0: 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可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思思妈妈，
4: 有子豪爸爸，
2: 玩玩星期天。
6: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啊，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早晨啊！除了我哋两个之外咧，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都系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要留意天气啦。
7: 系、哎、啊，已经都开咗学好耐啦，系咪？
6: 差唔多一个月。
7: 终于咧，系啦，俾我发现到咧，有一个几得意嘅嗌佢哋两个起身嘅方式啊！
6: 哦、
7: 我嗰两个小朋友，点解咁讲咧？就
6: 系、
7: 是、咧，阿仔咧就已经系升小学二年班啦，跟、住妹妹咧就啱啱系幼稚园 K1 啦，咁就。好好笑嘅成件事咧，就系阿妹咧，佢自从开咗学之后咧，每日咧都好开心嘅，佢会期待翻学嘅，所以一嗌佢起身咧，佢唔使点扭咧，佢就真系会起身嘅啦。起身跟住换衫，换完衫之后可以食下早餐，跟住姐姐帮佢扎翻条辫仔，跟住先出门口。但系阿仔妹啊，唔想起身啊，我要瞓觉啊，唔要啊，
6: 咁快，
7: 阿仔就完全就系、是、唔要啊，唔要啊咁样。好啦，咁阿妹会充当咩角色呢？哥哥 ，wake up！ 哥哥 ，wake up！
6: OK， 即系佢会帮手叫阿哥起身，
7: 系啦，会帮手嘅。跟住然之后就有时候咧，把声咧 nice 啲嘅话咧，好听啲嘅话就系哥哥 ，good morning， 咁样好轻佻嘅声线咁样嗌佢起身啦。但系哥哥继续拒绝起身嘅话咧，佢就话哥哥 no。
6: No， 点解咧？点解翻嚟嘅？即系因为你哋都系咁定系点
7: 咧？我唔会啊，我唔会咁样嗌佢哋两个起身噶。喂，起身啊，翻学啦！咁样呢个系我平时嗌佢哋起身嘅方法。
6: 清醒啊！
7: 你唔好再扭啦，扭唔扭你都系要起身翻学噶啦。
6: OK， 所以其实佢喺呢个边度学翻嚟嘅？
7: 我都想知道，但系佢嗰个好轻佻嘅 Good morning， 我都好想知佢喺边度学翻嚟。
6: 嗯，
7: 系。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学这一招法。
6: 会不会是姐姐啊？
7: 有可能的。但是因为他现在呢，即姐姐他都不是那一种话会是这样给他看一些公主啊那些。是但是现在阿妹呢就成日都说要做公主咯。
6: 哦、
7: 即要换了一件衫，要换我、啊、要这一件衫，因为这件衫好像公主那样。他开始有这一种想法啦。
6: 但
7: 又或者对
6: 于。未有 friend 那些嘛是不是、
7: 未算嗰啲好固定嘅朋友嘅，即係最多係你翻幼稚園會識到嗰啲同學仔，但係正式做咗朋友未咧，我就唔肯定啦。係、
6: 哦、
7: 啦，因為而家仲未聽到佢會好主動咁樣提起邊啲人名出嚟嘅。係啦，咁所以佢究竟喺邊度有呢、這、一個、叫做話要做公主呢樣嘢，我都唔知啦。但係就好睇得出兩個分別咧，就係、是、基本上我每一日翻工我都會化妝噶嘛。由阿仔開始嘅時候要翻工，我已經都会化妆啊嗰啲啦，嗱阿仔对于我化妆咧系完全零兴趣嘅，阿妹而家佢开始话，啊、哦、我都要变 pretty， 我都要变靓靓，然之后想要即系问我攞啲化妆数咁样嗰啲数量下，
6: 但系咁细个就已经识呢样嘢，
7: 系啦，跟住然之后见到我搽完指甲油，咁我只指甲同佢只指甲唔同色嘅时候，佢都会话，哦 so pretty， 咁样喺度摸嗰啲手指甲啊咁样咯，咁、
6: 哦、
7: 所以阿妹咧有时候佢嗰种学习咧，发觉究竟系我。姐姐、爸爸，佢最多都系睇嗰只英國嘅豬仔，
6: 系咯，
7: 嗰只豬仔好似都冇乜點講關於公主嘅嘢啊！我嘅印象中，
6: 但其實係真係彈，好似好細個就認識呢樣嘢，因為我個女係講緊近呢兩年，你諗下今年先啱啱十歲。即系近呢两年开始就话啊，好想去试，
7: 有冇话贪靓咁样噶嘛？
6: 佢唔系啊，佢纯粹系觉得好似啊，嗰啲化妆品可以画喺身上面，
7: 即系佢当人体彩绘。
6: 佢系佢中意画画，咁佢中意画画咧，好中意用唔同嘅颜料。咁当俾佢发现到就，咦， 呢个颜料可以画喺个身度，哇，正啊，
7: 好玩啊！
6: 跟住佢就会系行过任何嘅一间，即系只要有铺贴可以俾你试嘢嗰啲咧，佢就会行埋，我想去试啊咁样。咁佢只，但佢纯粹只不过系觉得哇，画落个身度几得意喎，呢样嘢系咁咯。
7: 唔知阿妹系由细细个开始，即系突然之间啦，就发觉哇，佢哋两兄妹嘅嗰一种唔同咧，越嚟越突出啦。
6: OK，
7: 系啊，阿妹嗰一种贪靓啦，又要做公主啦，佢嗰一种自信心咧，真系无人能敌噶。
6: 系，但突然之间话要想要变 pretty 呢件事
7: 有趣，系啊，系啊，
6: 我知啊，肯定系佢睇嗰只小猪有其中一集系有讲呢啲，
7: 系咩？
6: 系啊。因为
7: 佢喺度睇嘅时候，我都喺隔篱嘅啫嘛，我都望住只猪仔，只猪仔好似都冇乜点讲呢啲嘢

0: 睇嚟你有啲唔专心，
1: 咁我的确冇专心咁去睇，
0: 即系冇留意到，系啊，因为佢应该其中有啲集数，我记得印象中系好似有啲集数话个，即系嗰只粉红猪仔系要学阿妈妈，跟住阿妈妈做啲乜佢又要做啲乜，
1: 系、哦、啦，原来系咁，
0: 咁可能就真系佢就喺个过程里面就系、是，哦，妈妈你靓，我又要学你咁靓，咁咁咪变咗要 pretty pig。
1: 可能是啦、啊，咁呢个真系唔知啦。但系最中意睇佢哋，都唔可以用最中意去形容，因为我都会觉得烦嘅。但系而家谂翻起就会觉得、嗯、啊，有时候都几得意啊。就系、是、阿哥同埋阿妹佢哋两个嘅交流多咗，但系嗰一种交流唔系话好 sweet 咁样嗰一种。诶、欸，妹妹我抱你啊，妹妹我带你去做啲咩啊？而系平时可能搭车出出入入嘅时候啦。
0: 哦
1: 咁有時候妹妹咧都會好細聲咁喺度講下嘢啊，唱下歌嘅。因為我成日都話搭車要靜啲，如果唔係你嘈住司機叔叔嘅話咧，咁就好危險噶啦咁樣。咁所以我成日嗌佢哋靜啲嘅。咁、然之後阿妹就會細細聲聲咁樣喺度唱歌，但阿哥就會 quiet 咁樣嗌佢啦。阿妹就會即刻變大聲、哦、no，
0: 係
1: 阿哥就繼續 quiet no 咁樣無限咁樣去 loop 呢一樣嘢。
0: 但係佢哋而家兩個會唔會玩㗎？即係一齊玩咁樣。
1: 佢哋最 friend 都係臨瞓之前咯。
0: 臨瞓之前，
1: 臨瞓之前兩個唔想瞓覺啦，佢哋就會突然間好 friend 咁樣喺度玩妹妹，跟住然之後就喺張牀度彈下彈下咁樣咯。
0: Okay、
1: 但係平時咧就真係咧会即系阿哥同埋阿妹会有少少嗰种系咪叫嫌弃，但系点样咧？有少少斗嘴嗰种感觉咯。你推我，我推你，然之后我嗌你唔好做呢样嘢，呢一个又话唔得，我要啊咁样嗰种咯。
0: 但系佢系你觉得即系而家就咁睇啦？你觉得佢系嗰啲好宠妹嗰种哥哥啊，定还是系嗰啲好嫌弃？嫌弃
1: 应该会有少少整蛊啊咁样嗰一种嘅，又未去到嫌弃嘅、即系可能阿妹有时候要帮手咧，阿哥会系帮手嘅。但系你话去到嗰一种咧，表面上好 friend 啊，好 sweet 啊，好照顾啊，行出行入都会拖实佢只手啊，嗰一种就唔系咯。
0: 系
1: 系啊，
0: 即系可能仲要啲时间
1: 吓，有嗰一种咁表面地话俾人知，哇，我好锡阿妹啊。
0: 唔知咧，可能有啲事件，有啲事吓、啊，有啲系有啲阿哥系咁噶，有啲阿哥系
1: 万中无一咯，
0: 锡妹锡到癫咁样。
1: 系，但系嗰啲真系好万中无一咯。全部净系睇片见过，喺事实未见过咯。
0: 哦，系咩？
1: 系啊，
0: 咁惨嘅咩？
1: 系啊，从、来都系喺嗰啲片嗰度见到就，哦，我都想佢哋两个可以去到咁 sweet 啦。但系事实上面就系佢哋两个个性格已经系两种唔同嘅性格啦。阿妹嗰啲咧系一睇你做啲乜嘢，佢好快会学识嘅。阿哥嗰一种就系、是，哦，佢睇完之后知道你做紧啲乜嘢，但
0: 系
1: 好想谂一啲方法，可唔可以用最短嘅时间去處理咗呢一件事佢咧，係、啦，有少少即係如果你話平時啲人就話哦想練精學懶，係啦，但係佢會諗方法咯，佢會見你做完之後知道大概點做之後，佢就會開始想諗第二個方法去處理呢件事咯。
0: OK，
1: 係啊。
0: 有趣有趣，
1: 就突然间发觉，哇！乜原来感觉佢哋两个
0: 唔系咁两个唔同性格都可以好锡对方嘅，
1: 希望啦。
0: 唔系可能你间唔中去渗下俾佢，你知唔知妹妹咧？第时咧佢会拍拖噶，佢拍拖之后佢就会唔睬你噶啦。
1: 好啊，系咁样。
0: 系啊，你唔而家唔同佢玩多啲咧，佢第时唔同你玩噶啦。
1: 佢喺一啲重要嘅事项入边会锡住阿妹嘅，又或者会保护翻阿妹嘅。
0: 咁 OK。
1: 但系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觉佢哋两个就会好似有少少互相。想嫌弃嘅感觉
0: 要俾啲时间嘅
1: 吓，点咧？
0: 要磨合下嘅，
1: 拭目以待咧。
0: 要发生啲事件，令到大家都醒一醒，系啦，精神
1: 以待咧，
0: 为之一振，咁就会啊，振醒翻大家，咁啊，好好爱大家咁嘅啦，系啊。

0: 听佢有 Vis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4: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边个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3: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4: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和要唱的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的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他的音乐旋律呢去填词的，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了两次。
3: 闭月无眠，10月1号到4号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呢一个嘅亲子热话嘅分享咧，纯粹晒命嘅啫，就唔系我晒，帮个小朋友晒，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咧嚟自美国嘅10岁嘅一个时装设计师，
5: 时装设计师
0: 系啊，你冇听错，时装设计师佢叫做亚历山大，佢嘅好，佢唔系设计童装咁简单啊。佢系咧一个即系喺著名嘅一个巴黎时装周嗰度咧，系会发表服装系列嘅，好劲啊！即系佢唔系佢唔系话，哎，佢十岁已经好犀利啦，做咗几多8套衫啊？唔系嗰啲劲，佢系劲在系点样咧？嗱，首先讲即系啱啱嘅即系时间啦，佢咧就系同一个布商，即系整布嗰啲公司啦。就合作推出个人品牌的布料同埋纺织品，系啦。而最夸张嘅系咩咧？呢一个咧系攞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嘅，
5: 最细个可以推出自己一块布嘅纪录咁样。
0: 世界上面最年轻嘅布料或者系纺织品系列嘅作品发表者，
5: 哇！
0: 系啦，咁佢最夸张系咩咧？佢就话佢咧。细个嘅时候咧，4岁啊，就已经同屋企人讲咧，就话我要做裁缝啊，我要即系自己设计，即系时装，我要咧自己整时装咁样。
5: 咁细个已经揾到自己方向。

0: 系啦，咁所以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咗佢嘅一啲即系类似系个人时装 show 啦。嗰阵时咧系七岁，由266日嘅，咁亦都喺嗰个时间咧系攞咗健力士世界纪录啦，最年轻嘅一个时装设计者。
1: 哦，
0: 系啦。咁而去到咧，即系啱啱过去嘅三月咧，咁其实佢就喺呢个巴黎时装周嗰度咧发表咗13套永续系列嘅时装。
1: 哇，仲要有埋个主题系永续系列，
0: 有主题噶，系啊。咁而喺九月嘅时候咧，咁佢又即系又嚟啦，即系讲咗10岁零196日，系啦。咁因为咧佢有呢个个人布料同埋呢个纺织品系列啊嘛，又攞咗健力士啦。系啊，即系总之系咁攞健力士世界纪录嘅佢，
1: 劲喎，
0: 好夸张。咁而喺佢呢个冇标明年份嘅，咁佢就话咧喺佢就挑战全世界最快为呢一个自动缝纫机穿线嘅纪录，系啊，佢又系佢啊，又系佢做纪录保持者。咁所以佢系有4项健力士世界纪录噶。
1: 即系佢系由四岁就已经发现，哇！我好中意做衫啊，就已经开始发展啦。
0: 系啊。
1: 然之后无论系由布料嗰边啦，去到做设计嗰边啦，甚至乎去到幕后啊，最基本嘅步骤啊，点样喺个缝纫机度整呢样整嗰样嘅时候，
0: 系啊，
1: 都已经系攞晒纪录喎。
0: 系啊，
1: 不得了。
0: 所以其实咧，佢系即系都几投入喺呢件事上面嘅。咁而咧，佢系即系嗰种系好有创意嗰种嚟嘅。咁佢。系有喺啲访问里面去分享啦，佢就话咧，你其实咧系可以用酸黄瓜嚟到做衫噶，你可以用匙羹嚟到做衫噶，你可以用衣架嚟到做衫噶，系咪先？即系
1: 好有创意啊！
0: 系啊，
1: 即系佢系系嘅，有时候有见到有一啲短片啦，可能会系用花瓣、用树叶、所谓做衫咧，唔系话真系做一件着上身嘅衫，即系我见到嗰啲短片会系喺一张图画纸嗰一度，佢画咗一啲 model 公仔嘅样子，然之后就用唔同嘅颜色，又或者系唔同嘅质地，头先所讲可能系花瓣啊、树叶啊，甚至乎系真系有机会系类似匙羹啊、胶啊等等唔同嘅质地，摆上喺嗰一张纸上面。去做一啲衫嘅設計，但系嗰啲又稱之為叫做平面啦，唔係真係一件著得上身嘅設計啦。但系呢一個小朋友佢諗法係咪就係覺得，哦，你用乜嘢都可以愛嚟做衫噶？
0: 係噶，唔係你呢個做衫系列咧，其實咧係都好犀利嘅，有好多嘅即係網紅啦，佢哋咧都用呢一個嚟到去做佢哋嘅即係 channel 嘅主題嘅。我其中有記得有一個咧係都幾誇張嘅，每一日咧佢都會用一款嘅即係屋企家居物料。嚟到做衫，咁例如咧，你去买米，咁佢咪有个米袋嘅，咁如果你系买麻包袋式嗰啲，
1: 啊最大嗰啲最传统嘅，
0: 咁而嗰啲咧，佢即系佢嗰个袋系一块布嚟嘅啫嘛，系咪？咁佢就会剪嗰一块布嚟到做一件衫咁样啦。咁又例如咧，可能例如佢系你去唔知点样去收即系可能啲庄稼嗰啲有啲好大块嗰啲叶咁样啦，佢可能又用嗰啲叶嚟到去整件衫啊咁样咯，即系佢系玩呢一款嘅。咁当然嗰件事就系好噱头嘅，即系佢唔系真系话要去点样去即系赢啲咩比赛或者点，佢纯粹就系以呢个嚟到去做我嘅创作主题，每一日用一款屋企里面揾得到嘅嘢嚟到去做衫咁样。咁可能你平时唔用嘅嗰啲胶袋，咁我又攞啲胶袋嚟到做衫，跟住可能你就话呢个地拖，咁我又用个地拖嚟到做衫，即系佢用尽呢啲方法嚟到去谂佢做啲咩衫。咁呢个系一个角度啦。另外一款咧就系、是、即系佢点样利用一啲即系可能平时我哋成日接触到嘅物料。例如可能是一啲发泡胶，咁又或者例如一啲薄嗰啲即係硬卡纸纸皮，佢點樣做盔甲，
1: 係
0: 又有嘅呢一种角度又有嘅。
1: 创意呢一样嘢咧，系真系无穷无尽嘅。即系以前我哋一路都觉得，哇，整一件衫出嚟，你一定系要用布嘅质地去做啦。咁但系去到后来越嚟越多，就系发觉，喂，其实除咗布，有好多嘢可以处理嘅。即系例如我会用一啲金属去做一啲支架，尤其是喺以前可能或者竹枝啊等等嗰一啲去做个支架，令到条裙佢哋张开会系再张开得大啲嘅。又或者系啦系啦，又或者系唔同，即系例如我胶袋做出嚟嗰一种比较。蓬松的感觉又会不同的等等、
0: 啊、
1: 多了很多这些。
0: 所以其实呢很多时候小朋友在小小的时候他告诉你，即是你问他、啊、你大日大个想做些什么、啊、即是如果他说出来他是一个不是很合你心水的职业 例如可能佢真

0: 系讲诶啊，我想做诶设计师咁啊，我想画画，我想做画家咁样。
1: 嗯，
0: 系嘅，可能喺而家呢个角度，你觉得佢搵唔到钱，跟住咧你就直接就讲啦，诶唔好做咩好啲咁样。其实你系扼杀紧一个小朋友嘅可能性。
1: 系。
0: 咁反而会唔会系就好啊好啊试下咯，
1: 可以试下咯，咁细个冇所谓噶，
0: 试下咯，再揾下咯，再了解下咯，因为人会变噶嘛，唔系话一定你细个咁样做就一定永远你都系咁做，你可以试好多唔同嘅嘢，同埋人生试一次。咁如果佢完成咗佢画家嘅梦，其实你可以追第二个梦噶嘛，冇话唔俾第二个嘅系咪？咁所以小朋友想嘅，俾佢试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回岸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5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6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是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6: 《莫欺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逢星期一
6: 朝早8至10，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10: 好啲未？靓唔靓？好想同你 share。
6: 好啦，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咁我哋咧都系有四位小嘉宾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今日嘅题目咧，我觉得咧，应该咧会有好多嘅得着嘅。
11: 系
6: 系啦，
11: 有好多嘅启发啊。
6: 冇错，因为咧，我觉得无论大人定小朋友咧，对于呢个字咧，都系应该要好好学习嘅。
11: 嗯，
6: 系啦。咁我哋不如介绍佢出场，再讲我哋今日嘅题目啦，好冇？咁啊，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2: 我是六年班，我叫罗乐轩。
6: 哦，乐轩系啦，又可以叫佢轩轩咁样嘅，佢系六年班嘅轩轩啊。我隔篱嘅呢位系，
13: 我是六年班嘅关晓俊。
6: 好，我哋有晓俊喺度，
11: 有晓俊喺度。好，到我哋呢一边啊，介绍下自己先。
14: 我是五年班嘅杨林，
11: 系有杨林林林喺度，隔篱嘅同学仔咧。
15: 五年班的李永森，
11: 同埋有永森，我哋呢边就五年班的代表。
6: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你觉得爱一个人啊，系应该要做啲乜嘢嘅咧？嗱，即系可能你会觉得爱应该摆喺心里面噶嘛，系咪先？唔一定要即系攞出嚟嘅。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嘅行为啦，做啲乜嘢啦，都反映紧我哋爱心系乜嘢？
11: 系
6: 系。咁所以即系都应该要了解一下，即系喺小朋友嘅角度，究竟做啲乜嘢先至代表系啊，我好爱锡呢个人，好中意呢个人，定系点咁样咧？咁啊，等我哋分享一下啦。
11: 嗯，
6: 咁啊，同阿轩倾下先啦，好嘛？轩，你点睇啊？你点睇爱呢个字咧？
15: 我觉得爱一个人咧，应该要对佢好。
6: 嗯，对佢好，点样先至叫对佢好先？
15: 对佢好，
6: 系啊，即系你觉得做啲乜嘢先至叫佢对佢好先？
15: 做错事会原谅佢，
6: 即系佢做错事，你会原谅佢，仲有咧？
15: 佢做啲唔好嘅事，我会叫佢唔好做。
6: OK， 即系会劝戒佢。你身边有冇即系你觉得啊，你都对佢好好嘅，即系你好锡佢嘅好朋友咁样，有冇噶？有冇噶？有冇一两个你觉得哇好真心知己？系啊，
15: 都有嘅，
6: 都有嘅。咁你觉得佢哋对你最好嘅，即系你觉得哇，佢哋对我真系最好啦！呢件事系咩事啊？你记唔记得？

0: 即系例如请你去食嘢，或者带你去玩，定系点咧？有啲咩事发生过？你觉得哇，佢对我真系好啦咁。
1: 有一次请我食啲好贵嘅嘢。
0: 吓、啊、哦，佢哋都系六年班嘅啫嘛，系嘛？但佢请你食啲咩好贵嘅嘢咧？
1: 四十五十嘅奶茶。
2: 哇！哦、请你饮奶茶咁开心啊！咁但系嗰日你记唔记得系因为啲咩事咁，所以佢请你饮奶茶咧？有冇印象？
1: 好似冇乜，
2: 冇乜印象，就系记得哇，嗰杯奶茶好贵，好饮。
0: 咁但系如果即系万一啦，呢、這、一个嘅朋友，佢有一日同你讲，喂，轩轩啊，其实咧你咁样做功课咧，啲字写到歪嚟歪称咁样咧，唔系咁 OK 咯。我觉得即系咁样咁核突咧，唔得啊，咁样即系直接话你嘅缺点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好唔舒服咧？
1: 唔会
0: 啊，即系你觉得 OK 嘅。佢哋有冇试过先？有冇咁样同你讲？其实你咁样唔好啊，咁样有冇试过先？
1: 都有试过嘅。
0: 都有试过嘅。佢话你啲乜嘢？你介唔介意讲啊？
1: 话我啲字好似唔系写得太好。
0: 我冇同佢夹过噶，
2: 咁啱噶咋？
0: 系啊，即系佢真系有咁同你讲过。咁你点？你感觉点样啊？
1: 我。会改善咯、
0: 啊，会改善，即系佢即系用心提你咁样，好啦好啦，咁我就改善啦咁样 ，OK。睇下轩轩嘅世界就系、是、即系对你好，系啦，即系会为你即系做一啲嘢，又或者系讲一啲嘢去提醒你，都系爱嘅表现 ，OK。咁我哋睇下 Hilton 啦，你咧你又觉得咧点样为之爱一个人先？
3: 我觉得要同佢分享一啲趣事先算系爱一个人。
0: 我分享趣事啊？点样分享趣事法呢？
3: 同佢倾下偈。
0: 倾偈啊？咁例如倾啲咩？即系例如我而家咁同你倾紧偈，系咪即系我又好爱你咁解咧？
3: 唔算、啊。
0: 又唔算？点咁点先算咧？即系你点
2: 要分享啲趣事啊嘛？你最近有冇同啲咩人分享啲乜嘢？你觉得有趣嘅事啊？
0: 系咯。
3: 唔系太记得，
2: 唔系太记得。
0: 咁平时系咪同啲 friend 系咁，即系会系咁讲笑啊、玩啊咁样？
3: 有时，
0: 即系可唔可以咁去定义、就是？就系例如你喺一班同学仔里面，你有一件发生咗件好有趣嘅事，咁你同佢分享嗰啲就系代表你啊，我系好爱呢一个人，或者系我好重视呢一个人，而冇分享嗰啲就唔系啦，咁样咧？
3: 唔系，
0: 又唔系嘅，咁系点样嘅咧？
3: 爱一个人应该要陪伴下佢，
0: 陪下佢 ，OK。即系佢有唔开心，或者系佢有好开心嘅事，就要陪佢 ，OK。
3: 系。
0: 咁你有冇试过陪你身边啲朋友，或者你身边啲朋友有冇试过陪你？
3: 有。
0: 有系咩时候啊？几时啊？
3: 我考试考得唔好嘅时候。
0: 哦，你考试考得唔好，介唔介意讲系边一次啊？
3: 我常识科嘅时候，
0: 我常识科，常识科考得唔好，咁但系佢哋系咪都考得好好啊？
3: 唔算太多，
0: 哦，唔算太多，咁但系佢哋陪你，咁佢哋咧，佢哋都可以唔开心噶，咁点算啊？
3: 安慰下佢哋，
0: 哦，即系你互相陪伴咁嘅意思 ，OK，
2: 系、
0: 啊、，OK， 咁都 OK 啊，即系个过程就系大家啊，你有啲咩状况，我陪下你。我有啲咩状况，你又陪下我，系啊，咁就 OK 啦，互相分享。同埋，
2: 我都想问一下两位男孩子，就系、是、喺你哋心目中，你哋觉得爱同埋中意有冇分别嘅咧？有冇谂过？
0: 会唔会太深？
2: 即系当你睇呢条问题嘅时候，因为头先你就话啦，哦，坐喺度，例如啦，而家你哋嘅四位，你哋两个男孩子系咪同班同学嚟嘅？
1: 系。
2: 你哋两个系同班同学，两个 friend 唔 friend 嘅？
1: 都 friend
2: 嘅，咁你哋会唔会用哇我好爱你啊呢一种方式去形容对方？即刻笑冷笑，
0: 系啊，
2: 系啦，会唔会咁样去形容咧？
3: 唔系太会咯，
2: 唔系太会咯。咁但系你会唔会讨厌佢啊？哇，其实我同佢唔 friend 嘅，我唔系好中意佢嘅啫。你哋两个系咪呢种关系啊？即刻静咗，我系咪揭露咗有啲不为人知嘅秘密出嚟啦？
1: 又唔系，
2: 又唔系。咁你点样会形容就系、是、啊、哦？其实我都叫做同佢 friend 啦、啊。呢一种嘅关系咧，同佢嘅感觉系点样咧？

0: OK 嘅
1: ，OK 嘅。
2: 又或者嗱，又或者我哋再釐清少少啊，你觉得你屋企人爱唔爱你？
0: 爱啩？
2: 爱啩？
1: 我唔敢讲翻爱啩。
2: 瞄咗佢啊！大家冇听过爱系嘛？爱系爱。咁你觉得佢点样爱你法咧？标准答先啦。
0: 带我去玩。
2: 带你去玩。OK， 咁阿轩轩咧，你觉得屋企人爱唔爱你啊？
3: 爱。
2: 爱，咁佢点样爱你法咧？
3: 常常带我去食啲好食，教我做功课。
2: 嗯，睇嚟可以打动到阿轩轩嘅就系食
1: 食啦，最紧要有好嘢食。
2: 冇错，即系总之有正嘢、好嘢食，咁就为之 OK 啦。OK，
1: 大概估到佢哋想要啲咩啦。
2: OK， 咁啊睇下女子组先。
1: 好啊，女子组，首先问下你哋先，即系乜嘢先至叫做用爱呢个字眼？你会去形容嗰个朋友，又或者屋企人？我问下林林先啦。你心目中有冇啲咩人你会觉得我可以用我爱佢呢一个字眼去形容嘅？
0: 妈咪，
1: 妈咪 ，OK， 你点样爱妈咪咧？
0: 我会同佢做家务，
1: 分担下家务啦。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哦、我可以用爱呢一个字眼去形容妈咪？其他咧有冇其他人你会觉得、哦、我都会爱佢噶？静咗即刻。朋友啊，嗰啲有冇任何咧？暂时未谂到。
2: 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嗱，你话妈咪咁样计啊，咁、你会帮妈咪做咩家务咧？
0: 晾衫。
2: 晾衫啊！哇，高难度嚟嘅，高难度家务嚟嘅，晾衫。
1: 系，你系负责攞件衫俾妈咪嗰、那个，定真系会将佢摆喺个衣架上面，然之后挂上去嗰个啊？
0: 分类，然后挂。
1: 哦，咁真系难喎、啊。
2: 真系难、
1: 啊。系咯。
2: 是每一次都是你定是怎样的？间不中今天心情好，妈咪我来帮你啊，那定是怎样的？
0: 会轮流的。
1: 会轮流的，那有时候都要上学，那可能未必得闲呢。
2: 那还有一些，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对你觉得啊，我很爱妈咪的，你为了她做了什么呢？
1: 除了家务之外，多不多平时你会不会揽住妈咪跟妈咪说妈咪我爱你啊？
2: 啜佢咁样有冇噶？
1: 实啖先，揽下先。
0: 啜佢啦。
2: 咁佢会佢会唔会啜你啊？
1: 会嘅，系啊。
2: 妈咪超爱你、啊，
1: 好sweet 咁样啦、
2: 啊。系啊，你哋倒翻转头咁谂就得噶啦。系究竟即系爸爸妈妈佢哋即系对我做过啲乜嘢咧？系你会觉得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嘅你哋啊，你会觉得有
1: 嘅表现，
2: 有啲爱，又有啲尴尬。哎呀，你唔好咁啦，面红啊会。咁嗰啲就係佢哋對你表達愛嘅行為啦。
1: 仲有冇其他嘅例子啊？同媽咪一齊相處嘅時候，又或者有冇啲咩其實你想幫媽咪去做，只不過可能因為我仲細個唔夠力氣，又或者係、其他方面可能未做到嘅，但係你好想幫媽咪，有冇類似嘅諗法？暂时仲思考紧，
2: 系好未有，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有啲深，
1: 系啦，关于爱呢一个字，
2: 唔紧要，我哋了解埋阿永心睇下啲情况。
1: 永心，你咧系啦，关于爱呢一个字，你会觉得啊，有啲咩人我真系可以用我好爱佢去形容噶？
0: 妈咪
1: 都系妈咪，咁你爱妈咪，你会做啲咩啊？
0: 请佢食嘢，
1: 请佢食嘢，你系点样请佢食嘢？平时零用钱买嘢请佢食。
0: 用我自己的零用钱买嘢俾佢食。
1: 哦，唔会通常请佢食啲咩啊？
0: 雪糕。
2: 雪糕啊！哇！
1: 你会系嗰一种哦，买咗之后我分一啖俾妈咪啊，定系妈咪成个都系你嘅咁样？
0: 成个都系佢。
1: 哇，好好啊！
2: 咁啊，你咪冇得食咯。
0: 我自己都买咗，
1: 我买咗两份。
2: 咁如果妈咪同你讲话，我可唔可以食埋你嗰个啊？
0: 你食咯，我再买多个。
2: 你
1: 平时系咪好多零用钱？
2: 你是小富婆嚟噶噃，你
1: 系
2: 好多零用钱定系点咧？
1: 系咪噶？
0: 好多，
1: 好多。
2: 好
1: 啊！你 OK？ 如果妈咪，你觉得妈咪话买几多个雪糕，你系会唔够钱买嘅？每一日都要，
0: 佢都唔会每一日都食。
2: 系啊，你都唔了解我妈咪，我先
1: 我妈咪唔使日日食噶。
2: OK， 咁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屋企有啲咩成员咧？
0: 有妈妈。表哥，然之后仲有姨妈，有婆婆，有舅父。
2: OK， 咁如果佢哋全部都话要食两个，咁你得唔得咧？
0: 得，
2: 都得。OK，
1: 全家请晒都冇问题。
0: 冇问题。
2: 但系咁，如果例如你去买嘅时候，咁你系会点样买法咧？即系你话啊，既然屋企有咁多人嘅时候，我应该系每个人买一个啊，定系我净系买俾妈咪食？ 定系净系买俾自己食好咧？你会点样选择咧？
0: 每个人都有一个，
1: 每个人都有一个，
2: 好 sweet
1: 啊！
2: 咁系咪即系代表佢哋其实对你都好好？
0: 系，
2: 因为你对佢哋都好好嘛，系咯？
1: 好啊！
2: 佢会对你做啲乜嘢？你觉得哇，佢对我真系好啦，佢哋咁样咧？
0: 佢哋成日都会带我出去玩啊，亦都会带我去食下嘢咯。
1: 嗯，有冇？如果我头先冇听错嘅话，成间屋入边最细嗰个系咪你啊？
0: 系
1: 咪个个最叫做最中意嘅都系你最中你嘅？
0: 系
1: 啊，咁、除咗妈咪啦 ，OK， 妈咪都会好爱你啦，系咪？你会觉得哦，有边一个系屋企人嗰种感觉都系好爱嘅感觉？
0: 婆婆同埋舅父，
1: 婆婆同埋舅父，佢哋做啲乜嘢咧？又或者你会同佢哋做啲咩咧？
0: 有时如果我喺学校唔小心整亲嘅话，佢哋会第一时间冲落楼嚟学校揾我。
1: 哦，即系好近嘅、
2: okay.
1: 学校同埋屋企，所以就冲落嚟。点、啊，妹有冇事啊？咁样。
2: 但系佢而家会仲会唔会嗰啲咧？即系例如细个 B B 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即系 B B 如果整亲咁样计啦，咁佢就会打翻嗰张台啊嗰啲咧。最衰系张台啦，咁样即系如果张台整亲你。
1: 系啦，会唔会？
2: 最衰系张台啦，都系打翻张台先咁样，有冇呢啲嘅？
0: 有时会咯，舅父。
1: 舅父嗱系最重嗰、那个，系咪先？舅父好锡你嘅，舅父有几锡你啊？
0: 如果我有啲即系有啲事，如果我系唔识嘅，例如默书，如果我系冇温过习，佢都会宁愿自己唔瞓觉都同我去温习。
1: 哦。舅父好犀利啊！
2: 咁、真系好锡护。
1: 系咯。
2: 咁、你哋嗰边就即系都有讲到一个人物啦，又问翻男仔嗰边睇下点情况先啦。咁轩轩，你觉得屋企里面即系最锡你嘅会系边个咧？
3: 我觉得
2: 系咯，最锡你嘅会系边个咧？
3: 我觉得妈咪、爸爸都锡我。
2: 妈咪、爸爸都锡你，佢哋点样锡你啊？
3: 我唔识嘅功课，佢哋会教我做。
2: 哦，教你做功课啦。咁佢哋个教你做功课嘅时候，会唔会好恶噶？
3: 有时都会。
2: 有时都会嘅，即系好紧张。
1: 嗯，
2: 系嘛？咁跟住咧，仲有咧，佢除咗教你做功课之外，仲有啲咩对你好嘅事啊？
3: 我考试嘅时候，佢会同我打气加油。
2: 我同你打气加油，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真系加到油呢？例如带你买玩具，
3: 买啲我想要嘅嘢。
2: 例如呢？
3: 玩具
2: 啊，系咪嗰啲咩陀螺嗰啲啊，卡嗰啲啊？
3: 陀螺
2: 你都是陀螺战士呢
1: 即刻呵呵
2: 真的没办法，即是你一讲起这些很激动
1: 我要玩陀螺，所以这个就是爹地妈咪觉得是他们爱你的方式。那你呢，你有没有做些什么是去 show 给他们看、其实我也很爱爹地妈咪的，有没有帮手做事啊？又或者回到家即刻揽着他们说、我爱你啊这样。
3: 都有嘅。
2: 你有做咗啲咩？
3: 有时抹下屋企啲尘嘅地方啊，
2: 即系帮手做下少少清洁嗰啲。OK， 即系其实冇啊，即系都系可能喺屋企里面啦。即系如果你表达爱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我哋不如帮手做少少嘢啦。或者系即系会唔会有啲乜嘢好嘅嘢同佢哋分享啦？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呢个角度咯。系啊，咁啊，俊俊咧，你咧，晓俊你又点啊？屋企里面谂起边一个啊？你觉得？
4: 父母，
2: 咁佢哋点对你好嘅呢？
4: 同我温习。
2: 同你温习，点样温习法噶？你哋又系？
4: 佢同我默书。
2: 同你默书，即系但系佢哋同你默书或者同你温习嘅时候，会唔会嗰啲即刻变咗个样啫？你快啲啦！
1: 即刻好恶咁样，
2: 好恶咁样，定系好温柔定系点？
4: 系太会，不过我觉得温柔。
1: 你会中意温柔嘅方式去同你一齐默书。
2: 但系除咗呢一个温习呢样嘢之外咧，你有冇觉得有啲其他嘅嘢，佢哋好实质上面点样对你好咁样嗰啲？

0: 有冇啊？又或者会唔会满足你哋啲愿望嘅咧？其实佢哋
1: 送我啲嘢，
2: 送礼物啦。你会想收到啲咩礼物咧？呢一排或者应该系咁样问，呢排你有冇话收到啲咩礼物系觉得哇好开心啊？
0: 系咯，
1: 陀螺。
0: 你都系陀螺，
2: 大家都系陀螺人、啊。
0: 女仔系咪都中意玩陀螺？
2: 你哋中唔中意玩陀螺噶？女孩子
3: 唔中意，
2: 唔中意。
0: 你哋会唔会好唔明佢哋点解中意玩陀螺咧？
3: 有时玩，
2: 有时都会玩下嘅。
0: 系、okay, 尽量 enjoy 啦，系。
2: 我都想同四位小朋友介绍一样嘢嘅，呢一样嘢咧叫做爱的语言。爱的语言系咩嚟咧？其实咧，究竟我哋点样先至去感受到一个人系爱我哋咧？咁有五种爱的语言嘅，例如有啲人就会觉得啦，哇喺呢一度咧，即系我点样去感受到我爹哋妈咪系爱我，又或者我系爱其他人咧，就系、是、我会想同佢哋一齐。去度過一個好精心嘅時間，嗰、那個時間入面唔撳電話，唔做其他嘢嘅，我哋淨係好專注咁樣一齊去度過呢一個時間啦。第二樣嘢啦，就係講緊一啲叫做服務啊、行動等等，例如頭先所講嘅，有啲小朋友啊，我會幫屋企人去做家務等等，呢一啲就係講緊服務啦。第三啦，最容易大家去表達嘅就係說話嗰方面。我真系同你讲，我好中意你啊，我爱你啊，一啲好甚至乎唔一定话要系爱嘅，而系一啲好正向肯定嘅说话，话你今日做得好好等等嗰一啲，都系讲紧用语言去表达。第四样啦，就真系揽揽锡锡抱抱啦，我爱你，所以我去抱你去揽你呢一种啦。去到第五样就讲紧收礼物。哦，因为我鍾意你，所以我想送礼物俾你，又或者係请你飲嘢、请你食嘢等等。咁所以其实爱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方式。除咗淨係讲嘢呀，又或者係帮佢去做任何嘅嘢呀等等。我哋仲有其他嘅方式去表达自己鍾意唔鍾意，又或者係哦原来佢鍾意我未必係真係淨係讲过喎。佢想同我一起去度过一段时间，係大家一起玩嘢等等。呢啲都係一个爱嘅方式嚟嘅。
0: 係即係爱一样嘢或者爱一个人呢，其实好难去点讲啊！即系用语言各样嘢嚟到去表达嘅、
2: 啊，因为每个人嘅感受唔同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可能小朋友们佢哋会觉得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常不过嘅事。
2: 系，
0: 即系翻到屋企，屋企人会揽下自己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个都系一个表达爱嘅过程，一个行为咁样啦。咁其实咧，头先咧，我哋都叫做初步了解咗啦，即系每一位小嘉宾可能即系佢哋对于爱究竟点样演绎咧？分享啊，点样同你陪伴啊，点样即係对你好啊，各样啦、啊、咁样。咁但其实呢里面仲有好多嘢㗎嘛，即係都仲有可以好多嘢㗎嘛。咁呢个呢就留待大家自己慢慢去发掘下，咁转头又可以再了解多少少啦。咁、而即係我哋另外会想问嘅就係、是、你觉得点样先至叫做唔爱你呢？
2: 係啦。
0: 即系点样先至叫做啊？佢咁样做真系唔好啦！即系对你对我伤心啊！
2: 系啊，我头先就讲咗啦，因为爹哋妈咪爱我，又或者系平时啲朋友仔啊咁样嗰啲，大家好 friend 啊，咁会有唔同嘅一啲，可能请人食饭啊，请人饮嘢啊，帮手去做下家务等等。好啦，咁去到唔爱啦，
0: 究竟系点嘅咧？
2: 系啊，唔爱会令到你点样睇咧？
0: 系啊，转头翻嚟我哋又再同佢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

0: 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与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計劃去泰國或者已經在泰國的中國遊客、短期商務及探親人士，亦都應該密切關注目的地的天氣和交通狀況，合理調整旅遊、商務與戶外活動的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間前往河流和瀑布等涉水區域，以及山區和低洼地區遊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24考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板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板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8: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6: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逢星期一
9: 朝早八至十，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玩玩星期天，
11: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12: 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咧，同我哋就住你觉得一个即系爱你嘅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咧？佢哋会为你付出啲乜嘢咧嘅题目咧，我哋延伸落去下一个部分啦。
13: 系啦，
12: 你觉得一个人点样先至叫做唔爱你咧？
13: 唔爱啊！
12: 系啊，
13: 究竟系点嘅咧？
12: 系咪一定系对你差先至唔爱你咧？
13: 系啦，
12: 系我哋听下女仔嗰边。
13: 好啊，咁我首先问下林林先啦。嗱，我想问下你就系关于唔爱呢一个
9: 課題啦，就係、是、有冇啲乜嘢嘅朋友，又或者係同學仔，其實

0: 你好想同佢再 friend 啲嘅，但系硬系好似好难同佢亲近，好难同佢接触，有冇呢一类型嘅事件发生过？有嘅，通常佢做咗啲乜嘢啊？你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咁难同佢 friend 嘅？有冇印象？即系头先所讲啦，哇！爱的语言可能系同关于时间嘅，佢会陪你嘅；又或者系关于说话嘅，佢会同你讲佢我好爱你嘅。可能是关于送礼物，哦，他不送礼物，不送礼物，定是会有其他方面来让你觉得，哇，我好像很难跟这个同学仔再亲近一点，硬是有个距离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呢？
1: 他有时笑我画画好丑
0: 哦。OK, 他笑你画画好丑，取笑。
2: 但如果他不是笑你，他是提醒你，就是他跟你说，他说其实林林啊，你呢一笔咧，如果唔系咁样画咧，会靓好多咯。你而家咁好肉酸啊，咁样咧，你又觉得点睇咧？冇笑嘅，成个过程好平静咁同你分享咁，你接唔接受到啊？
1: 接受到，
0: 都接受到，
2: 都接受到，
0: 系
2: 即系勉
0: 强。取笑就唔得啦，
2: 取笑就唔得啦，即系取笑你就会同佢绝交。
0: 系，咁你自己咧，你会有啲咩反应啊？就我然之后到我唔想同你做朋友啦，咁你会做啲咩咧？笑翻佢，梗系唔会啦。
2: 又或者咁啊，唔好讲朋友对自己啊，你对朋友咧，你有冇试过对朋友做嗰啲唔系咁好嘅嘢？即系你觉得其实咁样都好似佢有少少自私啊，即系对佢唔好啊，咁样有冇噶？
0: 有冇啲乜嘢嘅朋友咧，会系觉得哇，我真系唔系好想同佢接触、哦，大家保持翻少少距离好啲、哦。有冇呢一类型嘅人出现过咧？
1: 有
0: 嘅，咁你会做啲乜嘢去同佢保持距离咧？
1: 尽量行开啲咯。
0: 行开啲，佢张台喺你隔篱咧，就佢哋啊，我再搬过一个位先，咁样得唔得咧？定系要搬入？唔得，一个位都太近啦，搬两个位。
1: 唔得。
0: 唔得，要点样呢？
1: 尽量唔好同佢眼神接触。
0: O K， 连眼神接触都唔可以有。
2: O K，
0: 佢代表我唔系咁中意你。
2: 最好就调班咯。如果佢唔转校，就我自己转咯。你会唔会为咗一个人而转校咧？你觉得？即系如果个人哇，真系好憎佢，真系好唔中意佢。系啊。
0: 但系即系一个人你唔中意佢啫嘛，你仲有好多一啲你好想同佢做朋友嘅人噶嘛，系嘛？都有嘅，系、
2: okay,
0: 啊，
2: 爱恨少少分明，
0: 系、
2: 啊，但系都系理智。
0: 我唔想望住佢。
2: O、okay、K，
0: 大家保持距离。
2: 系咯 ，O K。
0: 令心你咧，有冇遇过啲咩例子？无论系你发生嘅，定系可能系其他人对你，有冇啲咩啊？
1: 例如有一个同学，佢系好憎即系我哋有。啲同學就好憎嗰一個同學咧，然之後嗰一個同學 A 咧就會當所有人都係好衰咁樣咯。但係會我會想嘗試去即係同佢 friend 少少，但係佢都會覺得好似全部人都係衰咯。
0: 係，咁你會係覺得佢嘅方式係有距離感嘅，即係你好難同佢傾偈嘅，定係可能去到好遠啦，佢就已經你唔好行過嚟啦，我行開先。
1: 冇接
0: 触咁样，
1: 冇
0: 乜点接触。
2: 咁佢
0: 已经冇接触到。
2: 咁佢个情况咪好惨咯，好似全部人都唔同佢玩咁样。
1: 唔系，但系唔系所有人唔想同佢玩，系佢觉得所有人都即系有几个同学系憎佢，但系其他同学系冇事嘅。但反而佢会无端端去憎翻啲冇事嘅同学咯，
2: 系，即系佢有个保护罩，
0: 系咯，
2: 佢唔想受到伤害，咁啊，不如算啦，我全部都落闸，全部都即系唔好交往啦，咁啊，令到自己好过啲咁样咯，系，但系就冇人尝试去帮佢，有冇话即系同老师讲或者点样有冇？
1: 老师都有成日同佢倾偈，但系佢都系即系唔会去尝试。同佢哋一齐玩咯，佢都系觉得佢哋好衰咯，全部
0: 可能保护自己嗰方面会系再强啲，咁所以会有呢一种出嚟。
2: 系，但佢而家系唔系同你都系即系都系同一班定系点噶？
1: 仲系同一班，
2: 仲系同一班。OK， 但系而家你哋五年班啊嘛，系咪？咁即系其实小学生活、小学生涯里面只系得翻两年嘅啫。系啊，即系如果。在呢两年里面，即系冇一个人尝试主动去 approach 佢，会揾佢同佢倾偈。

0: 又或者佢冇嘗試主動同你哋傾偈咧，咁就會好可惜咁樣度過咗呢兩年咁寶貴嘅小學時光咯，好唔抵咯，係啊，真心。
1: 佢係即係好多同學都係想試下去同佢玩啊，老師又有同佢傾過啊，然之後但係佢都係完全唔肯接受。
2: 咁大家通常会做啲咩方式想去表示自己系其实系想同佢做朋友嘅？
1: 例如请佢食嘢啦，搵佢玩咯，
2: 啊，
1: 送啲嘢俾佢。
0: 但佢会有咩反应噶？
1: 佢会个眼神系即系表唔好啦，然之后会有啲动作去揈开你咯。
2: 哦，咁真系好强烈表达自己嗰个保护，
1: 仲有啲眼神系好唔好嘅眼神，
0: 即系可能系好即系点讲咧？
2: 对其他人有少少敌对嘅眼光啦，系啊，
0: 系，唉，咁好可惜。
2: 系，
0: 希望佢有听到啦。
2: 系，其实大家系真系想同佢做朋友，
0: 啊，因为子豪爸爸都试过细个同人绝交噶嘛，即系真系好傻猪。我记得系四年班同人哋绝交。
2: 嗯。
0: 咁係真係一絕交，好似頭先阿榮森咁講咧，係真係同全部人絕交。
2: 嚇！
0: 係啊，我最尾嗰陣時得翻兩個朋友嘅啫。
2: 嚇！
0: 係啊，跟住其他嗰啲全部都唔同佢哋交往啦，咁樣係因為同一個人絕交，跟住全部都唔 friend 咁樣啦。跟住係去到六年班先至叫做即係傾翻偈咁樣啦。咁，四年班、五年班去到六年班嘅呢一段空檔咧，就完全係好唔開心咁度過咯。
2: 係。
0: 係啊，咁幸好嘅係。即系我叫做去咗第二班，咁第二班里面都有朋友嘅，咁但系嗰班原本好 close 嘅朋友就冇再交往啦。
2: 明白，
0: 好傻猪咯，即系去到六年班先 friend 翻咁样咯，系啊，好傻啊真系。
2: 大家如果要同子豪爸爸做翻朋友，你哋会觉得哦，我点样先至可以同子豪爸爸做翻朋友啊？佢无啦啦嬲咗我喎。
0: 系咯，好难啊，我觉得。
2: 系咯，可以做啲咩咧？觉得？直接同佢讲嘢，
1: 尝试去主动揾佢啊。
2: 会唔会主动问？其实你嬲咩啊？嬲咁耐，
0: 清醒啲啦，同学。
2: 唔会问佢嬲啲乜嘢，咁但系你都要知道原因先至知道点解决噶，唔系咩？
1: 自己反思下咯。
2: 自己反思下。
0: 冇啦，唯有尽力噶啫，侧边嘅人只能够尽力。
2: 系噶。
0: OK， 好，咁我哋睇下男子组呢边点样啦，又问下轩轩先咧，你系点样情况呢？你觉得哇，即系身边有冇边一个人，你觉得哇喺佢对我真系唔系咁好啊，即系唔系咁中意我啊，咁样有冇呢啲人呢？
3: 都有嘅，
0: 都有嘅，系点样？佢点样对你啊？佢点样对你先？做过啲咩先？是不是同班的先？又或者是不是同一级先？ Yeah，
3: 是同一级的。
0: 同一级的。咁而呢一个人佢做过啲乜嘢你觉得佢对你唔好呢？冇。
3: 我。
0: 是咩呢？
3: 我唔记得咗当值，佢砸咗我名。
0: 吓、啊！即点啊？你系风纪嚟嘅，但系佢就系、是、即系高级过你，佢就要帮你，就话唉、哎、你冇嚟到砸名咁样。风纪都要砸名噶？
2: 咁你冇做啊嘛？你嗰日明明你要翻工，你唔翻工喎。
0: 吓、
2: 啊，类似系咁样啦。头先佢嘅意思就系、
0: 是、即风、我想知嗱呢、這个题外话啦，风纪有啲乜嘢做咗系会俾人罚噶？轩轩。
3: 做咗啲好坏嘅事情，而且冇当值嘅话，就会个老师就会同你讲
0: 嗰
3: 啲
0: 嘢，系即系提醒你啦。做咩唔当值啊？你唔当值嗰班同学仔冇人睇住噶，好危险噶咁样。OK， 咁你嗰次记唔记得你点解冇去当值嘅？
3: 小息佢啊！厕所嗰度肚痛
2: 哦，因为
0: 肚痛，感情有可原咯，
2: 但
0: 系
2: 可能嗰一下真系会唔系去厕所先定系请假先啊？但系我真系好急、啊，
0: 咁咪肚痛啊嘛，
2: 系啊，
0: 边有得等噶呢啲肚痛冇得等噶嘛，咁咪去厕所噶啦，
2: 即刻冲去厕所先咯、
0: 啊。有冇解释咧？
2: 系咯、
3: 啊，有。
0: 咁佢点样答你啊？
3: 跟住佢就话后屘记得当值。
0: 哦。即系后屘记得去当值啦，咁样咁，但系就即系规矩都要摘个名，即系妈妈 K 缺席咗一次。

0: 刺咁样，冇效果噶嘛，系咪啊？即系唔
1: 会话得一次半次，应该会有个机会嘅。
0: 即系唔会话扎咗你名嗱，你扎够咗三次咧，你就要罚抄校规一次啦，咁样冇呢啲噶嘛？冇嘅、嗯、，OK， 即系好惊，即系你知
1: 几低先，
0: 会俾人罚好惨啊！
1: 系噶，
0: 系咯。咁嗱，呢一款系一款呢一种系一种。

0: 一直跟我說話，說一些我不想聽的
1: 話、okay. 咦，我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呢？不斷跟你說話，不會嘛，嚇死我了，真的。但如果對你，例如我舉個例子，對你說大話不誠實，但是在哄你的，即所有東西都是在哄你開心的，但是說的那些全部都是大話，你又怎麼看呢？
0: 會跟老師說他不斷騷擾我，
1: 騷擾你、okay. 即是你都不喜歡，
2: 不喜歡人家阿谀奉承、啊、
1: 即是人家對你不坦白，你不 OK 的是不是？即是對你說大話你 不 OK 的，但如果你不知道那些是大話呢，即是你都不知道他說的那些是大話來的，但他不停地讚你，哇你跑得好快啊，为什么你跳高跳到咁高的，高到上二楼啦，咁样嗰啲你点睇呢？
0: 唔睬佢。
1: 唔睬佢。OK。即係佢都盡佢嘅能力。
2: 係。
1: 係啊，嚟到同佢隔开。
2: 隔开先。唔好行过嚟住。
1: OK。咁我哋就睇下曉俊啦。你呢，你又有啲咩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即係啊，你觉得嗰个人对你真係唔係咁好啊，即係佢好似都唔係咁爱我啦，咁样呢。
3: 一直骚扰我，
1: 一直骚扰你，有
2: 沒有
1: 試過？
2: 你的
1: 骚扰
2: 是怎样先？
1: 系咯，有冇试过先？
3: 一直过嚟同我讲啲废话。
2: Okay. 哦，
1: 但系佢系好想同你分享趣事喎，但系
2: 系咯，
1: 因为你话分享趣事就系其实代表系爱嘅一种啊嘛。
3: 佢讲嘅唔系趣事嚟噶，
1: 唔系趣事，即系有试过噶咯，系咪咁讲啊？
3: 系。
1: 咁佢同你分享啲乜嘢咧？即系系咁骚扰你啊？你觉得佢同你分享嗰啲系咩嚟嘅咧？
3: 讲人哋嘅坏话
2: 哦，
1: 即系讲是非。咁但系嗰个同你本身系好好嘅朋友？
3: 唔系。
1: 咁佢点解无啦啦同你讲咧？点解咧？有冇话有啲咩原因？
3: 无啦啦见到我就想同我讲。
2: OK， 唔系佢嗰种讲系，我今日好嬲啊！今朝咧翻工见到子豪爸爸，佢 kick 我一脚啊，系嗰一种嘅态度啊！
1: 定还是喂，你知唔知咧？阿思思咧，佢咧话喺带玩具翻学啊，咁嗰啲定系点咧？
3: 呢、這
1: 个，我、啊、即系我呢个版本，
2: 版本
1: 系你记唔记得佢？你仲有冇印象佢同你讲咗啲乜嘢？
3: 嗯。
1: 唔记得啦，
2: 唔记得啦。咁但系总之个痛就系子豪爸爸嘅痛啦。
1: 系啊，但你有冇试过同你啲好好嘅朋友讲呢啲嘢先？
3: 唔会
1: 嘅，唔会。咁你平时同啲好好嘅朋友会倾啲咩噶？
3: 倾下啲趣事咯，大概。
1: 系啊，咁有啲咩趣事先得噶？你都讲唔到啲咩趣事出嚟。
3: 嗯。
1: 玩陀螺嘅心得。
2: 赢咗几多铺？边一个陀螺最好用？
1: 系咪咧？平时系咪倾呢啲嘢噶？
3: 有时会。
1: 咁除咗倾陀螺之外，仲倾啲咩咧？
2: 呢排最有趣嘅事系啲咩事啊？
1: 系啊，
2: 学校嘅定系屋企嘅？
1: 我怀疑你哋而家假扮小学生、啊，我问你哋咩都谂咁耐都答我唔到嘅喂。
2: 大家冇有趣嘅嘢嘅。
1: 你其实你哋系咪唔系小朋友嚟噶？
3: 唔系。
1: 唔系
2: 啊！我就系唔系小朋友。
1: 吓死我！
2: 就系咁承认咗啦。
1: 系咯，即系点啫？你哋平时倾啲咩嘅啫？
3: 倾下啲同学去玩咩？
2: 嗯
1: ，OK， 即系同学之间有啲咩玩意嗰啲，咁会唔会玩下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咁样噶？
3: 会嘅，
1: 会嘅，学校玩下 board game 嗰啲。咁如果嗰个同学仔好劲嘅，佢系咁虾你，系咁赢你，一啲都唔留手，咁你觉得佢系咪叫做对你好啊，定系对你唔好咧？
3: 嗯，唔算对我唔好，
1: 唔算对你唔好，咁系算咩？
3: 算是
1: 正常发挥，
3: 系
1: OK，
2: 系
1: 即系佢玩啫，咁人哋尽力咁啊 OK 啊，系咪？
2: 系咯，晓俊，我想问一下你最叻嘅系即系，例如运动最叻，又或者系有冇啲咩嘅技能你系最叻噶？
3: 跑步，
2: 跑步 OK，
1: 跑步最叻噶。
2: 咁你而家系跑大概系乜嘢嘅名次左右啊？多唔多人跑得快过你？
3: 嗯，一啲啦，
2: 你有冇一个同你系不相伯仲嘅，即系可能有时候佢第一名，有时候你第一名嘅朋友？
3: 试过，
2: 都试过嘅。咁你会系觉得你想佢会系让你啊，定系大家一定要尽全力去跑？
3: 尽全力咯，
2: 尽全力去跑，但系佢次次都跑赢你，你会觉得点？
3: 嗯，有少少嫉妒。

0: 有少少
1: 妒
0: 忌心喺入面嘅。OK， 咁、如果你有呢一个心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啊，究竟应该系点样去做，令到你同呢个朋友仔 friend 唔 friend 嘅先？
2: 嗯。OK 嘅
0: ，OK friend 嘅，咁但系佢赢你，你都会有时候觉得啊，好似有少少妒忌嘅感觉喺度。
3: 嗯，
0: 咁呢一种矛呢种感觉，你会唔会有时候觉得好似好矛盾咁样咧？我又想同佢 friend， 但系佢又跑得快过我。会
2: 嘅，
3: 少少
0: 系啦。咁又你有冇谂过啊？可以点样解决咧？会唔会同佢倾下偈咧？点解你跑得咁快嘅咁？
2: 我会问下佢，
0: 你会问下佢，
3: 了解下，
0: 系啊，了解一下，大家点样可以互相进步、有一日希望自己都可以跑得快过佢，喺佢嗰度去学习，
3: 系正，你系咯，但系嗱，问下两个男孩子啦，你两个都有玩陀螺啊嘛，系咪先？有冇边一个人你系愿意将你所有陀螺送晒俾佢？如果佢要有一日佢话哦，我想要、啊，咁你愿意送晒俾佢，或者系将你最中意嘅嗰个送俾佢，有冇啊？有冇一个咁嘅人 ，Hilton？
2: 应该有嘅，
3: 应该有嘅。OK， 咁呢个人佢有冇对你做过啲乜嘢？你觉得哇，系佢值得我将呢个陀螺送俾佢？
2: 有。
3: 佢做咗啲咩？
2: 代我当值。
3: 哦，代你当值，
0: 请假。
3: OK， 就系你帮我啦，我同你交换呢个羹啦，咁样。
0: 嗯，
3: 好朋友嚟嘅。是吗？
2: 嗯。
3: OK。咁啊，轩轩呢有冇啊？有冇一个人你愿意将你最宝贵嘅陀螺送俾佢？
0: 要思考一下。
3: 有冇啊？
0: 搵人。
3: 可以冇噶。
0: 系咯，冇冇所谓噶。OK。两个女孩子咧，
3: 系啊。
0: 有冇啲乜嘢宝物啊？最珍贵嘅嘢。
2: 我只。北极熊，
0: 北极熊，
3: 极熊，
0: 公仔嚟嘅，公仔嚟嘅。咁有冇啲乜嘢嘅朋友，你会觉得，又或者屋企人啦，会觉得佢问你攞嘅时候，你会愿意送俾佢？
3: 有冇？
0: 定系咩人都唔可以攞走我只北极熊？
3: 可以冇噶，其实
0: 系咯，冇人可以攞走我只北极熊。
3: 哦，咁啊，真系最宝贵。
0: 系啦，永心咧，
2: 我只公仔，
0: 你啲公仔，
3: 你有好多噶嘛？
0: 系嘛？最中意最宝贵嘅有几多只？嗰只唔可以放手，
3: 一定唔可以送俾人嘅。
2: 有一只。
0: O K， 咁有冇边个你会觉得好啦？佢问嘅话，我俾佢啦。
2: 冇，
0: 都系冇嘅。
3: 妈咪咧，妈咪得唔得咧？
2: 唔得，
3: 妈咪都唔得，
0: 妈咪都唔得。但系边个送俾你噶？
2: 我姨妈喺韩国买俾我。
0: 哦，咁姨妈问我我呢排咧，我发觉原来我争呢一只公仔，我就储够一套啦。你可唔可以送翻俾我啊？咁姨妈问你得唔得咧？
3: 佢用十只同你换，
0: 十只其他公仔同你换呢只。
2: 佢自己都有嗰个品牌嘅公仔。
3: 哦
0: ，OK， 已经冇呢个疑虑啦。
3: 姨妈你自己都有啦。
0: 系啦，你有咧，你仲问我攞？
3: 系啊，咁啊，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对于佢哋嚟讲，呢个课题都系有一段时间先
0: 要思考下嘅，
3: 思考得透彻啦，即系先至开始慢慢叫掌握到
0: 啦。而家摸索阶段啦，
3: 冇错。咁但系而家即系你都会听得到、就是，就系对于佢哋嚟讲，原来呢一种。嘅形式係愛呢一種嘅形式，對於佢哋嚟講會帶嚟一啲嘅即係少少嘅傷心，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中美元首会晤达成8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还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水平。两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是认为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

0: 柯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生活相传的心怀。
4: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思妈妈阅读报告，
8: 子豪爸爸，今日呢一本书咧，我觉得几适合俾一啲大个啲嘅小朋友啦，又话甚至乎系家长去睇嘅。
7: Really？
8: 因为呢一本书咧叫做《品味从知识开始》。
7: Oh。
8: 我哋成日就喺度，哇，点解你又咁有品味嘅？点解你买啲嘢咁靓嘅？
7: 点解咁好味嘅？
8: 唔系嗰种品味啊，唔系食得嗰啲啊，
7: 都可以系嘅。
8: 是的，某程度上都可以是
7: 的。是的，
8: 是的。是的，其实品味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就会将品味和美感这件事摆在一起，然后就会说、哇，你一定是天生对于美这个触觉很强，所以你才这么有品味的。是不是一定说想等好的呢？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品味从知识开始，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是学啲乜嘢呢？就是当我哋去建立品味嘅时候，尤其是关于美感嘅时候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吓、美感呢一样嘢好主观㗎喎。你觉得靓就靓，你觉得唔靓就唔靓㗎啦。佢冇一样叫做客观嘅嘢㗎喎，因为大家鍾意嘅唔同。例如音乐，有啲人会觉得 R&B 好好听，但有啲人係鍾意真係 heavy metal 嘅。咁已经係两个好唔同嘅风格㗎喎。但係其实当中呢，佢哋有啲係共通嘅地方係需要学习。学习啲乜嘢呢？可能系关于历史嘅一方面，可能系关于成个音乐佢哋点样去做一个建构啊。最 basic 嘅，我要由呢、点样睇谱开始，又或者哆来咪发嗦嗰啲开始，呢啲都系一啲最基本要学习嘅嘢。你系要有最基本嘅知识，甚至乎知道某一啲历史啦。历史有啲乜嘢咁重要呢？例如喺画画，每一个阶段大家画画嘅风格会有唔同，之后先至会有越嚟越多唔同嘅风格。咁嗰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学习，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方面，这个也是所讲的知识。你要看得够多才知道，哦，原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风格，营造了不同的一些，哦，由几时开始会是创新了另外一样东西出来呢？要由那里开始理解，我们才去建立所谓的品味出来的。那这件事我自己，哦，是的，我们要看得多，了解得多，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靓的嘛。靓这件事不是说，哇，我天生起身买大只眼之后我就会知道这个叫做靓，那个不靓。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7: 是。
8: 所以去到了，究竟当我们去开发，例如开发一个商品，为什么大家都是开发同一个饮品，开发同一支茶出来，你卖得这么好， 我賣唔到呢？究竟係真係味道嗰一方面定咩呢？其中就係講緊啦，

0: 我怎樣去做的設計、
1: 啊、
0: 當我去做的設計的時候呢、這個作者就說了，除了講一些很創新的設計之外，但是原來有時候有些人對於最創新的東西未必是最接受到的。在而家我哋每一个人手上面都有部手提电话，去到后来啦，以前嘅手提电话就真系有数目字，你要逐个逐个揿嘅。而家嘅手提电话基本上有99%啦，系成个电话都已经系个荧幕噶啦，你揿入去系可以睇到任何嘢。OK， 咁所以我哋嘅接受度会慢慢大咗。但系如果我将呢个电话摆喺古代，摆喺秦国嘅时候，同你讲，你唔使飞鸽传书噶啦，你攞佢咧就会联络到人噶啦。对于啲古人嚟讲，佢咯，哇，好神奇啊！但可唔可以流行开去呢？
1: 就一般般啦。
0: 系啦，你就会突然间发觉系、哦，因为佢会觉得呢样嘢好创新，创新到一个地步，佢系同以前嘅一啲记忆接轨唔到啊。又或者根本冇呢一样嘢，咁佢接受唔到嘅话，更加唔会用啦。你几方面都冇用啦，你唔使再去等啲人去传啲资讯俾你啦，你揿个掣就有啦。佢哋系唔会知道发生咩事。但系如果你话摆翻喺呢一个年代啦，哇，原来我睇片可以成个 mon 都睇晒，我唔会有一半爱嚟摆数字，好似感觉上几方便，大家嘅接受程度就会大啲。咁所以点解我哋品味要从知识开始，就系要逐个逐个，无论系讲紧我哋要发现新嘅事物，定系我哋要系创新一样新嘅商品出嚟嘅时候，点样去做一个建立呢？呢本书叫做有一个方法去话俾我哋知点做。
1: 是以前小时候听过一个的故事，我记得我在电台有讲过的。那个故事呢，就是有个阿 Sir 啦，就问我们究竟什么为之创意，即是或者是怎样为之叫创造一样东西出来这样啦。那他就说呢，在即是唔记得大西洋你不知道哪里啦，总之就是在一个海洋那里。他说呢，有时候会无啦啦多一个岛出来。是啦，无啦啦的突然之间会有个岛出来的。那那个岛呢不是很大的。细细咁样啦，总之就突然之间喺海度咧就会出现一个岛咁样啦。咁佢问我哋点解咁样，咁佢就同我哋讲，佢话啊呢、這个岛咧，其实咧系由一啲死咗嘅珊瑚聚集喺个海底嗰度，聚集到一定嘅份量啦，咁佢就会自己浮上嚟。
0: 嗯，
1: 咁佢想讲嘅嗰个道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创意咧，你话啊谂一条桥，或者系读一个只古仔，或者各样咁样啦。原来唔系透过你突然之间忽发奇想会有嘅，虽然可能嗰一个嘅创意系真系突然之间一道雷埋嚟就有啦，但系原来嗰个创意就好似嗰啲珊瑚咁，你需要累积一啲嘢，累积到去一定嘅量，佢先至会突然之间出现，即系等于你有好多嘢，可能例如你中意某一啲嘢咁样啦，咁可能好中意咁啊，系咁睇咯，系咁睇，睇到有个位。你突然之间觉得，咦？如果呢件事可以咁样行就好啦。
0: 系啊，或者 A 加 B 佢哋原来可以变成呢个 C 噶、哦。
1: 系啊，
0: 几好咁、哦。
1: 咁所以你要咁样去谂咧，你先知道原来所谓嘅创意，其实由头到尾都系由好多好多嘅资讯累积，从而令到你谂到一样新嘅嘢出嚟。
0: 系。
1: 而家某品牌大家好中意啊，苹果品牌或者系嗰、那个即系电话品牌，大家可能好中意啦。咁而咧。呢一个嘅创作嘅概念嗰阵时 ，Steve Jobs 系有讲过点解嘅，即系佢话啊，点解我要中意咁简约？点解我系咁中意呢一种嘅设计嘅风格？佢话其实系喺读书时期，佢曾几何时上过一堂，定唔知系一个课程啦？咁就系专门讲呢一个角度嘅创意，或者呢个角度嘅设计。咁佢就觉得哇，如果可以摆喺我嘅创作里面，咪正咯。咁呢个其实佢冇可能知嘅，即系你冇可能知道我今日上嘅呢个画画班，原来就系构成我第日谂到一条天桥嘅嘅一个嘅其中一个元素，你唔会知嘅。但系就系要你好多时候你要付出咯，时间咯，心机咯，你要谂咯。
0: 是的，咁所以呢一本书嘅作者呢，佢都话其实呢品味呢每一个人都已经有㗎啦，就好似水咁样、每一个人都会飲水。有啲人呢佢就会思考啦，点样喺最适当嘅时间去端出最适当嘅水，用最理想嘅方式全面呈现出嚟俾大家。即係例如我去间铺头嗰度，我一年365日佢都会斟杯水俾我，咁冇问题啦。但如果我想将成件事做得更加好，去显示我呢一间铺头有一定嘅品味同埋对客人系贴心嘅，可能喺冻啲嘅日子，我会有暖水提供；去到一啲比较热嘅日子，除咗系冻水之外，唔单止系加冰，我加少少柠檬，加少少薄荷，令

0: 到你饮落去嗰种感觉会有唔同嘅。呢、這、一个就系讲紧嗰个品味，大家都有杯水啦，但我加少少嘢啫。就成件事出嚟嘅效果唔同咗啦，
1: 所以要时间啦，
0: 系啦，你要有知识，知道究竟哦，有啲夏天嘅时候适合饮啲咩水，冬天嘅时候大家会中意饮啲咩水，后面其实唔系话突然之间起身你就会谂到，当中系有好多经验知识去累积嘅，
1: 冇错，咁所以大家努力啦，都系我哋，系啊，好好向你想要嘅即系角度，想发展嘅方向嚟到努力啦，
0: 保持一个开放嘅心。
1: 冇错，咁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即系独一无二嘅创造出嚟嘅。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好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3: 导赏团他的集合点呢，就会是由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啦、中英街街后啦，也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也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2: 李以强话：区内嘅一啲物品，好似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嘅历史故事。
3: 透过呢一个电线杆咧，我哋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嘅粉沙 T，

0: 铁路，但呢个粉沙铁路咧，短短16年就结束咗啦。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100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你再搵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1: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发。

0: 思思妈妈，你几时觉得自己懂得爱呢一样嘢？
1: 哇！呢一个课题咧，我谂，因为细个应该系话，唔系叫做唔懂得，而系你唔会去谂啊。
0: 嗯。
1: 头先咧，我咪问有一个小朋友关于妒忌心嘅问题嘅。呢、这、一个系去到大少少嘅时候，先发觉系、哦，究竟我系中意佢定唔中意佢？
0: 嗯，
1: 因为一定有一啲成绩好啲嘅同学仔，又或者你明明之前同佢好 friend 嘅，喺某一啲位佢比你更加受欢迎，可能系真系关于人气嗰方面，又或者系关于成绩嗰方面，定系点？你就会觉得我真系好想同佢做朋友啊，但系点解佢总系呢一方面会叻过我呢？
0: 系，
1: 跟住你就会有一种矛盾嘅感觉喺度。
0: 嗯、
1: 跟住系去到而家谂翻起先知道，哦，嗰阵时已经开始发觉，有时候净系单单讲爱呢个字唔系咁简单噶嘛，原来入面可以有好多情绪噶、哦，系啦，系去到后尾先发觉，即系好多嘢系细个你会有个 concept， 但系冇人话俾你知发生咩事。
0: 嗯，
1: 去到而家啦，你终于知道，哦，我大概知道原来嗰阵时嘅情绪系一个乜嘢嘅情绪，乜嘢嘅感觉啦、
0: 嗯，
1: 会系咁样咯。
0: 系，不过真系唔容易嘅，即系你问我，我会觉得。咁可能最尾去諗嘅时候，其实就係、是、啊，会唔会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对佢好、嗯、其实係容易处理嘅一件事，咁可能会啊，即係行为上面點样去表达啊爱意呢，啊佢點样对你好呢，咁可能呢个角度嘅话，我諗小朋友会容易啲 get 到嘅。
1: 所以一开始嘅时候我都介绍咗啦，咁其实有一个叫做爱的语言啦，其实所谓语言唔一定係淨係把口讲、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爱嘅接收都会有唔同嘅。可能我对你嘅爱就係我不停咁样同你讲我爱你呀，我好鍾意你呀，哇你今日好叻喎，你做咗呢样嗰样。但係对于小朋友嚟讲就係、是、我唔觉得你咁样係爱我囉。但如果你係送礼物俾我，又或者係你係花时间同我一起去砌积木啊，砌拼图啊，呢一个我先至会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0: 嗯，
1: 咁所以系反而系，我喺而家呢一刻要观察翻每一个小朋友，对于佢嚟讲，乜嘢先至真系感受到爱呢一个情绪咧？
0: 嗯，
1: 系啦，咁就照喺嗰方面去落手会容易啲咯。
0: 系嘅，
1: 会系难嘅，我会觉得。
0: 系啊，同埋其实咧，我会觉得喺华人社会里面，你好少讲啊，
1: 嗯、
0: 即系你唔会贸贸然就会去讲啊，呢、這个系爱，嗰、那个系爱咁，即系佢哋表达爱嘅嗰种方式咧，系有少少匪夷所思嘅，系你会觉得吓。点解你明明都好爱佢噶？点解你会闹佢嘅？
1: 系、嗯、啦，我哋即系以前有一句说话咩打姐爱呀等等嗰啲啦，甚至乎你会觉得哦，其实我暗暗底觉得自己小朋友好叻噶，但系唔赞得噶，一赞咧佢就会嚣张，嚣张咧佢又做得唔好噶啦。于是我哋就开始论色，唔、
0: 嗯、
1: 去正面去话佢知做得好。就系、是、话，哦，你可以再做好啲、哦，今次考第一，咁你 keep 住咯，你系咪次次都考第一先？但其实可能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哇！我细个都考唔到第一啦，你已经考咗第一啦，其实你好犀利噶啦。
0: 系啊，
1: 不如我哋讲多啲，又或者系用其他行动又好，咩都好，去话俾佢知，去肯定佢嘅能力，咁、
0: 嗯、
1: 会系更加好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嗰个难度咧，系高在系即系可能唔系好多人会去特登教呢样嘢。
1: 嗯，
0: 佢只系行为上我做咗啦，
1: 系
0: 即系例如可能其实小朋友未必会 get 到就系、是、啊，原来佢特登为我去做一啲嘢，或者为我牺牲一啲嘢，原来呢种系爱。
1: 呢一个又拿拿捏嘅，即系所谓牺牲唔牺牲等等，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就系、是、啊，但系呢一个有时候可能我未必真系想要噶，咁又点咧？
0: 系啊，所以咪唔知咯。

0: 即系唔知道原来系咁咯。即系例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喺爸爸嘅角度啦，即系例如可能我听过嗰个故仔系因为个小朋友要出世，佢就要将屋企里面所有嘅爸爸嘅玩具要清走。佢话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咧惊嗰啲玩具咧积尘，因为你知道可能爸爸嗰啲 figure 嗰啲咧，其实好容易会铺满尘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对于皮即系可能对于皮肤啊，对于气管啊各样嘢，全部都唔好嘅。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话惊嗰一个玩具嘅嗰啲。即系 pass 咧会跌出嚟，即系啲刀刀仔啊、刀仔啊、剑仔啊、手啊、头啊嗰啲
1: 食啊咁样。
0: 咁如果即系小朋友执咗嚟食点算咧？摆入口点算咧？其实就系好担心呢样嘢，咁所以就变咗爸爸要处理咗佢，即
1: 系
0: 佢要真系要清走佢咯。咁所以咧，如果你有留意咧，或者系你有试过租迷你仓啦，咁我有租过嘅。咁你租迷你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例如你喺度執倉啊，或者係你去個倉度嘅時候咧，十居其九咧都係男士去租，十居其九咧都係擺毛嘅。
1: 哦，
0: 係啊，或者玩具或者各樣爸爸儲緊嘅東西啦，碟啊各樣咁樣啦。咁而咧係我記得有一次我搬倉，咁我搬倉嘅時候咧係咁啱咧就遇著有一個嘅叔叔。咁嗰个叔叔咧，其实佢应该系好中意玩嗰啲积木嗰啲。我见住佢喺个仓嗰度咧，系一盒一盒，好多唔同类型嘅嗰啲积木嘅玩具啦，一盒一盒，攞个胶袋封好咗，跟住咧粘好咗，仲要跟大细牌
1: 嘅。哇，好整齐嘅样子。
0: 因为你嗰啲盒咧，其实有大有细噶嘛。
1: 系啊。
0: 咁佢就系可能呢啲大盒嘅就会拼埋一栋。咁佢一般咧就可能搬四盒咁样，咁佢四盒咧就系好完整一个好似一个箱咁，但其实你见到就系一盒一盒，就系嗰啲积木模型咁样咯。咁你见住就系佢哦，搬完一 lock 又搬另外一 lock 咁样，全部都系呢啲，咁你就会发现哦系，佢将佢自己最爱嘅嘢都摆晒喺度啦。咁当然啦，佢可以系因为屋企冇位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系、是，会唔会其实佢系为咗腾出一啲空间嚟俾屋企人咧？咁唯有就系只能够摆喺呢度啦。
1: 系，
0: 因为唔系个个都好似有啲访问咁，你见到有啲人咧，佢可能中意啲军事嘢，咁佢喺个访问嗰度咧，佢就将屋企改装到所有嘅墙都可以攞嚟摆军事嘢或者摆玩具咁样。唔系个个都可以咁噶嘛？
1: 有
0: 一个
1: 战士嘅墙摆晒喺度 show 晒出嚟咧。
0: 即系唔系个个都可以用呢种方法嚟到去。收藏一啲嘢或者系去储一啲嘢咁样，咁如果唔系咁样嘅时候，咁可以点咧？佢唯有揾方法咯，又唔可以掉，又唔想掉，
1: 又唔舍得，你又唔舍得放翻佢哋出去。
0: 系啊，你见到
1: 始终都系个感情嚟噶嘛？
0: 你见到真系无限嘅唏嘘啊！你见住你哇，咁好似好惨咁喎。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哋都会觉得，唔紧要啦。咁起码叫做我仲可以有个位摆得到，收藏得到。系啊，
1: 而唔系出咗去。
0: 所以其实我成日都好鼓励啲小朋友，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爸爸嘅喜好、妈妈嘅喜好，佢哋嘅喜好究竟喺屋企里面占据咗嘅位置有几多？而同时间比较一下你嘅喜好，究竟喺屋企里面占据咗个位置又有几多？咁呢个你就可以睇得到，究竟屋企人爱自己嘅份量有几多？咁当然啦，都可以系佢哋啲嘢好多，都可以嘅，系啊，咁。执好啲咯，
1: 系咯，
0: 系啊，执好啲咯，都 OK 嘅，成
1: 日有方法嘅，
0: 系啊，又或者佢系想嗰啲嘢传俾你咧，系咪？咁你就攞嚟玩啦，唔好谂咁多啦。
1: 系 啊, 啊，要用噶，唔用啲嘢就坏噶啦。
0: 冇错，咁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時說，古巴對美國不構成威脅，隨時準備在主權平等和尊重國際法的基礎上與美國對話。美國長期對古巴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有美國傳媒早前報導，特朗普政府對古巴的戰略正是日益側重於加大經濟制裁和施壓力度，而非

0: 部署軍事力量。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仲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唔只有耳熟能详嘅西方经典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嘅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嘅一个谂法。
5: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4: 小提琴家姚国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5: 这个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4: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仲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9月27日星期日早上10至11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杰同陪住你。早晨早晨，亦都同大家咧讲多声中秋节快乐。啱啱咧就过咗中秋佳节啦，咁相信大家咧都做咗啲应节嘅嘢啦，应该同屋企人食咗饭啦，食下月饼啦，甚至咧系玩下灯笼啦。我覺得氣氛都幾好嘅，即係除咗新年即係咁大個節日啊、聖誕之外咧，我覺得中秋節大家都非常之重視嘅。咁啊，當然賣月餅好緊要啦，其中一環咁，所以咧廣告咧周圍都係。咁啊，唔知道大家係咪仲有好多月餅要食啦？咁不過咧，講到去到中秋啊、秋天呢個季節咧，除咗食嘢之外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咧，當然就係個天氣啦。正所謂秋高氣爽，之前咧夏天太熱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少咗做一啲户外嘅運動嘅。咁啊，變相咧可能就想出汗做運動咧，都係喺室內可能做下瑜伽啊，甚至 book 下嗰啲室內場去打下 pickleball 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去翻踏入秋天嘅季節，慢慢有啲涼風送爽咧，我又可以咧即係組翻一啲行山團咧，同啲朋友去行下山，接觸下大自然啦。咁所以咧，除咗話去即係行山睇下啲植物啊，睇下啲花花草草之外咧，我自己屋企咧都中意種植嘅。咁如果你問我屋企有幾多盆栽嘅話咧，即係水種加埋泥種咧，可能加埋埋都不少於十盆嘅，係啦，即係露台又有啲，屋企裏面又有啲，甚至洗手間咧都有啲。咁我又覺得種植咧係一個即係一個習慣啦，你會好似變咗每一日都有個使命咁樣啦，去到令到即係呢啲生命可以茁壯成長。咁再者咧就係望下佢哋又會覺得好靚啦，好有生命力啦。咁唔知道聽眾你哋又中唔中意種植啦？可能有啲人咧係去到某一啲年紀嘅時候咧，先識得欣賞呢啲植物嘅靚，或者佢帶俾你嘅一啲啟發嘅。咁我自己公司有啲同事咧喺個台頭度咧都有一啲好靚嘅植物嘅，即係咧養下養下咧，哇就好大棵咁樣樣，咁啊見到咧都心曠神怡嘅。咁所以不如咧今一集我哋新生活咧呢一個鐘頭咧就同大家咧講一啲種植嘅嘢啊，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療愈嘅早上。

听过有苏永康的 So Sharp Four。好啦，如果讲到咧植物同埋种植咧，有啲人就话啊，会唔会净系同打卡有关，或者一啲绿化屋企有关啊？咁当然就唔系咁简单啦。其实种植同埋植物咧喺心理学啦、园艺治疗同埋生态学入面咧，都有好多好有趣甚至令人意想不到嘅科学发现嘅。咁今个早上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听完呢一个钟头之后咧，大家会唔会啊？等我都去买翻盆盆栽去到种下，或者咧？即刻走去咧，大自然嗰度，即系感受一下呢啲花花草草俾你嘅能量先。咁啊，听一下我点讲咯噃。嗱，好多科学数据咧都证实，植物咧其实一直咧都喺度默默咁同我哋嘅大脑同埋心灵沟通紧嘅。咁首先讲一下点解咧，啲人话望住啲植物咧，血压都会低啲，即系个人咧都会平静啲。对于我哋嘅心理同埋生理，真系有咁正面嘅影响嘅咩？嗱，根据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嘅一项研究就发现咧，泥土入面有一种咧叫做母鸡分支杆菌嘅一种无害嘅细菌。咁当人咧喺播种啊、松土啊，即系挖松啲泥土啦，又或者摸泥土嘅时候接触到佢咧，就会刺激到大脑分泌血清素，效果咧甚至系同埋一啲咧抗忧郁嘅药物类似。哇，原来摸一下咧就有啲咁犀利嘅效用噶啦！咁再者咧，喺另外一间嘅大学咧，亦都有园艺治疗研究显示啊，当紧张嘅都市人近距离去到观赏盆栽植物，只系三分钟啫，个交感神经，即系负责压力同埋焦虑嗰个交感神经啦嘅活性咧就显著下降，而副交感神经，即系负责放松同埋修复嗰个咧就会被启动啦，心率同埋血压咧都会显著下降啊！即系所以咧，当你觉得好紧张嘅时候，望下盆栽，望三分钟咧，你个人咧就会静到落嚟啊，同埋你个脑袋啊，亦都可以帮你去调节啊。而另外咧，经典嘅 Science 期刊咧，亦都有研究发现，外科手术之后嘅病人，即系做完外科手术之后啦，如果病房嘅窗外面系睇得到绿色嘅树咧，比起只能够睇到啲水泥墙嘅病人咧，平均系早一日出院嘅，即系曾经有一个咁样嘅调查研究啦。而且咧，需要嘅止痛药嘅剂量咧系少一半添。哇！所以咧，原来望下呢啲即系绿色嘅植物咧，对于我哋嘅身体真系有一啲好微妙嘅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好烦啊，压力好大啊，唔好怪自己，系咪我唔识得 handle 啊？咁样可能咧，你只系少咗望下啲植物，甚至少咗接触，因为头先讲啊嘛，摸下嗰啲泥土啊、播种啊，即系都会令到你嗰、那个大脑分泌血清素会多啲噶嘛。所以咧，大家有方法啦。下次觉得心烦意乱嘅时候咧，去到摸下啲泥土，系啦，喺呢啲泥土嗰度咧，得到一啲嘅维他命嘅所谓嘅，甚至咧，你可以买一啲小盆栽翻屋企嗰度摆啦。咁啊，大脑咧自然就会咧跟住放松噶啦。咁曾经咧，我自己有个朋友咧，我觉得佢都几 sweet 嘅。咁佢系男仔嚟嘅，佢就话当阵时咧，佢太太就转咗份新工，就准备咧第二日就翻新工啦。咁佢咧就嗰日就话，我要去花墟啊，我谂住咧买两盆小盆栽咧，就送俾我

老婆，等佢咧听日翻新工嘅时候咧，可以摆喺台面，咁咧自己望到又舒服啦，眼睛舒服啦，放松啦，等佢个人咧唔好咁紧张。我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觉得原来我身边嘅呢位朋友都系暖男嚟嘅噃。咁我就谂其实原来送植物俾人咧都系。

咗咧呢首好 sweet 嘅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咁啊，有阵时咧养植物咧都系想养到佢好长好长嘅时间啦，因为咧你每日都会花心机落去噶嘛，睇下佢个状态系点啊，要记得几多日淋一次水啊，需唔需要晒下太阳啊，摆喺啲通风嘅位置啊。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其实嗰个屋企环境咧都非常之影响嘅，唔可以话系全部赖晒自己，我觉得，因为咧我发现我搬咗屋之后咧，其实我都系咁样养同一盆植物啫嘛，佢咧就真系可能唔知系咪空气比较流通啲，或者光线充足啲咧，佢系生得快啲，同埋咧系哇好茁壮咁样成长。咁我自己最成功嘅一个例子咧，就系而家喺屋企咧有一盆盆栽咧，已经系高度摆咗出露台，佢系生到去露台嘅围栏咁高啦，真系去到我嘅腰以上咁大棵。但系咧当阵时买翻嚟咧，我谂系大概可能六七年前，系好细棵，真系喺花墟嗰啲档仔咧有一个好细嘅盆栽，即系三四十蚊一盆嗰啲咧，就摆喺台头嘅啫。咁跟住咧就搬咗屋之后，见佢生得好快，咁跟住就帮佢换盆啊、换泥啊，跟住周围试下摆喺唔同嘅位，睇下佢中意边个位啦。咁跟住咧就真系哇，越生越大棵咧，好有成功感。咁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大家种植嘅其中一个乐趣嚟嘅，即系你会见到嗰个生命力嘅顽强啦。有阵时譬如就算佢间唔时落下叶之后过咗一排或者天气唔同咗之后咧，佢又会再生得靓啲，即系会有一种期待喺度啊。咁不过有啲人咧就会话，唔关事嘅，转咗环境咧我都系养得唔好㗎啦，我系植物杀手嚟嘅。原来咧养死植物咧系有一种罪恶感喺度嘅。咁曾经咧有个网络调查就显示啦，有超过75%嘅都市人咧，曾经将一啲据说好难养死嘅植物去到都即系 keep 唔到啦，即系话呢啲咧系人都养到嘅，都养唔到。咁好多人咧都有呢啲嘅经验。咁心理学咧就指出啦，当你咧养唔到一棵植物嘅时候咧，会令人咧产生一种微小嘅自我效能感下降啊，就会觉得自己乜连棵植物我都照顾得唔好噶，就会对自己咧有一啲即系唔系几好嘅睇法啊，觉得自己即系冇用啦咁样。咁植物学家咧就话，其实咧有90%嘅

学者养死啲植物嘅原因咧，唔系唔记得淋水啊，而系太常淋水啊，即是话你太溺爱嗰棵植物啦。有九成的初学者都犯了这个错误。心理学就分析，这个就反映了都市人的控制焦虑。就是我们很想透过不断去给一些东西出去，可能是淋水啊，或者摆它在一些很晒的地方，就是希望它光合作用，要多些太阳阳光这样，来到获取一种安心感，就是你觉得你要做了东西，为它做了东西，结果反而是害了对方的。哇，这个呢我觉得都挺哲学的，有阵时即是你好希望为对方好，即是现在这个情景就是那棵植物啦。咁但是引申返去到我哋人际关系上可能都是这样的，即是你希望你一种的控制，是啦，你希望你可以付出是对对方好的。咁但是呢可能太多的时候呢，对方是招架唔住啊，甚至呢是物极必反添啊。所以有阵时喺种植上面咧，都可以得到一啲人生嘅启发，就系咁解啦。咁园艺心理学就提出，养植物咧，其实系一种训练延迟享乐同埋接受失控嘅心灵练习。因为植物咧有自己嘅季节，有自己嘅节奏，咁所以咧我哋急都急唔嚟嘅，唔系话你今日淋多啲水，佢听日咧就会生得快啲，生得高啲。要懂得尊重他自己的节奏，这个呢我想也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和相处当中。所以呢，从养植物开始，我们也都可以反思一下啦。之前呢我们养得不好，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所讲那样，有九成的养植物的初学者都犯了那个错误，就是太多的溺爱和太多的关心，淋太多水给他呢？我哋会唔会改下呢个手势，改下呢个习惯，就变成唔会系一个植物杀手呢？对植物又好，对人都好，可能个心态要放松啲，唔好谂住控制佢，咁佢咧就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跳水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夺得金牌，是今届跳水赛事的第三金。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全部六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选手，最终以 328.56 分夺冠，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和马来西亚。港队组合陈子铭、梁家善取得 223.98 分，以第四名完成赛事，无缘奖牌。今届亚运的跳水赛事将合共产生10面金牌，外界关注国家队是否可以继续包揽10金。国家队昨日已经在女子双人10米高台以及男子双人3米弹板摘下2面金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是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11: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 介绍下。
12: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一个当铺打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入去參加活動啦，亦都可以喺一樓嘅共享空間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個休息嘅時間。
11: 同時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典當體驗、導賞團等等，帶大家一邊回顧典當文化，一邊細味灣仔本土故事。
10: 再請 Stephanie 介紹其中兩個精選活動啊！
12: 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二叔公樹窿呢個活動啦。咁二叔公就係以前坐喺當鋪高高在上嘅嗰位職員咁樣。咁我哋都覺得佢應該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將呢個二叔公咧今日就變成一位藝術家啦。佢都會喺度聽你嘅秘密，聽完之後咧就用佢嘅藝術咧，佢嘅作品咧去回應大家嘅心事。第二個活動咧就會係我哋嘅當下導賞團啦。咁我哋咧其實恆常我都会有一个30分钟的导赏团在那个当铺的地下和一楼的，那就详尽地介绍我们以前当铺是怎样运作，以及展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机关给大家看。
11: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10: 即日起至12月19日，
11: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5: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實有時同媽咪咧，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6: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7: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8: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9: 好，翻翻嚟咧，10点半新闻之后嘅新生活啦。今日9月27日喺直播室里面咧，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植物啦、种植啦。咁啊，头先讲咗啊，有阵时咧，其实种植当中咧都可以悟到一啲嘅人生哲理嘅，系啦，即系唔好谂住控制佢。

俾佢咧有自己嘅成長嘅節奏，係啦，俾啲空間佢，可能咧佢仲可以綻放得更加之靚添。咁以前咧，我哋就以為啊，種植會唔會係上咗年紀或者退咗休嘅人咧先至中意做嘅咧？因為好似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時間去到欣賞啲植物啊，照顧佢哋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又唔係，而家咧有一個叫做 plant parent 嘅熱潮啊，即係植物父母。如果你譯翻做中文嘅話，全球市場調查咧就顯示啦，近年室內植物嘅銷量咧係有暴增嘅情況。咁而主要嘅消費群咧就係20到35歲嘅年輕人噃。咁而社交平台上面，譬如一啲嘅 hashtag 咧，同植物有關嘅標籤咧，都有幾百億次嘅觀看量啊！即係啲年輕人咧，對於植物都好有興趣，甚至咧佢哋都係消費群，係啦，會買翻去擺喺屋企啦，係啦，覺得係一種，我自己覺得可能真係一種嘅品味嘅呈現添啊！而家譬如可能你睇好多嗰啲室內設計咧，都會可能喺門口擺一棵都幾靚嘅植物啦，甚至有啲人喺公司又會擺啲植物啦。除咗係點綴有生氣，甚至可能係即係風水啦。咁有啲人都會覺得係啊，喺呢度擺一個植物咧，都可以顯示到你嗰個嘅品味嘅。咁社會學家咧就分析啦，現代嘅年輕人其實面對住嗰個房價又高啦，即係樓價貴啦，生活節奏又快啦，甚至一啲唔確定性嘅環境啦。咁如果你話養寵物啊，或者係生小朋友咧，其實真係要好深思熟慮。咁而養一棵植物，譬如你話我買棵苦味蘭翻嚟咁樣，個成本就低好多啦。咁同埋需要你嘅即係陪伴啊，同埋責任咧，又相對嚟講咧就冇咁重啦。咁但係咧，亦都提供到一種心理嘅寄託俾你，即係起碼你即係每一日都會望下佢，睇下佢嘅情況係點樣樣。而且咧，植物又唔會同你索取一啲情緒價值，嗱，你淨係需要俾啲光，俾啲水，俾啲空氣，係啦，空氣流通嘅地方佢，咁佢咧就會用一塊新嘅葉嚟到回應你噶啦。呢一種嘅確定性咧，可以話係現代忙碌生活入面咧一個都幾稀缺嘅療愈方式嚟嘅。怪之得啦，即系去到而家呢一个世代，养植物咧就真系唔系话老人家嘅兴趣啦，而系咧我哋年轻一代咧都知道佢带俾我哋嘅价值，甚至咧系喜欢呢一种嘅习惯。喺一个纷乱嘅节奏、纷乱嘅世界里边，你望住一块新嘅叶慢慢开，甚至咧你见到开花结果嘅呢个过程咧，嗰种嘅成功感同埋满足感咧，又好似真系喺其他东西即系买唔到翻嚟嘅噃。

除咗植物需要阳光咧，我哋人都需要噶，所以咧趁住秋高气爽嘅季节咧，都应该多啲出去吸收下新鲜空气，接触下大自然，心情都会好啲啊！听过有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啊、之前咧好得意，因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条片咧，佢就做咗一个实验嘅。咁咧就话有两棵嘅植物就摆喺同一个嘅环境底下啦，即系无论嗰、那个淋水嘅量啊，点样嘅照料啊，喺同一间房啊，即系阳光嘅照射啊，全部都系一样，品种所有嘢咧都系一样，唯独是唔同嘅咧就系、是、一棵植物会每一日咧都听到有人赞美佢啊，你好靓啊，你生得好好啊，而另一棵植物咧就听到好多负面嘅说话啦，一啲闹人嘅说话啦，就系、是、一啲唔好嘅说话啦。咁啊，到到最后咧，真系慢慢咧听好说话嘅嗰一棵植物咧系生得好靓，而另外一边即系每一日都系听啲负面说话嘅嗰棵植物咧，就好快就枯萎咗啦。咁呢一个咧都几震惊到即系大家啦，呢、這个实验啊，唔通植物真系识得同人沟通，识得去听嘅？但系咧，我上网查一查咧，唔单止有啲咧，直头讲到植物咧，唔系食物啊，系植物啊，系可能会同我哋讲嘢，会发出一啲声音添嘅。咁有讲到咧，就是、以色列啊，特拉维夫大学咧曾经发表喺 Cell 嘅研究，佢话咧用超声波咪去到记录发现咧，当植物即系譬如番茄呢棵植物咁样先算啦，佢缺水又或者咧俾人剪叶嘅时候咧，系会发出人类听唔到嘅高频嘅嗒嗒声嘅，佢话形容系一个 clicking sound， 系我哋人类听唔到嘅一个高频嘅声音。所以一棵缺水嘅植物咧，佢话每个钟头咧系可以发出大概30至50次嘅呢一种嘅声响，而嗰个声音嘅频率咧就类似超声波波子被压爆嘅嗰个声音。哇！原来植物咧真系会有声发出嚟噶吓。咁而另外呢亦都有生态学家发现呢，树木同埋植物之间呢係会透过地下嘅真菌网络去到互相沟通同埋传递营养㗎。即是话呢，当大树发现佢旁边嘅小树唔够光

光线嘅时候咧，佢就会透过根部呢个真菌嘅网络，去到传送糖分过去支援佢。当有害虫要攻击嘅时候咧，仲会发出化学警报咧，去到通知邻居啊。植物咧都识得互相去到沟通，有呢一个咧好似 intranet 嘅网络咁样噶。只能够讲，原来植物嘅世界咧，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之热闹同埋多声音噶。

头先咧就有同大家讲过，即系一开头啊，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讲话啊，望住啲植物咧，我哋有一种疗愈嘅感觉啦，即系摸下嗰啲泥土咧，原来咧都有嗰种即系脑里面咧会分泌个血清素出嚟，等我哋个人咧系冇咁紧张嘅。咁啊，原来咧其实唔止得一个好处，望住植物咧，仲可以帮我哋大脑充电嘅。啊，真系有好多咧关于呢啲植物对我哋人嗰身体影响嘅研究啊。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咧就有提出到，佢话都市人咧平时做嘢咧就需要消耗大量嘅主动注意力，即系我要 focus 一样嘢咧，我系好主动去到望住佢嘅。譬如我哋望住电脑去睇啲 Excel 啊，或者复 email 啊，对住个屏幕要做好多嘅文书工作啊咁样啦，好容易咧就导致我哋大脑疲劳啦。咁而研究咧就发现，原来植物嘅

葉脈啦，微風吹過嗰塊葉嘅擺動啦，甚至係一啲光影嘅變化咧，係會刺激激發到我哋大腦嘅被動注意力，就同頭先所講嘅主動嘅注意力係唔同啦。我哋就一種被動嘅注意力咧，去到激發咗。咁呢一種關注唔需要耗費你嘅腦袋嘅力量，反而咧係等負責專注嘅大腦前額葉皮質咧，係可以得到一個徹底嘅休息同埋修復嘅。咁所以咧，點解啲人話啊望下啲綠色嘅嘢咧，個人好似放鬆咗，甚至咧個腦袋咧係好似有一種充電嘅感覺咧，就係咁樣，就係激活咗我哋腦袋另外一边就系呢一个咧被动嘅注意力啦。咁而英国咧，有一间大学亦都有一个调查，就发现喺你冰冷嘅办公室里面，如果你摆啲室内嘅植物咧，员工嘅工作效率系会提升15%嘅。哇！各位老板听到呢度，系咪即刻觉得谂下喺边啲位置要加翻几盆盆栽呢？记忆力咧嘅测试表现咧，亦都有显著改善添，即系唔止系嗰个工作效率啦，连个记忆力都好咗，即刻就会咁学校使唔使又摆多几盆盆栽喺度咧？不过我记得嗰阵时咧，学校嘅环境都好多绿色嘅植物噶啦，即系都会有啲树啊，甚至系会有啲花圃啊，种下嘢咁样样。咁所以咧，当我哋成日觉得放咗工之后个脑袋好似发麻咁样，唔识得喐，好实晒啦，或者有阵时咧温书温到个脑咧都好似读唔入书咁样啦，我哋唔应该咧再话，等我放松下，录下个手机先，因为你碌住个手机，其实你咧都系好专注咁样望住个屏幕啊嘛。继续咧都系榨干紧你嘅注意力，咁不如咧就抬头望下啲盆栽，又望下咧即系窗外一啲绿色嘅风景，去到咧激发翻你大脑嘅被动注意力，好似咧帮你个脑咧按摩咁样啊，咁样咧先至真正系帮我哋大脑去到充电嘅。可能听完成个钟头嘅呢个节目之后咧，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即系摆一盆小小盆栽喺自己嘅台面或者屋企咧，有咁多好处噶。唔知会唔会就咁令到你爱上咗种植呢一样嘢啦？不过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喺我哋生活上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帮我哋放松嘅，听下我哋电台节目啦，听下啲好听嘅歌啦，出去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啦。或者好似今日我哋主题咁，种植下，买啲植物翻嚟摆喺屋企，都可以咧令我哋生活过得更加之疗愈，更加放松嘅。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朝头早10至11新生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近40%，现时有超过600,000名会员。香港5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万。卢颂茂亦都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大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之中大约40%有三高问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眼等的问题。他又说，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之后，如果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几多本地就业，引进几多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看到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是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的条件明确，任何开放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亦都从未放弃权利。

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喺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

0: 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有意外嘅，有一车龙咧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跟住啦，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道路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嗨，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欢迎 CV。
2: Hello，DT，Hello， 艾科。
0: 哎呀，还在假期当中，也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说到中秋，这是中国人关于团圆的一个节日了。月圆饼圆，人也要团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可当亲人相隔千里，中秋其实又有了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思念。那月明人尽望，秋思落谁家。古人把思念寄托在一轮明月当中，那到了今天，月光依然很像一根温柔的引线，把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一点一点的重新点亮了。
1: 是的，这个中秋呢，一份份思念也有了新的目的地。那今年中秋前夕，有5200封的家书从香港的校园出发，跨越了大地，寄向了400公里的高空。他们的收信人正是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黎嘉莹。
2: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会觉得说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当我们再次抬头望向夜空，哎，却知道那片璀璨的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留天宫，探索寰宇。这是5200封家书中的一封，写信的是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们。
0: 今年5月24号的时候，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任务的载荷专家进入到太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太空之旅。相信在远离家乡百天之后，这一封封来自于香港的家书，也让这一段遥远的距离有了温度。
1: 是，无论是身在多远的地方啊，来自家乡的关心总是最质朴、最家常的问题开始的。比如说问你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太空中的饭菜合不合胃口，有没有想念家里的味道，而孩子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师姐最喜欢吃什么。
4: 过中秋怎可以没月饼和你最爱的鸡蛋仔呢？

0: 我哋特登准备咗香港首创嘅冰皮月饼。
1: 大老师，我知道你要喺太空嗰度做实验，可以食唔食？所以我就暂时将啲鸡蛋仔同埋月饼收喺我肚嗰度保管住先啦。
2: 没错，在别的地方吃到家庭的味道呢，真的是很想念的。孩子们呢，都替李佳颖想到了香港街头最熟悉的味道——鸡蛋仔啊！可爱的是呢，视频中的小朋友们呢，真的手里呢就握着鸡蛋仔，替李佳颖先吃为快了。当然了，他们能不能馋到师姐呢？那李佳颖也在天宫课堂中给大家展示了一番太空美食，
3: 米饭。面条、面包呢啲营养主食，仲有数十款嘅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
4: 我听到说到红烧肉、佛跳墙的时候，我觉得师姐赢了。这好像太空里的伙食比在地面还要丰盛啊！
5: 真的，哎，但是家乡味是骗不了人的、真的就是最后还要借这个小蛋糕，要解一解自己对于鸡蛋仔的相思。
4: 对，
5: 所以这次太空美食和香港街头美食的较量，我们说打个平手吧。而到了中秋月圆之夜，这一份对于熟悉味道的念念不忘，也悄悄地变成对于家乡、对于团圆更深的一份思念跟挂念了。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一首《花好月圆夜》，一起来听见月圆。听见心里的那份牵挂。

0: 杨千嬅任贤齐带来的《花好月圆夜》，从家乡美食聊起，也一下子就拉近了李佳莹和参加天空课堂的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1: 嗯，
0: 那接下来更多妙趣横生的分享，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交流环境当中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也在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探索科技的种子。
1: 是的，李佳莹就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先为大家示范了失重情况下的有趣现象。
2: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敷在了毛巾的表面。
3: 更有趣的是呢，在香港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在现场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呢，在地面同步复刻了这个科学实验，观察地球重力与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一个物理现象的显著差异啊。于是像拧毛巾这样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动作，在那一刻也有了不一样的科学意义。
1: 当然接下来的这个实验啊，就很难在地面复刻了，因为李佳莹和指令长朱杨柱演示了一场特别的水球乒乓比赛。两个人先从水袋当中挤出一个小水珠，再用一个包有毛巾的乒乓球板来击球，水珠在触碰到毛巾之后呢，就好像乒乓球一般的弹开了。
4: 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2: 好的，有点快呀、
4: 啊。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
0: 虽然有一些科学术语一下子说出来，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显得还是有些陌生的，但是李佳莹也鼓励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她说希望同

0: 同学们平时用知识好好的装备自己，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勇敢一些，积极争取。
1: 观看了这次直播的大湾区学生们也纷纷表示说，听到黎博士在太空舱里用粤语和大家交流倍感亲切，也让他们更加相信梦想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
2: 在上这个天空课堂之前，我可能觉得黎博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因为他是参与国家重任的，但是听到他用粤语跟我们交流，其实我感觉很亲切，感觉到原来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有机会像他一样为国家付出自己的贡献。
3: 其实香港每一位的青年都可以好像我们的黎家营师姐这样，都可以作为是国家航天方面的一个贡献者来的，希望未来都可以有一天可以好像家营师姐这样有一份的成就贡献回国家。
4: 而在香港协和小学，还有学生在这一次的天空课堂之后呢，用自己作词编曲的歌曲向黎家营表达敬佩，让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次天宫课堂的主会场设在黎佳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春耀纪念中学，除了数百名港澳师生亲临现场之外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到场主理，一同来见证这一场跨越天地的课堂。致辞的时候呢，他说黎佳莹的故事告诉大家，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天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来贡献力量啊。
1: 是的，而黎佳莹的故事呢，也并不是从进入太空的那一刻才开始。他高中毕业之后呢，考入了香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位。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黎佳莹却出乎很多人的预料，选择加入到了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他说希望学以致用，为社会多贡献一些力量。
2: 没错，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黎佳莹呢就决定要试一试。
3: 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他说我会晕船晕车，但坐上转椅竟然不晕，离星机考核的时候眼前都模糊了，但是坚持一会儿就挺过来了。经过了层层的选拔，2024年8月，那作为唯一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但离开家乡之后，语言的障碍以及与家人的长期分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压力。
3: 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聊，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
1: 黎佳莹说

0: 就可以克服。他要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也希望为香港的那些怀揣航天梦想的青年一代做出一个榜样。
1: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2: 从香港到北京，从校园到训练场，再从地面一直仰望星空，李佳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们，梦想的距离从来就不是由起点去决定的，而是你愿不愿意出发去决定的。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凭毅力闯一闯，发奋学习无后悔。而对李佳莹来说，这趟旅途已经真正发生，和地球讲一声再会，抛开牵挂，太空中漫步。来听一听 Sola 的一首《神舟99号》。

0: 来自 Solar 的神舟99号。那这一次跟随李佳颖来漫游太空的还有一件特别的香港制造，香港科技大学来研发的天运相机，这套用于全球温室气体监测的太空装备也将由李佳颖来亲手操作。从研发到应用，从香港制造到太空运行，香港研制，香港操作，让香港的科技力量真正参与到了国家航天工程的星辰大海当中。
1: 对于李佳颖来说呢，成为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他曾说，执行任务的每一天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而感到自豪。与此同时呢，他也真切地感受到，建设航天强国不只是探索更遥远的宇宙，更是在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为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在此前的天宫课堂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曾经回忆2023年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的时候呢，曾经为香港播下了三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以及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如今这些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3: 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六号探月任务，李佳颖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仅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足迹。
1: 从古人仰望明月到今天飞向太空，从香港校园里写下的一封封家书到400公里高空之外的一次次探索，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而李佳颖的故事呢，也许就是这个中秋最特别的一份答案，那就是月亮从来不只是用来仰望的。
0: 这个中秋，当香港的灯火与天宫的星光隔空相望，当一封封家书跨越了山海抵达星河，我们也更加懂得了团圆这两个字的意义。团圆可以是家人围坐在一起，也可以是有人带着故乡的牵挂和祝福走向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的梦想去探路。来听谭咏麟《领航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他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请护士，而是毕业生亦都有自己的选择。卢颂茂话，以注册护士为例，大约2100宗申请之中，有近99%获医管局聘请，只有20多人基于不同原因未获聘用，因此毕业就失业的说法并不成立。卢颂茂亦都提到，护士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并不成立，形容是口号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在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1小时，仍然未见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不过一带咧暂时冇挤塞，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不过一带暂时冇挤塞，经过小心。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

0: 屯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金港花地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我去了哪里呢？我去的就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就是看谭咏麟的演唱会。这一次的演唱会叫《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这个名字很长很长，就是是不是终极呢？我相信这是在内地也会有这个巡回的，但是呢，在香港就是一共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只开这个十场这个演唱会，我相信就是对这个体力的要求是很高的。46岁的谭咏麟，就是他的表现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演唱会的灯光这个编排就是也很好，我看到谭咏麟的外形跟唱歌方面也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今年46岁的人。好多人也说，就是这一次的演唱会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开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只适应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就是在香港的歌迷，就是在内地不同的地方的歌迷，适应了很多的歌迷到现场看，只是 Allentown。 也希望这一次不是这个终极篇，上一次 Allentown 就是谭咏麟在香港在红磡开演唱会，差不多就是11年前，很久很久之前。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分开就是两个主题，包括了开始的五强主题就是无言感激，另外的五强就是情不变，两个部分两个主题的歌单也是不同的。我看的就是第九场，当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我们比较小听到的一些歌曲，如果你有买就是 Allentown 的专辑，应该就是听过他的歌曲，但是比较小，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看到他就是现场的演出。嘉宾方面就是由这个温拿乐队，他们在最后的部分就是在台上跟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就是派对一个 party 的部分，就是在唱歌，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 warm， 非常的精彩。那每一次就是去看就是谭咏麟的演唱会 Allentown 的演唱会，好像就是去一个音乐的旅程，就是呢把 Alex 带到我们就是年轻的时代，年轻的空间。因为呢好多香港人跟我一样，就是在成长的时空，就是谭咏麟的歌曲陪伴着我们成长。在70年代组成的温拿乐队是谭咏麟的开始，的音乐的开始。40年代当时的温拿乐队在电视台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温拿狂想曲，当时的这个电视的节目是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就是我就是 Alex 就是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每一次就是播这个温拿狂想曲的时候，我也在电视机的旁边就是看他们的演出。除了现场就是唱这个歌曲之外，他们还会在这个节目中演出去剧，他们五个人就是非常的搞笑。到了80年代，就是谭咏麟就是自己做这个个人的发展，他唱了有一首就是忘不了你，猛不流泪啊，当时呢是非常的受欢迎，也把他推到成为这个天皇巨星。当时呢他拿这个乐坛的奖项是非常的多，是80年代其中一位在香港非常受欢迎的男歌手。 Allentown 谭咏麟就是一定是香港其中一位最经典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晚上。在香港，这是谭咏麟的演唱会，10场的演出，刻骨铭心。

0: 心已经做完了，希望这是未来的日子，在内地，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他的演唱会。也真的不希望这是Alan Tam 的终极篇，因为呢，曾经就是 Alan Tam 就是答应我们的歌迷，他会唱到80岁后。那今年他是76岁吗？他还有4年就是唱歌给我们听。也恭喜就是谭咏麟就是完成就是10场的演唱会。那今天的金港话题这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段呢，我们重点介绍本周的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啊，我是黄天怡。今时今日，不止女孩子，男生都会护肤化妆的。洪家豪今年以杂志概念 Kiki 推出的单曲《你到第二首》，就是以男士扮靓为题，讲男仔为了心仪对象都会紧张自己的仪容，滋滋整整在见面前笨拙地为对方打扮一番，所以歌词入面会出现干湿粉啊、胭脂这类的化妆词汇，同埋歌名入面的一笔咧，就是指化妆时候画上面的嗰一笔，亦都有遇到命定对象，为对方变得更加好后，心底的怀疑同自卑都一笔勾销的意思。这个咁有心思的歌名咧，系由洪家豪自己谂的，而呢首 demo 亦都系当初佢一听到就决定要收录嘅歌曲嚟嘅，因为佢觉得成首歌嘅旋律同埋节奏都系佢想要呢个主题嘅氛围。Urban Pop 嘅曲风轻松又浪漫，虽然系男性角度出发啦，但又带住一份少少怕丑同忐忑嘅感觉。监制录音嘅时候咧，就同家豪不断微调声线，去拿捏一个为女生变靓变好嘅状态。MV 入面，洪家豪咧就做一个完全唔打扮嘅咧啡仔嚟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决定要嚟一次大改造，上网学化妆啦，试唔同嘅发型，学习试衬衫，务求喺女神面前出现嘅时候要叮一声嘅，成功噶，系唔记得搣翻件新衫上面写住 size 个贴纸啫嘛。不过女主角都照单全收，笑晒噶。喂，所有男人同我听住。下次同女朋友、老婆出街嘅时候，着靓仔啲好冇？其实都系重视嘅一种嚟噶。洪家豪一不满意。

0: 翻到啊 ，sorry。
1: 仲记得《啦啦靓》呢套电影吗？喺呢套戏入面，男女主角有好多经典嘅浪漫共舞片段嘅。而 Cloud 云浩影喺佢今次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嘅 MV 入面咧，可以话系嚟咗个香港赤柱版嘅《啦啦靓》。话说 Cloud 觉得今次嘅作品俾佢嘅感觉系好开心、好自由自在嘅，于是就同团队决定要揾翻个靓仔男主角翻嚟，同佢一齐喺赤柱街头嗰度演绎喺街头偶遇，然后一舞定情嘅浪漫画面。Cloud 话从来冇试过为咗一个 MV 咁认真学舞同埋排舞嘅，由于佢同男主角都唔系本身识跳舞嘅人啦。所以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同埋拍完每一 take 都会看 playback， 看看动作上、表情上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加好。而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的歌曲内容，其实就是讲两个人在一起，就算无所事事、平平淡淡都可以好好浪漫、好好珍惜。而监制为了配合这首歌的氛围，在录音的时候呢，没有给太多指引阿 Cloud 的。正是叫他想象一种放假的时候完全放松和喜欢的人一起的感觉去唱这首歌，希望捕捉到他最自然又甜美的一面。听下这首歌会不会令你都有一种又放松又 sweet 的感觉啊？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华语金曲。

0: 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了。
1: 首先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孟蔚的《昨天今天》。孟蔚演唱的《昨天今天》是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一首歌。那这一次呢，孟蔚也在《昨天今天》当中特意加入了仿佛从电话另一端传过来的口白，就让这个发生在城市夜里的情感故事多了一层私人电影般的质感。听听看。

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朱静熙的《不怕》。那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了哈，朱静熙一直将电子音乐、舞曲还有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还有当代俱乐部的声音，在音乐视觉与科技之间建立鲜明的个人语言。街道很长，霓虹很亮，人在徘徊，画质不太清晰，未来也不太确定。那朱静熙告诉你，只需要此刻在音乐当中把自己交出去，现在把

0: 天的精彩话你知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精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可以锁定到香港电台的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精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图文短视频。
2: 最后来听一听一个熟悉的面孔带来的一首新歌，刘浩龙的一首《绽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亚运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劍擊項目方面，港隊在男子重劍團體賽擊敗亞聯酋晉級八強。港隊今日另一場重頭戲是下午舉行的壁球混雙決賽，將會由兩隊港隊組合爭奪金牌。大熊貓平平和福雙已經啟程赴美，兩隻大熊貓凌晨從四川成都雙流機場搭乘包機前往亞特蘭大動物園，開啟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啟程之前，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兩隻大熊貓舉辦歡送儀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雙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經安排兩批獸醫和飼養員提前到動物園做好準備。抵達亞特蘭大之後，一對大熊貓將會接受隔離檢疫，中方人員將會駐園照顧大熊貓度過隔離檢疫期，開展適應與行為訓練，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環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0: 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況，而家淨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比較車多，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都大致暢順。之後睇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尖沙咀九龍公園徑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廣東道嘅部分快線需要封閉。另外，筲箕灣東起道有渠務工程，東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養和東區大樓的快線是需要封閉的。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減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的心怀。
4: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2: 今次呢，我们就同科研团队为吐鲁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鲁港常见的黑沙粒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11: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12: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鲁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鲁港的水上人呢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啦配合这些地

0: 地图咧，都系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嘅。
1: 展览《吐露如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文教组科普节目，
5: 嘥时间。
4: 总结：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8: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
9: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7: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8: 要计数。
9: 系啊，要计数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0: 嘥时间。
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1: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啊，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实就似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4: 香港电台，
15: 香港电台，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4: 上海广播电视台，
15: 上海广播电视台，
14: 广东广播电视台，
15: 广东广播电视台，
1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4: 联合打造，
15: 联合打造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星期日中午12:00呢个时段，今日9月27日呢，亦都係啱啱过去咗中秋节，再迎接嚟到新一期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分神继续为大家喺呢度紧贴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嘅最新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一期嘅榜单先。上一期第12期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单，第10位有张靓颖执旗。第9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8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第7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6位吴莫愁汹涌，第5位周深如约，第4位吴清峰晴天娃娃，第3位郭富城冲冲冲，第2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冠军为自由，莫文蔚昨天今天。嚟到今个星期已经是第13期的榜单。即刻同大家揭晓第10位嘅位置。
16: 第10位，
4: 今个星期第10位呢一首歌上榜，经已嚟到第4个星期，可以话粉丝陪住佢一路走到而家。而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呢位歌手兑现对于佢嘅乐迷一啲承诺啊！最高名次曾经去到第3位，上周排行第5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10位啦。周深如约。

0: 第九位，
1: 今个星期第九位咧系一首新上榜嘅作品，而呢一个嘅名字最近见到佢亦都同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合作，之前有莫文蔚啦，而最新上榜嘅呢一首作品又系佢啊，佢系汪苏泷啊。的而且確咧，今年非常之勤力做創作同埋演唱會。早前喺佢演唱會當中咧，經已唱咗呢首作品啦。汪蘇泷同埋五月天阿信咧。

0: 第十三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九位，汪苏泷《五月天那信》，笨蛋。
1: 第八位，
0: 今个星期第八位呢首歌曲经已上榜三个星期，最高名次去到第四位。上个星期仍然停留在第四位的位置，之后今个星期回落去到第八位。吴青峰为有一套影集而创作的主题曲
2: 《
0: 晴天娃娃》。

0: 李智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这首主题曲吴清峰晴天娃娃得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新上榜嘅歌曲，去到第七位嘅位置咧，就有呢一首啊！我哋香港嘅代表啦，冯允谦早前推出呢一首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嘢。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亚运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剑击项目方面，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击败阿联酋晋级八强。港队今日另一场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将会由两队港队组合争夺金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因为基建故障，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可能会受到延误，包括屯门向大澳方向原定喺下昼12:45开出嘅班次，大家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北大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德富道中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继续翻到嚟今个星期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宾臣喺度为大家紧贴呢一个榜单啊！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半部分，我哋公布咗今期咧第十位至第七位嘅位置先。第十位有周深嘅《如约》，第九位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嘅《笨蛋》，第八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落嚟第六位至到第一位嘅位置，即将为大家去揭晓。

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咧，就系新上榜嘅作品嚟嘅。咁啊，主唱嘅朋友，大家都应该对佢嘅名字一啲都唔陌生，就系阿 Lin 黄丽玲啦。不过除咗主唱嘅朋友之外咧，值得留意，亦都系呢一首歌曲今次嚟到第六位咧，背后嘅曲词创作，冇错，经常最近喺榜单也好，喺好多嘅华语歌曲作品当中都会见到佢嘅名字。今年真系非常勤力，讲紧嘅都系汪苏泷。再次包办曲词创作，亦都为住自己嘅创作集《乱命二》啊，揾嚟好多合作单位。今次揾嚟阿 Lin 黄丽玲啊，有呢一首《山鸟一百篇》。

0: 五位。
1: 今个星期第五位咧，呢首嘅歌曲经已上榜第三个星期，最高排名去到亚军第二位啊！而上个星期正正就系第二位嘅位置，嚟到今个星期回落，嚟到第五位。一首透过心情的抒发去讲述给大家听他已经成长了。
2: 你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
1: 曾彼得，
2: 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呢一首嘅作品呢上榜时间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咧喺第七位嘅位置，而今个星期亦都稍稍向上扬，嚟到第四位。创作灵感源自于吴克群同佢嘅歌迷之间嘅交流，主题围绕住告别同埋离开，最重要嘅系当中嗰种不舍。吴克群，我走我走。今个星期第二四位。

0: 三位。
1: 今个星期季军位置第三位啦，呢首歌上榜三个星期，咁啊非常之好嘅成绩啦，一路保持喺高位啊，咁啊上个星期。

0: 已經係喺榜單嘅冠軍位置，最高名次亦都係保持咗兩個星期嘅冠軍位置。今個星期稍稍回落翻啲啲啦，嚟到第三位。當中名字大家仍然都係非常之熟悉嘅莫文蔚啦，同埋經常做好多曲詞創作，為好多唔同嘅音樂人一齊創作作品。
1: 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0: 我感受到佢哋嘅诚意。

今个星期第二位上榜三个星期的作品，由上榜开始一路保持上扬的空间。上个星期第六位的，来到今个星期惊已攀升到第二位。每次听他唱歌都好像讲一个故事一样，吴莫愁。

一位，立刻揭晓今个星期冠军位置第一位，上榜两个星期，不负舞台王者的称号，由上个星期季军第三位，话咁快飙升冲到嚟第一位冠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早抵達卡塔爾多哈，將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就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提供香港經驗。他亦會介紹香港在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之下迎來的新機遇和新優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區議員黃碧嬌通知，以健康理由請辭。至於對方涉及宏福苑業主大會授權票事宜，麥美娟說當局已經轉交執法部門跟進。她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

0: 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5.1度、东经12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因为有机件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延误噶，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机件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系会受到延误，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啟德體育園咧，今日有足球賽事，由下晝1点開始，木泰街一帶咧開始會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駕駛人士記得要特別留意啦。咁另外咧，喺今日嘅散場時段，港鐵屯馬線係會加密列車班次，觀眾可以使用港鐵嘅啟德或者係送往台站去離開。喺巴士方面咧，亦都會有10条嘅特別巴士線，會喺散場時段由送往台到上落客區，視乎現場情況開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嘅地區同埋口岸，詳情咧記得瀏覽服務營辦商嘅網頁同埋流動應用程式啦。最後咧提翻你一個封路安排，咁就係灣仔港灣道，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近灣仔政府大樓嘅部分行車線啦，係需要暫時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係因為有水務工程，直到今晚7点，灣仔港灣道近灣仔政府大樓嘅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好，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5: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
4: 白元浩秋旋
5: 音乐无界。
4: 9月27号，时间嚟到下昼的1:09。

谢你选择收听今日星期的音乐无界。逢星期日的下午1:00到2:00，直播室今天有我，我是秋璇。

先出場嘅呢一對男團，佢哋叫做 One Us。佢哋嘅 fans cup 咧就叫做 Two Moon 啊，咁样好适合咧喺年夜中秋佳节嘅呢几日里面咧，同大家一齐听。

0: be here with me every now and I feel this.
1: 嚟自 One Nice 嘅呢一张新专辑咧，叫做 First Light， 咁啊用咗井咧作为一个主题，咁啊井咧就真系担水嗰啲井，咁啊有啲咩寓意喺里面咧？就系当月光同埋晨光映照落井嘅时候，就会闪耀光芒。带住坚定不移嘅精神，绝对咧唔会迷失自我，推出咗佢呢一首歌曲《Death of Me》。

相隔咗十个月咧，呢一对日本嘅男团咧就推出咗咧，再度推出佢属于佢哋嘅韩语专辑啦。And Team 今次嘅同名主打歌曲叫做《Mad on Me》，寓意住咧系两个命中注定会相连嘅人咧，会喺对方身上面留低咗呢一个 mark， 留下一个记号。另一边厢咧就系有一对韩国嘅女团咧就要进军日本市场啦，亦都有重头。

0: 揾翻呢只女团咧，佢哋叫做 Lyson。出道嘅时间咧，其实可以追溯翻咧2021年噶。咁不过呢一几年里面咧，就浮浮沉沉啦。咁啊，今次能够打入去日本市场咧，
1: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0: 希望是一个好的发展，找来他们的新作叫做 Doorstep。

都唔错，系咪？所以你可以找紧呢个机会出去赏下月啊，感受一下一个热闹嘅街市气氛，欣赏下灯饰。

之前咧，同你哋再听多一首歌曲啦。咁喺九月23号嘅时候咧，佢哋推出咗呢一只歌叫做 Milky Way。咁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公布咗咧，佢哋都系合约到期啦。咁啊，所以都系时候咧，要同乐迷咧讲再见。佢哋叫做 Eunice。的经历其实就是2024年的时候通过选秀节目 Universe Ticket 选出来的限定旅团，原定的计划都是去到9月26号就到期的了合约，也是跟回个计划就是不续约啦。对我们来说有少少突然，但是也都期待就是之后在不同的公司有新的发展，所以他们的 Milky Way。

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音乐无界星期五行开。今日仲有唔同嘅音乐歌曲咧，想带俾你。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

0: 兼具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他说，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最少40000名雇员。陈茂波今早抵达卡塔尔多哈，将会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与各成员国理事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在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没有抢任何东西。他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筲箕湾东起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筲箕湾东起道，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大角咀嘅樱桃街，亦都因为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为咗配合水务工程，大角咀樱桃街去亚街老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登機處入閘之前啦，俾個空姐截住我，攞咗張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裏面有件嘢 Vanny 咁樣喎，
1: 手榴彈喎。
0: 我開始開個機嘅時候，佢

0: 散開幾步。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日下午1點到2點，音樂無界，秋旋。

来自呢位女歌手，佢叫做 E Jisoo， 佢系女团 HANA 嘅韩国成员。啱啱听过咧，系佢嘅 solo 作品咧，叫做 Mismatch。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即使咧你有一啲唔完美嘅地方咧，都唔紧要嘅。可能有少少错配，但系都唔紧要，因为呢一啲唔完美，正正就系令到你散发独特魅力嘅原因。紧接出场介绍呢对 band 俾你识。呢个音乐单位咧，佢哋叫做 The Last Live 嘅最后一场嘅现场演出。他们其实是来自韩国的济州岛，这一对 band 叫 The Last Life， 就背后有个理念，有个想法的，就叫做马芝麻格子沙拉热恋歌，最后仍然能够活着的事物，用他们的摇滚风格带出这种感觉，有这一首作品叫做 After。

Live 嘅 Afterglow 之後緊接咧就係屬於 Monster X。Sweet night, sweet morning.今天咧系一点半钟之后嘅呢一只咧拣嚟嘅歌曲咧，都系唔算系一个主流音乐市场上面成日都会听嘅歌。但又觉得呢一种节奏咧好适合今天去听，因为同你哋一齐咧放翻慢个脚步。你开始过后有少少嘅沉淀。

出咗咧，佢呢首歌曲叫做《Kalimza》，就系有影子嘅意思。写呢首歌曲嘅时候咧，其实佢正值咧就经历紧人生当中咧比较动摇、比较不安嘅时刻。不断咁样咧喺一个狭小嘅房间里面去思考，究竟咁多年以嚟我嘅创作、我所做嘅嘢有冇好好咁样成长啦？最后经历咗好多嘅反省，经过咗一啲孤独、孤寂同埋停滞嘅时光，佢写咗呢一首。

尤其是呢一位音乐人王呜呜，歌曲名字 Hello Hello， 一天一天。幸福咧就系沉醉于咧我哋唔遥远嘅地方，喺我哋每天每天里面嘅一啲微小不足嘅事物当中。除咗一天一天，亦都可能系游走于四季当中。另一位音乐人伊春湿咁啊推出咗呢一首歌咧，叫做《沙嘅库里库诺》，四季还有你。由春日走到白雪，经历无数季节。

准备结束今天的音乐无界，最后一首作品呢就揀嚟 IU 的新歌啦。咁今次呢一首歌曲呢亦都为大家呢带嚟好多嘅联想，因为呢一首歌呢讲

分手嘅。咁同一時期咧，隨住佢同李宗碩嘅戀情告吹咗之後咧，大家都喺呢一隻歌裏面咧，想揾到佢失戀嘅心聲。一票落拖，將所有愛過嘅一切都大力咁樣打出去個宇宙。将所有爱过的痕迹都摆在曾经属于我和你两个人之间的星球上。

欣赏咗呢首歌曲嘅佢嘅录音过程嘅一啲记录啦。如果你一听呢一只歌系唔知道啲歌词讲咩情况之下咧，就会觉得系个节奏感好强嘅歌啦，一啲都唔似系唱紧失恋啦。但其实喺歌词嘅部分咧，系令人有一种惋惜嘅感觉。例如有啲歌词咧会讲到，我而家已经唔会再挂住你噶啦，亦都咧唔会再觉得咧我同你之间逝去嘅感情咧系要令人感到遗憾，而且我而家要离开呢一度，抛弃一切啦。

除咗接受，我哋都喺呢个宇宙漂浮。两个礼拜之后同样时间，我哋再喺呢个宇宙相遇。多谢你选择收听嘅节目，对白本音乐就系我同你记影，安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亚运剑击项目男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击败中华台北队晋级四强，锁定一面奖牌。三号种子的港队初段领先之后一度被反先。港队到后半段追近比数，并且反超前，最终以45-40胜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晋级四强的港队最少稳夺一面铜牌。女子佩剑团体赛，港队八强28-45不敌韩国，八强止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

0: 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得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而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冇抢任何嘢。他又话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吸引年轻医护人员入行。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由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展开适应和行动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矮正5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气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睇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夜晚七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温宁顿街嘅全线分别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啦。仲有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家。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8: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 唔系雇主。

0: 于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0: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2: 跨越界限，
3: 超乎想象，
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3: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3: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2: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3: 今晚7:30，
2: 港台电视3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3: 文化快讯。
6: 位于新界东北部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7: 导赏团它的集合点呢，就会是由消防局的经过邮政局啦、中英街街后啦，也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也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6: 李以强话，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7: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个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咧，写住咧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好大片嘅一啲嘅棚屋区，咁呢啲嘅棚屋咧，其实喺80几年咧，因为建立咗一个新嘅沙头角村，居民迁徙咗入去沙头角村之后咧，成片嘅棚屋咧都被清拆，而家你再搵唔到有任何棚屋嘅痕迹。
6: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10: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4: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成日覺得人類咧同動物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啊，因為起碼咧即係而家文明嘅人類咧就唔需要咧為咗生存而去揾嘢食啊或者咩咁樣，即係我哋需要咧就係翻工換取到金錢咧就係去買嘢食。但你見到啲貓貓狗狗啲動物咧，其實咧好緊張，即係食嘢呢一方面嘅嘢，因為咧食嘢就係佢呢一個生存咧最基本嘅本能啊！你要有嘢食先可以支撐到呢一個身體，先會有一個健康嘅身軀，先至可以生存到噶嘛。咁現時人類咧就好似咧就唔需要咧啊為生存暫時啊嚇即係而煩惱，反而咧即係解決咗生存呢一個問題咧，接踵而來咧有好多嘅難題要解決，譬如我哋需要翻工啦。譬如我哋需要揾伴侣啦，又或者我哋要谈情说爱啦，我成日好留意有啲动物咧，睇下边一啲咧系一夫一妻制嗰啲动物。不过见到有好多都系咧吓一夫多妻啊，或者啊一生当中咧有好多个伴侣，或者有一啲咧系中意孤独嘅一啲动物啊。人类就绝对系群体嘅动物咧，我哋要需要人哋嘅关顾啊，人哋嘅爱啊咁样。所以爱情咧喺人类嘅生活当中咧，都可以话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啊吓。近排啊中秋节啦，即系都要同啲屋企人咧就过下节咁样啦。但你又会唔会同你最心爱嘅人一齐度过咧？嗱，今日咧中秋节嗰啲咩赏月啊、追月啊、迎月啊嗰啲，全部已经过晒啦吓。嚟到今天啦，9月27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今日都有咧就系星二代啊，就系 Fabian 关峰兴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

好鍾意呢一首歌嘅风格，其实都有少少呢即係 drum and bass 嘅感觉。以广东歌嘅类型嚟讲呢就係、非常之少有啊。好鍾意佢呢即係对自己嘅音乐嘅嗰个领域啦，嗰个范畴呢不断咁样扩张，不断咁样拓展啊。有陈雷嘅呢一首新歌《人类爱情学》。

0: 其实有一句说话叫做 alone but not lonely 啦，即系我系一个人啫，但我一啲都唔寂寞噶。咁无论点样都好啦，你寂寞又好，唔寂寞都好啦，你要开住你嘅收音机咧，有我陪伴你，直至到今日晏昼嘅四点钟有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啊，都系有呢一只好正嘅作品。You are not alone, Olive。
1: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2: 我是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June 梁鹤琪。
4: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0: 就是 Anna 姐啦，咁样咁细个嘅时候有冇啲 moment 咧？即系父母一齐嗱，讲真，你细细个你唔知啦，但系你嘅父母都系外表好出众噶啦，吓阿杰哥又靓仔啦 ，Anna 姐又靓女啦，又 trendy 啦，有冇一啲 moment 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咧系好记得啊，或者佢哋即系 create 俾你噶啦？
1: 我觉得喺memory 嚟讲，其实我哋。一起去旅行是有最多的 memory，
0: 最多记忆，最多回忆，
1: 最多回忆。因为我觉得 daddy 和妈咪，虽然妈咪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但是他们都很就我和妹妹的。那其实我们每一次去旅行，如果大过少少，是中学的时候，都是我或者妹妹去 plan， 哦，不如我们去这里，不如我们去这里。这
0: 么好的？
1: 是啊。
0: 你们揀 destination 的？
1: 是，但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咁，當然佢哋都要肯去或者想去嘅地方先得嘅。咁譬如我哋一齊有去，我最 memorable， 我會認為係我哋一齊去希臘啦，去意大利嗰啲島。因為其實開頭嘅時候，我會認為都有好多嘢要去處理，即係要買譬如機票啊、車啊嗰啲，所以點樣去接駁啊嗰啲，全部都係麻煩嘅。我會認為咁，我一個中學生嗰陣咧，我就係會我好想喺呢度啊，呢度呢度，但係媽咪係先係真係要。落手落腳去
0: book
1: 嗰啲嘢 ，book 嗰啲嘢，咁所以呢個都好辛苦佢去做啦。但係去到嘅時候，我好記得就係因為好熱，但係我中學嘅時候我係好中意歷史啊，好中意睇呢啲嘢，
0: 即係廟史人啊，或者嗰啲古蹟嗰啲啦。
1: 係啦，咁嗰陣去到意大利嘅時候咧，大家已經講咗話，哇唔可以再喺出面企咁耐，因為真係太熱啊。同埋我妹妹嗰陣都細少少，佢係一定唔可以喺好太熱嘅去，咁。我嗰陣係好想去 Pompeii 睇嗰個嗰陣佢哋
0: 個遺跡，
1: 係啊嗰個遺跡，
0: 龐貝係啦，
1: 係啊嗰個遺跡。咁大家嘅時候都話唔去，咁我都覺得啊算啦，咁可能唔去。但係我好記得係 Daddy 最後。可能是前一晚或者嗰一朝早，佢就係話佢自己都唔想去嘅。其實因為我知係真係好熱，佢要行好多，佢又唔想去。但係佢知道我好想去嘅時候，佢就話：哦，咁妹妹同埋媽咪可以留喺酒店啊，或者喺下面行下街曬下太陽，我就陪你啦。佢話我同你一齊。搭車去，雖然我都唔係咁有，即係佢又冇講到話我唔係咁有興趣。
0: 但係個語氣當中你 sense 到，
1: 係佢就話咁，不如我同你兩個一齊去啦。咁我就覺得我都好感動嘅，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呢度除咗我之外，係冇人想去呢個遺跡呢個古蹟，但係爸爸肯一個人。带住我自己一个，仲要坐车去，因为唔系就咁喺隔篱行五分钟就到，仲要系坐可能一个钟头嘅车，同我一齐去，去到又要帮我影下相啊，一齐又听下嗰啲
0: 佢介系啊，导赏啊，导赏介绍，
1: 佢一定系好闷，但系我真系好开心，所以我相信佢见到我开心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值得，而我都有一个我同佢嘅一个咁样嘅 trip 咯，所以我好记得嗰个 trip， 因为我觉得佢呢个真系去。好 show 到佢 as 一个爸爸系点样咯，我认为系。
0: 我觉得好有大将之风喎、啊，佢佢先得咁样去即系安排，同埋你由香港去到意大利咁鬼远，但系个女如果真系想睇嗰个庞贝嗰个遗址嘅话，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several minutes 或者即系几廿分钟嘅车程，其实系。即係觸手可及噶嘛，
1: 係啊，
0: 其實去一去、
1: 啊、
0: 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
1: 係、
0: 嗯，但係要犧牲咯、
1: 啊，係噶，要犧牲，可能犧牲咗去其他唔同啲嘅地方，或者佢想去嘅地方，反而就係為咗我陪我去我想去嘅地方。
0: 嗯，咁今日以嚟讀書啊，或者各方面即係你嘅 life 嘅一啲 choice 啊咁樣，有冇都同屋企人商量咁樣嘅咧？
1: 有，我會認為喺大部分嘅時候，我都會同爹哋媽咪商量嘅，我覺得。可能我个人本身系好中意去采集下唔同嘅意见嘅，我系可能爹哋妈咪又会啦，我朋友又会，但我都好相信爹哋妈咪嘅。但我会觉得人大咗，尤其是做嘢开始之后，自己有自己唔同嘅 experience， 或者喺工作上面有唔同嘅 experience， 就会独立咗噶啦，即系会开始相信自己嘅决定。因为可能中学或者点样去拣咩学校啊，拣咩大学嘅时候，都会同阿爹哋妈咪讲，因为可能佢哋会有。多啲經驗或者呢方面嘅知識，
0: 佢了解多啲唔同學校咧，
1: 係啦。但係大咗之後，有自己嘅人生經驗之後咧，就會覺得我可以獨立去處理或者去選擇某啲嘢，因為到最尾都係睇我想點噶嘛。其實係咪？即係媽咪同埋爸爸可以俾佢哋嘅 advice， 但係其實到頭來要選擇嘅，要去承受嘅選擇，係啦，都係我自己。
0: 咁你有冇反叛期嘅咧？
1: 我覺得有嘅，但係有反叛期都唔係。

0: 啲
1: 咩
0: 反应，系啊，都系可能哦。中学嘅时候中意同啲朋友去街，但系妈咪觉得啊，唔好啊，放学你要翻嚟啊，或者去学补习啊，或者我有试过可能讲话我去补习，但系可能系同朋友去 hang out 嘅，系呢啲咯，系呢啲咯，系呢啲。
1: 但系我识你嘅妈咪咧，佢系会嗰啲，譬如你去人哋屋企咧，佢要知道咩喺边度嗰啲嚟，
0: 系啊
1: 系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细个少少系咯，即系中学就冇咁夸张噶啦，但系可能小学或者初中嗰啲就会都要知道。哦，邊個
1: 屋企啊？
0: 係啦，邊個屋企你喺邊
1: 啊？
0: 係啦，同埋因為可能我哋細個嘅時候冇乜用電話，或者嗰啲電話唔係好似今時今日
1: 咁
0: 啦，
1: 方便
0: 係啊係啊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同邓铭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霖同黎卓南，夺得冠军。呢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的李嘉怡同邓铭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同黎卓南组合。第一局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直拉锯，谢依霖同黎卓南一度领先6-4，最终被李嘉怡同邓铭康组合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同邓铭康组合乘胜追

0: 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奠定胜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陈茂波今朝抵达卡塔尔多哈，将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都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之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嘅事，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佢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系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陽光充沛，乾燥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的左线是会封闭。还有牛池湾永定道是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

0: 時間可以探到 Daddy 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另外有一件事啦，今日同咧即系阿关锋倾倾偈啦 ，Fabi， 咁你咧要参选香港小姐，咁你点样同爹哋妈咪讲？同埋其实佢哋开头知唔知噶啦？
0: 佢哋知嘅，
1: 知嘅，
0: 但系可能喺我自己考虑紧或者谂紧究竟我应唔应该，系啦，因为我可能谂嘅啊，究竟应唔应该咧？咁我觉得我自己差唔多可以。做到個決定就話，我覺得我真係想嘅時候，我先又再同佢哋一齊商量。咁雖然佢哋都有俾佢哋嘅意見我嘅，但係到最後佢哋永遠都係最中意俾我一紮意見之後咧，最後就話，不過都係你自己選擇。
2: 係啊，係啊，
1: 其實係好事嚟嘅。
0: 係係係係係係。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佢哋會。俾個選擇都係交翻個棒俾我。
1: 我覺得你媽咪應該係好 agree 嘅，係咪噶？
0: 咁我覺得又唔係，即係我覺得佢都會覺得有好又唔好，即係都會係一個理性嘅分析，大家都係。
1: 你爹哋應該唔想嘅。
0: 我覺得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即係其實咁都算係 support 㗎啦，有一半肯俾你，
0: 都係已經當係
1: 啦，係咪啊？係咪啊？係咪啊？係啊。
0: 佢都會叫我自己諗咯，我認為因為佢講咗俾我聽，可能佢嘅。呢方面嘅知識，呢方面嘅經驗，覺得你係咪
1: 呢一行嘅嘢？係
0: 啦，係啦，可能會係咁嘅喎，但係可能會係咁啦，所以就要自己考慮清楚究竟係想點樣咯。
1: 佢哋兩個都有聲嗰啲咧，叫我哋投票嗰啲咧，投曬啦已經。但係我就從來冇見過咧，阿傑哥關禮傑咧有呢一個樣嘅，嗰個樣就係咧。參選香港小姐的決賽，他坐在觀眾席，他的緊張的樣子緊張到呢，你那時候在台上面比拼緊你不知道，但我們的觀眾看到他的樣子，
0: 我知道都有睇翻，我知道我见到，我话哇，我都好。
1: 你未见过佢呢样
0: 系啊，我都冇见过佢咁紧张，系啊，系啊，系啊。
1: 嗰阵时见到佢咁啊紧张样，你点睇？
0: 我都会觉得佢系真系戥我好肉紧咯，真系戥我好紧张。我亦都开心嘅，我见到，即系我会觉得哦，原来佢都好，即系唔好理佢究竟系咪100% support 啊，定系50% support， 但系总之系一样我想做嘅嘢，佢都会为我而紧张，或者佢都会为我而肉紧咯。
1: 但系有一样嘢真系要赞下咧，阿 Fabi 啊，吓阿关锋兄你咧，嗱你以前咧就有少 body fat， baby fat 啦，唔系 body 啦，baby 嘅面嗰啲啦，咁你准决赛嘅时候咧，你都仲系见到有少少咧 baby fat 嘅，咁我
0: 系
1: 做 gym 人啦，我用咗一生嘅时间去减肥啦，咁样，咁啊都知道你要用过两个礼拜嘅时间去再减啦，咁样。咁由準決賽到總決賽，我記得真係兩個禮拜嘅咋，
0: 係真係差唔多兩三個禮拜，
1: 係啦，最多幾日嘅咋嚇。
0: 係啊，
1: 你上台嘅時候，你塊面冇曬啲 baby fat， 仲即係我知道一見到已經知道，佢用險招，佢一定係唔知道有啲咩咧，做 gym 嘅一個即係 trick 啊或者咩啊咁樣嚟去減咗，因為呢一個位係好難減嘅。
0: 係，因為我去到嗰、那個。其实那个减肥的方法或者去到因为真的时间太紧
1: 太短了
0: 是啊都我不会认为是一个很健康的方法啦。咁同埋我食嘅嘢都唔多同埋飲嘅水嗰陣我有因为我有
1: 係啊水要控制㗎。
0: 係啊嗰陣我係有个教练去当好似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咁佢都有话俾我听 ,ok, 尤其是决赛嗰日或者嘅前两日好似淨人嗰啲健美比赛咁样係啊係
1: 啊。
0: 即係我呢一个钟数之后呢你就唔可以再飲水啦。呢、這、一个钟数之后呢淨可以飲斋啡或者点样淨可以飲几多水呢一日呢几多水。
1: 控制晒㗎係啊。是
0: 啊所有嘢都係好控制，但係我會相信係要有一種咁樣嘅 event 或者有咁樣嘅壓力先可以，係啦，一個目標先可以逼到我去咁 extreme， 即係咁偏激啦，某程度上。因為如果你今時今日叫我去咁樣做嘅時候咧，
1: 你唔會坐，
0: 係我唔會坐，係一定
1: 係啊，因為其實因為我見阿 Fabi 佢嘅真人咧。其實面一啲都唔肥嘅，一啲佢見唔到啲 baby fat 嘅，但係上鏡，因為你一平面咧、就會爭啲啦咁樣。咁其實你減嗰個肥咧，你係要比一般人咧係正常嚟講再瘦多一個碼，
0: 係
1: 咁先至係啱啱好嘅。
0: 係啊，因為佢哋成日都話哦，你上電視其實就係肥15磅咁樣噶嘛，或者肥20磅都有。同埋其實好多人真人見到我嘅時候都係話哦。 原来你
1: 好瘦嘅啫，
0: 你系咁细粒嘅啫，
1: 系啊系啊，咁到最后系杀入五强啦，
0: 系，
1: 咁但系就攞唔到冠亚军，有冇失望？

0: 望咧？
1: 其实坦白讲嘅时候咧，系冇嘅，系我觉得完成咗嗰样嘢，我都好记得嗰个感觉嘅。我觉得即系完成咗成个决赛完咗，我系真系觉得真
0: relief
1: 系啊，真系松一口气，
0: 松一松，
1: 即系哇，好舒服。我同埋我都会觉得自己。就算有冇贏咗，或者有冇三甲，有冇任何嘢都好，都會覺得我為咗我自己完成咗一樣嘢，即係我知道同埋相信我俾咗我嘅100%，好似你話個減肥一樣啊，或者
0: 減肥真係 amazing 啊，amazing！ 你談吐啊、傾偈嗰啲我都預咗係咁好啦，但係你能夠減到嗰個面嗰一橛咧，即係好 amazing！ 但係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嘅就係、是、我以前嘅面都係包面啦、嗯，但係當你 click 咗呢一個減面嗰個掣咧，
1: 係
0: 你 click 咗之後咧。你以後就會手到拿來噶啦，即係你譬如你而家你冇反彈啦，
1: 係啊係啊係啊，我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點解會咁得意嘅嗬？
1: 其實我覺得係咪自己了解咗自己嘅身體多咗？即係好似譬如今時今日我食嘅嘢，或者我平時食啲咩，或者食幾多，我都會覺得自己拿捏得好咗。
0: 好咗㗎，係啊係啊係啊，佢係有啲 inborn 嘅一個即係對食嘢嗰啲嘢，譬如可能我戒咗辣椒油嘅，咁、就已經係爭佢一橛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係、真係清楚咗自己嘅，我覺得。
0: 係啊，所以譬如好多朋友話：，哎呀，成日減唔到面啊咁樣，你試下先，一減到第一步面之後咧，佢跟住就會自己瘦，有陣時瘦到你停唔到添啊！
1: 係啊係啊係，係真嘅係真嘅係真嘅係真。

0: 咁啊，阿花B你入咗行啦，而家即系诶签咗 TVB 啦，咁样即系做嘢做咗有一行几年啦，咁样。咁你而家面对嘅娱乐圈同你当初幻想嘅有冇分别咧？吓？
1: 我覺得絕對有分別嘅，係啊，因為我覺得可能開頭入嚟或者細個嘅時候睇爸爸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好好玩，翻去就係唔同嘅同事一齊傾下偈，咪拍下嘢咁樣咯。但係其實入邊係有好多嘅 hard work， 即係大家可能為咗一場戲或者為咗一個節目要做入邊嘅好多嘅嘢係
0: preparation，
1: 係好多嘅 preparation 啦，或者。嗰日當日拍攝嗰日要做嘅嘢，其實大家都好多，大家都有佢哋自己嘅崗位，大家都要做佢哋自己嘅嘢。而你如果唔好好記好自己要做嘅嘢，或者你嘅台詞啊，或者你嘅對白，你好影響曬成個製作啊！你唔係淨係影響到自己，你係影響曬成全村人啊！真係
0: 累街坊，
1: 係啊，真係啊，真係，所以會有呢一個無形嘅壓力嘅。我覺得你都要唔想係咁 NG 噶嘛，你唔想五次十次咁樣，所以我覺得係絕對唔同，同埋比我以前或者啱啱入行認為係啊、哦、好好玩啊，可能淨係覺得細個或者係覺得
0: 見到佢靚嗰一面嚇，好玩嗰面
1: 係啦，但係其實後面有好多可能冇得瞓覺嘅日子啦，或者要拍一場戲要好耐啦，可能一場戲就最後要拍成日嘅咁樣，所有嘅嘢都有唔同嘅學習咯，我覺得係。
0: 我見你好多時都係做一啲綜藝啊，或者去一啲旅遊特輯啊，咁呢個好似啱你啲喎，係咪
1: 咧？係啊，我都幾中意去，本身我好中意去下旅行啊，試下唔同嘅嘢。咁同埋我覺得喺綜藝節目嘅時候嚟講會啱我，因為我可以 show 到俾大家睇我嘅性格系点样，因为可能拍一个剧嘅时候，你始终都系做咗另一个角色，但系喺一个综艺节目或者去介绍任何唔同嘅嘢，都可以有下你自己嘅 input 或者你自己嘅性格可以表露到俾大家睇，咁可能观众嚟讲就会更加可以知道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好似你之前又话我系一个系唔系一个 open book 咁样，但系我会认为未必是一个全 open book， 但是在这些节目上面你会 feel 到我是一个怎样性格的女仔，或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乖的女仔
1: 、
0: 啊、而其实你那个乖都挺全面的，即不单止是对我啦，对你的家庭啦，对你的妹妹啦、甚至你对你的工作我觉得都好怪，即系你有阵时候好多嘢，譬如可能你今日要上嚟做访问咧，你都好快咁样report 俾经理人知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咧，吓你算唔算系一个好乖嘅人咧？
1: 我觉得系嘅，但系呢个可以系一个优点或者系缺点都得嘅。我觉得即系有时我都想自己系即系唔系曳啲，但系可能会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多啲咯。即系又唔系可以话反叛，但可能有时会做得太多人哋想我点、或者人哋认为点样先系好。但系其实有时候或者任何人都系，即系要做翻自己，我究竟想点？即系我自己中意啲乜嘢，我自己想点样？我觉得我要多翻少少呢一啲位嘅，其实系。
0: 同埋太乖咧，譬如你有阵时候有啲嘢你想做嘅，但你已经 force 到佢唔会应承噶啦。你太乖嘅话，你问准佢嘅话咧，你知就死紧嘅。
1: 吓、
0: 所以好似我哋啲曳嗰啲咧，我知你会 say no 嘛，我做咗先。
1: 哦，呢度学到嘢喎，我知。
0: 呢个你学到嘢啊？呢个系我成日都会咁噶，系啊系啊，但你唔会噶嘛。
1: 系啊，我少嘅咁又。
0: 你系嗰啲即系。straightforward 得嚟咧，你真系要守规矩。
1: 系啊，我系一个我唔知系咪中意守规矩嘅。
0: 你系噶，你系噶，你系噶，你系噶。
1: 我觉得呢个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因为我。

0: 咁啊，花B，你而家就系开心拍拖啦，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
1: 我觉得爱情嚟讲系可能开头系嗰啲。大家都會話嗰啲可能 chemistry 啊，邊個令到你係開心啊，或者
0: 即粉紅泡泡啦，係啦，啲嘅 bubble 啦，
1: 係啊。但係我覺得真正嘅愛情係你點樣去愛一個人咧，都係好重要嘅。我覺得我可能我好中意當啫，我中意收禮物嘅，但係我嘅伴侶係好中意 quality time， 佢中意有時間，
0: 又或者唔識買禮物嘅，唔識買嘅，
1: 係啊，
0: 買親都唔啱嘅。
1: 係啦，咁我覺得喺大家呢啲位置上面係要溝通嘅，即係有啲人係中意可能一個攬或者一個咁樣佢會開心好多，或者呢個係佢受到愛嘅方法，但係有啲人可能係真係一個禮物，會令到佢好開心，會令到佢 feel 到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嗰個 love language， 大家都要好清楚你個 partner 係需要啲乜嘢，而呢個唔係淨係愛情，我相信係喺任何嘅一段關係，你嘅朋友啦，你嘅屋企人啊，佢哋點樣接受到愛，係點樣接收到愛，同埋你接收到愛係一個好唔同嘅嘢嚟嘅，因為可能你幫我洗咗碗之後，我會好開心，我覺得你真係對我好好，但可能對於佢嚟講唔係啲乜嘢咯。如果我幫佢洗碗，所以要清楚知道你愛嘅人係點樣接收愛，而佢都要應該清楚你點樣接收愛，先可以愛得大家。好咯，我認為先係一個好 take care 到大家或者 meet 到大家嘅需要嘅方法，所以愛情係一個要溝通嘅，係要溝通嘅。我覺得愛情之中溝通係好重要咯。
0: 我唔會幫你洗碗嘅。
1: OK， 大家記住 ，Alex 係唔會洗碗嘅。
0: 我唔會洗碗嘅，我唔會做家務嘅。咁但係爹哋媽咪嗰個相處有冇影響你哋嘅愛情觀啊？
1: 我覺得。有嘅，一定會有嘅，因為你由細到大始終成日都會對住爹哋媽咪啊嘛。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啊，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即係都會講呢啲，係啊，會講出口嘅，係啊，尤其是同我，其實尤其是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所以我哋講個電話啊，或者去個旅行，佢都一定會 OK love you， 即係所以我哋係會好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我都學識咗，所以我對我嘅伴侶又好啦，我對我嘅朋友又好啦，我都係一個好 show 我嘅愛或者我對佢哋嘅關懷出嚟，即係我都會同我啲 friend 都係會攬佢哋，你都。

0: 会揽嘅你啲 friend 系啊，所以呢啲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咁所以都要清楚下你嘅伴侣系咪一个咁样嘅人，即系佢都会可能唔知系传统啲嘅人，未必会中意讲出口，或者怕丑啲，唔想讲出口，但系。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感染到。
1: 如果講到咪講咯，如果你好辛苦，有啲人都係好內斂噶嘛。
0: 係啊，
1: 咁其實係可以遲一步嘅，或者吞一步講嘅。但如果你即係你嗰刻你好想講嘅，就唔好吞落肚啦。
0: 係啦，係啊，係啊，唔需要怕醜。我覺得呢啲嘢同埋好似好啲人成日都話要及時噶嘛，
1: 愛得及時
0: 係愛得及時，即係。要讲嘅时候讲，唔好怕丑，即系同埋呢个系你爱嘅人嚟噶嘛，做咩唔话俾佢听啫？话俾佢听系啊。
1: 但中国人就有呢一个好麻烦，有阵时有啲嘢咧，想讲与唔讲之间，又惊讲咗咧有啲咩影响嘅。
0: 系，但系呢个我觉得都系好似你话，睇下自己舒唔舒服咯。我觉得，但系嗰个位，如果你真系好想讲嘅时候，就唔好按耐住自己，你就系讲出去话俾你嗰人听，因为。即系人生无常，即系大家知道身边知道发生好多事，即系人生无常。你唔讲嘅时候，有机会 touch wood， 即系可能你冇机会再见到呢一个人，或者你冇机会再同佢讲，所以一定要爱得及时呢、這个真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接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济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推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000

0: 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咧系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咧，洪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新清水湾道，亦都因为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冯杰、
6: 林一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9: 我而家扶停先。

0: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2: 要计数。
0: 系啊，要计数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当演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演乐团国庆音乐会，唔只有耳熟能详嘅西方经典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同西方演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嘅契机，源自香港演乐团艺术总监姚国嘅一个谂法。
8: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7: 小提琴家姚国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8: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7: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2: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7: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我去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你爹哋妈咪咧好多嘢都同我讲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啊，我女女而家咧就都转转地型啦，就帮手做 KOL 啊，帮手就系帮啲品牌去拍片啊，但系咧。就一拍一条片咧，我梗系明啦，因为我都知道要接剪片啲 app 啊咁样咧，剪得好辛苦，拍得好辛苦，都可能即系未必话有一个好高嘅回报咁样啦。而家转型做 KOL 系咪真系辛苦啲咧？再
17: 我觉得辛苦个位系因为我自己好，我系自编自导自演，
5: 即系你要
17: 剪咁样系
5: creativity
17: 系啦，
5: 由开头到后期都系你做嘅，
17: 系啦，即系所有嘢都系我，即系个。寫稿嗰個又係我，拍嗰個又係我，個演員又係我，所以所有嘢一個人要分擔好多嘅角色，但係我覺得係開心嘅，因為呢個令到我有我嘅自由去寫，我想點樣去包裝呢個故事呢，我今次我會點樣去作呢一個故事出嚟，點樣去令到有趣啲呢，我覺得好多好多發揮。

0: 嘅空間俾自己，或者我想點樣拍呢，但係做做下其實好似每樣嘢咁做做下，覺得哦，我好似 OK 喎，做到做到越嚟越上手。可能平時之前剪一條片要可能五日嘅，而家可能係三日，我之後就會一日咁樣，即係越嚟越熟落嘅時候，就會覺得哦，可能我都。OK 喎，咁樣咯。
1: 你要剪五日㗎，你開頭
0: 係咁講。
1: 哦，係啊，我都驚，因為我點樣剪片嘅呢，因為我有啲 app 㗎嘛，啲app 就係嗰啲懶係 AI 嗰啲咁樣啦。咁佢就有一個制式嘅，就可能佢我要你呢一條片咧，你俾兩秒我得㗎啦。係嘛，咁我就每次就係拍兩秒。四秒、九秒、七秒，然後將佢全部變曬落個 app 度，佢就自己幫我插埋一碟咯。
0: 係，哦，
1: 我就係咁樣咁、
0: okay, okay,
1: 樣。但係通常佢有啲嘢都係你唔係咁滿意嘅，即係你嚇未去到你自己，同埋又要上字幕咧。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
0: 啊啊！
1: 上字幕真係想死你啊！
0: 係啊，仲要揾啱嗰個位 match 翻好你講嗰個位，逐隻逐隻字改咁樣，逐隻逐隻字寫。
1: 而家係咪有啲 AI 係有自動字幕㗎？
0: 應該係㗎，但係我就唔係好識咯，所以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係自己喺度打。呢、這個應該好唔高效率啊！係，
1: 但係我見到你啲片，你啲片好 professional 喎、
0: 哦。多謝。
1: 真係、哦、好，我仲以為你識曬嗰啲 AI 嗰啲新 app 啊、新嘅產品添。
0: 我唔識啊，就係、是、我就係、是、都係全部都係人手手動，我都係到今時今日。
1: 所以我覺得你咧，阿花 B 有一個好就係、是、咧，當有人俾錢你要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你點都要做到一個 professional level 去俾人睇咧。吓，因为如果你唔系咁样嘅，你下次冇第二单噶嘛。
0: 系，我都要搣到自己个 standard， 因为呢个始终都系我个地方，我个平台我发出嚟噶嘛，所以始终都要搣到大家嘅 standard。
1: 嗯，而家我见到阿花 B 你好似咩都好顺风顺水，但系你仲有啲咩愿望系希望可以达成嘅咧？未来日子，
0: 其实我好简单嘅，我希望系我会有我嘅。我想或者理想嘅人生啦，咁但系其实我理想嘅人生都唔系好复杂嘅啫，我就系想我屋企人啦，或者我身边我心爱嘅人，我就系想大家都系开心，大家有时间做嘢有做嘢嘅时间，但系都希望可以一齐去下旅行啊，睇下唔同嘅世界，因为我觉得好似头先咁讲，最大嘅感触通常都系同你对于你紧要嘅人啦，你重要嘅人一齐去旅行，嗰度嗰啲体验，嗰度嗰啲快乐系。一样嘅，即系人生每一日都有佢嘅快乐嘅，但系去到嗰啲你真系一齐制造紧新嘅体验，同一齐大家一齐去制造紧唔同嘅，去一个新嘅地方做啲你从来都未做过嘅嘢。而我就系呢个系我嘅愿望啦，就系、是、可以不停咁样同我重要嘅人、
1: 爱嘅人，
0: 系我爱嘅人，对我好重要嘅人，一齐去有啲唔同嘅体验，去一齐经历啲唔同嘅嘢，一齐啲睇唔同嘅嘢，系我觉得好幸福嘅呢件事系。

0: 我幸福咗一次，因为我前嗰排同你妈咪去咗呢一个 Bangkok 咧，咁样我哋去个百货公司嗰度买嘢咧，咁样即系好正，即系我又买咗我自己中意嘅嘢啦。即系我应该我好唔好意思，因为咧我一见到一啲嘢咧，我想买嘅，我要即刻去买嘅。咁佢哋成班人就等我啦，咁样跟住我买完我啲嘢，咁我谂住诶都陪下佢哋买啦，咁样。咁你妈咪咧就揾咗一个镬咧喺香港咧系好贵嘅，喺 Bangkok 咧就大特价，跟住买咗三个。我陪佢一齐买咗三个，
1: 咁你有冇买一个？
0: 我冇啊， okay, okay. 我唔使咁靓嘅，因为佢要靓，我煮嘢俾你哋食啊嘛。系啊，我觉得好笑，同埋同你妈咪行街又喺度好，啲妈咪咧，即系咧识得睇靓嘢吓，即系边啲系靓，边啲系 cheap 咧，佢就知咁样咧。佢有即系个非常之好嘅意见咧，叫你买同埋唔买，佢叫出你买嗰啲就你买得噶啦。
1: 系，佢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嚟，
0: 超精明啊！佢精明过你爹哋。
1: 哦、oh, ，一定係，係、oh, 一定係，一定係，一定係，係啊，係係。我爹哋人比較都係求其冇所謂咯，就係、是、哦 OK 噶啦。
0: 佢超冇所謂啊，甚至你佢有陣時明知道你呃佢，係、哎、你算啦，你呃你俾你，係咪咁樣嘅你爹哋？
1: 我覺得佢係嘅，其實啊，算啦，算啦，算啦，咁樣。
0: 你整鬼佢啊，佢都是鬼，但
1: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啱啊係，細佢都冇乜所謂。

0: 咁啊，关锋兄，而家喺到呢一个 moment， 你最感恩系咩咧？
1: 我最感恩系我遇到嘅身边嘅人啦，爱我嘅人同埋我爱嘅人咯。我觉得身边嘅人系好重要嘅，即系所以我真系最感恩有我好好嘅爹哋妈咪啦，我妹妹。
0: 嗯，你妹妹而家读完书翻嚟咯。系嘛？
1: 佢喺加拿大嗰边啊，都系。
0: 我知道，但系佢唔系读完咗咩？
1: 佢读完噶啦，啱啱系。
0: 但系都 stay 嗰度。
1: 系啊系啊。
0: 哦，喺嗰度做嘢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都会令到我更加珍惜同妹妹同埋屋企人嘅时间，因为以前真系同妹妹一起住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同妹妹一起，但系自从佢读书之后，我哋真系好少见，可能一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所以呢啲就係令到你會更加珍惜你真係心愛嘅人，所以我就係最感恩有好好嘅爹哋媽咪，好好嘅屋企人，好好嘅朋友，身邊嘅人，好好嘅伴侶，所有嘅嘢我都係，總之我遇到嘅人係我最感恩嘅係。
0: 哇！咁你同你妹妹咁 close， 前嗰排喺加拿大，譬如遇到啲即係唔開心嘅嘢，你咪好 hurt 咯。
1: 係啊，我哋其實我同我妹妹係日日都 send message 嘅，係、啊、我哋日日都 message 嘅。跟住得閒嘅時候，我哋就會video call， 即係視像大家。但我哋係日日都 send message， 係風雨不改，日日 send message 係啊。
0: 係咁啊，即係姊妹情深都幾好。
1: 係啊係啊。
0: 我有一樣嘢想問你嘅就係、是、咧。因為我記得以前咧初識你嘅時候咧，你啲廣東話冇咁叻，係咪？
1: 係咩？
0: 係咪啊？
1: 我認為我而家嘅廣東話好似差咗咯，
0: 反而啊，
1: 係啊，
0: 但我覺得以前好係咪講英文，因為我係啦、
1: 啊，我覺得我有唔同嘅，可能啱啱入行嗰陣咧就係冇咁好，因為嗰陣 keep 住都係講英文啦。
0: 係咯、啊，我以前去到屋企你係講英文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啊，但其實我而家都大部分嘅時間係，尤其是而家做多咗，可能係網上嘅。工作啦少咗係拍節目嘅時候咧，我同大家即係同人講嘢嘅時間少咗，
0: 就會退步咗。
1: 係啊，我同人講嘢嘅時間會退步咗。咁我同翻自己嘅朋友或者同妹妹傾偈嘅時候，我都係用多
0: 英文
1: 啲英文係啊。咁我就覺得自己呢一排好似退步翻少少。
0: 但唔係，我覺得你好叻喎！我又記得我 day one 識你嘅時候，你係全英語，到而家你同我可以講連續兩個禮拜用廣東話嚟做訪問，我覺得你真係 fabulous， 好勁啊！
1: 唔好意思，我有時真係要撈下我啲詞彙啊！
0: 我就係見到你撈，我先諗起，以前同你講英文喎，點解而家你講到廣東話咁叻嘅咧？係啊，咁啊，多謝。

0: 两个礼拜咧，即系阿 Fabian 咧，即系阿关锋兄同我哋倾偈啦。最 last 一条问题啦，咁啊，不如拣只歌可以代表到自己嘅，或者近排你好中意嘅歌，送俾我哋啲听众啊。
1: 我会想送俾大家就系陈奕迅嘅《大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系一个大人，但系可以喺唔同嘅时候揾翻啲快乐嘅 moments， 或者喺任何嘅时刻都可以做翻一个小朋友或者开心，就好紧要。
0: 嗯，系啊，咁你继续开心落去啦噃，我哋得闲一齐食饭。
1: 好，
0: 好啦 ，take care， 关锋兄
1: ，thank
0: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云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离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向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說醫管局有大約3200個護士空缺，但去年潛在近4000名護士畢業生中，只有約3500人成為註冊或登記護士，而實際到醫管局應聘只有大約2500人。盧寵茂亦引述數據指出，醫管局現時只有55名非本地培訓護士，當中近一半屬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訓人員屬補助支援性質。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同邓永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霖同黎卓南，夺得冠军。呢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嘅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嘅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嘅谢依霖同黎卓南组合。第一战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直拉锯，谢依霖同黎卓南一度领先6-4。最终被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反胜11-8。在第二局，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奠定胜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柯士甸站对开嘅意外呢，清理好㗎啦，日大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返呢啲封路安排，喺中环兰桂坊呢，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呢，都系分别封闭㗎。市民呢，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啦。咁就系直到今晚嘅7点，中环兰桂坊、黄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呢，都系分别封闭。市民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咁另外咧，喺中环嘅北大街亦都因为有建筑工程，近德富道中对开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建筑工程，中环北大街近德富道中对开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文教组科普节目，
3: 嘥时间。
2: 冯杰、
3: 林一雄、
4: 李启俊，
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5: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6: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7: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5: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6: 要计数。
7: 系啊，要计数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5: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0: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0: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1: I'm Nikki, a swimmer.
12: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15: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4: 开心并唔复杂㗎，可以好简单。
15: 凡事都一笑自知。
14: 我每晚笑住咁瞓㗎。
15: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㗎。
14: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㗎。
0: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我成日觉得主持咧好心情嘅人呢一个节目咧，时间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咧就到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啊！继续今日嘅好心情嘅人，要多谢翻咧，我系连续两个礼拜嘅嘉宾啊 ，Fabian 关风兴咧，同佢倾偈啦。咁啊，而家真系了解咗佢好多啦，同埋都明白啊，佢都系一个咧，即系怪女嚟噶咁样。多谢佢两星期出嚟睇好心情嘅人咧，同我哋一齐剖白咧佢嘅内心世界啊！

0: 對人微笑只會令自己更開心，活在當下，培養同理心，你都可以擁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好心情地帶 Comfort Zone。
2: 科技日新月异，我谂咧，2026年咧讲得最多嘅一样嘢就系 AI 啊，人工智能啊，不断咁讲话，会取代人类啊，成啊咁样。我就完全唔抗拒 AI 嘅，甚至咧都几了解啊，因为咧，而家做电台咧，我哋好多时咧，无论系做节目啊，又或者播歌咧，都已经数码化噶啦。咁啊，有需要咧喺电脑嗰度剪下啲访问啊，又或者喺电脑 download 啲歌出嚟啊，各方面啊咁样。对电脑我自己唔抗拒，但系我自己有少少保留嘅，譬如咧要用 AI 去做一啲旁白啊，或者用 AI 咧去唱歌整歌咧，我就觉得争啲，因为我咧唔知点解，可能由细到大都听歌啊咁样，对 AI 所做嘅一啲嘢咧，我系觉得系好像真啦，已经系好接近 perfect 噶啦，但系仍然未系 perfect 咯，好多都系99.9% 都系争嗰个0.1%，但系对我嚟讲咧，呢、這个咧系关键嘅0.1%咯，即系嗰一件成品、嗰一件作品有冇灵魂咧？其实我都睇得出噶。咁有阵时咧 ，AI 都呃到我嘅，即系有阵时有啲朋友俾只歌我听噶，话睇下啲歌点啊，咁听完之后话，哇好正、啊，我好中意咁样，跟住佢话 AI 嘅咁样，我真系觉得好似有少少咧被骗嘅感觉，觉得咧吓、啊、你搵 AI 做只歌，即系唔系你自己亲手做噶啦，你请唱啦咁样。AI 咧系真系侵占咗我哋嘅生活咧好多噶，同埋你知啦，啲股票咁样，即系一啲最新嘅科技股，梗系会唱到咧，哇！未来咧主宰人类就系呢一啲咁，啲人先会买，即系同 AI 有关嘅一啲股票噶嘛。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就唔抗拒嘅，仲反而有少少兴趣添，就系将来嘅 AI 机械人啊。咁啊，原来咧就讲到话咧，即系有人预计未来嘅日子咧，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 personal、好个人化嘅一个 AI 机械人咧，去帮助你。咁啊，甚至有预测话咧，可能高峰时期咧，可能咧全世界会高达有成10亿台嘅机械人出现啊。呢一样嘢咧，我除咗唔抗拒之外咧，我仲有少少兴趣添，因为咧有机械人咧可以帮我做一啲咧我平时真系做唔到，同埋咧做嘅时候会好辛苦嘅嘢，例如执

卜啦。虽则而家执卜咧都有即系工人姐姐咧，就一个礼拜嚟一次，两三个钟帮我清洁晒所有嘢咁样。咁但系咧都唔及一个咧 AI 机械人，每一日都喺你屋企，每一日都帮你执嘢噶嘛。嗱，我自己咧虽然唔系一个好乱嘅人，但系就未至于话咧 100% 好企理嘅。尤其是我真系去完啲宴会啊，住完啲司仪啊咁样咧，咁翻到屋企咧，我就系嗰啲咧踢踢踢踢走对鞋啊，掹走啲衫啊咁样，但系即系换衫换到一地都系嗰啲人嚟噶。因为我已经好攰啦，我唔想再咧又攞个衫架去挂起佢啊，又呢又路啊咁样。所以每次我做完嘢翻嚟咧，我屋企都好似俾人打劫完咁样嘅，因为我自己就会将啲衫摆到乱晒笼。如果呢一刻有一个 AI 机械人出嚟，哇，帮我咧执翻好晒啲衫啊，清洁间屋啊，做好晒啲家务啊，或者煮碗面俾我食咧，咁我觉得真系最正。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自己咧就有少少兴趣。咁当然要睇下嗰个AI 机械人咧系几多钱啦、啊？以前好多咧荷里活电影咧都会话咧，即系AI 啊或者机械人咧会取代人类，其实真系有咁嘅可能噶，系咪先？即系佢又好 durable 咧，即系唔会话懒啊，或者可以长时间咁样去工作啦。咁人嘅寿命啊始终有限嘅，同埋人类咧即系唔系泛泛都叻噶嘛吓。我好记得咧，点解我会请呢一个钟点工人咧？就有个 friend 嚟我屋企咧，即系见到好暖啦，佢就话：诶、欸、，Alex。其实你呢咁多方面呢都咁叻，但係執屋既然係差啲嘅话，点解唔请一啲執屋嘅专业人士去帮你做呢？咁样佢真係一言惊醒梦中人啊。从嗰日开始呢，我就开始玩一啲呢，即係钟点姐姐呢每个礼拜帮我執间屋啊，咁样哇，真係我的生活啊改善咗好多。所以未来嘅日子如果有一个 AI 机械人呢，如果价钱或者能力係负担得到嘅话呢，其实都諗得过，起码可以帮我執一间屋㗎嘛。

0: 属于 Styx 乐队嘅一首精彩作品，就当年咧 Cowboy Was Here 呢一张唱片嘅 Mr. Robot。
1: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虽然我咧觉得咧 AI 机械人咧系 OK 嘅，系一样咧我自己有兴趣嘅嘢，但我都系真正中意咧系同人沟通噶，同埋我都有好多偶像噶。我自己咧都系睇翻自己听歌嘅一个历程啦。咁啊好细个其实都有听广东歌啊，有听英文歌啊，但系有一段时间咧净系听英文歌，就冇乜点留意咧即系广东乐坛嘅。到我真系留意翻嘅时候咧，有一个女歌手咧，其实我自己谂翻咧系我成长以嚟咧第一个。无论是外形啦，台上面嘅表现咧，佢嘅歌艺，佢嘅歌咧，都系咁中意，净系当咗佢系偶像噶。呢个系边个咧？呢、这个就系 Jennie 啊，欣妮姐姐，即系唔系 Blackpink 嗰个 Jennie， 而系我哋上世纪嗰一个欣妮姐姐，而家即系移居咗去第二个地方咁样啦。佢咧，哇！我觉得唱歌真系咧无懈可击啊！即系又刚柔兼备啦，即系你要去唱快歌又得，慢歌又得。佢同罗文一齐唱嘅《射雕英雄传》系列嘅主题曲咧，更加系不作他人选啊！仲有一样嘢，佢外形咧真系好靓嘛，少少鬼鬼地啊咁样，唱歌啊真系有精彩啦，同埋有少少骨子里嘅性感，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噶。请有一次咧就系欣妮姐姐咧喺十大中文金曲咧就系攞呢一个金针奖啦。咁我哋系做司仪啦，同埋负责咧，即系照顾佢咁样啦。嗰阵时啊，真系认识到欣妮姐姐，真系识佢啦咁样。其实好多人都之前同我讲话，喂，其实佢好难搞啊，你啊小心啲啊咁样。但系我接触落咧，我系完全冇问题，我仲几中意佢添。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对人哋好嘅话，人哋啊自然对你好噶啦。有好多咧，即系听翻嚟嘅欣妮姐姐嘅一啲传闻咧，我都会觉得，喂，其实佢都系捍卫自己嘅应该有嘅得到嘅嘢啫。咁既然咧佢唔恶嘅话，捍卫唔到噶，咁唯一一个方法就系对你恶啦，系咪？咁如果你冇去呃佢，你对佢交个心出嚟嘅话咧，佢真系绝对唔会咧对你恶，或者系咧对你做出一啲咧唔合理嘅嘢噶。我所认识嘅欣妮咧，除咗佢系一个乐坛风纪之外，有嗰句讲嗰句咧，其实佢对人真系好好啊，尤其是咧佢对自己嘅女啊，吓，即系非常之有爱啊。阿 Melody 更加系一个好出色嘅女性啦。而我好记得即系当年咧，即系做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咧，欣妮小姐攞呢个金针奖做完晒之后咧，其实佢为咗多谢 appreciate 我背后帮咗佢咁多嘢啊，做访问啊，即系同佢一齐去经历咗呢一个旅程啦，佢专登咧整咗一包鲍鱼咧，就系俾我食，因为佢言谈之间咧喺留意到我咧，佢中意食鲍鱼啊。于是嗰一次咧，佢就成烹咁攞嚟啦，即系唔系话好贵重或者咩，即系之类。其实唔单止我有好处啊，兼且我嗰阵时啊拍档啊 Angela 啊同埋阿 TB 都有份食咁样啦，即系个感觉上咧系好 warm 啊。其实上一代艺人就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好令人窝心嘅情况，就系咧佢无论点样都好啦，佢只要知道你咧系对佢好啊，付出咗，而佢又想报答你嘅话，就会用尽方法咧，系即系报答你啊，甚至咧唔话俾你知啊，偷偷地听到你话啊，你好似中意食鲍鱼，等我整俾你食啦。嗱，你都知啦，其实整鲍鱼都需要有一啲嘅时间啊，又要浸啊，又要搞个汁啊，即系各方面咁样啦。喺呢一度咧，真系好多谢咧，即系欣妮姐姐嘅厚爱，亦都咧好喜欢佢咧，即系所有嘅歌同埋所有嘅唱片啊。虽然而家咧，即系欣妮小姐咧喺香港都即系绝迹乐坛啦，都少再唱歌啊咁样，但系肯定。这个女歌手呢是 Alex 的永远的偶像。

结束今日星期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人就唔可以咧廿四小时都做嘢啊、工作啊、赚钱啊，有阵时都要咧唞下、舒服下，或者做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嗜好啊。譬如你中意行山嘅，咁啊要下揾一啲安全嘅地方行下山；中意做运动啊，中意游水嘅话，不妨去啊游下水，中意揾啲朋友啊啊打翻几圈啊。今天星期日咧，都可能系一个好嘅时间吓，咁啊接近四点钟都可以仲揾朋友咧，喺啊今晚咧食下饭啊，去下街。希望大家享受今日星期天放假嘅红日好日子日，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說維園重建期間，當局計劃每年劃出香港大球場部分檔期，加建臨時設施舉辦大型網球賽。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未來五年預計產出900公頃熟地，當中400公頃為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為配合創科產業盡早落地，當局將利用市場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推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

0: 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车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30，八名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喝酒的顾客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在现场证实不治，另外最少15个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指枪手施袭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同埋薄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仲有元朗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新田方向通往锦田公路的支路慢线是会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1: 文化快讯。
7: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8: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诗 Stephanie 介绍下。
9: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当铺打翻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咁所以大家係可以入去參加活動啦，亦都可以喺一樓嘅共享空間嗰度咧去休息，享受一個休息嘅時間。
8: 同時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典當體驗、導賞團等等，帶大家一邊回顧典當文化，一邊細味灣仔本土故事。
7: 再請 Stephanie 介紹其中兩個精選活動啊！
9: 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二叔公樹窿呢個活動啦。咁二叔公就係以前坐喺當鋪高高在上嘅嗰位職員咁樣。咁我哋都覺得佢應該知道好多秘密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將呢個二叔公咧今日就變成一位藝術家啦。佢都會喺度聽你嘅秘密，聽完之後咧就用佢嘅藝術咧，佢嘅作品咧去回應大家嘅心事。第二個活動咧就會係我哋嘅當下導賞團啦。咁我哋咧其實恆常咧都會有一個30分鐘嘅導賞團啦，喺嗰個當鋪嘅地下同埋一樓嘅。咁就詳盡地介紹翻我哋以前當鋪係點樣運作啦，同埋展現一啲咧平時睇唔到嘅機關俾大家睇。
8: 社區共享空間一檔，
7: 即日起至12月19日，
8: 地點香港灣仔道91號。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

0: 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
3: 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00到5:00，
5: 有美相伴。

0: 又到有美相伴节目时间啦，吓日期系2026年9月27号啊！我哋将会有直播访问啦，而4点半咧亦都会同兽医倾下偈嘅，等大家多啲了解一下毛孩嘅健康状况系应该点样嘅。咁啊，环节嘅名叫优秀同行。咁而家先分享一个关于狗狗嘅故事啊！某一日，有一位主人带住一只金毛寻回犬到动物医院，对护士讲。他遇上交通意外，后肢瘫痪，导致了大小二便失禁，但我要上班，真的没办法照顾他了，可不可以帮他安乐走？护士劝主人给他看看医生，或者有机会康复，但主人放低了只狗在医院之后就再没有出现了。后来在医院有一位客人多次都见到这只狗，有一次跟护士了解下情况之后，对狗狗说，唔使惊，我带你翻屋企，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爱锡你。呢只狗后嚟改名叫 Collie， 主人继续带佢治疗，每日同为佢嘅失禁帮佢清洁好几次，买轮椅俾佢行走，带佢上山下海。后嚟 Collie 仲去到学校、老人院、伤健中心分享，即使残疾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到咗老年期。Collie 连前脚都冇力啦，于是男主人孭住佢继续周围去，直至到有一次男主人孭佢上大帽山，让佢可以同人一样嘅水平线睇风景。嗰次亦都系 Collie 最后一次上大帽山。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平时我讲一些动物的新闻或者故事，多数是发生在外国或者是其他人的。但今次这个狗狗故事就发生在今日直播室的嘉宾的家庭上面，家庭上面。他就叫 Sally。Hello, Sally。
1: Hello, 大家好。
0: 他就带了一只又是金毛寻回犬来。这只的情况是怎样呢？
1: 哦，他呢就是都是金毛尋回犬，金色的男仔嚟嘅。咁佢就應該就係應該繁殖場嗰啲近親繁殖，咁啊令到佢後半身癱瘓嘅。
0: 哦，近親繁殖會咁樣噶？
1: 有機會影響個神經線。
0: 係。
1: 係啦，咁所以我接佢嗰陣時係後半身癱瘓，淨係用前手爬行咯。
0: 佢而家幾多歲啊？
1: 而家7岁。
0: 但係佢而家唔係用前腳爬行噶喎。
1: 係啊，因為當我接咗佢嗰陣時咧，其實。那時候他三個醫生都說他應該一生都行不到，但是我就照看回 Collie 的御用醫生那個御用醫生很厲害的，那他就跟他針灸，那針灸呢他就幸運，可能他那時候還小，我接他回家的時候他4个月大，那他就還小，所以早治療，那所以他就走得回，當然是扭下扭下咁行啦，咁但係因為佢先天性咧，佢嗰啲盤骨同埋個膝頭哥啊、脊椎都係 K 型嘅，即係一照 X 光就睇到噶啦，歪曬嘅，兩邊唔對稱嘅。咁醫生話係，佢而家年青時可能用針灸幫到佢啦，中藥幫到佢，但係到佢年紀大咧，可能佢都會打翻原形咯，都係行。
0: 但是你咩情況底下見到佢咧？你哋嘅緣分係點樣？
1: 其實就係 Facebook 有人 po 佢出嚟，應該係有義工救咗佢，咁跟住就送咗去治療嘅。其實就係我朋友見到都係 send 俾我。咁嗰陣時因為 Collie 走咗差唔多2年，咁我朋友就話：喂，有一隻好似 Collie 嘅情況嘅，咁睇下幫唔幫到佢咯。咁搞到我就好唔忍心，驚佢即係如果
0: 又
1: 係
0: 得唔到好嘅照顧，
1: 係啊係啊，再冇人要佢嘅時候，驚佢。不知道會點，咁所以我就去咗診所度睇佢，咁佢啊好醒咯，見到我就係咁舐我，係咁錫我，幫我洗面咯。

0: 所以唉，我冇办法啦，就带佢翻屋企啦。
1: 系啦，咁就其实咧，一路倾嘅咧，就肯定大家都会知道啦，你系一个超级爱狗狗啦、猫猫嘅人啦。其实有冇养过其他动物啊？
0: 我细个有养兔仔嘅，
1: 系
0: 咁同埋龟嘅，咁而家大个咗都有养紧一只陆龟，咁兔仔就大个咗都有养，都系人哋遗弃嗰啲咯，咁我就带咗去翻屋企，不过通常兔仔又唔系话太长命，咁早几年走咗，咁我就冇再养兔仔啦。
1: 嗯，咁即系基本上你唔系净系中意猫狗，而系真系好中意动物。
0: 系
1: 几时开始发觉自己咁？
0: 我谂系
1: 你十几岁已经开始养噶咯，
0: 几岁已经觉得自己。
1: 但系点解会知道自己中意咧？你街度同人控佢哋玩啊，定系爸爸妈妈有养啊，定系点？
0: 其实就我舅父有养，咁所以我诶细个就同我啲表妹一齐玩啊，星期六日我哋就一齐玩，咁就次次都见到佢嘅狗狗嘅。咁可能就系因为佢狗狗好乖，会送佢哋翻学啊，送我舅父翻工嘅。咁可能咁样就即系见惯咗，见惯咗，
1: 同埋见到咁乖嘅狗。的反應可以跟人咁親近，
0: 係啊，原來係唔驚嘅咁樣，咁所以就就唔知點樣自自然然就中意咗咁樣。咁其實咩動物都中意。
1: 係咁嗱，你好而家即屋企幾多隻狗，幾多隻貓？
0: 而家六隻狗咯，十幾隻貓。
1: 仲要啲狗係大種狗嚟喎。
0: 係啊，得一隻松鼠細嘅咯。
1: 但係可以咁樣一家咁樣相處到嘅咩？
0: 可以嘅，其實。
1: 但我訪問嗰啲嘉賓有時佢都要隔開一下嘅喎。
0: 咁就每次有新動物翻嚟咧，都要即係隔一隔嘅，等佢哋舊嗰啲咧就冇咁緊張啦，新嗰啲咧又唔使太驚，咁所以新舊嘅係其實有個時間隔，隔幾耐就要睇佢哋當時相處點樣咯，係要隔一隔嘅。
1: 咁但係而家係可以自活動自如噶啦，大家都
0: 係一齊
1: 嘅，啲貓狗一齊
0: 一齊瞓噶。
1: 哦，
0: 系啊，啲狗狗都一齐。
1: 系咪你自己本身教，即系有套方法教咧？
0: 其实我谂系好讲个主人，即系个主人点样做俾佢哋睇。即系如果个主人系唔好太紧张，即系你哋太紧张，佢哋都会感受到你紧张。咁就同埋佢会感觉到你锡唔锡佢。
1: 嗯，
0: 系啦，你又唔可以太锡新嗰只。
1: 嗯，
0: 但系你又因为旧嗰啲会呷醋噶嘛。咁你令到佢覺得你原來新嘅嚟嘅都唔會話影響咗對我哋嘅愛，咁佢哋就冇嘢噶。同埋你要顯，但係你又要取個平衡，就顯示俾佢睇啊，你要錫新嗰只噶喎。如果唔係我唔中意噶，唔開心噶咁咯。即係好睇個主人咯。其實佢哋係好睇你點樣做咯。你錫佢就自然會錫啦。
1: 公平公義
0: 係啦，你食嘢你食嘢你就要大家都有咁樣咯，即係唔可以話啊新嗰只食多啲又唔得嘅。
1: 咁你而家開餐係咪一齊開餐嘅？
0: 一齊開餐
1: 係嘛？咁你煮嘢俾佢食啊，定係食狗糧啊？
0: 狗狗就一餐煮一餐狗糧咯。
1: OK， 煮啲咩食咧？
0: 哦，咁啊，我因為我自己就唔食牛嘅，咁佢哋就慘啦，冇牛食，咁我淨係食豬啦、鴨啦、雞啦、三文魚啦，咁
1: 每餐都轉下咁樣。
0: 係啦係啦，我每餐都係一種肉嘅啫。
1: 哇，真係好幸福啊！
0: 每餐一種肉。
1: 係啊，但係有冇研究一下，即係對佢哋會好啲啊？譬如而家 Colin 佢只腳係咁樣，有冇啲特別嘅 supplement 啊，或者其他嘢要食咧？
0: 其實醫生之前咧就有阿姚勇醫生有俾中藥佢食嘅，因為佢都有失禁嘅。咁中藥食。咗咧就其實真係調節到佢個去噗噗啊或者 VV 嘅時間嘅，咁然後平時咧就主要都係俾Omega 3，咁同埋關節咯，係啦咁咯，咁有時我會加少少維他命 B 俾佢加唔少咯，就唔使日日嘅咁樣咯，即係就唔想又我又唔想係太過谷佢太多supplement啦，係啊，因為你唔知道佢即係可以
1: 吸收
0: 到幾多少，或者排唔排得曬出嚟咁
1: 啊？喂，咁其實你咁多貓狗啦，係咪你又咁錫佢哋啦？你咪全天候自己去照顧啊？
0: 係啊係係啊，
1: 唔即係冇姐姐嗰啲。
0: 冇啊冇啊，我唔係好想咯。
1: 點解咧？
0: 咁第一可能你又唔係好知道佢，因為姐姐放佢哋，可能有啲姐姐唔夠細心咧，你又唔知佢啲 VV 係點。
1: 一路讲紧电话，睇紧 Facebook，
0: 冇行嘅，佢其实喺度倾紧偈。
1: 等佢喺度。
0: 咁第一啦，第二就系我又可能佢哋唔识讲俾我哋听，喂，佢今日啲噗噗点样啊？啲尿尿正唔正常啊？咁样我又所以有啲觉得惊系咁样咯。
1: 咁你一日要 walk 几多次狗啊？
0: 咁好彩，
1: 即唔即喺屋企大定點大小便？
0: 村屋咁有個為咗佢哋啦，就搬咗個大花園咯。咁、主要係花園嘅。咁出街，因為我又有少少驚出邊多，因為我哋村屋啊嘛，咁出邊多草多樹，咁驚污糟。咁如果我哋去街咧，就直接出街噶啦。咁樣咯，直接去玩咁樣咯。咁如果日常咧嚟出去門口可能一次，但係花園就三次咁樣咯。
1: 咁你點樣嗱？譬如出街咁你咁多隻，你都唔可以帶曬嘅係嘛？
0: 啊，咁我試過真係帶曬，我以前最多養過八隻，咁一次過帶曬自己。但係乖嘅，即係咁當然你梗係要即係知道自己控制到，同埋嗰個地方要真係冇乜人，因為你養狗啫，你都要唔好影響人噶嘛。即係係啦，你都要總有人唔中意噶嘛，係咪？咁唔好影響人哋咯。咁同埋我平日嘅時間得閒啲嘅，咁平日少人啲，咁啊。會一次過帶嘅，但一般嚟講都係兩隻咁樣咯。
1: OK， 嗱，我知道咧，其實頭先我一開場嗰陣時候講咗你其中一隻 Collie 嘅故事啦。咁我哋一間再傾下，因為我知道你即係唔知係咪啊，即係最細嘅 Collie 噶啦。但係嗱，又講又介紹咗個 Colin 啦。咁但我知道仲有好多即係刻骨銘心嘅緣分，而家都喺度嘅係咪？又有啲唔喺度。你講下啦，你想講邊個？
0: 譬如我想講圓圓啦，圓圓係三年前走咗啦，咁佢係我 Collie 之後嘅最錫嗰只嚟嘅。
1: 佢係咩種狗？
0: 佢係唐狗嚟嘅。
1: 係。
0: 好似四眼妹即黑柴咁嘅樣嘅唐狗啦。
1: 其實我知我知，即係眼上面有一點黃地嘅色。
0: 係啦，嘅圈。咁你知啦，唐狗始終係唐狗，咁始終對好多人嚟講都係覺得佢哋惡啊。

0: 倉狗啊咁樣咯。咁但係其實阿圓圓就唔係好乖嘅，佢係勁乖啦，乖到係我差唔多係我養咁耐狗，我冇嘢可以挑剔到佢嘅。
1: 嗯，
0: 佢即係佢係我佢 B B 嗰陣時咧喺街執垃圾食。咁我就見到佢啦，我有喂下啲狼狼啦，咁就見到佢，咁我就其實佢仲有其他兄弟姐妹嘅，不過我就一埋佢咧，其他嗰啲走曬啦，咁得翻佢繼續食剩翻嗰啲垃圾，係真係垃圾嚟嘅。咁我就試下，我先生就試下執起佢咯。咁啊佢又俾我哋執喎。
1: 咩叫執起佢啊？
0: 即係成隻手
1: 執起只狗
0: 咯，係啦係啦，咁啊成隻執起佢咯。咁啊咁啱我架車有個紙箱，好似整定咁啊，咁啊擺咗個紙箱就同佢講，我記得嗰陣時係凍嘅，十二月嚟嘅。咁佢我哋就話嗱，你唔走出嚟，我哋就帶你翻屋企咁樣咯。佢真係冇走出嚟，即刻喺個紙箱伏喺度瞓覺咁樣啦，好似瞓覺咁啦。帶佢翻屋企啦，咁梗係成身都係濕啊、牛逼啊咁啊，咁啊同佢清潔。咁然後就第二日帶睇醫生咁樣咯。咁好彩就冇乜嘢，即係算是健康，
1: 即是没什么心思虫、啊、
0: 是瘦
1: 的，又鼻热、啊。
0: 是的，那医生说叫我观察多几天先，有些什么先再化验，因为他还很小个、那时一个月大这样咯。
1: 哦，一个月咋。
0: 是的 ,BB 来的，那瘦咯，只是瘦咯。他说试试给他吃谷肥他先，看看怎样啦。那 touch 就没什么啦，即是叫做一路成长咯。那我发觉他原来他的性格非常好，很友善啦，同埋讲一次就明白了，即是你不
1: 用。嗯，
0: 是啊，不用怎樣特別教，我亦都不會特別去訓練隻狗要做些什麼的，因為我覺得它已經是隻狗了，它應該要一生都開心就夠了、即是不需要去為我表演咁樣，
1: 輕輕蝕蝕咁樣，
0: 佢基本得㗎啦，咁樣叫佢翻嚟咁啦，最緊要係啦嚇，叫都唔翻嚟就唔得啦咁。咁跟住我就帶咗佢去考試，咁就係考動物醫生。
1: 嗯，
0: 咁佢好叻 ，pass 咗。咁佢就慢慢，因為我好希望多啲人愛狗啦，中意狗啦，咁尤其是唐狗啦，因為唐狗真係好尷尬佢哋嘅身份，即係可能一隻金毛尋回犬出到嚟就會話：哇，好靚啊，好得意啊！但係唐狗永遠就：哇，好惡啊，好醜樣啊，點樣？咁因為既然佢有咁好嘅性格，我都希望多啲人認識啦，依個係我嘅私心啦。第二就係、希望佢幫到人啦，佢嘅一生咧係有色彩嘅，係啦，唔係淨係做一隻狗，佢可以用佢嘅生命嚟

0: 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咁樣啦，咁咁狗狗一定要係好穩定嘅，係啦，係啦，咁我只會話好穩定嘅狗就應該考到嘅，咁樣咯。
1: 我記得你有一隻咧，你係做埋呢個輔助治療犬，係咪輔助治療犬？
0: 係動物輔助治療犬，係
1: 啦。其實係咩嚟嘅咧？
0: 動物輔助
1: 同狗醫生有咩分別啊？
0: 其實佢哋都係同方向嘅，去幫助有需要嘅朋友啦，嘅小朋友啦，老人家。咁動物醫生咧就傾向探訪，少啲嘅治療。咁而動物輔助治療咩叫治療咧？例如SEN 嘅小朋友，咁佢哋可能對我哋人類咧就唔係好講嘢嘅，即係有啲戒心。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喎，佢哋對動物咧就會好放心嘅喎。佢唔肯同我哋讲嘅嘢咧，佢可能会同动物分享，咁样嘅。咁呢个就系对咁可能你当中陪佢几次啦，佢会讲故事俾狗狗听啦。咁佢觉得狗狗好乖喎，喺佢隔篱，咁佢就好放心讲佢心事啦，讲个心事俾佢听。咁我都可以分享有一次就真系好刻骨铭心嘅，就有个小朋友啦，咁佢系有过度活跃症同埋读写障碍嘅，咁会有少少暴力嘅，会打其他小朋友，一唔开心就喐手。咁爸爸咧就做嘢好忙嘅，咁所以冇乜时间去教佢啦，或者系唔识点样用咩方法去教佢啦。咁因为呢啲都比较专业嘅，咁就佢哋机缘巧合啦，咁就嚟咗呢个中心，咁就有社工姐姐话，不如试下参加我哋呢个狗狗嘅辅助治疗啦，咁样。咁佢爸爸就好啦，横掂都即系冇乜其他办法，就不如试下啦。咁嗰度系一个 session， 我唔记得系应该六次到嘅，每个礼拜一次，就每一次都有狗狗陪佢哋。
1: 一对一？
0: 都唔系嘅，好似系六个。六个小朋友，六只狗狗咁样嘅，全部糖狗嚟。
1: 咁你都系要经过啲机构，然后即系佢可以做呢一个辅助治疗。
0: 系啦，因为我哋、
1: okay. 即系佢哋会联络呢啲受惠嘅人。
0: 系啦，应该受惠嘅机构就联络我哋糖狗大使。
1: 哦，
0: 系啦，糖狗会大使。咁圆圆又除咗动物医生，又系糖狗大使，又系动物辅助治疗犬。
1: 哦，就系圆圆啦。哦、okay. ，
0: 就系圆圆啦。咁佢咧就陪呢个小朋友六节啦，每一个礼拜见佢一次。咁每次做嘅嘢唔同嘅，例如今日系讲故事俾狗狗听。可能下个礼拜咧就整劳作俾狗狗，送俾狗狗，例如整个颈圈俾狗狗，要佢自己整嘅，例如咁。咁慢慢亲近啦，咁到我記得第六次，可能小朋友都知道拉屎一次，咁佢就同一路我哋因為拉屎一次，我哋不如試下可以拖狗狗出去行下街啊，行一陣啊。咁就喺行嗰五分鐘咧，佢同我狗狗講咗一個，我喺隔離嘅，講一個故事，就係原來佢其實應該七八歲到啦，佢話佢五六歲嗰陣，佢屋企只狗死咗，佢好唔開心。原来佢好挂住佢狗狗，但系佢又唔识得去表达出嚟，咁变咗佢就可能一路都净系挂住，但系又唔识讲俾边个听，边个听咁样咯，咁啦，咁佢同狗狗讲，即系我都听到啦，咁我就同佢倾下偈咁样咯，咁因为经过狗狗，咁佢就愿意都好啦，答你两句啦，咁啊同我开始好短嘅，但系佢都肯答我几句嘢咯。好啦，咁跟住因为个 session 完咗啦，咁我记得差唔多系圣诞节嚟嘅，咁所以嗰、那个社工姐姐话，不如我哋搞个圣诞晚会，见下啲家长一齐啦。咁嗰日咧，佢爸爸又出现，咁就分享咗俾我哋听，就系话佢觉得好大嘅变化，参加完呢个动物辅助治疗。佢话因为佢个仔咁大，从来未同佢讲过我爱你。咁佢个仔有一日就揽住佢爸爸，我好爱你。咁佢好感动，我哋当时我都流晒眼泪啦。咁佢爸爸就话好多谢你狗狗，因为翻嚟同我讲话，佢好中意狗。系我同佢讲嘅，你可以同爸爸讲，其实你好挂住你以前只狗狗啊，黄色嘅狗狗啊咁。咁咁样啦，咁佢就真系翻去同佢爸爸讲。咁佢爸爸先知道，原来佢一直都好挂住佢哋以前只狗。咁当然啦，咁样倾开偈，咁就有啲大家嘅沟通多咗啦，咁样。咁佢。終於佢又分享埋，其實爸爸我好愛你，你可唔可以翻工翻少啲，陪我多啲，係好感動嘅。佢爸爸上台講嗰陣咧，都 好感動咁講出嚟，咁佢就好多謝咯，因為原來真係有狗狗陪伴係好大

0: 變化咁樣咯，呢個就係治療啦。
1: 明白。咁你分享咗圓圓啦，咁嗱我哋兩分鐘左右嘅時間啦，你可唔可以分享多一隻同你有好有緣分、刻骨銘心嘅狗或者貓？
0: 我細個養嘅仔仔啊，佢係一隻糖狗都係，咁佢其實就係呢個。我以前住嗰度，咁嗰個伯伯隔離工廠大廈嘅伯伯養嘅應該，但係後期伯伯好似過咗世，咁佢就走咗嚟我哋屋苑度流浪咯。咁我就嗰陣時翻緊學啦，好細個十幾歲，咁我就買啲嘢俾佢食啦。嗰陣時細個冇錢買魚蛋俾佢食，唔辣嘅魚蛋俾佢食，咁咪好開心咁。啊，咁佢跟住就原來嗰度咧有個鋪頭有隻狗嘅，咁佢點解逗留喺嗰、那個？嗰、那個屋苑咧，原來嗰個鋪頭有隻狗咧，佢每日都會個主人放只狗出嚟玩啊，咁啊同佢玩，所以佢逗留咗喺嗰度。咁、直至我喂咗一段時間啦，有一日我坐喺屋企門口咧，無端端我住九樓，我望出去門口見到佢行過，但我唔知點解上嚟九樓。
1: 哦，
0: 即係好懂性咯，佢上嚟肯定佢係揾我噶啦，因為行過之後就企咗喺度，佢知我喺嗰度，但我唔知點解佢知我住喺邊，好搞笑咯。即係狗真係好懂性咯，咁所以我就哎媽咪俾我養佢咯，咁依個狗狗陪咗我哋十年。系啦，十年，但我唔知佢翻嚟嗰阵时几岁啦，不过系成犬嚟嘅，咁我当佢一岁啦，咁可能十一二岁咁样咯，咁都系好深刻咯，佢系又系好似圆圆咁怪，系。
1: 你头先讲佢话唔知点解佢会知道你住喺九楼咧，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咧，就系有一只狗啦，即系个主人啦，咁就去落咗去楼下宠物店美容，带另外一只狗去美容，嗰只狗喺屋企啦，佢识得开锁，落咗街。然后经过嗰个美容店，嗰、那个美容有个美容师就话：，咦，好似系你只狗咁、啊，跟住即系完全唔知点解开到门，仲落咗楼下，又知道佢喺个美容店嗰度。所以其实狗系好有灵性，好聪明，
0: 同埋佢好知道边个对佢好咯。
1: 系，所以系啦，我哋今日有好好嘅分享啦，就
0: 是、
1: 因为有一个超级爱狗，都系爱猫爱动物嘅 Sally 啦。咁佢都我哋听咗佢头先我讲嘅 Colin 嘅故事啊 ，Colin 嘅故事啊，圆圆嘅故事啊，仲有仔仔嘅故事啦。咁一啱四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啦，继续有优秀同行啦，之后继续会同阿 Sally 可能分享更多嘅故事嘅。记得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3年3月17日出生，福商就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

0: 的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翻嚟，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大家要留意翻。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同埋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鞋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2: 有尾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鞋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6: 今日咧，我哋优秀同行咧就请到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郭晶晶医生。咁就首先问下医生咧，就系猫狗啦口腔发炎一肿块咧，应该点样咧？即系如果被见到有一粒嘢咁，第一时间应该做啲咩咧？
7: 其实咧喺口腔嗰度见到有一粒嘢咧，主人通常就都几惊吓噶。咁因为有粒嘢，大家都会讲，会唔会系一啲肿瘤啊、肿块啊，或者总之好担心噶。OK， 咁其实第一步咧，我成日都建议主人要做咧，其实影张相。OK， 影张相去记录翻究竟第一喺咩位置啦，同埋嗰个 size 即系个大细系咩状况。咁然后有一啲客观嘅嘢，然后之后去描述俾兽医啊，又或者屋企人听啊，呢一个系最客观嘅做法咁样咯。咁当然啦，影咗影低佢有咗记录啦，其实都想知道究竟系乜嘢嚟噶嘛。咁所以基本上系要带宠物啦、外宠啦去睇医生，揾专业意见。咁攞翻啲即系意见睇下，知道佢乜嘢嚟，同埋睇下点样可以继续帮到小。
6: 但系有冇话咩 size 嘅肿瘤咧，就一定要就肿块啦，唔好讲肿瘤住，肿块就一定要睇医生。或者如果系细个唔知几多，其实暂时都可以观察住先咁啦。
7: 善儀，其實好好問題，但係以我一般嘅認知或者我專業角度咁樣睇啦，其實不論大小，基本上有任何懷疑或者擔心到，應該要去求醫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其實腫塊或者腫瘤啦，唔會一開始就係一個一毫子咁大，或者一開始就係一蚊咁大咁樣嘅。一開始永遠啲嘢都係細粒開始嘅。咁如果係有啲任何擔心，你越盡早發現，反而可以盡早處理，這個先係最好咯。
6: 咁會唔會有啲嘢係一定唔可以自己做咧？例如可能试一截下佢啊，又或者查即刻查药啊，咁得唔得咧？
7: 非常好啊！呢啲我系完全唔建议主人去自己做嘅，因为咧，好多主人都话啊，其实系咪可以用人啲药啊？睇下会嗰嚿嘢会唔会烧咗佢啊？其实主人要明白，有好多人用嘅药咧，喺宠物嗰度用咧，基本上唔系合适啦，因为有可能会唔会其实对动物有毒或者有伤害嘅状况咁样咯。
6: 咁如果见到肿块啦，咁仲有咩症状系即系一齐要留意嘅？譬如口气啊、流血啊、面肿啊嗰啲咧？
7: 非常好，基本上讲咗啦，就系口气啊、面肿啊，又或者其实发现到啲宠物会唔会食嘢其实系偏向一边啊，又或者有任何口腔疼痛嘅症状，例如会唔会用手仔去划块面，或者将块面捽落地，又或者系近排流得多啲口水，这个就系从宠物佢嘅表征上面开始知道发现有啲唔妥啦。咁但系其实主人亦都可以好客观地咁样描述翻，究竟嗰粒嘢佢样方面系点样咧？偏红啊，偏黑啊，粉红色啊，个大细系点样？同埋有冇溃疡？例如有冇流血个状况，又或者流脓嘅状况？呢一啲都系一啲我哋啲嘢要留意咯。
6: 咁猫同狗个口腔肿块咧嘅位置会唔会有分别噶？
7: 好嘅問題。如果咧我哋當然都話腫塊啊，有唔同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貓貓狗狗口腔裏面嘅腫瘤咧，貓貓比較多喺脷底。OK， 系啦，咁但系其实讲真，口腔任何一个位置其实都有可能有发现有肿瘤呢个状况，牙肉啊、颚骨啊、上颚啊、嘴唇啊，或者任何口腔黏膜 ，even 脷咧都有呢个可能性。但系猫猫咧普遍就系唔好嘅嘢，尤其是都系喺脷底嗰度咯。
6: 咁肿块系咪就一定系肿瘤咧？
7: 腫塊咧，講真未必一定係腫瘤嘅。或者如果腫塊，我哋通常話一嚿嘢，一個 mass， 我哋英文咁樣講。咁但係腫瘤咧，就通常係偏向一啲我哋話誒會唔會唔太好嘅嘢啦，例如係癌症咁樣。但係主人亦都要明白啦，癌症其實可以分有啲良性腫瘤同埋一啲惡性腫瘤嘅狀況嘅。咁但係當然啦，OK， 除咗腫瘤我唔睇呢個啦，腫瘤之外仲有咩可能性啊？會唔會牙瘡 ？OK， 會唔會係一啲牙肉增生嘅狀況？又或者會唔會係有啲異物啊積聚咗喺個牙或者係一啲口腔組織，又令到局部發炎嘅狀況，呢、這個都有可能性。
6: 咁咩情況底下可以撲藥呢？普通聞門診啦，即係唔係即日啦咁。有啲咩係要睇急症嘅咧？
7: 如果咧嗰、那個腫瘤或者腫塊啦，見到一嚿嘢嚇，點解琴日睇同今日睇個分別非常大，例如個大細真係一日之內，咦？點解係增大兩倍？又或者係咦，整到成塊面都腫？又或者係寵物基本上係見到佢好唔舒服？頭先講咗口腔疼痛嘅跡狀，呢啲就真係唔好等啦。基本上普通門診啊，或者家庭獸醫咧，或者最近急症科醫生其實都可以去檢測下究竟發生咩事先。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唔係，有啲乜嘢方法係要可能要睇睇專科啊，又或者係揾再進一步一啲高階嘅獸醫去再睇咧，咁就係、是。例如唔係嗰個狀況連，連普通科醫生都未必話透徹可以睇到咩問題嘅時候，咁就可能要轉介咯。
6: 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好想講下自己個 case 啦，我只狗個 case。咁我有一隻狗啦，係長毛主娃娃嚟嘅。

0: 咁佢咧就啲牙好差，好差，好差嘅。系咪牙？即系突然间谂起呢个问题，嗯、牙齿真系有天生差啲，有啲即系好似容易啲处理嘅。
1: 善儿呢个系非常好嘅问题嘅。啊，其实好多主人都话，其实狗狗系咪真系天生咁差？系咪佢个基因问题或者点样咧？其实如果我概括嚟讲，好普遍就系狗狗、猫猫有牙周病。牙周病咧，通常就真系会同基因有关，同埋猫犬嘅大细，佢个 size 真系有关。小型犬一定系比啲大型犬啊，去有一个比较严重嘅牙周病，呢个系基本上研究已经系证实咗。咁、所以会唔会哇，真系天生真系有时系个种或者个基因嘅问题，令到宠物容易啲有严重嘅牙周病？
0: 系啦，咁我有一只长毛主阿华咧，啲牙就好差啦，咁诶已经系发晒炎，口腔发炎啦，跟住咧佢就系有一个肿瘤啦，即系我唔知佢系叫肿瘤定腐化啦，咁啊吊住喺啲牙肉度嘅，系、一边嘅啫，一边，咁、就但真系越嚟越大，但佢唔系话哇一日之内变大，好似你头先咁讲，咁、就系变大，咁跟住因为咧太差呢颗牙咧，就成日都要食抗生素啊，食系啊，食吗啡止痛啊咁样，佢吊住咁唔系。黐到實曬嘅咧，就似係唔係惡性嘅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個評估個風險都係唔好麻醉啦，因為佢都16歲嘅啦。咁跟住就係之後就係呢一輪嘅冇幾耐之前啦。咁啊突然間有一晚啦，我發現佢個嘴邊咧係滲啲血，咁應該係嗰個腫塊咧滲血。變嗰個腫睇下個腫塊原來變曬黑色嘅。咁跟住好驚啦，即係睇急症啦。咁急症就唔係睇你啦，急症都好在急症科醫生咧就話其實都 OK， 冇乜大碍。
1: O K，
0: 咁我哋就由得去啦，翻屋企啦，睇下止下血啦，咁样。点知第二朝咧，佢自动已经系甩落，即系脱落咗。因为我谂佢吊住嗰位置系越嚟越细嘅，那个肿块点解会黑色咧？就是、因为可能佢啲血液去唔到。咁但系哇，你净系觉得好神奇，系咪神奇咧？其实呢？
1: 我會覺得B 好好彩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大善兒做得好好就係佢發現到嗰嚿嘢，即係有個腫塊啦，其實就去求醫。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主人係應該要明白幫到寵物就要做呢樣嘢。咁但係另一樣嘢就當然啦，究竟佢個轉變啊，哇系咪得个定住佢，唔系一个好扩大一个底去黐住啲牙肉，咁样其实系咪可以肉眼侦测到佢良性定恶性咧？讲真嗰句，有时真系凭经验咧，会讲到大概个机率俾你听。咁但系其实最透彻一个做法，或者要真系好客观咁样去断定究竟呢嚿嘢系乜嘢嚟？良性定恶性咧，就真系要俾病理科医生，即系我哋去攞组织，然后俾病理科医生睇咯。但系我觉得而家都我都放心咗啲嘅，就系、是、知道阿 B 嗰粒嘢 OK 不复存在啦。OK， 咁啊，就善儿就加油，努力照顾阿 B 啦。
0: 你头先讲咧好啱，因为我见到啲狗，我四只狗，
1: 明白。
0: 我见到佢哋一有少少迹象咧，我会即刻带去睇医生，所以我贡献咗好多俾动物医院。
1: 多谢，系啦，我啲小朋友多谢你，
0: 多谢。今日嘅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郭正正医生，
1: 唔好客气。

0: 时间嚟到4:09字，室外气温是31度嘅，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咁啊，继续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美相伴啦。头先我哋有同兽医倾偈嘅环节叫优秀同行啦，而家继续翻嚟咧直播室同阿 Sally 一个超级爱动物爱狗嘅主人啦，或者家人啦、家长啦吓。咁啊，头先我喺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咗一个佢同其中一只狗嘅故事啦、缘分啦，咁就有只狗俾主人咧就系遗弃咗喺医院嘅，咁佢系后肢瘫痪咋，咁但系 Sally 咧见到佢之后咧就决定领养咗佢翻屋企，就照顾佢，俾轮椅佢坐啦，带佢上山下海啊，带佢去探访啦，等等啦，咁到后期咧 ，Collie 咧就连前脚都冇力噶啦，于是即系男主人啦，即系 Sally 嘅先生咧就会孭住佢上山啊，咁样直至到佢即系走啦咁样，咁我都好想问，其实你一阵你可以再讲咧啲同你猫狗嗰啲故事啊，但系 Collie 嘅故事。我想知道佢系咪你最锡嘅一只狗啦？因为我所知嘅就系阿 Sally 同佢先生咧手臂上面有一个纹身咧，就系 Collie 嘅头像嚟嘅。咁另外咧个车咧嗰个车牌咧都系阿 Collie 个名嘅。咁系咯，系咪最锡佢？
1: 系啊，最锡佢，因为始终人系有个即系有个同情心啦，系嘛？咁就佢始终佢系瘫痪嘅，咁你正常你就会觉得对佢多啲怜惜，多啲怜悯，咁所以而且佢都好乖，好配合嘅，即系食药啊，点样啊，佢都针灸啊，佢都好配合，好乖嘅，咁你就会特别爱佢咯，特别锡佢咯，
0: 特别有咗个感情喺度。
1: 系啦，咁而咁其他都好锡嘅，不过只不过系因为佢系有残障，咁所以就会多啲心思摆喺佢度咯，多啲心机特摆喺度。
0: 咁啊，头先你讲咗有另外一只介绍咗带嚟嘅 Colin 啦，介绍咗你有一只仔仔啦，十几岁嗰阵时候养噶啦，另外就有阿圆圆啦，好有意思啦，做咗呢个动物治疗犬，辅助治疗犬。咁仲有乜？我最知道有只边牧嘅，
1: 系
0: 边牧系咪特别聪明噶？
1: 系聪明，仲要蛊惑添嘅，非常之蛊惑，成日玩我，唔睬我。但系其实佢系好锡我嘅。不过边牧就又真系都可以顺带提一提啦。如果想养边牧嘅嘅准主人啦，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边牧系真系实在太聪明啦。啊！你
0: 即係好容易偷走，
1: 偷走啊，同埋好當你係一隻羊咯，趕羊咯，係啦。咁你真係要好有毅力啊，自己同埋
0: 好有智慧，
1: 係仲要智慧，仲要你有好有體力，因為佢要跑步，佢要好多活動量。你做唔到咧，你間屋會爛曬應該係，所以邊牧就真係咁。我嗰只係人哋唔要嘅，咁就都係朋友愣朋友咁就話啊，冇人要就擁佢出街噶啦，因為佢冇晶片，佢真係可以擁佢出街。
0: 咁佢又點樣嚟嘅咧？咁你朋友嘅朋友，
1: 我後期即係轉轉接接咧，原來發現佢係以前係做過。佢其實我接佢嗰時係1歲3個月，但係6個月大已經係做繁殖犬咯。好惨咯，即系6個月大就做
0: 一路做生仔机器，
1: 系啦，咁跟住有人救咗佢出嚟嘅，嗰人我唔识啦，当然，咁然后又转转接接救咗出嚟嘅人又唔养佢啦，咁又俾咗第三个人，好啦，第三个人咧又将佢运咗喺个露台度，2尺嘅笼运住佢，食屙粪都喺嗰度嘅，咁跟住养下就唔要佢啦。咁可能佢觉得呢啲好过度活跃好难搞，可能係咁啦，咁唔知咩原因，咁就话星期五之前冇人要就拱佢出街，但嗰日係星期四。咁跟住我就朋友咁话我听，咁所以我就唔忍心带佢走啦，諗住。咁当时嘅情况呢係狗绳都冇条嘅，就咁带佢出嚟，咁就
0: 但佢又跟住行啊！
1: 佢跟住行，即系佢掹住佢个类似颈咁样咯，又唔系扯实嘅，即系捏住佢咁样咯。咁但系就又冇嘢食俾佢，乜都冇嘅。咁啊就俾你啊，咁我就即刻抱佢上车啦，因为隔篱系公路，即系好快速嘅路啦。咁我惊佢冲咗出去啊嘛。咁我就抱佢上车，咁佢好惊，佢好惊。咁我首先带佢冲凉先啦，因为我屋企有其他狗啊嘛。咁我带佢冲凉，咁我就挤低佢嗰阵时，我记得佢嘅眼神咧好。好绝望咁啊！吓， 點解嚟到呢度嘅？咁咯，佢個樣係咁。咁啦，咁同埋發現佢後面兩個，因為長期運動，佢就彎曲曬，咁樣嘅。咁但係好彩啦，即係我養咗佢大約三四個月，咁就開始適應啦。即係啲腳又因為仲細啊嘛，嗰時都歲齡，咁佢就啲發育都即係仲可以
0: 健全，
1: 係補救到佢嘅腳啦。咁佢就冇乜點彎啊，開始。即係做翻啲運動啊，咁樣咯。咁慢慢佢都開始信任我哋啦。而家直情係管住我啦，係啦，我去邊佢都要睇住我。
0: 即係點咧？即係跟住你。
1: 例如我去 toilet 喺屋企，我都冇自由咯。即係一定望住你洗白白咁，好恐怖，好恐怖，係啦。
0: 其實呢啲恐怖都係對你嚟講都係一種幸福嚟嘅。因為如果係啦，好黐啊！如果嗰只狗你翻唔翻嚟都唔 care， 或者見到你誒就係咁瞓翻落去地下，
1: 好傷心，會好傷心。
0: 好似我老公，
1: 啲男人就會
0: 我老公成日都話啲狗當佢冇到啊咁，佢有時扮死啦，但係
1: 都唔理佢
0: 啊，
1: 嗯，咁佢要自己諗諗啦，
0: 好好反省下係嘛？好咁咧，嗱，你都有貓噶，十幾隻貓啦，咁講下貓嘅故事。有冇边一只特别
1: 猫啊？我想讲有一个系我之前我一只猫猫咧叫金金，咁佢就病啦。其实我都唔知佢几岁，又系执佢翻嚟咁啦。咁啊金金，咁跟住就执咗佢翻嚟之后养咗六七年，咁啊病咁啊走咗啦。咁喺走嗰日咧好伤心啦。咁我就同我先生去呢个大唐郊野公园嗰度咧坐下，咁就即系想自己。冇咁傷心嘅時候，先再翻屋企，唔想影響其他動物，即係知道我哋唔傷心。點知坐咗咧，就發現咦？點解有個人同只貓，只貓喺度，即係個人喺度燒嘢食啦，嗰班人，但係只貓行埋去食嘢嘅。咁我皆因我心情都唔係咁好啦，係咪？咁我就想鬧人，有冇搞錯？你帶只貓出嚟咁啊，想鬧佢。咁我行埋去之際，原來咧佢話只貓咧係喺度流浪嘅，問佢哋攞嘢食咁樣。咁我就啊，係啊。咁慘咁，但係只貓係好乖嘅喎，咁亦都唔覺得佢係似流浪貓啊，即係唔覺得佢真真正正一隻流浪貓，就覺得唔係咯。咁跟住之後我就試下抱佢，一抱佢佢就俾我抱喎，帶翻屋企。咁而呢只貓咧就好乖啦，做咩啊？可能咁咧就好
0: 突然間好緊張㗎啦，
1: 突然間好緊張，我一講曬用嗰個叫，咁我就好乖啦，佢就剪指甲乜都得嘅，咁啊後期我發現佢有哮喘，可能就係因為佢哮喘，所以俾人唔要啦，係啦，咁所以但係而家咧慢慢都陪我瞓覺，好嗲嘅，可能長期病患咯，因為曬用就哮喘，其他冇乜其他嘢嘅係哮喘啫，咁貓有貓嘅故事咯，狗又有狗嘅故事，可能我覺得佢係有人養開嘅，應該就係俾人掉過去咯，即係知道佢有病。
0: 咁但係點解你成日都遇到咁多人嚟遺棄啊？又要救翻嚟啊，執佢翻嚟啊，咁樣係你自己身邊嘅好多人中意貓貓狗狗，會好多呢啲資訊啦、啊。或者你自己特別心軟啦，一見到啲咁嘅 case 就即刻領。
1: 其實我係特別心軟啦，第一、第二就係、可能因為你自己養開狗咧，咁你一定有一班朋友係狗朋友、貓朋友，咁佢哋就會好好啦，咁分享，哇有隻狗咁啊，有隻貓咁樣啊，咁樣咯，咁你當你。覺得想救佢，咁你心軟你就帶咗佢翻嚟。
0: 咁你自己咁嘅養法啦，就聽到你嘅心路歷程啊，即係好錫狗啊，好錫貓啊咁樣。但係你先生咧，點解都會係咪一樣嘅咧？你哋結婚嗰時候已經有共識㗎啦，即係係要養咁。你結婚嗰陣時候之前係
1: 養
0: 緊幾多隻
1: ？Collie 嘅，但係幾
0: 隻
1: 都
0: 幾隻，
1: 都三隻，圓圓啦 ，Collie 同埋爸爸。佢都中意狗嘅，佢本身屋企自己都有養隻狗嘅，有一隻嘅。咁咁其實佢都成日執啲狗翻嚟，
0: 大家有共同嘅嗜好，
1: 即係其實都主要係覺得佢哋慘咯，即係當然我好多都其實出咗力。

0: 咁樣嘅，
1: 即
0: 係我救嘅唔止係我屋企嗰啲，咁但係佢好多係俾咗人領養嘅，但係就譬如有啲行動不便啊，好似哥林咁啦，或者啲性格即係有啲唔係咁好啊，我都留咗喺屋企嘅，即係主要係咁咯。
1: 你頭先喺咪後嘅時候咧，你就講有一隻老狗啦，咁又可能有老人家
0: 老退化，
1: 即係夜晚會嗌半夜，咁你要抱一抱佢，即係冇乜點瞓。其實成日如果要照顧 Colin 啊啲腳啊嗰啲，會唔會好攰咧？有時會。
0: 其實好攰，我長期都好攰。係啊，不過又覺得生命嚟噶嘛，即係你帶得佢翻嚟屋企，你就一定要照顧到佢終老咯。因為佢只有得你。而你可以有朋友有屋企人、你可以唔开心揾朋友呻下咁样，但系佢哋冇，佢哋永远得你啫嘛。咁如果你带得佢翻嚟，你应该系已经系决定咗照顾一生，你先会带翻嚟噶。如果唔系，你唔好去做呢个决定咯。你唔好俾个希望佢，你俾个希望佢，佢就全程投入噶咯对你。所以无论佢病又好啦。佢点都好咧，我哋都要尽力照顾佢一生。
1: 其实真系会有攰嘅时间，即系我自己屋企，所以嘅冇你咁犀利啦。六只狗，十几只猫，我四只狗，但系有三只已经系老狗嚟噶啦，十五岁或以上。但系即系嗰个压力都几大。
0: 系啊，压力大噶。
1: 系咯，咁你对于想养狗嘅人有冇咩想讲？
0: 真系要谂得好清楚，你自己。会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例如你冇得食都俾佢食，你先去养咯，唔系夸张，系因为我哋有能力去揾食，但系佢哋冇，咁如果你唔能够做到呢一点咧，你唔好养啦，系啦，即系咯，因为同埋佢哋真系得我哋嘅啫，
1: 同埋我谂弃养之后对这个动物嚟讲都好。都是创伤的 是我们估不到的创伤。好今天很多谢 Sally,
0: 是
1: 啦讲他很多分享狗狗啊猫猫的故事啊那也是真很难得的超级爱狗人啊。好我们下个礼拜仍然继续有嘉宾出现的继续我们有美商盘是逢星期日的下午四点至五点。现在即将五点钟之后将会有小姜文杰的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註冊護士職位申請為例，近九成九獲醫管局聘用。他說醫管局有大約3200個護士空缺，但去年潛在近4000位護士畢業生當中，得大約3500人成為註冊或登記護士，而實際到醫管局應請的就是應請的只有大約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市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八个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之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当场证实不治，另外至少15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说，枪手施袭之后想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啦，有意外噶，一大车都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大埔道滤水厂，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埔道滤水厂，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在湾仔的港湾道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湾仔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9: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8: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跟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蕊、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里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

0: 的角度认识吐露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 今次呢，我们就和科研团队为吐露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露港常见的黑沙粒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0: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1: 展览里面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露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露港的水上人呢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啦配合这些地图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0: 展览吐露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一雄、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5: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6: 我而家扶停先下西张抽。
7: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5: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6: 要计数。
7: 系啊，要计数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3: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鸡 Match 姜文杰啦。9月27日啊，5:10啊，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嘛，室外嘅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1%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提防中暑，饮多啲水啦喂！先嚟打头阵嘅有一位朋友，佢个名叫做黄黑夜，苏格拉别提啊，黄黑夜，苏格拉别提啊，佢嚟自黑龙江嘅哈尔滨。苏格拉讲紧嘅就系古希腊嘅哲学家苏克列斯啊。

叫得 Socrates 咩都唔好提，咩都唔好问啊！歌词不断地否认，咩都唔想讲啊！总之，所有嘅牵挂都唔想提，唔想谂，唔想理。但系你越话唔想提，其实就越放唔低啊嘛。

越话唔提越放唔低啊！简单嚟讲咧，即系话一个人口硬话我冇事啊，我没事啊，但系其实心里边咧都仲系拿住拿住嘅。王黑爷苏格拉别提啊！不过今日但系拿住拿住咧，心跳嘅频率咧都会改变嘅、啊。问下呢个女团啊 ，A20 May 啊，佢哋嘅心跳 hertz 啊，心跳赫兹啊。

SM 娱乐创办人李秀满打造的中国女团 A20 May。你听紧嘅系 Zalpha Pop 嘅路线歌曲，心跳频率做主题，讲紧系两个人嘅心跳对上咗好有初恋嘅嗰种触电嘅感觉啊！继续送一位女歌手俾大家，佢叫做卢卓文啊，17岁就出道噶啦。呢首改编自朴树嘅1999年嘅经典 New Boy， 今次叫做 New Girl。

You're beautiful, I love you， 要爱惜自己啊。卢卓文的 New Girl， 跟住我嚟送两位朋友俾大家合唱歌曲嚟噶，嚟自北京嘅火星电台，火星电台。仲有王菲嘅女啊，都系嚟自北京啊，佢叫做窦靖童，窦靖童啊，歌曲名字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窦靖童，火星电台 Somewhere in Winter。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嚟自台湾地区啊，一首讲紧自己知道已经冇得救嘅爱情，摊喺梳化上面，成个人唔想喐，个心口拉开拉开，撕裂咁痛啊！佢系吴克群、胡歌全，我做我做。

0: 拿住拿住，裂开裂开，加埋就系痛到拿开拿开。口讲又唔痛唔痛，仲要好犀利好洒脱咁啊！我走我走，但其实对方根本都冇赶佢走，系佢自己都唔知点样行落去。胡克泉，我走我走。哇！新闻之前整多否正嘢俾大家。非常早期的郭富城作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回到来继续有小姜主持的华语音乐坊。
1: 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同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二女下午约1:30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职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舒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话，舒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需要特别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小莹咧，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先。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跟住咧，跟进翻中交通意外，较早前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

0: 新长沿路对开的意外清理好了，一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启德体育园今日有足球赛事，木泰街一带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今日嘅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会加密列车班次，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宋皇台站离开。喺巴士方面咧，有10条嘅特别巴士线会喺散场时段由宋皇台到上落客区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地区同埋口岸。详情请浏览服务营办商嘅网页同埋流动应用程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旺角水渠道因为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渠务工程，旺角水渠道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哇！欢迎翻到嚟9月27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时间系5:35，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1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啦。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色嘅八必画作啊。而我今日画嘅就系、是。重庆嘅洪崖洞文娱风貌区啊，系咪好型呢？有机会过去欣赏下啦。事不宜迟，继续听华语好歌啊！哇，两个礼拜冇播到呢一位朋友嘅歌曲，点知好多人喺留言板度反映啊！我要听周深啊！周深，奇迹时刻。奇迹时刻，周深啊！

午夜周深的奇迹时刻，跟住我嚟送俾大家一位嚟自湖南嘅女歌手啊，佢叫做罗雨彤啊，罗雨彤。毕业于武汉大学艺术系的他，演员出身，今次第一次参与填词啊。爱人不在，爱人不在。

0: 爱人离开之后嗰种感觉唔系痛，而系好安静咁样同过去和解，体面咁分手。咁成熟嘅爱情观啊，罗宇彤《爱人不在》。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呢位朋友，我唔打算介绍，等你哋估下佢系边个。个曲名字叫做《那一夜那二夜》，系啊，佢啱啱讲紧广东话，佢嚟自香港，但系亦都系华语乐坛嘅民歌天王啊。
1: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出道超过30年嘅华语乐坛歌王啊，
1: 李斯华边
0: 唱紧嘅系年少时等唔到放唔低嘅遗憾，
1: 好冻，
0: 同埋多年后回望青春嘅理解。佢系周华健，周华健那一夜那一夜跟住我嚟，一男一女都系嚟自马来西亚嘅朋友，飞刀儿飞到二啊！仲有拿督斯里善帝洛哈丽莎像水一样啊！

费道尔，还有拿督斯里西蒂诺哈丽莎，像水一样。跟住嚟有 TFBOYS 嘅队长黄俊海啊，黄俊凯，无人乐园啊，无人乐园。

0: 一个人在空旷的世界里面奔跑，有点孤独哦。但就算几孤独都好，带住遗憾同眼泪，都应该继续向前走。黄俊海的《无人乐园》啊。来到华语音乐风的尾声，送多首经典中的经典给大家。
1: 你以为只得郭富城的旧歌啊？华语歌曲黎明都有好听的 DNA 出错啊。

今日嘅华语音乐风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小军继续约定大家播放最好听嘅华语歌曲。

时间系差唔多六点钟啦，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饮多啲水啊，各位。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同一时间约定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喺男子总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展開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內動工，在下一個五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為符合國際高級別網球賽的要求，新網球場需設有開合式上蓋，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實際到醫管局應聘只有大約2500人。盧寵茂亦都引述數據指出，醫管局現時只有55名非本地培訓護士，當中近一半屬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訓人員屬補助支援性質。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酷熱，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贡消防局。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門湖景路有升降機安裝工程，由凌晨12點至到清晨5點，湖景路的全線是會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到時請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啦。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還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以及啟德隧道九龍灣油站去觀塘。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主流、
5: 另类、
9: 舞台、
5: 文字、
9: 影像、
5: 形体、
9: 媒介、
5: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11: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边个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10: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11: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还有要唱。

0: 嘅曲詞，然後再由音樂總監按我嘅曲詞意思去創作音樂，再由我咧按照佢嘅音樂旋律咧去填詞嘅。所以每一段曲咧，我等於要寫咗兩次。
1: 閉月無眠，10月1日到4日，東九文化中心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Hi， 我是 Matthew。
4: Hello， 我是 Sarah。
3: 星期日下午有冇时间啊？
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3: 下午6点到8点啊？
4: 有咩送俾我先？
3: 有啊，有音乐。
4: 仲有呢？
3: 有快乐。
4: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欢迎翻到嚟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嘅有音乐有快乐，我系张家乐 Matthew，
4: 我系 Sarah 李丽蕊，大家好，
3: 大家好，过咗呢一个中秋节啊，
4: 保祝你中秋节快乐，
3: 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人月两团圆。
3: 中秋节做咗啲乜嘢呢？
4: 中秋节咧，莫过于嘅都系食月饼啦、玩灯笼啦、赏月啦，同埋嘅就系可以喺屋企嗰度好好地咁样去感受到嘅就系，其实中秋咧，有一份秋天嘅感觉嘅，咁所以嘅就系其实呢一排嘅天气嘅话，你都觉得舒服啦。所以其实我系好中意中秋节噶，你
3: 系
4: 咪
3: 啊？
4: 我最中意系圣诞节，跟住
3: 我觉得好舒服咯。其实每年嘅中秋节都系过得好简单。
4: 你系点样过？
3: 就系同屋企食饭啊。系就真系好简单，每年都系差唔多嘅。细个嘅时候可能会再多啲，细个好中意同爸爸落公园玩嘅，亦都系一啲好深刻嘅回忆啦。会落公园都未必一定系放灯笼嘅，可能真系周围跑跑跳跳咁样。
4: 咁你有冇买过灯笼啊？
3: 细个有，依家冇。
4: 咁你以前系买咩灯笼？
3: 嗰啲卡通人物咯，
4: 唔
3: 系好传统嗰啲嚟噶，
4: 系、哦、啊，
3: 系有啲塑胶嘅卡通人物，会有啲音乐喺里面嗰种。
4: 我最憎嗰只，
3: 因为我唔知啊，细个中意噶嘛，但系
4: 细
3: 个觉得诶系、我中意嘅卡通人物，又或者动漫角色咁样，咁就会觉得要系呢一个灯笼啦，
4: 呢一种灯笼就好安全咯，系嘛？小朋友唔使话即系点蜡烛啊，同埋嘅就有啲声啊。
3: 依家都好少系真系点点火噶啦嘛。
4: 但系我系中意传统嘅灯笼嘅，我有时我系会专登咧去一啲嘅纸扎铺咧去买一啲传统嘅灯笼啦，例如嗰啲咩羊肚灯啊，又或者就系而家冇啦，我以前会买坦克车
3: 嘅，点解啊？
4: 估我唔到。因为女仔系会买白的，
3: 我完全冇谂过系呢一样嘢。
4: 以前系真系有坦克车噶，你唔知噶？
3: 我唔知道，真系
4: 可以喺地下度拉噶。
3: 吓、真系噶？
4: 系啊，佢有个辘嘅，有四个辘嘅。
3: 等我翻去即刻搵一搵。
4: 你要 check 一 check， 即系以前嗰啲好细个嘅时候，可能60、70年代嘅人，佢哋玩嘅灯笼嘅话咧，有一个叫坦克车，坦克车都系用啲蜡光纸去砌嘅。咁、总之佢扎完之后嘅话咧，你系可以喺地下度拉，因为佢坦克车嘛，佢有辘嘅。咁同埋嘅就系嗰啲传统嘅叫白兔灯笼，咁佢就有三只唔同嘅颜色嘅纸啦，跟住咧就整到都系可以喺地下度拉嘅。咁但系你要小心啲咯，因为一拉嘅时候佢歪咗个，就会成个灯笼烧晒。
3: 系咯，我就谂紧佢点火嘅时候再拉住，咪真系好危险咯。
4: 以前唔会谂呢样，
3: 以前冇安全嗰样嘢啊嘛，
4: 冇呢个意识噶。
3: 但系依家应该多咗啲嘅，啲人都唔够胆点火。我细个已经唔够胆点火噶啦，
4: 系因为屋企人唔俾，唔系惊辣亲，
3: 同埋都冇乜人会做呢一样嘢，所以就亦都冇特别去谂啦，亦都觉得好似好危险咁样。
4: 哦，即系你由细个开始嘅话，如果
3: 已
4: 经
3: 系嗰
4: 种电
3: 视嗰种咯，会有埋音乐嗰种
4: 咯，
3: 系咯。但系有时候睇到啲人出一啲相片，就系关于一啲传统嘅灯笼，都会觉得好靓，亦都好有嗰种文化意味喺里面。
4: 你讲得啱嘅，因为如果你而家买啲传统嘅灯笼嘅话，唔系咁容易买到啦。但系如果你要去买到嘅话，好贵，因为真系手扎嘅嘢嘅咧，而都即系呢啲嘅
3: 通胀啊，同埋
4: 啱啦，同埋嘅就好
3: 少人做啊嘛，
4: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每一年咧，有时有朋友会送俾我，我会觉得好开心，尤其是最传统嗰只羊肚灯咯。
3: 好啦，去今日嘅第一首歌曲啦。今日第一首歌曲咧就同秋分有关嘅。我觉得呢一只专辑叫做《无念》啦，嚟自麦浚龙，佢成只专辑都好有秋天嘅气氛。当然就系特别呢一首歌曲啦，因为呢首歌曲叫做《秋分》。那段

0: 送俾大家嚟自麦浚龙嘅呢一首《秋分》，亦都系出自佢一只我自己觉得非常之秋天嘅专辑，叫做《无念》啊。其实都唔系呢一只专辑啊，佢好多歌曲都系有呢一个感觉嘅。
1: 或者系你觉得佢成个人，
0: 佢成个人都系有呢个感觉，好有忧郁嘅感觉咯。尤其是佢所有 post 喺社交媒体嘅相片都系黑白色啦，即系成日即系唔可以话取笑，即系攞呢样嘢嚟讲就话佢
1: 好有性格咯，
0: 好有性格啊！佢好似
1: 辨识度好高咯，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同埋，但系都好衬佢个人，同埋佢做出嚟嘅音乐嘅，我觉得。
1: 嗯，我觉得佢人系好 nice 嘅，
0: 系，但系佢好有型咯，同埋。
1: 但系佢就同你有一种即距离感嘅感觉咯，
0: 系啊，啲秋天嘅感觉咯，所以就
1: 咪做事好认真，啲歌曲亦都好好听，
0: 同埋好中意佢嗰种佢歌曲里面嘅歌词咧，都好多时候写得非常之漂亮。
1: 嗯，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廿四节气里面其中一个秋分，
0: 系啦，亦都系啱啱过去嘅。星期三啦，其实我本身系唔知道秋分系咩嚟嘅，
1: 唔知系咩嚟
0: 嘅。我本要播呢首歌曲之后先去揾翻，就系秋天嘅中间
1: 啊。系
0: 啊，所以系啊，所以中秋就系中秋之前，亦都啲人话过咗呢一个秋分之后咧，天气就会凉爽好多啦。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希望真系有呢个感觉啦。
1: 你系想佢凉啲系嘛？
0: 系当然啦，因为太热，但系呢排都觉得好咗少少嘅。
1: 系嘅，仲有佢讲法咧，就系廿四节气里面咧，除咗你过咗秋分咧，会慢慢天气会凉啦，仲有个就系如果落雨。就會是一場雨就會再凍啲，再落多一場雨嘅話又再凍啲，係咪好詩意啊？
0: 係啊，
1: 好
0: 正、啊！希望唔好落雨啦。你知道我係好唔中意落雨嘅
1: 人嚟嘅，係啊，
0: 冇錯。但系提到呢一个中秋节，除咗秋天嘅气氛同埋气温之外咧，我谂一定要讲嘅一样嘢就系月亮啦。所以今日都拣咗好多同月亮有关嘅歌。第一首送俾大家嚟自黄婉之。叫做月亮雪啊。

一连两首关于月亮的歌曲，先有黄婉之的月亮雪，跟住拣嚟王菲的当时的月亮。结束第一节节目，最后有 Phil Collins 呢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叫做 The Same Mo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带、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同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二女下午约一点半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无受伤，无需送院。雪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说，舒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需要特别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雨，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9: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1: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3: I'm Nikki, a swimmer.
1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文教组科普节目，
16: 嘥时间。
15: 冯杰、
16: 林一雄、
17: 李启俊，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8: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9: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20: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8: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9: 要计数。
20: 系啊，要计数啊。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7: 嘥时间，
2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2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23: 跨越界限，
24: 超乎想象，
2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2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2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24: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23: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24: 今晚七点半，
23: 港台电视三十日。
25: 音乐有好多种，
2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2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哦。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收听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啊！咁啊，继续翻嚟嘅就有我哋两位嘅节目主持人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要讲嘅就系
1: 中秋节啊，
0: 冇错。虽然中秋节已经过去咗，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咧，系意犹未尽嘅。今日咧都头先阿 Matthew 有讲到啦，我哋拣咗有好多咧同呢个月亮有关嘅歌曲啦。虽然呢首歌曲咧就唔系同月亮有关，但系我一听嘅话已经深深爱上。呢一种系叫做一见钟情嘅歌，请问你有冇咧？
1: 好多、哦，其实 Pandora 嘅歌曲都算系一见钟情嘅。
0: 系啊，呢个系我私心嚟。
1: 佢好上瘾啊，有一种感觉。亦都其实佢好多时候佢哋嘅歌曲系非常之有正能量嘅。
0: 拣嚟
1: 亦都系佢哋嘅目的咯。我觉得佢哋好多时候都系讲话咩，想将啲正能量带俾其他人。
0: 嗯哼，
1: 亦都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
0: 今日咧，我用呢一首歌嚟作为一个开始啦，因为咧就啱啱虽然系旧歌啊吓 ，Pandora 嘅《风月》啦，但系咧我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嘅时候，我已经系深深爱上咗。永远嘅就系当我要揸架车，你有冇感觉嘅就系头先听嗰只歌系似你揸架开篷车，当个月亮好大个，你喺一家喺一条嘅就系高速公路嗰度咧，一路喺度揸紧嘅时候咧，就哇见到个月光喺你前面度，哇好大只啊！就系呢一种嘅感觉。
1: 我幻想到嘅，不过我自己到依家都系未识揸车嘅，即系未考到车牌嘅都。
0: 唔紧要，我约你好冇？我约你，我
1: 系做乘客，我系。
0: 嗯，冇错，特登要我买呢个灯笼嘅话，我要买个坦克车，都系同车有关嘅。冇错，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都系只谈风月，同大家可以喺呢度咧就一齐听下歌啦，倾下闲偈啦。咁我哋就只谈风月，唔会讲一啲严肃嘅公事嘅。呢、這个咧亦都系我哋咧就系拣呢一首嘅歌曲。嘅一个最主要嘅一个精神啦吓，除咗或者开始有呢一首嘅歌曲之外，我今日全部拣嚟嘅歌咧都系同月亮有关嘅。你知啊，因为我知道我 song list
1: 系啊，我都拣咗好多嘅，其实真系因为中秋节冇理由唔拣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啦，一定要趁呢、這个。時間去揀一啲月亮嘅歌曲、
0: 嗯，
1: 其實都因為月亮嘅歌曲都好多，
0: 好多啊！你只要打月亮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可以去揾歌嘅時候咧，你去一路去 look， 佢有好多好多版，你都可以揀嘅。中西甚至乎嘅就係即係華語嘅乜嘢嘅關於月亮嘅歌曲咧，你係會揀到你都唔知邊只博邊只先至可以叫做嘅就係最滿意同埋最開心。
1: 我覺得
0: 係
1: 因為從古到今，嗯、無論係邊個地方嘅人，佢哋都好中。中意月亮呢一样嘢，亦都觉得佢有一种好神奇嘅感觉、
0: 嗯，
1: 所以就会用月亮做一个题材去写一啲音乐啦。同、
0: 嗯、
1: 埋，我觉得月亮真系好靓嘅。
0: 系嘅，所以系好值得我哋咧，就系喺中秋节嘅时候去赏月啦，甚至乎嘅就系可以好好地咁样咧，用一啲嘅歌曲嚟去歌颂月亮嘅，好似呢一首歌曲一样，就系、是、写个情书俾佢。

0: 我觉得好浪漫嘅呢一首歌曲咧，又系私心啦。第一次咧听过啦，已经系特别爱上嘅。所以喺今日咧，我哋要系俾一啲中秋节嘅歌曲嘅时候，同月亮一定系有关。所以咧一嚟嘅话，亦都系有呢一首歌曲，林伟俊 Region 嘅呢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1: 我觉得做 DJ 揀歌就一定有私心噶啦，
0: 系啊，sorry，
1: 系因为始终都系揀一啲我哋好喜欢嘅音乐去送俾大家，所以点都系一定系主观同埋有私心噶啦。
0: 好啦 ，Matthew， 我想问你，如果我要你写一封情书俾月亮，你会觉得你会喺个内容里面有啲咩嘢呢？
1: 我会好多谢佢陪咗我好多个夜晚。
0: 哎呀，好好啊！
1: 因为有时候真系夜晚得你自己一个嘅时候，你望上个天空，见到个月亮，同埋你唔知点解去到边度，你咩角度都望到佢噶嘛。
0: 系啊，
1: 跟住就觉得诶，佢、哎、陪住我啊、
0: 嗯，
1: 我就唔系一个咁孤独嘅人啊。
0: 嗯，同埋我觉得月亮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嘅、
1: 嗯，
0: 有时会见到嘅就系有弯弯嘅月亮啦，有时你会见到嘅就好似一楷橙咁样啦，系咪咩上圆？月下圆月啦，有时又好似你自己即系
1: 中秋节好圆啦，
0: 中秋节又好圆，
1: 好光啦、
0: 啊，好光啦、啊。佢啱啱出嚟嘅时候，你突然之间见到嘅话，你又会觉得好惊喜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月亮咧，好难讲佢唔好嘅，系嘛？你永远都系浪漫啦、啊、靓啦、啊，同埋嘅就系、是、多谢你陪住我，等我。
1: 我从来都冇听过一个人系唔中意月亮嘅，
0: 又系、啊，又系、
1: 啊。真系不过都好少讲嘅，你唔通话唔中意唔中意星星咁样咩？但系。我觉得月亮的面貌其实呢排是有一样好幸福嘅嘢，就係、是、其实以前咧，你用手机係完全影唔到个月亮㗎嘛。
0: 同意，影唔到嘅。
1: 你见到个月亮好靓，跟住想用手机影，跟住影完出嚟就发觉，
0: 咩
1: 都影唔到，有白色一点咁样。
0: 嗯、
1: 但係呢排啲手机越嚟越劲啦，啲相机就好好咁样啦、
0: 嗯。
1: 其实用手机影上去个月亮已经可以影得好清晰。
0: 嗯，你已经有啦，你俾我睇
1: 咗。系我前几日都影到系非常之靓、
0: 嗯，
1: 但有时候亦都有啲我唔知系。確實咗嘅資訊定係陰謀論啦、啊？啲、人話咩？其實你手機嗰、那個相機程式係冇咁清楚嘅，
0: 係咩？
1: 佢用 AI 幫你整清咗張相。

0: 咁就會見到個月亮好清晰啦。其實本身影嘅時候唔係咁清嘅，係用 AI 整到咁清嘅就係咁樣。我就唔知咩先係真實啦，但係佢張相出到嚟好靚，咁我就已經好滿足咯。
1: 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我都会觉得就算系弯弯嘅月亮啦、圆月啦等等嘅话咧，都系美丽嘅。

0: 啱听过嘅有吕方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每年中秋节嘅话，我觉得咧都会听一次。虽然嘅就系中秋节见到嘅系圆圆嘅月亮。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喺今日咧都听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月亮嘅歌曲啦。我会觉得嘅就系、弯月有弯月俾人哋一种感觉嘅，就系、是、一种嘅怀念啦，一种嘅思念啦。但系佢慢慢慢慢嘅话咧，会将佢变成一个月圆嘅时候嘅话咧，就系、是、圆满，同埋系大家要见面嘅时间啦。
1: 系因为中秋节就系最圆有团圆嘅意味喺里面，
0: 系啊，
1: 所以我都觉得每次见到好圆嘅月亮，都会谂起可能谂起啲好好嘅时刻
0: 啦。啊，但系如果见到弯嘅月亮嘅话，会唔会就系会谂起一啲你思念嘅人，又或者就系
1: 咁？我又
0: 挂住
1: 冇特别有呢一个感觉。
0: 我唔信，
1: 真系冇啊！我冇话诶弯月又谂起边个，我要谂起边个嘅时候就会谂起边个。
0: 系唔理咩时候，
1: 系啊，唔理咩时候，冇话咩时候，系啊。可能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想起某个人都会想起某个人。
0: 都是的。但其实有时如果你说真的中秋节又唯独是的就是落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扫兴。
1: 是啊。
0: 啊
1: 有时候难得中秋节的时候跟住成家想着去赏月的时候发现望不到个月亮你就觉得唉。真
0: 好
1: 一年最想睇月亮嗰日、就望唔到，就会真係好扫兴啦。
0: 系，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咁我觉得啱啱过去咗个中秋节咧，都会希望俾到大家有一种嘅就系、是、圆月啦，同大家咧就好地咁样嘅就系团聚嘅感觉啦。差唔多时候要结束嘅就系呢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转头翻嚟，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翻嚟再见。

0: 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介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在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和邓铭康组合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和谢依霖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实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一共收获两银四铜。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是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要调到水缸内清洁，而家只需要用遥控器和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同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到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照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去到2028年第一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以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做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去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会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

0: 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四口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8: 这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个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摆在个翅膀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9: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7: 这个好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位于新界东北部和深圳边境接壤的沙头角，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秘景地。沙头角被封闭超过70年，直到去2022年才首次对外开放。正因为这样，沙头角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和未经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建筑。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沙头角故事馆举办了沙头角禁区历史文化深度游，由资深导赏员带领参加者穿梭区内，了解边境小镇的建筑特色、生活故事和文化，包括多个具历史价值的标志性景点。不如听听沙头角故事馆馆长李义强的介绍啊。
13: 导赏团他的集合点就会是旧消防局角度，经过邮政局、中英街街后，也都会经过新楼街，去到沙头角码头，经过天后庙入避风塘，亦都会入沙头角街市。
12: 李以强话，区内的一些物品好像一条电线杆、一个街道牌，都蕴藏住沙头角的历史故事。
13: 透过这个电线杆，我们都会讲沙头角曾经有一条由粉岭至到沙头角的粉沙铁路，但这个粉沙铁路短短16年就结束了。甚至一个街道牌写着盐寮下村，以前沙头角有很大片的一些棚屋区，这些棚屋其实在100多年因为建立了一个新的沙头角村，居民迁徙了入去沙头角村之后，整片的棚屋都被清拆，而家里再找不到有任何棚屋的痕迹。
12: 详情请浏览沙头角故事馆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
11: 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周六点到八点啊。
11: 有咩送俾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1: 仲有呢？
14: 有快乐，
11: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睇到月亮，我会即刻谂起呢一位歌手，因为佢嘅名字系 Moon Tang，
1: 冇错。
0: 而拣嚟佢嘅歌曲《月亮代表我》。
1: 嗯，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我哋系有音乐有快乐，而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 我系 Sarah 李丽睿，大家好，
0: 大家好。嗯、今日咧嘅节目主题当然就系要讲翻中秋节啦，
1: 啊、
0: 所以亦都拣咗好多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啱、啱就系一首啦，亦都佢嘅名字都系同月亮有关。
1: 我觉得如果个女仔叫自己做 A Moon 咧，系啊，都好、你会即刻有嗰个形象出嚟咯，系咪啊？即系你会觉得。

0: 就是、都是啲比较温柔啲啊，讲嘢即系好知音啊，即系唔会好似我呢啲人啦。我觉得我自己系我唔会啱自己叫做
1: 闷，
0: 系
1: 咪
0: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嗬。
1: 但系有时候可能就系因为佢哋本身系咁嘅人，先会改自己做闷啊嘛。
0: 又或者中文名有个月字啊。
1: 嗯，系
0: 咪啊？
1: 好多时候都系
0: 就会咁样，
1: 就会叫自己做 moon 啊。
0: 我都估到呢首歌你会播咯，
1: 因为其实都好易估，
0: 好啱你，
1: 好容易捉到路噶。
0: 希望大家都喜欢呢首歌啦。
1: 系啦，月亮代表我，
0: 系、
1: 我觉得月亮
0: 代唔代表你啊？
1: 代唔代表我啊？我觉得唔代表
0: 嘅，
1: 陪住我啦，我觉得系
0: 陪住你之外嘅话，我觉得就月亮唔会咁代表你，系因为你俾人哋嗰种感觉唔系话即系咁忧郁咯。是咪、又或者唔系咁多变化咯？其實我
1: 但系
0: 我唔系真系好认识你。
1: 我会收埋收埋嘅，系、
0: 哦、
1: 啦，好多时候啲唔好嘅情绪我都会收埋嘅、所以好多时候其他人见到我就会觉得，你系一个好乐观、好开心嘅人，但系反而我自己可能夜晚望住月亮就会好忧郁咯。
0: 你会多愁善感，但系你唔系忧郁。
1: 都憂鬱㗎，
0: 有分係咩？你憂鬱㗎，
1: 尤其是凌晨時分咁樣咯。
0: 哦，天蠍座嘅男仔係會嘅。
1: 我係唔知道天蠍座有咩
0: 有啲咩嘅特質係咪？
1: 完全唔知道，我唯一知道嘅特質咧就係會好小氣，會寫小氣簿嘅。但係
0: 你又唔係，
1: 我又唔係喎。
0: 係咯。
1: 但是就是唯一知道嘅特質啦，所以係 100% 唔中啦。我知道嘅特質裡面，
0: 同埋會報仇。
1: 报仇我又冇，
0: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唔似你
1: 报仇噶，
0: 我又唔觉得你系啊，
1: 唔觉得我系善良嘅人，
0: 我唔觉得你系会报仇，所以其实好似呢啲嘢真系好难讲，吓，即系星座呢样嘢，
1: 睇到星座都系继续去翻月亮啦，不如
0: 好啊，
1: 继续有月亮嘅歌曲送俾大家
0: ，OK。

0: 送俾大家嚟自王心凌嘅月光。
1: 嗯，
0: 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月光或者月亮咁靓咧，系因为佢有嗰种神秘感喺呢一度。
1: 系
0: 嗰日睇咗条片，有个人分享咗一啲佢嘅睇法啦。佢、就话依家好多人觉得人生好沉闷，
1: 嗯、
0: 就系因为冇咗呢一种神秘感。
1: 哦，
0: 例如你同一个女孩子，你好喜欢嘅女孩子倾紧偈。有時候以前的話呢、你會不知道他很多樣東西的，他會有一種神秘感在這裡、你就要慢慢透過跟他聊天去發掘出來了。但是現在有社交媒體、咁可能你傾偈之前咧，你已經係
1: 睇下佢
0: IG 啦，睇下佢平時中意做啲咩啦，就會發現咗佢好多嘅嘢。咁嗰種神秘感就會冇咗啦。又或者其實睇演唱會嘅時候咧，可能嗰、個歌手啦，就請咗某個嘉賓做佢嘅神秘嘉賓咁樣。但係你之前已經喺社交媒體睇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你已經知道係嗰位神秘嘉賓啦，
1: 就不再神秘啦，
0: 就不再神秘，亦都冇咗嗰種神秘感啦。
1: 係，
0: 亦都有時候可能依家用地圖嘅 app 咧係好方便噶嘛，就可以直接一條路就去到個目的地，就會
1: 唔好咩咁樣？
0: 但
1: 係
0: 有時候你有嗰種神秘感係幾好嘅，你周圍去探索一下，發現一啲你冇發現過嘅地方，其實係一種有神秘感喺度啦，亦都係令到人生冇咁沉悶咯。而亦都我覺得係好多大自然嘅景物，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種神秘感喺度，令到佢有一種靚喺度。例如你望住月亮，望得好清楚啦，當然，但係又好似永远都掂唔到佢，亦都同佢距离好远。你只系望到佢嘅一面，就会觉得诶、有种神秘感，亦都系一个好漂亮嘅事物。例如大海嘅话、就系、是、当然你可以去过大海度啦，但系佢深不可测。你好多时候你去甚至乎以前嘅人，你横跨大海嘅时候咧，你唔知你生唔生存到噶嘛、
1: 啊？
0: 以前去横跨大海，
1: 横
0: 跨大海好危险嘅一样事情嚟噶嘛，依家好咗好多啦，但系其实都仍然有嗰种深不可测，你唔知道个大海底下有啲咩嘅感觉喺度、而嗰种深不可测嗰种神秘感会令到一样事物好漂亮咯，亦都好浪漫嘅事情嚟噶。
1: 你赞唔赞成咧？即系讲紧神秘感。
0: 我赞成噶，我觉得需要啲神秘感噶。知道得太清楚，又或者尝试掌控晒所有嘢，会令到人生冇咗嗰种趣味喺度啦。
1: 哦，呢、這个都其实呢个形容都真系几好，同埋呢一个嘅思考嘅话，我都觉得几特别，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而家有时有好多嘢，
0: 我哋尝试掌控晒。
1: 你系尝试掌控，亦都有好多嘢就系掌控当中。有人系中意咁样嘅、所以佢都 plan 晒。唔好有任何嘅意外，但系往往嘅就系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你嘅人生亦都少咗啲惊喜。
0: 系啊，冇惊喜咯，
1: 好闷
0: 咯。我记得睇过一篇 George Orwell 嘅短文章啦，佢亦都系分享同一样嘢，就系、是、觉得大自然有佢嘅神秘感喺度，所以好浪漫、好靓。而而家所有人都尝试掌控晒所有嘢，例如覺得娛樂就係要喺一個商場喺度，咁入邊就有曬所有唔同嘅例如 SPA 又有，乒乓波台又有，你掌控曬所有嘅娛樂喺一個好fix 死咗嘅地方裏面，就會冇咗嗰種遇到大自然好神秘嘅驚喜嗰種感覺啦。
1: 但係始終對於面對大自然嘅時候嘅話咧，我哋都仍然係覺得即係掌控唔到嘅。
0: 係就係、是、嗰種未知數令到佢好漂亮同埋好浪漫，亦都好引人入勝啊。好啦，翻翻嚟講咗咁多，翻翻嚟繼續有月亮嘅歌曲啦。而好多時候月球上嘅嘢都係好神秘。我哋甚至乎雖然去過月亮啦，我哋搭太空船唔系我哋，人哋、我哋人类搭太空船去过呢个月亮啦，但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未知之数嚟嘅，
1: 同埋我都。

0: 喜欢嘅就系讲关于嘅就系月亮嘅传说咯，譬如可能你讲紧中秋节嘅话，都仍然讲紧有个吴刚啦，有只玉兔啦，
1: 月球上有啲人啦，
0: 系啦，有啲人啦，
1: 跟住呢首歌曲咁样。
0: 嗯。

揀嚟咗 Eason 陳奕迅嘅《月球上的人》，跟住落嚟就有最後一首歌曲啦。我覺得中秋節亦都係提醒住大家要珍惜眼前人，同埋抱緊眼前人，所以最後有梅艷芳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非常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到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說港隊球員奔跑拼搏令人感動，主場球迷傾力打氣，紅海再現，氣氛一流。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展開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5年規劃內動工，在下一個5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為符合國際高級別網球賽的要求，新網球場要設有開合式上蓋，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說維園重建期間，當局計劃每年劃出香港大球場部分檔期，加建臨時設施，舉辦大型網球賽。中國大熊貓平平和福商美國時間星期日清晨抵達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將會前往當地動物園展開10年的旅居生活。亞特蘭大動物園副園長費列表示，非常歡迎兩隻大熊貓，園方已經做好各方面準備，包括改建場館。預計平平和福商需要1個月的隔離和適應期，之後就會同公眾正式見面。平平和福商落户美國的消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國事訪問美國期間公布。習近平形容大熊貓是兩國人民友誼的使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

0: 托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文教组助副节目，
2: 嘥时间。
1: 总结：
2: 林欣雄、
3: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4: 依家嗰啲卡即係嗰個價值係，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
5: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6: 只要當你夠錢嘅話，都有可能抽到嘅。
4: 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5: 要計數。
6: 係啊，要計數啊！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 嘥時間。
7: 咁點解個節目名要叫嘥時間嘅
4: ？SCI Science 嘅嘥啊，師兄。
8: 音樂有好多種。
9: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8: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9: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8: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9: 星期日黄昏6:00-8:00，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8: 一定系
9: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啦，剩翻半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多谢晒你今日咧喺呢一度咧，一直用呢啲嘅歌曲咧，我哋都陪住大家。有啲希望今日拣嚟嘅歌嘅话，你哋会喜欢嘅。头先嗰首歌嘅话咧，就系林子祥嘅一首咧，就系《独脚戏》。但系听嘅时候嘅话，会唔会觉得个 melody 系非常之熟咧？
1: 系，系嘛？讲起又真系好熟喎，究竟系边首歌咧
0: ？Something Stupid， 系咪？系咪好熟啊？所以咧，我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咧？我会觉得嘅就系话，未必一定所有嘅歌词啊，或者系个歌名咧，就系要有月亮嘅，但系佢里面嘅歌词咧，其实咧佢就有嘅。咁我好中意。

0: 呢一首歌曲咧，佢咁轻松啦，以及嘅就系有林振强所谱嘅词啦。咁我会觉得就系话，虽然月亮成日俾人哋觉得嘅就系好温柔啦，好浪漫啦，但其实有时咧独脚戏，自己一个人去赏月嘅话咧，都几得意嘅。
1: 我想讲咧，你啱啱讲嘢嘅时候咧，我系冇留心听到你讲，
2: 点解咧？
1: 我系谂紧首歌嗰个旋律啊，
0: 系
1: 咁就系真系改编歌曲，
0: 冇错。
1: 有时候真系好多听广东歌嘅时候，因为广东歌曲都好多改编歌啦，有时候听嘅时候好熟啊，但系谂极都谂唔到系边首改编翻嚟嘅歌曲，跟住就会觉得好神奇咯，个感觉。同埋有时候改咗语言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哼，又或者很多时候就会很得意咯，我哋做 DJ 好惨的，你成隻歌都懂唱，但是你唔记得咗佢叫咩歌名。
1: 就会其实都唔系惨嘅，但系有时候就觉得面子问题咯。
0: 你搵佢唔到咯、哎。
1: 作
0: 为
1: 一
0: 个
1: 专业嘅 DJ， 竟然谂唔到首歌名，好似唔系几好。
0: 都唔系嘅，到你好似我咁样上咗年纪，会觉得呢一个咧就系好正常嘅。
1: 我觉得换个谂法咧，就系因为你懂得太多歌。你要在你的 library 度谂翻边首歌出嚟咧，系需要啲时间嘅。
0: 多谢你、啊，
1: 你听好多歌，识好多唔同嘅音乐、
0: uh-huh、
1: 所以佢个 loading time 就会比较多咗，
0: 耐少少，系咪？或者个 RAM 唔够都可以嘅。
1: Both 啦。
0: 头先嗰首歌曲咧就系来自林子祥嘅《独脚戏》啦。咁今日咧我哋绝对唔系唱《独脚戏》嘅，我哋系两个一齐去主持呢一个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讲关于嘅就系呢一个中秋节啦。其实一个人赏月咧，尤其是系中秋，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有一样嘢嘅非常之应节嘅咧，就系月饼啦。我唔系播月饼
1: 嗰
0: 个，你会唔会中意食月饼噶？我想问 Matthew。
1: 我唔系好中意食，但系我会食少少嘅应节啊嘛。
0: 应节你都会嘅，
1: 同埋都个卡路里都颇
0: 高
1: 嘅，
0: 冇错。咁食一蟹咁，我觉得 OK 嘅。会唔会有特别中意食嘅味道咧？因为其实月饼好多种噶，你有冇留意噶？
1: 咁又冇乜话特别中意食，我觉得每只味道我都系差唔多咯。
0: 嗯哼，咁当然啦，啱啱过去咗个中秋节嘅话，唔知道大家咧有冇食月饼啦，好好地咁样去赏月啦。但系我谂相信嘅有食剩嘅月饼嘅话咧，就记住唔好将佢雪落你个冰格嗰度咧，喺出年嘅时候你先记得搵翻。吓，
1: 你试过咁样啊？
0: 我试过啊，经常噶，所以你真系要留意一下呢样嘢，好危险嘅一件事。
1: 成年喎、
0: 啊，一年啊。到你出年嗰阵话，诶，点解会有啲嘢喺度嘅？就吓月饼，
1: 系上年嘅月饼啊，
0: 真系惨。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咧，无独有偶，都系一啲比较节奏轻快少少，有关于月亮嘅歌曲。佢哋系 Foo Fighters，featuring Norah Jones，Virginia Moon。

0: 距離同大家要講晚安嘅時間嘅話咧，仲認知係上早啊，因為都未到八點鐘，係咪？大家都未瞓覺。
1: 可能有啲人瞓噶啦。
0: 哇！邊啲人啊？年紀大嗰啲老人家係咪？唔係你啦。咁當然希望大家都可以仍然咧留守住喺我哋嘅電台嗰度咧，一路慢慢咁樣聽住好好聽嘅歌曲咧，咁陪住大家啦。頭先有呢首嘅歌曲之後嘅話咧，當然啦，其實咧我哋嘅 jingle 裏面有講到嘅就係音樂有好多種，其實月亮都有好多種嘅。Metal 知唔知㗎？譬如佢有 Pink Moon 啦，又有血月啦，有 Orange Moon 啦，佢都有唔同嘅代表，同埋嘅就係個月亮嘅顏色嘅。
1: 其實我就唔識分嘅，但係有時候都會見到個月亮有啲唔同啊、
0: 嗯。
1: 有時候會見到好黃嘅，
0: 係冇錯。
1: 但係唔知點解到而家，即係我唔知係咩嘅科學原因啦，令到佢有時候係比較黃少少，有時候就好白噶嘛。
0: 係噶，
1: 多數中秋節就好白。
0: 同埋好光咯，佢好似塊鏡咁樣。
1: 係，但係我係唔知道係咩科學嘅原因，令到佢有時候係個顏色上面有少少唔同嘅。
0: 啊，仲有就係 blue moon 啦，係
1: 啊，係咪藍色月亮？可能今日翻去之後查下啦。
0: 佢哋有講嘅，就譬如可能我記得係 pink moon 咧，就係喺有某啲嘅地方嚟，你見到嘅就係代表係喺四月份見到嘅月亮。咁其實就係會有，我唔知係咪個顏色有關，定係其實佢哋一啲嘅講法嚟嘅。咁其實有時你都會見到嗰啲咩？天文現象我就話好難，即係咩百年先有一遇見到嘅，即係咩藍月亮啊，或者係點樣
1: 嘅？係啦、啊，
0: 但我網上講，我又覺得都係差唔多啫，都係講顏色。
1: 咁有時候覺得都特別啲嘅，但係同埋有啲人用一啲超級勁嘅相機影咧，就會見到個分別係好大嘅。
0: 有時我會覺得有啲驚㗎，
1: 幾十萬以上嘅相機影咧、就會影得好清楚，就會見到個顏色係真係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如果大家聽緊節目嘅聽眾係知道咩原因令到個月亮有時候個顏色係唔同嘅咧？不妨同我哋分享翻，
0: 都可以嘅。嗱，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就系月亮会有唔同嘅颜色啦，又或者唔同嘅样啦。但系其实有时咧，就我觉得有一样嘢你会觉得好正嘅，就系大家望上去都系同一个嘅月亮，系咪？我哋都系喺月亮下嘅人，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就会想起呢一首嘅歌曲。今日我哋主题嘅就系同月亮有关、同中秋节有关嘅歌。所以就一定要有呢一首啦，回应翻嘅就系你头先播咗嘅就系月亮月球上嘅人，而家我就有 Jenny 嘅月球下嘅人，讲紧嘅就系我哋啦。

0: 另外一个 version 的《月球下的人》，唱歌的朋友是 Jin Lee。 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月光，但是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么多歌曲之后的话，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一份的温柔。
1: 其实我歌单呢看到你选择月球下的人呢，又没有选到 Eason 的月球上的人，
0: 我留给你嘛。
1: 我估到Sarah 会不会是留下给我呢？
0: 当然是，
1: 因为我们每次节目之前都会 send 歌给大家看的，今次就是 Sarah send 出来先的，就见到这一首歌曲了。我本身都在想应该选这个 Eason 的谁来剪月光还是月球上的人呢，跟着最后见到你选了月球下的人，那就一定要选回月球上的人了。
0: 不单止有些歌会留给你，甚至乎就是在今晚的晚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都是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譬如可能讲的就是有些歌曲也是很适合这个时候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郑永图组合喺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十科，港队喺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下昼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嘅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鬼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说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其中在豪腾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班枪手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日凌晨近2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外5人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正在追捕疑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

0: 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9.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薩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Hello， 我是美健康康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美健康康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2: Hola， 叫白叔。
11: Muy bien。上个星期呢，我哋就讲过雷鬼洞啦，这个曲风呢是源于巴拿马嘅。但大家都知道波多黎各呢才是雷鬼洞之都嚟嘅。咁我想问一下啦，雷鬼洞点解会喺波多黎各变成最热门嘅歌曲种类呢？
12: Vincent 你讲得太好啦。波多黎各呢，佢除咗係雷鬼洞之都咧，佢另一個咧靈魂音樂咧就係沙薩。咁我喺同大家分享雷鬼洞嘅歷史淵源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咧先介紹沙薩，因為咧沙薩佢嘅源起咧係比較早期嘅。嗱，唔知道大家咧記唔記得啦？沙薩咧佢嘅西班牙文意思咧係醬汁嘅意思，即係 sauce。咁咧你想象一下，就好似咧將唔同嘅食材混合一齊，得出一個非常之好味嘅醬汁咁樣。喺音樂上咧，沙薩咧佢其實咧就係混合咗古巴嘅重樂啦 ，son cubano， 再加入咗波多黎各傳統嘅 bomba 同埋 plena 嘅鼓音。 再加埋美國傳過嚟嘅 jazz 嗰個管樂團，所以咧先至得出呢個扎伯加之所長咧嘅沙沙音樂。咁喺大概

0: 二十世紀中期啦，大量嘅波多黎各人咧，佢哋就從自己嘅家園咧移居咗去美國嘅紐約。咁佢哋主要咧集中喺哈林區嘅。你知啦，即係移民，咁大家都會對於異鄉嘅生活覺得好孤獨啊，又或者有一啲同美國有啲文化嘅衝擊啦。咁所以當地移民咗過去嘅一啲拉丁裔音樂家咧，就會聚埋一齊啦，就開始咧用自己熟悉嘅來自於唔同拉丁美洲嘅音樂咧，就開始大家去 jam 下啦。慢慢咧，佢哋就融合咗自己擅長嘅音樂啦，就形成咗咧 salsa 呢一個音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salsa 樂隊啦 ，El Gran Combo de Puerto Rico， 即係 The Great Combo 咁嘅意思啦。甚至乎咧，將佢嘅演奏技巧咧提高咗好多，令到咧唔單止係一啲音樂會先會出現 salsa 音樂啦，甚至乎咧可能一啲日常嘅宴會啊，或者係一啲街頭嘅舞蹈啦，都會使用到呢個 salsa 嘅音樂。所以慢慢咧，先至令到 Puerto Rico 咧成為咗全球嘅 salsa 之都。而 Bad Bunny 咧就正正係喺 San Juan 呢一個非常出名salsa 音樂嘅地方咧出世嘅。
1: 講起 Bad Bunny 咧，咁梗係要講翻呢個 reggaeton 啦。佢係一個比較近代嘅音樂咧，有可能係三十至到四十年前咧開始興起嘅一個音樂嚟嘅。咁係非常之有節奏感啦，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嘅。佢都係混合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喺裏邊嘅喎，係嘛？
0: 冇錯啊 ，Vincent， 你咧已經將雷鬼動嘅節奏咧掌握得非常好啦。佢咧就係混合咗牙買加嘅雷鬼啦、reggae 啦、巴拿馬嘅西班牙語雷鬼啦，同埋紐約嘅 hip hop。所以Vincent 可唔可以幫我哋即席表演一下咧？
1: 大家未必聽到，但係我個身體已經喺度震緊只腳。大家有呢個節奏感就係咁啦，但係就唔係聽我喺度 rap 嘅，我哋繼續去聽下 Mandy 分享 reggaeton 嘅資訊啦。大家係咪覺得好有節奏感啊？我就將呢個 boom boom 嗰個感覺帶翻翻嚟，因為今集就係分享呢啲唔同節奏感嘅音樂啦。
0: 多謝 Vincent 咁動感嘅 intro 啊！咁咧，我解釋一下雷鬼動咧佢嘅發跡故仔啦。咁喺九十年代啦，頭先上一集咧都提過啦。當呢個巴拿馬嘅雷鬼動曲風開始傳到入波多黎各嘅時候咧，一啲基層嘅年輕人咧非常之崇拜美國 hip hop。咁尤其是係一啲咧住喺公共房屋嘅基層青年啦。咁嗰陣嘅公共房屋區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Caserío。咁佢哋咧頭先提到啦，好崇拜美國嘅 hip hop 文化，但係咧佢哋就想用自己嘅母語西班牙文咧去 rap 喎。咁所以咧開始咧就有一啲比較有名嘅當地嘅 DJ 就開始喺一個好細嘅 studio 入面咧開始自己試驗下啦，將牙買加嘅 reggae 同西班牙文 rap 撈埋一齊，就開始咧錄一啲 cassette 帶。咁咧，因為可以錄咗成 cassette 帶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呢一啲音樂咧係真係 underground 咧，就係因為咧你係喺一啲即係唔係正式嘅途徑咧，就大家開始去傳呢一啲嘅錄音帶啊，然後自己帶翻屋企偷偷地聽啊咁樣。咁再加上咧，因為呢啲歌詞咧係直接描述一啲基層青年，可能佢哋住喺一啲貧民窟嘅生存嘅境況，例如好多暴力啊，喺街頭嘅打鬥啊。又或者咧，係男女之間咧非常之有挑逗性嘅一啲熱舞啊等等，咁所以咧一開頭嘅時候咧，reggaeton 咧係被呢個波多黎各嘅警方咧係禁止嘅，咁警察咧甚至乎咧係會掃蕩嗰啲夜場啊，去沒收嗰啲錄音帶啊，而喺主流嘅媒體咧都唔俾播 reggaeton 嘅。咁我哋都曾經做過年輕人啦，我哋都知道咧，即係越被禁咧就越想聽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佢哋咧就喺頭先提過Bad Bunny 嘅出生地啦，San Juan。咁咧好多好著名嘅一啲即係地下嘅夜店啦，咁佢哋就會開 party 啊、狂歡啊咁樣。而當年咧，其中一間好出名嘅就叫做 The Noise。咁嗰陣年緊十六歲嘅 Daddy Yankee 亦都係另一個即係 reggaeton 嘅偶像啦、icon 啦，就正正係喺呢一間夜店咧第一次登台。係啦，咁我哋時間快轉好多年，去到2004年咧 ，Daddy Yankee 嘅一首神曲啊 ，reggaeton 神曲《Gasolina》咧 全球紅爆咗。冇錯啦，
1: 就係呢首歌咯。話俾聽，見到個名我知個節奏係點樣啦。
0: 好啦，咁我哋咧又再 fast forward 13年咧，去到2017年啦，另一首神曲《Despacito》。
1: Despacito， 嗱，我學藝不精啊，未學到你咁勁啦。但係呢首歌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熟悉嘅，聽到就會跳舞。
0: 係啦，咁呢一首又係另一首類嘅當神曲啦。Despacito 咧，正正係翻去波多黎各咧去拍 MV 嘅。咁所以咧 ，Reggaeton 經過咁多年咧，就正式由草根嘅地下音樂咧，蜕變成為而家全球流行文化頂尖嘅一個音樂類型啦。
1: 咁除咗 Bad Bunny 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出名嘅人咧，都係嚟自呢個地方噶？
0: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Ricky Martin 啦，
1: 係
0: 啦，即係如果你中意 Salsa Music 咧，你都會聽過啦。又或者另一位名人啦 ，Jennifer Lopez。
1: 哦 ，J Lo， 梗係知啦。
0: 同埋咧，另一個咧，可能聽眾都會睇過嘅 musical《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其實咧，佢正正就係講波多黎各移民咧喺紐約嘅故仔。所以咧，波多黎各佢人口咧就係得300多万啦，係一個非常細嘅島。但系咧，已經孕育咗Reggaeton 呢個咁重要嘅音樂啦，同埋有咁多出名嘅音樂人咧，我諗佢嘅音樂成就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好。
1: 非常之同意啊！如果我想用西班牙文去讚歎佢哋，我應該點講啊？
0: 嗱，喺波多黎各咧，佢哋好中意一個字咧，就係講哇正啊，就係 whippa， 或者咧就係咁啦，做得好就係sisse。
1: 啊 ，sisse，
0: 系啦，冇错。同埋咧，佢哋咧有一个攞嚟称呼咧大佬嘅字叫做 bichotte。
1: bichotte，
0: 如果你系女人，就系 bichotta。
1: bichotta， 哦，
0: 冇错啦。咁呢个咧，你可以系即系赞赏啦，或者好似系即系朋友之间取笑一下佢，哇，好劲喎，今日即系好有威严啊，大佬啊，就系你可以叫佢 bichotta。
1: 哦，原來如此。
0: 最後啦，教多大家一個地道波多黎各人咧自稱嘅名稱，就係咧佢哋咧會叫自己咧做 Borigura。
1: Borigura，
0: 因為咧呢個字咧係源自於之前波多黎各島上嘅原住民，咁當地嘅原住民咧以前咧會稱呼自己咧做 Borigen。
1: Borigen
0: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虽然原住民咧已经唔再存在啦，咁但系咧，因为当地嘅波多黎各人咧依然有原住民嘅血统嘅，所以咧佢哋都会自称自己咧做 Borigura。可能咧你去波多黎各咧会听到人哋讲咧，我系波多黎各人嘅，你知啦咁样，佢哋都有一句咁样嘅句子嘅，就系 Soy Borigura， but que tú lo sepas。有
1: 冇
0: 重複？
1: 我試下，有啲長喎、
0: 啊。我講一次。Soy Borigura, pero que tú lo sepas.
1: Soy Borigura, pero que sea tú lo sepas. 我加咗啲嘢，唔好意思。
0: 差啲噶啦，差唔多噶啦。
1: Soy Borigura, pero que tú lo sepas.
0: 冇錯啊 ，muy bien。
1: Oh, gracias.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 Manny 頭先咧，你有講過波多黎各咧，其實有原住民啦，但係而家已經冇曬啦。佢有冇啲乜嘢留低俾而家嘅當地人呢？
0: 啊 ，Vincent， 你問得實在太好啦。頭先咧冇錯啊，提過波多黎各咧，佢的確咧曾經係有原住民嘅，咁咧就係稱為泰諾族 （Taíno） 呢一個原住民啦。咁其實以前咧，佢哋唔單止係定居喺波多黎各嘅，因為佢哋咧係屬於加勒比海地區嘅主要原住民。咁喺15世紀，即係歐洲嘅殖民者嚟到美洲之前咧，大伊諾呢一個原住民族咧，主要係住喺古巴啦、牙買加、巴拿馬同埋波多黎各嘅。咁因為頭先提過啦，殖民者咧喺歐洲帶咗好嚴重嘅天花，又強制佢哋奴役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泰諾族嘅人口咧，好短時間咧就急劇鋭減啦，令到咧佢哋 基本上十六至十八世紀年間咧已經叫做名義上滅絕咗啦。但係咧，佢哋嘅語言遺產咧，其實而家都係隨處可見於波多黎各咧每日用嘅詞匯入面嘅。咁啊，同大家解釋一下，第一個字咧叫 huracán。咁 huracán 呢個字咧，英文係
3: hurricane， 即係颶風。
0: 冇錯啦，其實係

0: 在泰諾族的語言裡面呢就代表風暴和混亂之神。
1: 哦，原來呢啲原住民咧可以將佢哋嘅語言帶到嚟我哋現代，因為我哋都係用呢個 hurricane 去稱之呢個天氣現象嘅。
0: 冇錯啦，另一個字咧就係、是、燒烤，英文咧係 barbecue， 但係咧佢西班牙文字咧就係 barbacoa。其實咧喺泰諾族嘅語言入面咧，佢係代表一種用木頭咧起成嘅高架、木網或者木台。他們以前就正正是在這些木台上面、將食物呢燒熟的，所以呢現在的英文 barbecue 其實是來自於 barbacoa 這個字。
1: 我們要感恩有他們才有這個燒烤出現
0: 這個燒烤的文化
1: 是的，文化
0: 是的。另一個呢就是吊床，我想大家呢在中南美洲呢都經常會見到，大家應該會覺得很超，是不是？吊床的西班牙文呢就叫做 amaga
1: amaga。
0: 系啦，咁阿玛嘎咧，以前喺泰諾族嘅文化入面咧，其實就係一啲用線啦，或者係樹皮纖維咧而織成嘅睡網。大家都知啦，加勒比海咧又熱啦，當地咧又成日都會可能有啲昆蟲啊、爬蟲類啊等等啦，所以咧泰諾族人咧先至發明咗呢一種懸空又會搖嚟搖去嘅吊床，因為咧通風啦，又安全，你可以離開個地面啊嘛。咁哥倫布咧去到南美洲，見到這個裝置呢，哇，大為讚賞，然後呢就隨即引入了他們的歐洲海軍入面。為什麼呢？因為呢在船上面放一張吊床呢，原來是可以幫船員呢防雲啦，還有防潮的一個裝備來的。現在大家有份吊床阿瑪嘎呢，原來都是要多謝泰諾族人。
1: 唔知大家有冇瞓過呢個 hammock 啦？其實摸落去好超，但其實瞓落去都唔係咁舒服嘅。
0: 人哋係要防雲先會瞓噶嘛。
1: 係，我哋有陸地，我哋可以瞓下翻啲木板床，大家。
0: 咁最後咧，教多大家一種咧美洲特有嘅大型蜥蜴獵蜥，西班牙文名咧就叫做 iguana。唔知邊成有冇見過咧？
1: 有啊，佢哋係綠色啦，同埋佢哋係水綠兩棲嘅。
0: 係啊，非常之大隻噶。咁咧呢一種美洲特有嘅蜥蜴咧，其實咧原來歐洲本土咧係冇嘅，係唔存在嘅。咁以前咧泰諾族人咧會將佢哋當為食物來源之一嚟嘅。咁所以咧西班牙嘅殖民者咧上岸見到呢一隻蜥蜴咧，佢就因為冇名啊嘛，佢哋本身冇呢個物種，所以就直接用咗泰諾族人原住民對於呢種動物嘅稱呼，就叫咗佢哋咧做 iguana。直至到今時今日咧，這個獵蜥咧都係依然被稱呼為 iguana。
1: 係啊，因為喺即係生物學咧，我哋睇咧都係呢個動物叫 iguana 咯。
0: 所以咧雖然 Taino 泰諾族人咧佢哋已經被滅絕啦，但係咧佢哋嘅語言啦、文化咧依然咧係俾我哋尤其是係波多黎各人咧每日都依然係用緊嘅。
2: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0: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1: 我哋啱啱講啦，呢個泰諾族原住民咧，其實係一直都影響緊我哋而家用緊嘅語言啦。我想問一下啦，佢點樣去影響埋波多黎各嘅西班牙文呢？
0: 嗱，頭先咧提過啦，波多黎各嘅西班牙文咧有受泰諾族影響啦，亦都有加勒比海其他嘅族人影響啦，又受到咧美國英文嘅影響。咁所以咧，佢哋冇錯係有一啲咧標誌嘅發音嘅，例如咧其中一個就係咧佢哋好中意咧將個 R 變成 L 音。Vincent，我考下你啦，如果你要將 Puerto Rico 個 R 變成 L 音，你會點讀咧
1: ？Puerto Rico，Puerto Rico。
0: Puerto Rico， 冇錯啦。
1: 我會笑佢咯，我會笑佢唔識用個 R 音咯。
0: 佢可能會笑翻你。
1: 哦，咁係你先講得錯，因為我用 L 音嘅。
0: 你入鄉唔隨俗啊你。
1: 誒，咁即係摩阿摩就變咗摩阿摩啦。
0: 係啦，阿摩，或者你去問下點解啊 ？Porque 就會變成 Porque。咁咧，大家下次咧，如果聽波多黎各嘅 reggaeton 音樂咧，都可以聽下佢嗰啲歌詞係唔係將 R 音讀成 L 音咯。第二個佢嘅讀音上特點咧。就是有陣時咧，佢哋會唔讀嗰個 S 音，即詞語或者句子結尾嘅 S 音。例如 gracias， 佢會讀成 gracia，gracia， 或者咧 como estás，como
1: está，como está。係啊，我其實咧喺上一集同今集咧，你都有講 como está 啦，但係我留意到你冇咗個 S， 因為我學嘅時候。

0: 我咧系讲个 Estas， 跟住我佢做咩唔讲个 S 啊？我以为我讲错嘢，原来就系佢哋懒。
1: 唉，唔好意思，我已经有少少嚟自南美音。
0: 你
1: 用
0: 咗波多黎各嘅
1: you know?
0: 嘅感觉啦，已经。Oh my gosh，
1: accent 黐住咗喺我嘅感觉入面，冇错。咁嗱，另一个啦，好多时如果有 double R 嘅音咧，我哋会震你噶嘛，系咪？但系咧呢一、這个喺波多黎各咧，佢哋就会将震你音咧变成喉咙音。例如啦，嗱呢一个咧真系对于无法震利嘅听众咧一个福音嚟嘅。例如啦，白饭 ，Arroz，
0: 白饭，
1: 你可以表现一个强震
0: ，Arroz。
1: 咁喺波多黎各咧就会变成 Arroz。
0: Arroz， 哦，德文 Arroz。
1: 系啊系啊系，或者系法文嘅喉咙音。

0: brutal。
1: Que brutal， 好衰啊！
0: brutal 咧，佢字面意思咧係好殘暴嘅意思，
1: 係咯，
0: 係啦，即係好 brutal。但係咧喺波多黎各嘅俚語咧，佢會用嚟形容超級震撼或者係超級正嘅事物。所以下次咧，如果聽到一首非常之重要嘅好正嘅 reggaeton 音樂，咁佢哋咧就會講 está brutal，
1: está brutal，
0: 冇錯。嗱，教埋大家一個咧好近似嘅字，就係、是、咧。好勁爆或者好 so hot 就係 a fuego，
1: a fuego，
0: fuego，
1: a fuego，
0: 係啦， fuego 即係火嘅意思啦。英文都有相似嘅表達啦，就係、是、例如，冇、
1: so、
0: 錯啦， it's on fire。咁喺西班牙文咧可以講 está a fuego，
1: está a fuego，
0: 係啦 ，Vincent， estás a fuego。
1: 是，
0: 我唔系话你着火，
1: 我系话我好 on fire，
0: 系冇错，你
1: 好型啊，
0: 你讲得极好咁、
1: yeah.
0: 样。最后啦，教埋大家咧，如果你见到一个朋友啦、兄弟，你可以叫佢做咧 ，Banner， 咁咪 star Banner，
1: 咁咪 star Banner，
0: 系啦，呢、這个咧之前咧委内瑞拉嗰一集咧都有教过，佢哋咧都系用 Banner 去称呼兄弟啦或者老友记嘅。
1: 听咗《雨苗天下》咁耐嘅听众咧，相信都系我哋嘅 partner 啦，所以咧就拣咗呢首歌送俾大家啦，就系、是、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下个星期晚继续同大家一齐学西班牙语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时只需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作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的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不只有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10: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

0: 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1: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0: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1: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仲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点解翻工咁攰噶？
8: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
7: 面？点解太阳会燃烧？
9: 点解你唔爱我？
8: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7: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0: 点解？
8: 点解啫？
10: 点解？
7: 点解？
9: 点解？
10: 点解我仲系 A 零？
7: 你唔知点解咩？
10: 吓
11: ？S C
12: R E
11: N
12: C
11: E
12: Science
1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1: 嘥时间。
14: 主持冯杰、
15: 林雪、林欣雄、
16: Clinton、李启俊。
11: 嘥时间，
17: 赢咗有得叹，
18: 输咗有排喊。
19: 由依家去到晚上嘅9点都系我哋文教组嘅节目，嘥时间。继续同我哋嘅听众们讲下科学啦。Yeah. 今集咧由我哋嘅美女主持林雪出题目。Yeah. 啊，你真系直言不讳嘅。
20: 系、yeah. 啊，你比顶帽一定大系啦。
19: 系啦，当然仲有我哋物理学嘅代表 Clinton 喺度啦。
20: 佢有最靓仔嘅冯杰添。
19: 我唔系，我觉得今日呢个题目系为我而设嘅。
17: 系啊。
20: 你咁样讲我唔敢，我都唔好意思咁。那个题目呢我直接讲，那个题目就是以毒攻毒啊。不知道哪个攻哪个呢，不知道怎样攻呢。
19: 哎呀，今天就由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20: 你是不是文化不太好
19: 啊？你今天出题嘛，那你拿你的毒来攻我们。
20: 好啊好啊，我就是个阴毒的毒。
19: 是，那我就。
20: 你就是另一个毒了。
11: Science Time。
20: 不如就问一个我觉得你可能会知道的问题。
19: 我啊，
20: 开个场先啦，就是你知不知道以毒攻毒是哪里出来的这句说话？
17: 像是那些神龙四十八醋之后那些
19: 东西。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又纯粹是那些武侠小说去杜撰出来的呢。即其实那件事不 make sense 的嘛，毒攻毒的傻的嘛。你本身就中了毒，你梗是解毒的啦，没理由再吃些毒下去的。那些什么神雕侠侣那些就会这样说的，就是你中了什么情花毒呢，跟着就要吃那些什么断肠草那些。两件事本身都是毒药来的，但是、啊、原来他生在隔离就可以以毒攻毒去抵制他。那这些不 make sense 的东西应该都是小说家杜撰出来的。
20: 所以是武侠小说，你是不是觉得？
19: 是啊，嗱一声啦，唉，啲唔科学嘅嘢。
20: 其实咧，佢最早嘅文献咧就
19: 文献
20: 原来喺宋代已经有噶啦，常见嘅出处咧就系嚟自于明代嘅陶

0: 中醫呢個概念咧，係喺《黃帝內經》裏邊一啲中藥係會引用到呢句以毒攻毒嘅例子嘅喎。咁當然啦，咁慢慢就演變到啲係可能武俠小説啊，或者係一啲大家嘅概念居多啦，即係可以比喻嚟陰疾啊咁樣啦，或者係其他嘅做法啦。但頭先你就話啦，咁以毒攻毒呢句嘢，其實係咪醫學嘅
1: 有根據嘅咧？
0: 有根據嘅咧，
2: 認證咧，
1: 係。
0: 咁如果我答你有咧，你會唔會可以提供到一啲我哋醫學界嘅例子，或者一啲我哋日常生活都會接觸到嘅例子呢？
1: 咪就係情花毒同埋斷腸草咯，我哋接觸最熟悉嘅例子，
0: 接觸曬啦，我日常生活
1: 就係神雕俠侶咯，
0: 我咪就係個神雕咯，
1: 你係神
0: 雕，你係個俠咯，
1: 哇！真係好刁轉啊！
2: 我諗揾化療算唔算以毒攻毒咧？其實因為你化療本身嗰啲藥劑都係好對人體係有害啊嘛。即係佢嗰啲藥劑係咁高殺傷力去殺曬啲癌細胞咁樣嘛，咁算唔算係以毒攻毒嘅一種例子呢？
1: 咁只係殺咗啲細胞，係咪已經算係毒呢？咁如果一般咁樣講法，你酒精搓手液都係以毒攻毒啦，係咪啊？即
2: 係依你又啱喎。
1: 係咯，即係佢，但係佢講緊個毒係要有翻咁上下傷害性先得噶嘛。
0: 嗱，以毒攻毒就點都係講要食粒土噶啦，咁搽喺表面嗰啲就唔計先啦，我哋姑且唔計啊，係啦，亦都可以計嘅，如果你係啦，你遲啲再講啦，咁就
1: 係食落肚嗰啲啊，
0: 或者入咗你身體啦，
1: 有啲咩可以歸納為毒嘅？即係一般藥有冇啲藥係其實本身有種毒素嗰啲咁樣嘅啊 ，Kenton？
0: 其實唔使諗乜咁複雜嘅，呢個係你哋所有人都會接觸過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呢個例子。
1: 哦，疫苗嗰啲算唔算啊？嗰啲咧懟啲入去，跟住佢自己會。
2: 但疫苗唔係打啲嗰啲冇殺傷力嘅病毒入去，俾我哋個身體辨認啫嘛。
1: 打少量嗰啲病毒落去，咁其實概念上面有少少係以毒攻毒嘅，我覺得。即係你要防止嗰種病，你首先就要種嗰種病毒入去你嘅身體入面，培養佢嘅抵抗力。都算某種以毒攻毒啊！我覺得概念上啊，佢未必係真係嗰種藥。Kenton 到你啊，
2: 食藥算唔算啊？有咩以毒攻毒啊？
1: 你想講嗰啲唔係藥嘅，即係可能係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食嘅普通嘢都有機會。
0: 好搞笑
1: 嘅，
0: 呢個係我之前有一集專係講呢一樣嘢嘅，係同啲女士有關。
1: 百幾集咯，我哋之前
0: 同女士有關，唔係女士啦，就係同變靚靚有關嘅，講好講咗一集
1: 化妝品。哦，嗰啲咩肉毒杆菌嗰啲，
0: 啊，有聽嘅，我尋日俾曬提示你啦。開估啦，其實以毒攻毒咧，本身聽落去好似係一個古代醫學啲古人想像出嚟嘅嘢啦。咁其實咧，亦都可以用一個好西方醫學嘅角度去諗，就係、是、其實利用本身有毒性嘅物質去對抗另一種疾病或者我哋身體嘅毒性，咁就係以毒攻毒啦。咁頭先一開始講嘅就係化療啦，抗癌嘅化療藥物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啲毒性好高嘅 chemical 化學物質嚟嘅，所以先會甩頭髮啊，所以先會有多副作用啊咁樣啦。咁亦都有而家新式啲嘅 so call 係用輻射性嘅物質打入去個癌細胞度，因為癌細胞分裂得好快啦，咁所以佢就會自己殺自己啦，你當咁樣啦。咁跟住就係一個以毒攻毒嘅一個特性啦。咁其次就係最常見，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每個人都打過嘅疫苗啦，係。
2: Yes。
0: 咁疫苗咧，其實新式啲疫苗可能就係去除咗個病原體啦，即係病毒本身啦，咁淨係攞佢上面嘅抗原 antigen 落去，咁我哋身體就會辨認到，然後就可以快啲出現啲打到佢哋嘅細胞咁樣啦。咁但係咧，以前舊式啲嘅疫苗咧係唔一定嘅，有啲疫苗咧。甚至而家都仲有啲疫苗係用啲弱化咗嘅病原體，即係連埋個病毒本身係弱化咗，或者個數量唔足以你治病。
1: 係
0: 嘅，喺個疫苗裏面嘅，咁
1: 打啲啲入去。
0: 係啦，即係你其實所有嘅病啊，所有嘅中毒都係睇個劑量嘅，即係睇你嘅致病劑量或者致毒劑量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擺少啲，咁都足以引發到你身體嘅一啲記憶反應咁樣啦。咁、所以都係以毒攻毒嘅一種啦。然後其實普通食藥咧，所有藥性咧都係有毒性喺裏邊噶。作為一個賣藥嘅代表，係啦，食緊啲先，係啦。
1: 你唔可以呢度賣得噶啦，唔緊要噶，其實係。
0: 咁所以咧，好多藥咧，藥嘅英文叫 drugs 嚇，咁自己諗下點解啦，係啦。咁都會寫住就係一個上限劑量啦，即係你安眠藥你都唔可以趴曬成樽啦，係咪？你食最普通嘅退燒藥都唔可以一日食超過8粒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

0: 所以都是關於劑量，都是一個以毒攻毒的例子啦。而肉毒桿菌 Botox 其實一開始咧係用於治療放鬆肌肉嘅，例如係痙攣啦，或者有啲斜視啦，或者啲某啲局部肌肉係繃緊咗放鬆唔到，咁就拎咗 Botox 即係呢個肉毒桿菌嘅毒素咧，去放鬆呢啲肌肉嘅。係。咁而有一個咧，就是、你哋偏偏冇提到嘅，就係抗蛇嘅血清，抗毒蛇嘅血清咧。其实都是抽
1: 有毒的咩？
0: 系啦，其实都攞翻毒蛇本身的嗰啲毒液咧、哦，提炼出嚟嘅，系啦。
1: 哦，血清原来都是系啦毒液嗰度。
0: 血清咧就是一啲你当有抗体的血，然后揈到净系得翻个血清，咁啊打翻落去个人度咁样啦。
2: 嘥时间
3: ，science
2: S C
4: 点解嘅
2: 科学节目，
5: 搞笑咩？
4: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5: 乜嘢嚟噶？
2: 物理
4: 有讲笑啊？
5: 生物学
0: 乜嘢嚟噶？
5: 点解嘅？
0: 林欣豪、
5: 李启俊
0: 边个嚟噶
5: ？Inside
2: 吓科普啊？
4: 科技
5: 文教组
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节
5: 目名系
4: 咩？
2: 嘥时间
4: S C I
5: 嘥时间
2: 啊！时间啊
5: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噶？
6: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0: 除咗驚毒，可能大家都驚病。不過有時啲病唔一定只係病咁簡單。科學家一直都知道，一型糖尿病同兩組基因有關，分別叫做 HLA-DR3 同埋 DR4。雖然出嚟嘅病都係一型糖尿病，但係其實發病嘅早期症狀係完全唔同嘅。研究團隊就做咗史上第一次按呢兩個基因型分類嘅研究，分析咗超過9000個一型糖尿病患者同埋14000個對照組。結果發現兩組基因型背後嘅生物機制係完全唔同。DR3 患者身上同過敏發炎有關嘅肥大細胞比較活躍，而 DR4 患者就係 T 細胞更加突出，直接攻擊胰臟入面負責製造胰島素嘅細胞。換言之，未來一型糖尿病嘅治療或者要分開兩種唔同嘅方法先至夠精準，唔可以再用一種藥去應付曬所有患者啦。
1: 我覺得咧，適逢我哋而家都叫秋高氣爽，會接觸多咗大自然。今日我想問你啦，如果真係俾蛇咬，我哋要做嘅反應，你會唔會講到五步出嚟咧？
2: 呢個係第二題嚟嘅。
1: 呢個第二題，戴翻個有趣嘅頭盔，就係呢五步，我係根據咧漁護署嘅急救知識同。
3: 我近排上咗急救堂啦，已經。
1: 咁啊，咁你咪可以搭上去咯，太好啦！
0: 你搭
1: 俾蛇咬，
0: 救六個俾佢，嚟啊！
3: 嗱，救先啦。咁第一樣嘢就話有蛇咬啊，有蛇咬咗我，或者有蛇咬咗我個朋友啊。
0: 係。
3: 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去開始去包扎啦，咁咧，我喺澳洲咧係有嗰啲蛇，因為
2: 澳洲好多蛇，
3: 非常之多嘛，澳洲基本上邊度都有，即係喺海邊又好，定係喺山林又好，邊度都有蛇嘅。就算我工作隔離都係有個蛇竇，我知道。
0: 哦、
3: 我哋有個牌寫住話有蛇，有蛇小心啲咁樣。
0: 哦、
3: 第二步咧，我哋就係揾呢個包扎嗰啲
2: 繃帶，
3: 係繃帶咧，咁就去包住啦，咁就去 apply 呢個 pressure。
2: 包住邊度？
3: 包住你個傷口啊！例如，如果你有隻手，你嘅手臂係受傷嘅，直接包到好實咁樣，包實曬成個手臂。
2: 係扎住佢，
3: 好似扎肉咁樣扎實佢就啱嘅啦。呢、這個
2: 扎肉咁好。第三步，
3: 咁跟住你又繼續向上包扎咯。總之你阻住啲血液流通咯，即係減慢啲血液流通咯。即係例如你手臂咬親嘅，咁你就。你包完你個手個傷口位之後，你就一直向上咁包實曬佢，
2: 包到去個膊頭度，
1: 包曬成身木乃伊咁樣，
2: 包到
3: 去
2: 膊
3: 頭咁樣，係啦。咁跟住咧，最後咧就要畫翻緊你喺邊度咬親嘅。
2: 哦，因為包到冚曬，揾唔翻個傷口位。
1: 好啦 ，Kenton 講咗兩步。
2: 咩 ？Kenton 講咗四步
1: 啦。嗱，我哋有五步曲嘅，你試下可唔可以搭埋其餘嗰三步？

0: 过去，或者你谂下啲咩系除咗佢嘅急救知识以外，你可以俾蛇咬到而又帮助到去诊治嘅一啲动作啊，或者一啲东西。
1: 瞓低唔好乱咁喐咯，
0: 咪即系爆炸唔好乱咁喐啦。
1: 唔系咁你唔好跑嚟跑去啦。如果唔系啲血液循环得快，如果唔系就啲毒液走匀全身，跟住就会毒发身亡。最好你系影低条蛇系边条蛇啦，等啲救护人员知道啊，你俾边条蛇咬啊，咁你影低佢啦，要影到。影唔到啊，冇辦法啦，咁你盡量形容一下啦。咁都緊要嘅，俾啲咩蛇咬？冇咯，你都扎住曬啦，扎住曬都冇咩其他可以做。
0: 可以做啦，
1: 係啦。係咯，嗌救命咯。
0: 咁啊，呢五步咧，其實大家都講得差唔多噶啦。首先，第一步就係停。唔好跑，唔好喐，唔好追住条蛇，
1: 紧要啊！
0: 唔好即刻谂住要追住条蛇，要捉佢翻嚟咁样啦，因为跑会加快咗你嘅毒素循环啦。
1: Yeah.
0: 而第二步就系定啦，保持冷静啦，因为心跳过快咧，或者一啲太激动嘅反应咧，都会令到毒素扩散得越快。而且咧，定咧都包括固定个伤口唔好喐啦，即系包扎啦，或者系扎住，等佢唔好去散到其他部位。总之就系令佢个伤口唔好喐，你个人保持冷静。三就系除。除啲咩呢？就係如果你咬手就除戒指啦，除下手錶咁樣啦，因為呢啲都要有機會係你俾毒蛇咬完呢，會引起傷口附近嘅組織快速咁腫脹嘅，會腫嘅，咁可能會令到加快你嘅組織嘅損壞啦、損傷啦咁，所以呢最好就除咗一啲食物去啦，係啦，或者你俾咬咗邊個部位，最好就除咗嗰個部位嘅衣物去啦，係啦，或者除鞋咁樣啦，咬腳嘅話，或者第四呢就係、是、即係卡 call 999啦，就係求啦，求救個求啦，因為其實呢喺我哋香港醫療體系嚟講呢，俾毒蛇咬係屬於急症嘅，咁即係要即刻去求醫嘅，
1: 緊急
0: 啦，緊急嘅
1: 一級
0: 係啦，一級緊急啦，因為香港毒蛇有限啦，有都幾毒嘅。系啦，五咧就系拍啦，就系拍照个拍啦，就系如果安全，如果距离许可咧，咁你就可以远距离影嗰个蛇嘅相啦。
1: 咁都俾我
0: 咁就系系啦，因为真系好重要，要帮助嘅医护人员去辨认系边个蛇嘅品种啦，因为。正正就係關到個血清嘅問題啦，因為血清係好 specific 嘅，佢有啲似疫苗咁樣，係一個品種就係嗰個品種嘅血清。你俾呢條蛇咬就係用我呢個血清，唔可以用青蛇或者用其他蛇嘅血清咁樣嘅。咁所以咧，你噏唔出噶啦，嗰下應該會好緊張，或者你分分鐘會暈低嘅。跟住咧，所以咧就
1: 暈低之前就影一影，
0: 係影低相，
1: 唔係自拍喎，唔係影自己嘅樣，我係影住條蛇喎。
0: 係啦，咁千祈唔好做嘅都有嘅，就千祈唔好好似拍戲咁攞個嘴吸翻啲毒液出嚟啦。系啦，拍戏咁拍，但系就系最好唔好啦，因为毒液好快就会进入咗你哋受伤个伤口组织啦，咁你根本就吸唔到出嚟嘅呢个第一啦。
1: 哦、oh, ，OK，
0: 系啦，因为你可能踎得低嚟，哎呀死啦，点算啊？反应过嚟，吸你已经吸唔到出嚟，反而咧系会增加人哋中毒风险。
1: 你唔好叫个 friend 帮你吸啊，喂，你帮我转一转啦，唔得，你唔好睇。
0: 准备离婚咁就
1: 喺食神睇得太多啦，真系啊，方丈帮你绝毒噶。
0: 系啊，系啦，亦都会伤口感染嘅，你个 friend 个口都未必干净嘅。第二就是千祈唔好话咩切开个伤口放血啦，系啦，总之你都谂到点解噶啦，就系、是、因为你嘅伤口会伤到其他神经嘅，会带出血。我都唔觉得大家行行下山会有可以放到血嘅工具 anyway 啦。你本身个人唔识急救咧，亦都系可能咬到个范围都大嘅咧，就唔好乱咁包扎自己。系啦，因为有机会咧系会有缺血嘅风险嘅，即系如果你咬到好大个范围嘅话，系啦，咁。即係雖然係可以阻止毒素嘅流動啦，咁但係咧，即係包扎都係最好由專業人士包啦，或者簡單包扎就算啦，唔好即係包得太緊。咁冰敷咧就最好唔好，雖然可以幫助你減輕你嘅症狀，但係咧有機會會耽誤咗你嘅治療，因為你可能覺得哦。減輕咗症狀冇乜問題咯，繼續行啦。咁因為其實咧，香港嘅毒蛇有幾種嘅，有啲咧係咬到雖然好似冇乜大不了咁樣，可能腫咗或者發炎紅紅地咁樣，但其實咧都會喺可能未來幾日之後出現到呢個皮膚壞死啦，或者嗰啲肌肉嘅組織損傷問題嘅，係啦。咁亦都會可能係會導致我哋嘅。因為係呢啲神經毒素嘅關係啦，會影響到我哋可能呼吸啊，甚至我哋成個人嘅系統。咁所以咧，一旦俾蛇咬咧，你唔知佢毒唔毒咧，就做翻頭先嗰五步。無論佢毒定係唔毒咧，我哋都希望唔使行到最尾以毒攻毒。
1: 好，以毒啊，收到。
2: 乜都问点解，
3: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3: 嘥时间。
2: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3: S
4: C R E N
2: C
3: E，Science， 嘥时间。
2: 冯杰、
3: 林欣雄、
4: 李启俊，
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喎，
3: 唔嘥时间啊嘛。
2: 完。
1: 好啦，我哋嘅问题就问晒啦，咁啊，今次都毫无悬念啦 ，Kenton 哦。
0: 咁我觉得呢个系纯粹知识分享嚟嘅，呢个系我觉得广大听众都可以知道嘅有用知识。
1: 系嘅，系嘅。有时我哋喺行山嘅时候，有时真系会遇到唔同嘅
0: 状况，
1: 毒蛇猛兽咧，猛兽未必会嘅。
0: 你个 friend
1: 有时都总会遇到啲野生嘅动物，有时都会惊啊，点处理好呢？咁呢个知识分享都紧要嘅。最重要是就是不要絕毒啊，放血啊，
0: 真的不要太多戲特別是狗式那些
1: 看完看完看就是我們用我們的知識去補足有些東西是純粹創作的、okay?
5: 我今天好像回到工作的時候掛著按手機然後走走好像一腳踢了我條蛇那裡，
1: 那有沒有 say sorry 啊？
5: 沒有，他走了咯
0: 他報警
5: 见唔到，
0: 条蛇走去报警啊！警察叔叔系佢嘅，
1: 唔系佢走去 call 廿条蛇走嚟围你间屋啊！你一阵你小心啲啊！
5: 哇，咁惊，
1: 自己出入睇住啦，呢个礼拜小心啲啦。
5: 好啦。
1: 咁而今次啊，林雪创出嚟嘅呢个问题应该就考唔到我哋啦，所以咧
0: 所以我建议我哋一齐去推广呢、這个
1: 一
0: 遇到毒蛇
1: 嘅处理，一仲一齐吓、啊、你系、啊、好啦，有啲咩可以罚下林雪啦？虽然佢咁好心为我哋带嚟呢啲咁实用嘅知识，
5: 都要罚噶，
1: 罚你食蛇咯。
0: 啊，我都 OK 啊，但系冻啲先食啊，
1: 冇毒噶嘛嗰啲，
0: 梗系冇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大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00多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4部机内的钱被盗窃。案件交由旺角几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鬼社交專業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福商需要1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

0: 唔知你習唔習慣咧？嗬，我就唔知道用習慣呢個形容詞啊，亦或係生活一部分啦，亦或係奉旨啊呢啲形容詞啊，因為我都唔知幾多次二千靚歌再重聚，唔知道第一句講乜嘢唔記得咗，因為太多太耐太長。二千年啊嘛，咁啊而家2026咧，起碼都26年啦。每逢星期日咧，都係風雨不改啦。無論係八號風球也好啦，點都好咧，我哋都會出現。我係歐不歐歐瑞強，當然非常多謝你支持同埋歡迎你加入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咧，9點至12點，即係3小時嘅現場音樂節目。唔系净系弹音乐噶嘛，不过弹音乐嘅都好重要啊！边个做伴奏咧？今日就 Jonathan 喎、
1: ，Hello，
0: OK， Jonathan on piano， 咁啊 on keyboard， 阿坚哥啊，真系我哋啲拍档好多嘅而家，吓因为二千靓哥个阵容咧，我哋大乐队嚟噶嘛，每次都系二人大乐队，间中会加下我吉他嘅啫。不过今日咧，即系话明嘅音乐节目咧，其实系现场唱歌节目先至系正确嘅。今日咧就真系好热闹噃，因为咧我哋一请咧就请三位，佢哋咧就可以讲咧有一半咧系中一学生，另外一半咧就系中一导师。其实都唔系关中年好声音事噶啦。彭嘉丽啊，一早你唱咗几年歌，我唔敢问啊。你想唔想答啊？
2: 我唱咗超过30年。
0: 我唔好信。
2: 啊，唔系，未够，未够，就够。
0: 我搞错啊！你咁样大我哋。
2: 我都系发紧梦啊，知唔知？
0: 彭嘉丽、超过30年。
2: 咦？唔系咪？
0: 搞错啊！你。

0: 你几多年唱歌？搞错啊！
1: 我八九年出道啦，
0: 八九年已经出咗道噶啦。
1: 系啊，咁系咪超过？
0: 有啊，超过啦。
1: 哎呀，我今日真系个脑转唔到啊！
0: 今日我都睇到你，即系你都讲话抱恙在身。
1: 系啊，
0: 不过我都好感激你啦吓、啊，即系通常咧，而家佢点？哎呀，我病啊，咁就唔嚟噶啦嘛，系咪啊？
1: 唔系，我头先唔知点解啱啱系嚟到，突然之间。
0: 突然间先病啊！
1: 系啊，
0: 我呢度真系有少少唔好意思，因为我哋个电台咧，或者电视台都系咁噶啦，就一定好冻嘅。
1: 哦、
0: 因为佢哋啲机器啦嘛，系真系噶，佢哋唔系特登嘅。但如果啲如果唔开到咁冻咧，嗰啲机器会坏嘅。咁同埋咧，我哋二千靓哥啲人唱歌好热情嘅，唱下唱下你就兴噶啦，唔使担心吓，唔会冻嘅。系啦 ，OK。咁我哋今日请到彭嘉丽啦，咁佢喺你喺中一嘅时候咧，收咗啲学生噶。
1: 哦，其实都系今日我哋有Chris 啦，系我个组嘅本身。咁跟住我哋有包大人咧，包大人本来唔系我个组嘅，但系因为佢哋有一个 round 咧系两个合唱，咁嗰只合唱歌劲啊！你哋话俾大家听咩歌？
0: 好啦，首先咧有边两个咧？阿Chris 咧就中文名咧就系魏嘉顺啦。阿Chris， 魏律师
2: 系
0: 我识你噶啦吓。不过就唔系签楼契嗰啲啊，我都想。我哋先系唱歌嘅，要参加中一嘅。
2: 但系我都唱咗四十几年喎，只不过喺一路咁多年喺屋企匿埋唱。
0: 冇啦，冇错。即系我哋唱歌几多年咧，唔系问你几时开始唱第一次。有啲人咧就即系一岁都未够已经识唱歌噶啦，唱一两句咁咯。即系中间嗰日子你要不断咁样唱，彭嘉丽咁啊唔同，佢真系。一路有出唱片，一路咁样演唱噶嘛，佢专业唱歌噶嘛，咁所以咁先算。你喺屋企唱嗰啲唔计嘅，直至到系咪直至到即系中一之前唔使讲，你参加之前喺学校啊，喺公司啊，做咗歌王嗰啲咯。
2: 唔系，旧时喺学校同公司都唔够胆添，
0: 吓、啊，竟然
2: 一系咧就由屋企嘅洗手间或者房一出嚟就已经系。中年好声
0: 哇，好少有嘅，通常咧就之前喺公司或者学校就做咗歌王先，咁然后个胆就大咗啦，咁去参加噶嘛。哦，原来你唔系，
2: 因为嗰阵时嘅机会太难得啦，真系、哦、今次再唔试就惊以后冇机会嘅心态去参加。
0: 系啊，又啱啱够年龄啦，你早谂都冇用嘅，系咪啊？中年好声音嚟噶嘛，唔系少年好声音啊嘛。不过跟住落嚟咧，就第三位嘉宾咧，头先阿彭嘉丽都介绍过，就系包大人。
3: Hello，
0: 咁咧阿鲍胜光。就你平时叫咩名噶？其实你啲朋友
4: 平时都系叫包包咯，
0: 包包系啦，好啊，呢个名好啊，又食得，
1: 又拎得，
0: 又睇得，
4: 系啊，
0: 都几好睇噶，包包面咁几舒服，好开心噶。咁啊，但系今日包大人咧，唔净止佢自己包包，系包包 and guitar。咁啊，多谢你攞我，即系我一啲对我嚟讲系一啲好怀旧嘅感觉。我听到呢啲旧型嘅吉他声音咧、我就有好多怀旧嘅 feel 啊！
4: 我都多谢你俾我拎个吉他上嚟啊！真
0: 哦，你拎上嚟，你拎多几个都冇问题。我哋好中意听唔同嘅吉他声音。咁啊，多谢。OK， 嗱，不如咁样啦，我哋。既然咧咁熱鬧啦，咁多人喺度，阿彭嘉麗你嚟先啦，你係老師嚟噶嘛？阿彭老師，正正輕鬆愉快，大家拖住手啊，四個人輕輕鬆鬆喺啲草地邊嗰度行下都好啊。
1: 好啊，
0: 呢只歌咧一聽前奏，一聽阿堅哥彈咗前奏，即刻知道係邊一首。我哋香港其中一首最多出现喺演唱会嘅歌，一齐携手漫步人生路。

0: 彭嘉丽，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不舒服呢？
1: 哎呀，我都不想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最近接触很多 AI，所以咧，即系话要上嚟呢个节目咧
0: ，AI 会传染？
1: 唔系啊，想讲好多人用 AI 唱歌，所以咧，其实上嚟你呢个节目咧，我谂你哋永远都唔会用 AI 嘅喺呢度，
0: 永远唔会。
1: 所以呢一个就系呢个节目嘅即系真即系一个重点。
0: 咁同唔舒服有咩关系？
1: 冇啊，我想话几唔舒服都要嚟
0: 啊。哦，咁啊多谢你啦。咁啊，其实 AI 就真系几厉害嘅。因为而家你喺网上听咧，好老实讲，有啲如果你一般耳仔或者冇咩所谓嘅，根本系认唔到嘅，即系你唔知道系 AI 嚟嘅，即系假人。
1: 分到我觉得，
0: 我哋梗系分到啦吓。但系其实你就算分到都好啦，佢系唱得我成日都讲，你如果将只 AI 嘅歌摆上去中年好声音，我唔知佢哋点评。即系你最多评个你冇咩感情，你感情唔够，一定系评呢样嘢。
1: 我真系觉得，
0: 因为如果你讲音准同埋拍子系100%，因为佢假噶嘛，
1: 所以冇感觉咯。
0: 所以冇感觉嘅，所以咧，即系而家弹钢琴啊 ，Jonathan 啊，坚哥啊，佢哋都会梗系，搞错啊，梗系冇感情噶嘛，梗系啦，因为如果唔佢唔会错噶嘛，唔系错嘅问题嘅，啲咁多都冇偏移嘅，即系机械式噶咯。机械式你听三只歌之后，你就会好厌噶啦，开始。
1: 其实因为咧，我系咪啱啱即系出咗只 HiFi 碟嘅，咁第一次合作嗰个监制咧，我记得佢俾咗一啲 demo 我听咧，佢俾咗个 AI 唱
0: 嘅，
1: 佢叫我学佢唱，
0: 唔系佢其实系俾你学只歌啫，
1: 唔系啊，佢叫我学佢唱，所以年青嘅监制都系第一次合作，
0: 哎呀，我年青监制嚟噶，哦，你介绍俾我识，等我。
1: 好啊，我哋而家同一间公司嘅，
0: 我等我等我讲，等我讲佢两句啊，即系
1: 唔系而家年青人
0: 系太唔系年青冇错嘅冇错嘅，
1: 佢哋系接受呢一套，
0: 系另外一种嘢嚟，即系呢个年代唔同咗。AI 音乐系永一定会存在噶啦，已经存在咗啊。咁你譬如咧，哦，我冇介意，我总之听到呢只歌我熟嘅，咁佢哋而家就叻到就系话。佢可以按個掣，話咗指令俾 AI 聽咧。你頭先唱嗰只叫做《漫步人生路》，我要 R&B， 即係我 rhythm and blues， 啊，即係節奏怨曲嘅 feel， 佢即刻做俾你嘅。
1: 係
0: 啊，男聲嗱合唱都得，佢又轉埋 key 做埋 arrangement， 所以啊 ，Jonathan 你唔使做噶啦，以後啊，即係真係嘅，咁啊真係好犀利噶呢個 AI。
1: 吉他我又未聽過喎，反而
0: 啊，吉他有成有全部都係嘅，
2: 唔係
0: 全部都係。
1: 但係嗰個感覺係
0: 一
1: 點？
0: 我聽就知噶啦，一聽就知噶啦，佢假即係冇嗰種
1: 手指嗰種
0: 手指聲啦，拉線聲佢哋未做到，即係未做到自然，佢特登做噶啦，已經開始，但係因為我哋點解要彈呢？其實我哋係人嚟噶嘛，有快有慢噶嘛。

0: 咁样先至有真 feel 嘅感觉啊！就滴咁多嘅啫，你唔会觉得佢慢咗，但系就系滴咁多。但系 AI 唔知边一个音会做慢啲，边个做快啲。
1: 太准确。
0: 系啦，太准确，同埋你弹佢嗰个右手，吉他系最难步嘅，因为你左右手啊嘛。
1: 嗯。
0: 咁你五只手指都唔同力嘅。
1: 嗯。
0: 咁你一弹佢五只手指出嚟嗰啲 feel 系完全唔同嘅，跟住佢个吉他嘅品牌又唔知咩品牌 ，AI 咧多数都系来来去都系嗰一两个品牌嘅。
1: 哦他哋揀啲好嘢㗎，
0: 佢哋唔係啊，佢呢個品牌佢冇呢個品牌㗎，佢係將全世界吉他嘅聲音抄曬佢。
1: 哦，數據咁樣。
0: 係啦，佢哋寫木吉他就木吉他，電吉他就電吉他咁樣。哦，有一百種都得。
2: OK，
0: 但係咧要寫落去，即係咁。但係咧，你佢哋啲揾食㗎嘛，咁你做譬如做一百隻歌，咁個吉他成日都係嗰啲聲嘅，咁你可以好容易悶嘅。啊、即係我哋真人就唔同啦，好似今日咁樣，譬如你叫我彈咧，一定唔同嘅，因為我會錯噶嘛，
2: 我仲錯得犀利，
0: 佢哋唔會錯噶嘛，咁所以咧 AI 咧有排搞啦，
1: 錯先至係 live 噶嘛。
0: 不過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一定唔會 AI 嘅，因為如果係 AI 咧。可以其實電台可以開一個 AI 節目，不過就唔使我主持，咁我就俾人炒魷魚啦。啊，咁啊，到時咧先算啦嚇。
1: 呢個節目一定永遠都要喺度，
0: 永遠啊冇可能嘅，因為我會死噶嘛，會唔知我唔知做到幾時。不過咧，就唔夠你唱歌耐。我呢個節目係短過你少少嘅啫，
1: 廿七年
0: 噶啦，
1: 進入
0: 係啦，廿七年，你卅年，
1: 好難得，好難得。
0: Anyway。哇！我哋講咗咁多 AI 嘢咧，係即係翻轉頭，揾啲真實世界。我哋而家喺火星嗰度翻嚟啦。咁啊，翻嚟咧，我哋有魏律師啦。係魏律師，你使唔使上庭嗰只嘅？
3: 我個工種係唔需要。
0: 我唔中意係啊，
3: 即係唔中意係唔需要，但係有啲情況都會上嘅。
0: 點解？即係我又想知道，我知道即係普通大律師梗係要上去啦，啊，即係要打啊嘛。
3: 因為事務律師都有分，即係可能你係做訴訟律師或者做商業上嘅律師。係。咁所以我嘅性質就係唔需要上庭，但係即係我哋律師都有收徒弟噶嘛。
0: 嗯。
3: 咁去到徒弟完成咗佢嗰個見習嘅過程。
0: 我想請問，事務律師都可以收徒弟，都要收徒弟嘅？
3: 係佢哋要揾到師傅，佢哋先至可以做到律師。咁所以
0: 唔係淨係大律師係咁嘅啫咩？
3: 唔係
0: 事務律師都
3: 事務律師都係跟足兩年。
0: 哦，跟足兩年。
3: 咁所以嗰兩年佢哋都好慘嘅，即係個嘅。
0: 佢慘在咩地方咧？
3: 要聽我哋
0: 聽你之笛。
3: 咁最後其實咧，我哋要簽紙，證明佢係適合做律師。
0: 如果唔係，佢肥佬就做唔到啦。
3: 係啦，咁跟住就係可以喺庭上面叫做我哋去將佢嘅介紹俾個官認識。
0: 哦，
3: 有個咁樣嘅過程。
0: 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啊！
3: 係啊，即係每一個見習律師完成咗個見習期，就要經過依個過程。
0: 即係你一上係兩個人一齊上，就你要喺度。
3: 係，其實就即係好似係我介紹個見習律師俾個官識，但係到上庭嗰刻其實係好開心噶嘛。
0: 係啊，
3: 即係其實唔係有啲咩鬥爭而上庭，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所以個官通常都好開心嘅嗰個日嗰啲日子。係
0: 咩？我又想了解下喎，點解會好開心咧？
3: 因為其實
0: 大家鬧緊嘅，對方有人
3: 唔係嗰個儀式就係我哋介紹俾個法官識，而家呢位見習律師已經 OK 啦，希望佢可以即係批佢成為一個正式嘅律師。
0: 哦，即係唔係我以為嗰個 case 大家都好開心喎，我真係輸得開心啦，即係咁樣，唔係，
3: 因為嗰啲時間仲有佢哋全部屋企親朋戚友嚟一個好，因為一齊好大事慶祝嘅，
0: 即係好似一個畢業禮咁樣嘅。哦，原來有啲咁嘢㗎，我真係唔知道，
1: 真係唔知喎，
0: 真係唔知喎。咁啊，律師啊，咁啊喺堂上面就應該，我諗你參加咗《中年好聲音》之後咧，好多人認得你喎喺個堂嗰度，係咪啊？
3: 會多咗人，我覺得好就係會多咗人認得，會一齊傾下偈，多咗一種人與人之間嘅温暖。係
0: 好，係啊，即係、就是、因為老老實實，即、就、係、是、你一講到喺法庭上面比較硬少少嘅，通常啊，即係有人愁眉苦臉，有人就即係嚇歇斯底里，乜都有。咁但係咧，如果能夠唱歌，我喺度幻想咧，唔係喺教堂，係喺法庭個堂嗰度咧，可以有人唱歌，你話幾好？
3: 咁就藐視法庭。
0: 唔係，如果個法官，原來個法官都好中意唱歌嘅。我都識到一個法官，你知唔知為你鍾情啊？
3: 啊，佢作曲，
0: 佢作曲噶。佢以前就做過法官嘅喎。咁佢本來大律師，然後做咗法官，做咗法官之後咧就唔覺得唔中意，又做翻律師咯。
3: 但最近佢又作咗一首新曲。
0: 系咩？啊好啊，我问佢飞过嚟俾我先。不过而家唔好飞只歌嚟，飞花得唔得？ 呢一個叫做飛花，就係李克勤嘅。

0: 多謝 Chris， 魏嘉順同我哋唱阿 Haken 嘅《飛花》，我都好喜歡呢首，所以我都錄過呢只歌嘅曾經。我想問你啊 ，Chris， 你參加《中年好聲音》第一屆，唱咩歌第一隻？有冇印象？
1: 我有印象，第一首係唱張學友一首好 side track 嘅歌。
0: 哦，
1: 咁嗰陣時係其實冇乜人識，咁但係
0: 咩名啊？
1: 叫留言。
0: 哦。
1: 但是很多時候人哋會誤會咗係另外一首合唱嘅版本，係
0: 啦係啊，周慧敏。
1: 但是係另外一首歌嚟嘅，但係嗰首歌因為對我嚟講好有故事，咁所以唔理人哋識唔識，照膽粗粗唱出嚟。
0: 其實呢個比賽都唔係淨係唱歌嘅，係即係講故事，故事好緊要嚇。即係每一個故事啦，即係每一首歌後面都有個故事，一個故事咧就好多人性，好多 memories， 好多呢啲情懷喺度。我都好中意用歌嚟講故事。從前有一個節目叫做《二千嶺歌再重聚》，佢今日嘅第一 part 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明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

0: 卓男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已经稳夺奖牌。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在只是需要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六个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脈位於尼泊爾境內的希姆隆峰，星期日上午發生雪崩，當時一支登山隊伍正在海拔超過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營展開登山季前準備工作，登山隊中最少六人在雪崩後失聯。地方官員說，暫時未能確認山上人員的狀況。多架直升机公司以多间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由一口社群策划全新社区历史文化空间一档，将湾仔百年镇安大压摇身一变，转化成一个令人相遇的共享空间，延续当铺交换和寄存的精神。
7: 有请一口社群项目总监张御诗 Stephanie 介绍下。
8: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是将个当铺打翻开，等大家了解到这个曾经很神秘的地方之余，其实我们希望它更加多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喘息的空间来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入去参加活动，亦都可以在一楼的共享空间那里去休息，享受一个休息的时间。
7: 同时透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典当体验、导赏团等等，带大家一边回顾典当文化，一边细味湾仔本土故事。
6: 再请 Stephanie 介绍其中两个精选活动。
8: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二叔公树窿这个活动。二叔公就是以前坐在当铺高高在上的各位职员，我们都觉得他应该知道很多秘密的。我们希望呢，我们将这个二叔公今天就变成一位艺术家，他都会在这里听你的秘密，听完之后呢就用他的艺术呢、他的作品呢去回应大家的心思。第二个活动呢就会是我们的当下导赏团。我们呢其实行常呢我都会有一个30分钟的导赏团，在那个当铺的地下和一楼的，咁就详尽地介绍翻我哋以前当铺系点样运作啦，同埋展现一啲咧平时睇唔到嘅机关俾大家睇。
7: 社区共享空间一档，
6: 即日起至12月19号，
7: 地点香港湾仔道91号。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欢离合也是人生的常态，阴天有云挡月时，我们欣赏它的变化多姿，晴天月如银盘时，我们乐享它的晴明清凉。人生短暂，有悲苦忧伤来到，我们知道这个是生命中必经的曲折和障碍，很快会过去。人生漫长，当开心快乐降临，我们珍惜上天每一刻的赐予和当下的幸福，尽情去享受。

月亮，就如时常挂念着你。每当想念你时，月亮代表我的心。

0: 秋节梗系好快乐啦！我除咗可以有几日假期，可以同家人一起欢度之外咧，就天朗气清，所以咧望到个中秋月咧特别圆、特别大、特别靓。虽然已经过咗两日啦，但系今日望上去咧依然会见到依依不舍嘅月亮，好似唔肯走咁样。啱晒，咁今日咧就比较热嘅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明日同埋即系早晚咧部分时间都会多云，咁有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啦，而日间系酷热嘅，咁要升到33度。既然咧即系呢两日咁热咧，我哋要洒一洒啲雨水咧，降一降温先。头先咧我哋介绍过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嘅特别嘉宾，第一位就系阿彭嘉丽啦 ，Angela，
1: 系，
0: 另外咧就系魏律师啦，阿 Chris 魏家顺，仲有一位咧就系而家又系揸住个吉他咧，同我哋可以。

0: 自弹自唱，啱晒啱晒啱晒，恨咗好耐。有人可以弹吉他自弹自唱。虽然咧就即系咁讲，我见到阿包大人咧，佢花名嘅包姓光咧，佢即系叫包包啦吓，个样咧就哇，有胡须不特止，仲要系下边嗰啲胡须全部白色嘅，咁即系系咪啱啱相反咧？你可能系好细个嘅啫，可能
1: 好啊，多谢你。
0: 通常嗰啲细个嗰啲人咧。即是要作大啲嘛，作老啲啊！
2: 系咪掩色嘅？其实
0: 我睇佢样就唔似掩啦，
1: 系甩色啫。
0: 系啊，不过咁样就好衬咯。咁样佢揸吉他咧，就令我谂起 Willie Nelson 啊，就系一条揸嘅吉他咧，就即系所有须都系白色嘅，所以好有型，好有 country 嘅味道。你点啊？整隻 country 味道啲嘅洒洒雨嚟凉下，凉快下啦。
1: Rhythm of the Rain 好唔好
0: ？OK。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即系噼里啪啦嘅，我哋叫做一广东人咧形容佢落雨咧落到啪噼里啪啦咧，就系呢一种好清新愉快啊！即刻咧用炎热嘅酷热嘅天气咧，即刻凉快咗成五六度啊！哇，舒服晒，尤其是夜晚咧，而家有29度啦，咁但系再淋一淋雨 ，Rhythm of the Rain。好有節奏地咧，多謝曬包大人啊嚇！好有節奏地咧，將呢一隻當年 Cascades 嘅60年代一隊樂隊咧就唱嘅歌，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就叫佢做民歌味道，將呢啲歌咧一用吉他一彈咧，或者係唔好太多樂器咧，就即刻變咗民歌味道嚇，啱曬我，啱合曬河車。我相信咧，心機旁邊嘅朋友都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嚇。咁啊，當然喺二千靚歌咧，我哋現場唱嘅就呢啲雨點咧，真係得如其來嘅，唔知佢落成點嘅，個節奏又唔知點嘅。喂，阿彭嘉麗啊，咁其實咧，你覺得咧嚇，想唔想落雨咧？琴日冇落雨，今日咧又冇落雨，聽日係落唔落雨啊？
1: 昨天、今天都係下雨天。
0: 又介紹你個歌咁鬼叻㗎，你係咪？不过呢你都好，我想你唱呢隻歌，因为你嗰隻 IFA 唱片我当然听过啦，咁但係呢就冇呢隻歌过竟然。咁你就咁喺2000靚歌唱啦，
1: 好啊，
0: 现场啊。
1: 好啊。
0: Okay。

落雨啦，再洒几滴雨，令到呢个气氛、呢个天气清凉咗几倍。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彭嘉丽 Angela。

0: 你记唔记得起昨天呢只歌几时出版？
1: 三十几年前，
0: 真系即系差唔多你系你出道嘅时候唱噶嘛呢只歌，
1: 即系林振强填词。
0: 哦，唔怪得啦，讲得即系即刻谂起即系昨天的事啊。系啦，即系有时啲歌咧可以谂起好多嘢嘅，即系譬如你林振强咁样，哇！佢有一個即係我當然我即係香港嘅填詞人，我大部分都識啦，嗰個年代即都好熟。咁啊，佢咧就係三大填詞人之後咧最精彩嗰個嚟。係，
1: 我都好中意。
0: 係啦，咁啊，佢有一個即係唔係天才添啊，鬼才。
1: 係啊，鬼才。
0: 係鬼才，佢啲乜嘢款嘅歌，佢都寫到。

0: 同埋佢做好犀利嘅咧，就係個創作力咧強到咧，個音樂感咧係唔係淨係咩風格都得，而係咧你估佢唔到嘅。
1: 嗯，
0: 佢寫嗰啲歌詞咧，你無跡可尋。
1: 係，
0: 因為以前我哋舊年代嗰啲好多即係傳統嘅填詞人啊，咁多數都用翻以前，甚至有啲以前粵劇過嚟嗰啲咁樣嘅詞匯啦嚇。咁但係林振強係一個好新派嘅超級創作人，
1: 所以我都好榮幸可以唱到佢嘅歌。
0: 係 啊，即係譬如我咁樣，佢有寫俾我嘅，佢無端端寫咗一隻咧，就叫做五點半公如牆。哇！我真係好中意，中意因為佢裏邊咧有陳寶珠啊、江雪啊呢啲。咁樣嘅名喺度，好犀利嘅，即係其實咧講五點半公如牆個名已經係
1: 好貼地，
0: 貼地到懷舊貼地啊嘛！即係如果估唔到你都識喎
1: 嚇，我唔知嚇，我仲想問係咪真係五點半，唔係四點半嘅咩？
0: 知唔知咩叫公如牆先？
1: 我淨係知我哋係睇下午場係四點半嘅嘛。
0: 哦，係啊，即係其實嗰啲係啊，哦，你哋已經係四點半啦。
1: 以前係五點半嘅，
0: 五點半嘅，因為五點鐘放工，我哋四點半即係偷雞啫，即係早走啫。咁啊，唔係幾好啦。因為如果四點半，我諗都要俾學生，啲學生三點半，全學啊嘛，係全校，即係全日制嗰啲咧，就三點半。咁啊，四點半啱啊，係喎，專係即係 for 你哋呢啲即係中意。
1: 唔係啊 ，Chris 嗰個年代啊。
0: 但係我哋嗰陣係五點半嘅。五點半公寓場，你啊兩位啊，阿包頓，你我唔敢問你幾多歲，你知唔知咩叫五點半公寓場？
2: 我梗係知啦，我係嗰個年代噶，係
0: 咩？
2: 係啊，
0: 有冇睇過先？你講兩間戲院嚟聽下。
2: 龍城戲院九龍城嗰度有間叫龍城。
0: 龍城戲院係咪做鹹濕戲㗎？
2: 後期好似係鹹濕戲。
0: 冇錯啦，
2: 係啦，
0: 係啦。但係我就未冇幫襯過啊，
2: 唔好咁啦。係
0: 啊，係啊，
2: 鹹濕戲都係戲嚟啫。
0: 唔係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咧，佢哋嗰啲戲院咧。即係裝初就唔做首輪啦，咁就做呢啲叫公寓場啦，叫二輪啦。二輪之後咧，都好似太舊咯，你間戲院俾人開始淘汰，就開始最後咧多數做鹹濕戲嘅，唔知點解？
2: 係啊係啊，
0: 因為始終都有少少嘅擁趸，
2: 係
0: 係咪？即係好多真係
2: 好過冇咯，
0: 好過冇，即係最尾咧跟住都係玩完嘅，
2: 都係冇
0: 嘅，好快嘅，好奇怪係喎！你而家講起就我就即係依間戲院都係咁嘅，點解？咁啊，龍盛院我唔知喺邊啊。因為我喺
2: 九龍城嘅，
0: 我喺九龍城，我好似點會咁遠啊？我哋嗰啲旺角嗰啲彌敦道嗰啲，我哋就食喺附近住啊嘛。咁不如咁樣啦。佢既然係你都係懷舊一族，我帶你翻去我哋嗰個年代嘅學校啊嗱。
2: 好啊，
0: 唔知你個學校有冇彈吉？你係彈吉他嘛？
2: 係。
0: 弹吉他有冇咩民歌组啊？表演嗰啲咁嘢噶？
2: 有噶有噶，民歌组咪弹呢个Today 嗰啲咁样啦。
0: 系咪噶？
2: 系，
0: 你唔好引我啊！喂，你嗱咁啦，咁啦，你揸咗吉他上嚟真系难能可贵啊！好少人揸个吉他嚟呢个二千零个嘅啊！咁我又衰嘅，我就有吉他喺度嘅，咁就系好懒嘅，因为有阿 Jonathan 同阿坚咧，我就得噶啦啊！因为阿坚哥可以扮吉他噶嘛，
2: 系啊，
0: 系咪阿坚哥扮几下吉他嚟听下嗱？咁我使乜弹啫？系咪啊？
1: 唔系，佢讲紧你个样啊，扮吉他。
0: 你睇下佢咧，你嗱几似系咪啊？好嗱，嚟一齐，阿坚哥你又弹吉他，阿包大人你又用一个真嘅吉他同佢对。
3: 好啊，
0: 我哋唱翻呢一只学校嘅名曲，学校必弹必唱，民歌组必备嘅饮歌，叫做 Today。我就唔使睇歌词嘅，你可以跟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

0: 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而稳夺奖牌。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接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的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中国大熊猫平平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熊院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和腹伤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

0: 秋風氣啦。
1: 因為中秋都已經啱啱過咗啦，咁啊應該冇咁熱啩。點知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咧，聽日依然都會係33度，新界仲高一兩度添。咁所以咧，即係咁酷熱嘅天氣底下咧，就不似預期。所謂預期也者咧，亦都outdate 咗啦。因為咧，以前我哋嘅中秋節咧係好清涼嘅，根本咧就唔會出汗嘅。因为秋天已经是到了中秋了，但是现在呢不要说香港了，整个地球都已经改变了，无端端会很热，无端端会落很多雨，无端端又会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就很多东西都不似预期的年代，我们可以在很多歌里面呢就找回我们当年那种感觉。无论是本地流行的中文歌咁更流行，但英文歌都有的，因为呢我哋可以搵返一条一个时期啦，就好鍾意呢就将一啲好流行嘅英文歌呢就改编成为中文歌，而且呢就更加流行嘅，因为唱中文嘛，唱粤语嘛。女方嗰隻叫咩呀 Chris？
2: 求你讲清楚。
1: 係啦，係我成日想你讲清楚咋嘛。就是女方那隻求你講清楚的英文呢是原本英文歌來的，但你估不到呢，就是大家都不太知道是英文歌來的當初，因為大家都接受粵語歌了，當這個是當然的。原本你介紹一下這歌、
2: 這首歌的 原本的版本就是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 原唱呢
2: George Benson。
1: 是啊
2: 考过，
1: 你因为你是不是好像你个喺呢，要咪喺呢个呢系一个庭上边啊嘛，佢律师嚟噶嘛，而家法官问佢边个噶，
2: 都有啲甜度咪制造气氛嘅，
1: 系讲笑啫，唱歌又系好 relaxing 嘅，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求你讲清楚的原唱正版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多谢晒魏嘉顺同我哋演绎呢一首。咁当然啦，就以前呢我哋好多好多歌啦，就係、是、日本歌改嘅好多。咁即係最盛嘅时候啦，即係所有我哋香港嘅巨星呢都係可能翻唱五菱真弓啊、谷川新司啊、玉置浩二啊等等。咁但係再前啲呢就全部係翻英文㗎啦，因为我哋未有本地嘅创作嘅粤语歌啦，有不过呢好少好少，而且即係唔係喺主流嘅音乐世界。咁所以呢就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翻唱一啲英文歌。咁当然呢隻就唔係话咁耐嘅，咁但后来都不断有英文歌係翻录呢翻唱而成功嘅。咁呢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如果你讲起即係中西合璧呢，阿彭嘉麗你即係俾你休息一下啦，你唔係好舒服，不过呢倾下偈啦，等你 relax 下、舒缓一下。咁而家出嚟喺国内出嚟嗨翻唱片喎。
1: 係啊。
0: 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即係同香港以前出咁多唱片有咩唔同？
1: 好唔同。Hi-Fi 唱片，即系我而家录完晒成首成只碟啦，我就觉得好似最主要嘅感受就系好似个自己个人做咗一个 mixer 咁。
0: 咩意思？
1: 因为即系佢哋系要好静、好舒服、好平淡，咁变咗无论啲歌系激动或者系轻都好，你要将佢自己做一个 mixer， 将佢 tune 成差唔多 frequency 咁样去唱，咁、人哋听起上嚟就会舒服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嗰个感觉系同唱流行曲好唔同咯。一个成个录音过程，监制都一路话、太流行曲，太流行曲，太流行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要即系好唔同咯。即系香港基本上做流行曲嘅时候可以自如啲啊，即
0: 系
1: 个感情上面可以自己即可以发挥多少少咯，觉得
0: 系略略解释一下啦。因为 Hi-Fi 唱片你头先讲得啱啦，即系话买嘅人或者听嘅人咧，佢经过佢嗰套所谓即系超级昂贵嘅，
1: 好贵嘅 Hi-Fi，
0: 全部都系贵到嘅，费事讲几多钱。
1: 买条线都好贵，
0: 系啦，一独尺计嘅，即系吓真系嘅。即係成個好大好大嘅展會啊、一個展覽會啦，真係展覽會嚟，無數咁多 Hi-Fi， 無數咁多音箱啊、線啊，乜嘢都好啦。咁就買嚟咧，就為咗聽呢啲唱片。咁呢啲唱片，所以咧就佢哋要即係追求好細膩、好真、好舒服。即係佢唔會如果係 disco 咪去 disco， 砰砰砰咁啊搞掂咯，係咪啊？所以你頭先講嗰啲好啱嘅，即係話唔係流行曲。嗰啲流行曲式佢哋唔係好啱。如果你第二咧，就係因為流行曲咧，多數九成嘅樂器都係即係電子嘢，即係或者係我哋叫譬如阿堅哥用緊嗰啲，因為佢啊特別用得好嘅啫，即係佢一定要用電子音樂咧就扮翻真樂器。咁但係咧 ，Hi-Fi 唱片咧就崇尚咧用真嘅，全部要真嘅，即係唔可以要假嘅。咁就所以個聲音咧都要好真嘅咁樣，所以真得嚟咧要好抒情。一路聽住好似二千靚歌再重聚，咁你聽住瞓覺又得，揸緊車好舒暢又得，塞車聽更加舒緩，我哋叫做係治愈嘅感覺咯。
1: 冇錯啦，所以又係 AI 唔啱嘅。
0: 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點解要咁做啦？因為而家好坦白講，買 CD 咧99%咧都係買快速音響嘅，因為咧正式流行曲嘅 CD 幾乎係絕咗種㗎啦。
1: 同埋好得意嘅喎，我都系第一次，即系香港出过咁多版本啦，未试过。原来佢哋有啲唔同版本就系普通嘅，普通嘅即系一个模咁印出嚟嘅 CD 啦。另外一种咧就系叫1:1，就系直接喺个
0: 唔止一两种嘅
1: 录音室里面直接过出嚟。
0: HQ2SACD， 我费事讲咁多。
1: 仲有啲咩玻璃碟啊？
0: 系啦，乜都有，乜都有，系啦，玻璃碟啊就比较贵啦，系啦。玻璃碟啊，大約即係10,000元一隻到啦，即係平均。
1: 係啊，
0: 平均有7,000元，有10,000多元都有。咁嗰個玻璃嘅，即係聽起上嚟，你覺得 哇，真係正好多就正好多咯。
1: 聽聞就係、
0: 是、你聽唔到咧，你就都係咁多錢嘅。聽聞擺到好靚嘅，擺到咁多靚嘅，擺到
1: 係係就係、是、樂器嗰啲、即係手指聲啊、竹嗰啲嗰啲感覺，你會聽到。
0: 係，所以我同阿包大人就中意彈吉他啦，但吉他先至識做啲吱吱吱吱咁樣。嗱、
1: 嗯，
0: 如果你有時即係佢哋崇尚咧，就聽聲，個聲音咧越真咧就即係越正。即係佢，我曾經有人 feedback 過話俾我聽，喂，你嗰張唱片咧第幾隻歌，第幾段啊，一咔一聲啊撞到嘢，哇正喎、啊，哇咁都俾我聽到喎、
1: 啊。
0: 你明唔明啊？
1: 好叻噶嘛，咁样
0: 好犀利啊！即系佢听声响同埋加音乐啊，咁样即系要听到好真、好真、好真。咁头先你讲嗰啲一比一嗰啲就系咁啦，
1: 系
0: 啊，即系我哋最最最最第一个 generation 叫做，就即刻过去俾佢第一只，就咁播一只碟，刻一只碟俾佢嘅啫。
1: 嗯，
0: 你谂下几珍贵啦！
1: 直接喺个即系喺个录音室嗰度直接播出嚟。
0: 系啦，即系等于你而家听歌咁样嘅嗰、那个歌手，你就好中意，好中意嘅喺你个耳边度唱嗰只，
1: 嗯，
0: 就系、是、最最最最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即系啊！邓丽君喺耳边度清唱一句、嗯：月亮代表我的心，死未啊！即系一有钱都买唔到嘅。咁啊，今晚嘅二千靓歌咧，都系一啲唔系唱片。系咩矜贵几多钱？冇买唔到，因为系豆拎都唔使。我哋系二千靓歌在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永远都系免费。希望可以为你服务。跟住落嚟。

我哋英文歌之后咧，有只真系劲啊！系我哋嘅电台师弟，系我师弟 DJ 歌手，哇！佢嗰个台风劲啊！唱呢只歌嘅时候咧，你可唔可以揸住个麦做到佢嗰个台风啊？因为我哋请阿包大人咧，同我哋唱蔡枫华嘅名曲，叫做《绝对空虚》。

台，隔数张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司机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跌坐失意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0: 呢个歌叫做《绝对空虚》，大家一定系好深印象啊！由歌声至到台风，至到歌词，歌词咁啱咧，就头先我哋睇到嘅林振强，哇！连续几首都系林振强，咁啊，即系我哋非常之推崇嘅一位填词人。头先啱我哋倾偈嘅时候都提到五点半公寓唱啦，就系林振强写俾我嘅。
1: 可唔可以听下？
0: 而家即刻唱俾你听。
1: Yeah.
2: 好啊，
0: 里面咧都会好多怀旧，有陈宝珠啊，有江雪。

光雪代替供奉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希望。

夜中黑暗中，二人只渐重相逢，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愿得我一个。

0: 呢首歌叫做《點本宮御牆》啊，淨係個歌名咧已經係超級懷舊。咁阿 Jonathan 亦都未彈過呢只歌，但係佢彈出嗰種懷舊嘅 slow rock 節奏嚇。啊，呢啲節奏咧，其實即係我解釋俾啲年輕人聽嚇，呢啲叫即係懷舊 slow rock 啊，叫做 slow rock， 咚咚咚嚓咚，呢啲係五六十年代好興嘅一種嘅西方嘅節奏。咁呢只歌咧就真係點解懷舊咧？就講我去睇《點本宮御牆》裏邊竟然有陳寶珠啊，珠姐、寶珠姐同埋江雪姐，哇！呢啲都係我哋以前真係細到唔識睇戲，已經佢哋已經成為咗巨星㗎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我今年而家已經唔似飛哥，飛哥你知唔知咩啊？飛仔啊，啫，
1: 飛哥跌落坑渠，
0: 冇錯啦。好啦，10:30之後咧，我哋有幾個飛哥一齊同我哋唱歌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被发现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现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4部机内的钱被盗。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雪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

0: 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话，苏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亦需要特别警惕。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臨時禁賽。烏茲別克綜合格鬥運動員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現代71公斤級賽事奪得銅牌。獨立反興奮劑組織國際檢查機構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賽後驗出禁用物質，被臨時禁賽，由最終結果前不得參加今屆亞運會其餘比賽、訓練或相關活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8: 今次呢，我们就同科研团队为吐鲁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鲁港常见的黑沙粒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7: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8: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鲁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鲁港的水上人呢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啦配合这些地图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7: 展览吐鲁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啦，当年呢啲中式嘅歌我好少唱㗎，但呢个我觉得好得意㗎。咁虽然呢中秋节过咗啦，但係中秋节嘅歌嚟㗎，呢隻叫做又见月明。咁唔淨係啲中秋节嘅，总之个月亮又圆又大嘅时候，我哋就喺花间畅泳，兼夹就梗係打情骂俏啦。咁着住啲小凤仙装嘅个女仔，男仔又着住啲文初装嗰啲咁样，个感觉就嚟咁样。所以呢有啲中西合璧，好多我哋以前好兴呢呢啲曲式呢，如果係中式化呢，我哋就会有好多中式嘅乐器啦，有笛子啊，有古筝啊，咁样几得意嘅，即係好似林子祥嗰只青青的山倒映照淡淡暮霜，即系都系中西合璧嘅。
1: 其实我
0: 系
1: 好想唱中乐嘅，
0: 系啊，未唱过
1: 啊，
0: 你
1: 啊
0: 一次都未啊。
1: 我谂住今次 HiFi 碟有机会噶嘛，谂住喺内地做。
0: 唉，鬼叫你咩？彭嘉丽，你个样子你好西化啊嘛，因为你头发染到直情系金毛噶，直情系。咁佢咦，佢金毛嘅点唱中文歌啊？
1: 我染翻黑佢
0: 歌啦，系啊，染翻黑佢啊，然后。佢咧整件小凤仙装，咁咪去见同个监制倾，咁咪先。
1: 好好好，
0: 唔系讲笑啊！即系录音嘅时候咧，我觉得系甚至衣着嗰个感觉系俾自己，唔系俾个监制，系俾自己一个感觉。即系我就即系譬如话，哦，我今日咧唱嗰只歌咧系轻松嘅咧，我就唔会唱着到黑掹掹啊灰色嘅呢咁样啊。即系如果呢个浪漫嘅咧，哇！喺整件深紫色嘅。咁、你自己个感觉会浓浓啲喎，系真。
1: 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咧我都有提出过话，好想唱中乐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佢哋就因为佢哋太多啊，佢哋成日都做中乐。对于佢哋嚟讲，佢又唔觉得
0: 好，
1: 系啦，成日都做噶啦咁样。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又好想试下。哦。咁所以其实都
0: 下次下次
1: 系啦，
0: 一定、我你话俾佢听，你话欧瑞强可以扮即系扮中，即系嗰啲打情骂俏嗰啲，我至啱啊！我唱过好多呢啲噶，好啊！阿卢国沾咪写过俾我，好得意噶嗰啲歌，
1: 调戏
0: 系啦，好睇啊！即系一调戏咧，你如果你去到即系文初装嗰啲咁样，你就唔觉得即系飞仔噶啦，即系唔系咁样乞人憎咁样。即系如果你西式嘅调戏咧，变咗郑君绵啊嗰啲噶啦，就变咗邓寄尘嗰啲噶，又唔啱嘅。咁但系呢啲咧，即系郑少秋咁样啦，吓同阿汪明荃咁样啦，花间即系扑碟啊咁样
1: 、哦，用爱将心偷
0: 嘅。咁啊，因为讲起浪漫歌咧，就真系今晚头先都提过啦，阿魏律师啊，个 Chris 咧系律师嚟嘅，咁你有个同行咧叫 Ching Wong 啊，阿 Ching Wong 咧即系我即系几廿年嘅朋友啦，咁

0: 靚仔律師啦，我叫佢做。
1: 嗯，
0: 好靚仔嘅，
1: 揾下個樣睇下先。係，
0: 揾下樣啊！哇，佢而家都仲好有型嘅。
2: 最近有出現翻喺媒體啊，所以係
0: 啦，係啊，佢會㗎。佢又好得意啊！佢係律師，佢又做過法官，但係以前咧就即係好大隻添，佢練喺 gym 嗰度啦。你係咪好想見佢啊？係
1: 啊，係啊，真係好想睇下。係
0: 啦，咁佢就業餘咧就中意音樂，咁啊當年唔知點解佢作咗一隻咁出色嘅歌，就叫做《為你鍾情》。
1: 嗯、
0: 你未見佢之前咧，唱咗呢只歌都感受到佢一半嘅啦。
1: 好啊。

0: 呢個作曲嘅律師咧，把聲唔係咁低嘅，
1: 好勁喎！你啲低音
0: 低到我未試過人同人哋唱咁低嘅。你已經今日唱到好低啦，因為你唔舒服。然後我再低四個 key， 即係再低咗六個 key。
1: 嗯。
0: 早知我咁唱都，我下次嗰個靚仔咧，即係扮靚仔咧，就要 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應該咁樣唱。Every hour， 呢個叫做即係八度，好好聽嘅。只歌點唱都好嘅，呢只歌真係精彩。
1: 其實呢首歌有個故事㗎。

0: 当年咧，张国荣拍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参加咗 TVB 嘅一个活动啦，
1: 系
0: 写信去，跟住佢同咗十个女仔影婚纱相，我系其中一个。
1: 咁你而家咪 keep 住张国荣结婚相？
0: 嗰张相其实我应该系 pack 咗相，因为以前系啲硬照嚟噶嘛。
1: 哎呀，
0: 系啊，
1: 都好啊，都好啊，硬照咪掂咯。系啊，有真系直情系唔系摆喺电话嗰啲仲珍贵啊！
0: 系，好多人好羡慕我。
1: 梗系啦，你拎出嚟少少黄黄地嗰度攞命咁啊！
0: 应该系黄晒，
1: 系啊，应该会啊！哦，咁得意啊，仲有十个女仔啊！
0: 系啊，
1: 直情好认真咁影婚纱相。
0: 真系个着晒婚纱咁样影咯，又单独影，又有十个一齐同佢影咁啊！
1: 哇，珍贵啊！搵日铺翻出嚟啊嘛！
0: 哎呀，上网搵唔到啊，可能嗰个年代仲未系 digital 咯。
1: 哦，系应该好难搵，因为冇人有呢张相噶嘛，系得你有嘅啫嘛。
0: 应该喺我个柜里面。
1: 系啦 ，OK， 唔紧要，总之喺个柜度就得噶啦。吓，因为好似啲歌咁，可以传承落去。我今年全年都会系围绕住传承呢个字啦，系做唱歌啦、录音啦。讲嘢啦，拍嘢啦，开演唱会啦，我全部都系用传承，因为我差唔多年纪可以传承，因为我出年就五十年啦，就唱歌五十年，即系录唱片计，
0: 哦，
1: 唔计之前学生嗰啲唔计，业余嗰啲唔计，上电视嗰啲唔计，五十年做 DJ 都系，
0: 劲啊，咁流行经典五十年。
1: 咁就唔係喎，又唔流行㗎喎，我嗰啲。雖然我都上過嗰個節目，不過都係如出一轍，異曲同工嘅。因為流行經典五十年呢，就係真係帶動咗樂壇呢，聽好多舊歌，好多經典歌，即係非常之值得即係回味嘅。好啦，咁呢一隻叫做 I Do I Do 之後呢，我哋聽一隻英文歌。这个英文歌呢又是再唱红的。最红的版本我最未必是最红，我最喜欢的版本就是 Rod Stewart。就不是他原唱的。那弹吉他会怎样呢？他笑得挺自然啊，包大人。包包。自弹自唱 Have I told you lately?
2: OK， 我都是唱 Rod Stewart 的版本
1: 的。哦、oh, ，good， 不过他不是只是一个吉他的。不过我哋 Jonathan 和阿坚哥会同佢一起合奏嘅。OK，Have、okay, I told you lately？

0: 哇，正啊正啊，好听啊！哇，用个吉他为主啦，然后加下坚哥嗰啲识时风咧，真系真系
1: 多谢坚哥，
0: 真系冇得顶，冇得顶啊！即系以前咧，即系一大队乐队噶嘛，呢啲歌啊，咁但系吉他为垫底咧，就真系好特别，好清新同埋。咁啱咧，我有時做啲嘢就冇開心嘅，就係話咧，我自己心中有一啲歌咧係好中意嘅，但係我自己就冇唱嘅。呢只就係其中一隻啊，
2: 咁多謝。
0: 下次唱啦。我其實識唱嘅，唔知點解咧，可能苦無機會啦、啊、因為、要減啱嗰個情緒啊。咁同埋咧，就以後就叫阿包大人唱得噶啦，佢、又識彈又識唱，唱得好。
2: 合唱啊！
0: 好聽。Have I told you lately？ 即係我最近有冇講俾你聽啊？咁樣嘅。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I love you，
1: yeah,
0: 就係原本、yeah. Ross Stewart 唱得好鬼好嘅，
1: okay.
0: 雖然把聲沙，但係咧沙得嚟就真係好性感，而且好有味道。
2: 我又染翻個金毛，
0: 仲有好多咧，係啊，咁誒好多歌手都係咁嘅，即係佢唔一定要好似話喺唱到即係古典歌王咁樣，唔使一定嘅。就總之佢嗰種韻味咧，嗰種味道咧就得天獨厚啊，冇其他歌手一開聲就知道係佢，咁呢個咧先至會成為一個。非常之即係 establish 嘅歌手啦、可以講係唔一定紅，紅咧就未必一定好有風格嘅，
2: 即係標誌性
0: 咁標誌性啦，一聽就知道係佢嗰個年代就好多係咁樣嘅，咁譬如我哋呢個節目咧最多人中意唱歌或者係周圍聽到播嘅歌咧，即係近呢十年都係、陳百強嘅歌咧係好多嘅，即係譬如我好多嘉賓上嚟唱嘅，差唔多每一次都有人揀陳百強嘅歌嘅，
2: 係。
0: 我唔知點解啊，咁可能咧佢啲歌個味道都啱我哋呢啲抒情嘅，同埋
2: 好 warm，
0: 好 warm， 同埋好襟聽嘅。阿 Danny 咧即係走咗之後咁多年咧，佢走咗之後嗰啲歌咧，真係越聽就越有味嘅。咁啊咁啱咧，唔知點解佢最夾嗰個人咧就叫鄭國江老師。基本上九成即係好聽嗰啲陳百強或者流行嘅歌都係鄭國江寫。不如。又唱一隻啊！阿 Chris 唱啦，今次唔系我。
3: 好、
0: 啊，你都揀陳百強。
3: 有個故事嘅，
0: 你講個故事先啦，煎住。
3: 因為咧，幾年前有一位唔識嘅朋友，咁佢就同我講，佢已經去到佢人生最後嘅階段，因為有病。咁咧，佢好中意陳百強先生嘅呢一首歌，希望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唱俾佢聽。咁啊，當時就不停去聽呢首歌，咁結果就錄低咗呢一首歌俾佢聽，咁佢好感動。咁我覺得即係結果佢離開咗呢個世界，咁但我覺得都做到一件事，令到佢即係覺得開心。咁我覺得音樂就係咁樣樣，有時好多嘢解釋唔到，可能你聽一首你中意聽嘅音樂就已經好足夠同埋好開心。就係呢首歌，
0: 特別係 Danny 嘅歌，同埋鄭國江嘅歌，好多好多都有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包括呢一首《凝望》。
3: 不斷默默地綻放，

一首感人的 Danny 歌曲，郑国江写词，陈百强作曲，歌名叫做《凝望》。我哋还有一小时的2000名歌在重聚，新闻后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月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同

0: 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中国大熊猫平平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獨立反興奮劑組織國際檢查機構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賽後驗出禁用物質，被臨時禁賽，有最終結果前不得參加今屆亞運會其餘比賽、訓練或相關活動。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東約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喎？
8: 手榴弹啊！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人生路上有几多风景，有几多风雨，但无论有啲咩经历，真正嘅友情就好似我哋心入面嘅星光一样，永远照耀住我哋。曾经陪我走过高山低谷嘅朋友，

细心谂下，咁多年嚟，总会有一啲朋友喺你身边，陪你笑，陪你喊。呢份情谊唔会因为时间而变淡，反而会因为各种嘅经历而变得更加深厚。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嘅朋友，系因为佢哋令到我哋嘅生命变。

0: 到咗11:09嘅时间，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我哋已经不知不觉咧就唱咗两个小时，其实都觉得好快，同埋咧觉得好似唉，仲好多歌未唱啊！我就想佢又唱多啲，佢又唱多啲，因为我哋有三个嘉宾喎，今日分别咧就系彭嘉丽啦
1: ，Hello，
0: 系啦，同埋阿 Chris 啦，魏嘉信同埋。包包啊，包大人啊，包姓光嘅，咁咧，人多咧就有另外一種感覺嘅，就是、四個人咧唔一定要開台嘅，嚇、啊、就要開張圓嘅台，一人揸住個麥可以傾下偈，唱下歌，咁呢啲咧即係都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做嘅，因為以前咧就當然冇咁好器材咧，差唔多每個週末咧都會去一個即係唱民歌嘅朋友嘅公司。因为屋企就好难嘅，以前住得好逼噶嘛。咁佢嗰个文哥朋友咧就系做设计嗰啲嘅，咁佢已经出嚟做嘢，咁所以咧就大个啲，咁就可以去个公司坐喺个地毡嗰度咧可以唱。即系呢好都属于啲，我哋好多地方咧摄来摄去。我自己一个人唱咧就喺后楼梯，后楼梯即太平门后边，咁咧就冇人会骚扰到啦。
1: 有回音啊，好听。
0: 系啦，哇！你诶讲得啱啦，嗰、
1: 啊
0: 那个回音我直情好 miss 啊！我直情，你知唔知我直情发梦啊？即系唔系发梦，即系我真系想做，即系以前冇兴嗰啲快速录音嘅。咁然后咧录啲真嘅声音，有啲人去教堂嗰度录噶噃，特登噶噃。
1: 系啊。
0: 咁但系我好想翻去我嘅旧居嘅后楼梯嗰度录一首。
1: 好，
0: 一定会咁样做。因为嗰阵我系唔需要乐队嘅，一个吉他。就在后楼梯那里就有一些很漂亮的怀旧的回音。跟住落嚟咧，我要我每一日咧都会同一个嘉宾咧，每一次都会合唱一首。头先我好像未同阿 Chris 合唱过噃，啊，我同阿包包又唱咗啦，啊，同阿 Angela 又唱咗啦。咁咧呢只歌都好啱你嘅，因为你系律师嚟噶嘛，成日即系要有一个字咧，真系好紧要。虽然咧。你哋就要睇 contract， 系咪？即系一定要有，即系揸住个 contract 嚟打官司噶嘛。
2: 系，
0: 但系我就相信，因为我系好传统嘅中国人嚟嘅，一个字嘅啫，就系 contract。究竟呢个信字咧，即系大家，譬如我两个朋友吓讲咗一啲嘢，你信我信 ，OK， 握下手，咁样当可唔可以上庭嘅咧？
2: 其实呢个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君子协定啦。
0: 系。
2: 冇事嘅时候就冇事，
0: 系
2: 有事嘅时候就太迟。
0: 哦，即系上庭都，譬如话verbal 嘅 promise，
2: 口头承诺系有
0: 嘅。
2: 咁但系究竟有几难或者几容易去证明呢一样嘢，先至系个困难点？
0: 系要周边啲人，
2: 系
0: 好似一班人买六合彩嗰单嘢，全世界都话系啊，咁咧就多数个官信唔信？
2: 系啦，冇证据，
0: 冇证据，但系个官信咁得唔得咧？
2: 对于我哋证明俾佢睇，真系有歧视。就算有口头承诺，你都要去证明，你点样证明有呢个口头嘅承诺？
0: 哦，咁但系有成，譬如佢有佢成班同事有成十几人嘅，个个都系异口同声，系啊咁样嘅，
2: 所以咪导致到而家个事态发展到系好唔明朗啦，
0: 仲未明朗噶，哦系，
1: 其实如果系人性嘅咩嗰啲，
2: 其实问我系咪职业啦，咁我一定话乜嘢都签啦，即系有时大家就觉得即系叫做拍。
0: 系啦，系啦，应该嘅，因为拗起上嚟真系好难断定。不过我哋好庆幸，即系如果能够识得啲朋友或者系做一啲事，系凭呢个字嘅一个信字。嗱，我而家就要将呢个信字咧加于喺个律师身上，睇下可唔可以改变到你。
2: 同埋，如果呢首歌可以同你合唱咧，由细到大我同爸爸喺收音机听你嘅时候，我今日可以同我爸爸讲。我可以同你一起合唱呢首歌，唱俾佢听。
0: 好在你
2: 好有意义。
0: 好在你唔同阿爷讲。你信先啦。

0: 奋斗呢个字要唱长啲，因为我哋喺现实生活里面奋斗系要长嘅，吓唔可以短，唔可以一次算，永远奋斗落去。呢只歌咧真系鼓励咗无数无数咁多人啊！当年系我哋香港嘅原作嚟嘅，就唔系将日本歌嚟改嘅。呢只好特别，日本嗰个阿信的故事咧，佢冇主题曲嘅。但系呢一只咧就系林敏仪作咗之后，郑国江老师再写一个字信啊。OK， 我哋信就得噶啦。我哋信我哋啲歌曲咧可以直至到永远嘅，我就信啊。唔知你信唔信啊？咁啊，啊你都信啊 ？OK， 啊律师唔知即系佢虽然信，但系佢都要。都要有封信就签了字，
1: 俾啲证据，
0: 要做证据。
2: 反而我想起呢一首歌咧，因为我叫魏家信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所有人见到我都会提起阿信的故事。
0: 真系啊，咁啱啊！
2: 就望住我系咪好中意屋企拖地噶？即系阿信喺个故事里边
0: 系啊，抹地。
2: 所以呢一首歌系好触动到我嘅。
0: 系，真系家信添啊，仲要系。哦，真系呢、這个就是当年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嘅日子啦，
2: 系
0: 就日本嘅配音片集，系鼓励咗好多人嘅，系好好嘅。跟住落嚟咧，都系合唱歌 Angela， 你拣咗一首同阿包包合唱，
1: 系啊，
0: 跟住咩歌咧？
1: 呢首歌阿巴大人好似。未听过之前，
0: 唔出奇啊！
3: 我听
0: 佢唱英文歌噶嘛，佢胡呢个即系戴顶帽唱个胡须佬揸吉他嗰啲，系啦。呢只无言的结局咧，曾经咧就喺卡拉 OK， 即系卡拉 OK 里边啊，好流行嘅。因为嗰个国语版啦，
1: 系
0: 流行到咧就，所以后来有个广东版嘅。
1: 嗯，
0: 咁主唱人咧就叫欧瑞强，同埋黄宝恩。
1: 系
0: 啦，佢呢香港就比较少记得，但大陆内地嗰啲人好知道我哋有呢个版本。但系咧就唔系好想唱，因为嗰日咧我喺顺德开演唱会啦，咁佢其中一个即系行内人啦，咁同埋好重要嘅即系唱又识唱歌噶，啊我哋曾经咧我拣错歌，拣咩歌啊？就系拣无言的结局啦，啊咁啊几时唱啊？佢咧就係嗰個演唱會咧，就係順德嘅好大型嘅演唱會，就請啲葉倩文做嘉賓喎。哇，好犀利啦！真係喎，葉倩文喎，同佢合唱喎，即係同呢個人合唱喎，呢個嚇。咁啊，唱咯，有咩有隻歌咁 hit 咪好啦？唔係啊，唱完之後咧就真係佢哋嗰个成个城市咧变咗一个小嘅单位，啊俾人哋吞食咗，唔系吞食，即系你知咧嗰啲城市咧，佢会间来间去嘅，本来系一个市区，即系一个市嘅地位，变咗而家变咗个区嘅地位啫，即系缩细咗。最后呢只歌就叫无言的结局，佢唉唔再唱了。但系今晚我哋唔惊，因为唔系最后一只歌。我哋唱完之后呢个节目都唔会执嘅，应该唔会。
1: 我哋有时都系嘅，做 show 咧拣歌都有啲难度。
0: 系啊，好紧要啊，好紧要噶。你尤其是人哋喜庆嗰啲啦，
1: 系
0: 啊，你千祈唔好。即系如果你讲起又讲咧，讲英文歌好多噶话，啊包包英文歌咧，好多人咧就即系千祈唔好误会，有个 wedding 嗰个字咧，你哋就唱啦。
3: 啱
0: 嘅，有啲歌咧就叫做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咁你哇其实好伤心嘅，即系因为咧人哋结婚啊，不过爱人不是我，系果婷嘅，咁你仲喺个家哇嗰度唱，你真系搞乜嘢？
1: 呢只我由细听到大，我妈咪成日唱
0: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啊嘛，系啊 Julia Rogers 系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咁就千祈唔好搞呢只。OK， 好呢只叫做无言的结局，系非常之开心嘅结局。
1: 系。

0: 部數咁多人咧喺個卡拉 OK 嗰度合唱啊，男女對唱嘅一隻好出名嘅、好流行嘅歌曲。我諗可能你哋嘅以前嘅中年好聲音比賽，唔知道有冇人唱過啊？都冇啊，冇啊，都有冇啊？精彩㗎！呢隻歌好有好有力量。
1: 我頭先見到阿包蛋企喺度唱咯，我即刻盡我嘅力，跟住我有少少而家有氣血壓。
0: 佢慣咗企喺度唱，佢 busking 多啊嘛，成日都
2: 坐喺度好難唱㗎。
0: 咁但係無言的結局，頭先我講個故事就唔使咁驚嘅，即係唔係話做事咧唱親呢隻歌就會啊有影射，唔會嘅。其實咧佢講無言的結局好簡單啫，即失戀咯，又係咁咧，一失戀就係冇無言的結局啦，咁啊梗係完啦。咁所以咧，我跟住落嚟呢隻歌咧，就講就叫做世界末日，其實好簡單，又係失戀，佢就覺得係 the end of the world， 覺得嘅啫。即係我呢隻英文歌嚟，化解咗你頭先嗰啲詛咒嚇，即係哇，唱完就唔好啦。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陳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又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一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翻嚟以前，你应该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啦。十一点差唔多到四十分添。我系 Albert Lam 欧瑞强，我哋今日有三位特别嘉宾，分别系彭嘉丽啦
1: ，Hello，
0: 又有魏嘉顺啦
2: ，Hello，
0: 阿 Chris， 仲有鲍胜光
3: ，Hello，
0: 鲍大人，咁佢哋咧都系。同呢個中年好聲音有淵源啦，係啊 ，Angela 彭嘉麗咧就係佢哋嘅導師，嚇、咁啊 Chris 咧就入咗你個組啊，
1: 話
0: 一組組嘅你哋以前，
1: 係我哋分組。
0: 我想問咧，呢啲組係佢顯派，因為你揀啦，抑或點樣嘅？
1: 我哋係要話俾大家聽，係我哋揀嘅。
0: OK， 幾好啊呢、這個答案，係、嚇。好識形容啊，我明曬即刻嚇。咁應該是這樣的，因為這個不是一個音樂的 competition 那麼簡單，
1: 都是一個真人 show 的，
0: 是一個真人 show 的、要很多這些情節啊、環節啊、去潤飾它，這樣才好看、每一樣東西都有個故事在這裡、所以呢一開始的時候呢就比如我們未給燈之前呢，因為沒有人會給燈的老師的，那麼老師和個學生不如、即入了你的組啦、示範一下先，咁啊 warm up 一下咧，咁嘅比賽咧佢定好多
1: cross over 呀，
0: 系啦，當年你嗰組嗰個參賽者叫做魏嘉順啊 ，Chris，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有一隻全香港人都好熟悉嘅歌叫做《明星》，有四个版本都系原唱，张玛丽、陈丽丝、叶德娴，仲有 Leslie 张国荣嘅怀念版，佢喺个选美会上边演唱《明星》。

呢只歌叫做《明星》，我哋记起好多人都会记住我。第一个就系黄沾佢写嘅，其实佢系写俾张玛丽，因为张玛丽系为佳艺电视一个剧集唱呢一只主题曲，跟住陈丽丝再重唱，跟住有大家更熟悉嘅叶德娴。头先呢个感觉就系张国荣嘅怀念版。Thank you, Chris。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阿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为我们歌唱？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很难得的，因为我通常都记不到那么多东西记不到那么多歌词，竟然将你这首歌一轮嘴的歌名呢

0: 都讲晒出嚟。咁啊，虽然咧系原本嘅国语嚟，但系呢个精彩地咧就系、国语照搬一句。然后全部改咗，系啊，潘老师吓，潘伟元老师。
1: 其实第一个版本系冇咗呢一句嘅，
0: 系咩？
1: 系啊，潘老师系将呢一首歌改咗做叫做知不知，即系知不知得得得得得咁样。
0: 哦，系。
1: 跟住我嗰阵时咧就系新人啦，咁我成日都即系唔敢出声。咁但系因为呢一只歌咧，我实在系好想保留呢一句国语，所以我就即系同公司提出咗，就希望再填一个版本。
0: 哦，就咁样填一个版本之后咧，就正系一唱咗呢个版本就即刻嘅流行啦。咁啊，原本好似系吴宗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吴宗宪就系台湾嘅诗仪兼歌手啊。咁啊，呢一只即系当年啊潘伟元老师，佢真系老师嚟嘅。佢教书啊，咁啊写咗呢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继续听二千靓歌，再重聚，仲未走啦？时间真系差唔多啦，要特别多谢三位啊 ，Angela、Chris 同埋爸爸，
2: 多谢，
1: 多谢，
0: 多谢晒。愿随我入梦。

0: Good night, everybody. 晚安。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3: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公司表示已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的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的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6.1度、东经12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而家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9: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1: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2: I'm Nikki, a swimmer.
13: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每个星期在 Music Angel Angela 都会想一个题目跟大家谈的，很多时候都跟爱情有关。今晚这个题目呢，可圈可点啦，即也都可以是跟爱情有关，也都可以是跟你身边的人有关。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身边会有一些人，特别是年长了之后呢，他会成日很喜欢讲一些说话去抬高自己，然后贬低你。嗱，佢唔覺噶嚇，不過大前提係佢唔知道自己做緊呢件事，佢覺得自己只係喺度説教，只係喺度點醒你，只係喺度話俾你聽啊邊條路好行啲，只係喺度話俾你聽，而佢經驗，而佢年紀，佢大過你，佢講俾你聽佢知道嘅嘢。咁但係好多時咧，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個語氣啊，講嘅方法啊，或者個內容咧，其實都喺度貶低緊你嘅。先想一想这一种情况，这一种 scenario， 你有没有遇过，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难答一点，因为很多时候这一种人他不知道自己讲出来的说话是有多伤人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这贬低你，或者令到你在这受委屈。这一种的不自觉，他才会将这句说话讲得出口的嘛。

嚟自卫兰嘅呢一首旧作品《就算世界无童话》，跟住有一首经典合唱歌。方力申加上有邓丽欣，《我的最爱》。嗱，头先讲呢一啲人咧，即系会讲啲说话，令到你感觉好委屈咧。有阵时咧，又唔关佢想教你嘢事嘅，而系一段关系淡咗。

0: 会厮守。
1: 当一段关系淡咗嘅时候，对方对你讲嘅嘢开始唔客气，开始语气重，开始冇咗昔日嘅温柔，当初嘅甜蜜。于是乎，佢讲嘅每一句说话都会令你觉得好难受，但系佢不自知、不自觉，佢就系咁样会冲口而出讲一啲好伤人嘅说话，那个语气嗰、那个。

杨千嬅嘅曾几何时，曾几何时你哋讲嘢好甜啊，曾几何时你哋好 sweet， 句句都就住对方，咁但系关系耐咗之后，正所谓唔知自己语气重咗嘅嘢，讲出嚟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好似都带有态度，带有敌意。

经历过呢一啲啦，即系一段关系行耐咗之后，永远唔会好声好气同对方讲嘢。唔知系嚟自乜嘢，好似有种怨恨同埋有种情绪喺嗰个说话里面。

嚟自陈雅伦嘅随便坐。系啊，关系耐咗就会咁样。正所谓对对方唔客气，有阵时细个都成日讲噶嘛，即系对屋企人嗰个语气永远都系重啲啊，嫌佢烦啊，啰嗦啊，唔礼貌。你对住出面啲人咧，喺公司啊，对朋友啊，屋企楼下个看更啊，你都会态度好啲噶嘛。唉，唔知点解咧，就对一啲佢最熟嘅人咧，那个态度就最衰嘅。咁然后即係喺关系里面耐咗呢，就会有呢一种呼呼喝喝嘅事情发生啦。咁当然自己都有发生过啦。然后呢，我会有好多嘅感受。

郑欣宜，由佢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配角》。跟住揾嚟有经典中嘅经典，有头节嘅《爱很简单》。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的悟空。刚才讲到，当你的情人和你拍拖耐了，对你的语气很差，我说我有很多的感受。我发觉细个的时候呢，你会偏向于 OK 啦，不紧要啦，互相忍让啦，体谅啦，想经营一段关系或者长久一点的关系都是要磨合和要接受对方的脾气啦。会的，细个真的会有少少觉得忍辱负重的，就算对方很多的态度你是不可以接受。去了现在这个年纪呢，又同年纪有关喎，原来你真係唔会委屈自己。可能因为个人有返咁上一大啦，社会经验好足够啦，你嘅经济基础啦，你个人嘅性格啦，你会选择未必去咁委屈囉。好多时会因为对方一句语气重咗，而你会选择去嬲啊，或者慢慢喺度用緊自己心里面嗰个扣分仔。有阵时未必一下子会因为佢一句半句说话而选择分开，但系确实嘅，即系有一个扣分制度喺度噶嘛。当件事扣到零分咯，咁咪行开咯。咁呢个包容有几耐咧？呢、这个分数可以扣几多咧？由100分开始计起，定系10分开始计起倒数咧？我想你心里面最清楚，你可以忍受几多呢一啲嘅冷言冷语，或者系好倔嘅说话。

无体言等你等到我心痛，即我深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把尺，你会一路计算住呢段关系嗰个分数同埋寿命。就系意思细个嘅时候咧，个容忍度高好多。而家大个咗，唔系好接受到人哋对自己嘅唔礼貌嘅。我唔知系咪真系成熟咗啦，即你有翻即细个咧，好似俾人话咧都。O K 嘅，但系大个咗咧，唔系好接受到嗰、那个自尊心，唔知系咪强咗好多。所以当身边嗰个人常常唔礼貌去对待自己嘅时候，你会开始磨蚀嗰段关系嘅同时，亦都慢慢谂，咦？点解我要咁委屈同埋忍辱负重咧？

用祖儿的绝音。我会觉得当然啦，即系既然对方出现咗同自己有咁样嘅问题，系咪应该同对方讲下咧？但系我谂已经去咗个年纪，你会选择唔？

选择唔同对方讲，喂，你语气好差啊！我谂系因为活到咁上下年纪，你好知道对一个人嘅基本尊重同埋礼貌，你其实系唔需要提佢嘅，系咪啊？即系由细到大。即系我谂你幼稚园已经老师开始教你对人要有礼貌，态度要好，系嘛？点解去到呢一个年纪，活咗半世人，仲要教你点样同你嘅伴侣讲嘢呢？我深信你唔会唔知道，可能真系感情淡咗，对对方多咗份厌恶，定系真系唔客气？

先听过 Sammy 郑秀文嘅《不要惊动爱情》，刚刚呢一首咧系王菲嘅《但愿人长久》，接住揾嚟有佢嘅声音，张敬轩。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次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疏散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韦尔福德。报道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报道又引述英国警方消息，指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经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事件已经得到控制。警方说，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不过警方未透露拘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有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

0: 风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首八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break 有稳定的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后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昨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6: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搵呢咁样？
7: 手榴炸弹喎！
6: 我开始开个 keep 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统治，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9: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9: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9: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9: 今晚九点半，
8: 港台电视31。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槟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是啊，讲句说话好听啲，关系都会变好啲。如果你一路选择对对方粗声粗气，刻意要讲一啲难听嘅说话，其实唔知为咗乜嘅，可能内心有种恨啩，或者因为自卑心，所以要讲一啲说话攻击对方，抬高自己，贬低人哋。其实冇，你就喺度磨灭紧呢段关系。如果呢个系你心里面想发生嘅事情，咁啊恭喜你啦，因为真系可以成功，令对方对呢一段关系或者对你去扣分。如果呢个唔系你嘅目的，咁请你讲每一句说话之前，都谂下对方嘅感受。呢一个系你爱嘅人，呢一个系你身边嗰位，点解你要咁样同佢讲嘢咧？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

头先讲过喺经历呢一啲伴侣冷言冷语嘅情况之下，我系有好多感受，其中一种感受嚟得都几强烈，就系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周慧敏《孤单的心痛》。

0: 真系会有孤单嘅感觉吗？
1: 系啊，仲要系孤单加心痛添。
0: 讲真噶，即系当一个你好爱嘅人，但系永远喺言语上面，好似要去攻击你啦。我唔知有心定冇意，但系嗰个过程里面，你系觉得孤单，因为明明嗰个人系同你并肩作战，一路向前行嘅人。佢嘅每一句 attack 你嘅说话，你都摆喺心里面，一直去扣分，然后你会越嚟越觉得，咦？我同呢个人系咪真系可以走埋落去？系咪真系可以去到最后？我系咪可以一直咁样容忍佢对我嘅不礼貌，对我嘅不尊重啊？人越大就会越谂得多。

个有林峰，是一套电视剧《再生缘》的片尾曲《记得忘记》。刚刚听过这一首 Eason 陈奕迅《不如不见》，然后找来有 Fiona 薛凯琪的《麦当娜》一吻。这一首歌之后回来啦，最后半个钟的 Music Enjoy。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知佢都系叫 Angela， 许静允别为我好，成日都喺度谂究竟有咩位啦？即系两个相爱嘅人啊，不断要喺言语上面攻击对方，令到呢一段关系磨蚀到不能自拔，即系已经系完全挽救唔到嘅阶段，跟住就要分开。唔系净系自身嘅经历啦，都见到好多情侣一耐咗咧，对对方系单单打打，对出面啲朋友好好噶，讲嘢咧好客气啊，好温柔啊，但系永远对自己个另一半咧，讲嘢就好差啦，语气好差啦。甚至乎我觉得最伤害嘅咧，就系喺一班朋友嘅时候，你要喺众人面前去讲一啲说话，去令到对方难受。咁当然好希望对方系知道，即系唔知道应该话，即系冇心啦。如果对方系有心，其实都真系几 evil。咁你就真系要认真谂下，系咪其实应该仲要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咧？

同嘅洗醋。好好反省下自己段关系入面有冇做到呢一个坏角色，做一个成日恶言相向嘅人。有嘅话谂下点解，系因为唔再相爱，系因为讨厌对方，系因为要贬低对方，系因为自卑，系因为乜嘢？若果其实冇原因，你都唔想嘅，你都好中意呢个人，不如一齐学识好好说话。人生有好多嘢要学，活到老学到老啊嘛。人越大越要学识点样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说话。讲嘢占咗人生好大部分，若果唔识得好好去倾偈，好好去沟通，最后呢，所有关系都会失败。

得曾经都觉得好难堪，系朋友问过我，点解佢对你讲嘢个态度咁差嘅，或者佢会点解会用呢一句说话去话你嘅，即系当然系一啲不能接受嘅字眼啦吓。当下净系感觉好难堪，我亦都唔记得我点样答我呢位朋友。我只可以笑一笑，一笑而过。但其实个心咧系 hurt 嘅，即系觉得点解个咁爱你嘅人会咁样对你？然后你就会再反问自己，点解要喺埋一齐？

听过有 Jenny 李杏毅嘅《月球下的人》，啱呢一首咧系 Beyond 嘅《喜欢你》，然后揾嚟有一首旧歌，嚟自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有冇咁夸张啊？系咪要重新学过点讲嘢啊？其实系噶。当你如果不断俾人哋误会，你好倔，你个态度唔好嘅时候，就

0: 成日都好尊重、好 respect 噶，啲老夫老妻出到嚟都系相敬如宾，对对方极度尊重、极度温柔、极度礼貌嘅一啲 couple。我觉得除咗反映咗佢哋关系好好之外，亦都系双方嘅个人修为好好，好识尊重人。我谂呢个同教养都有关系。如果你惯性同一个人同人哋讲嘢系好冇礼貌嘅话，其实，我想这个跟成长背景可能都有关系。但愿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真的对你说话都永远那么温柔，永远爱着你的人。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大

草蜢之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 Angela， 下星期再见大家。揾到有许志安嘅眼前一亮，同大家讲声晚安 ，Good night。希望大家瞓个好觉，听日再先至好好审视自己嗰段关系啦。瞓醒先倾啦，要倾都要好好地倾。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天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球手。他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

0: 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嘅凌晨2: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又到咗我哋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战场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由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预备咗4个小时嘅音乐，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听歌。当然一开始嘅时候会有啲嘅新嘅作品要介绍俾你，等着听啦噃。

0: this. Let's go.
1: 过去嘅中秋节嘅时候，可能都唔会感觉到过到啲乜嘢嘅公众假期，因为中秋节公众假期系星期六啊。好多嘅朋友可能星期六都本身都已经放紧假啦，除非你自制一个长周末俾自己，又或者嚟紧呢个星期你已经可能自制咗一啲嘅长周末啦，因为喺中间又会有一日国庆日嘅日子。所以呢个星期应该都会过得轻松。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由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s。

香港乐坛嘅生力军，几位年轻嘅小伙子组成嘅 Spot， 全新嘅作品 Bang。

接住佢都系乐坛嘅生力军之一，而且出道嘅时候好大阵仗咁有一个嘅发布会啊，个签名会系一个签约仪式啊，嚟自 Eason 嘅。

嚟自陈奕迅嘅公司，呢、這个新人名字叫做 Kali。Yeah, that's how we move。有自己作曲填词，加上演绎嘅 That's how we move。眨下眼，佢已经再唔系新人，差唔多可以系师姐级嘞噃。

你觉唔觉已经进入师姐阶级啊？佢系 Gigi 严明熙，拜拜拜。

0: 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79%。
1: 愿我一生
0: 听佢有郑紫棋洗脑歌。

是英国一个嘅选秀节目，亦都组合咗呢一班嘅男孩子。December 10th 有呢首《Us Against the World》。2:29嘅《最轻谈》，请唱《不夜天》，由 Aska 张慈豪。

有鸡先定有蛋先呢？可能是因为在搜寻器那里搜寻过这首作品，所以在串流平台又会弹出新泽师兄一些不同的片段出来，可以看回年轻时的梁朝伟、张曼玉，除了说他们年轻之外，还发现他们刻骨伶仃。

可能你都发现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你小个的时候都有一段的时间夏天尤其是晒得非常之黑的，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又好像晒不回那么黑的。听有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凌晨2:36的最轻谈战唱不夜天，由杜丽莎真爱。

一首相对冷门嘅作品，嚟自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做音乐节目嘅时候，都经常会播呢首作品。而家介绍俾你，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可以当一首新歌咁去听过。张小文，《你我和世界都变了》，之前带俾你嚟自卫兰嘅《不可一世》。凌晨2:4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黎明。及时拥抱。

黎明的及时拥抱之后有陈慧琳薰衣草。9月28号星期一的凌晨2点55分在迎接3点钟的新闻之前带给你陈奕迅。有陈奕迅这首绵绵。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警方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到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忧虑。他感谢警方和武装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有成效的，有显著的成效。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行动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表示，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尔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

0: 島以東大約是2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指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亦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係81%。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有时听歌都带俾你一啲清凉感觉，尤其是呢一期早晚都有少少清凉，不过日头依然系炎热。听日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开始第二个小时轻谈，正唱不夜天，先嚟有周慧敏嘅《最爱》，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凌晨嘅3:1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彭玲、小婉儿。

嘅小玩意之后带俾你，佢系郑中基，星光伴我心。3:22，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接住有卢孝音，喜欢恋爱。

之前听过有萧敬腾《梦一场》，啱啱带俾你嚟自张敬轩嘅《不舍也为爱》。4:39，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继续星期一嘅凌晨，轻谈浅唱不夜天，有陈柏宇，你们我们。

四点五十分，听过有伍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仲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接住带俾你梁汉文。

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王杰同埋林忆莲，温柔的你。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千唱不夜天，仲有啲嘅精彩作品等紧你去收听。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

0: 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可能因为自己细个嘅时候听一啲通宵音乐节目，或者音乐节目嘅时候一啲嘅习惯，感觉上通宵音乐节目嘅话，有翻啲英文歌好似先至系啱数。9月28号星期一嘅清晨5:10，继续庆谈正常不夜天，讲紧带俾你嚟自 Elton John《Your Song》。

5:13听嘅陈百强，没法可续缘。接住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听着郑伊健的只会因你唱，还有周柏豪老少平安。9月28日星期一的清晨5:25，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千丈不夜天，我是刘佩龙。刚刚听过来自草蜢我们。5:25，室内温度29度，湿度81%。接着带给你周深好风起。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手，心踏不负。

之前带俾你古巨基，你是阳光空气。5:34，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由张信哲。爱如潮水。

今日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清晨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81%。星期一是开工的日子，不过可能你会攞埋几日的假期，制造自己的一个长周末都未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恭喜你先。不过其实如果你要开工都不紧要，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国庆的假期，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轻松一口气。

听日谭咏麟的小珊瑚，时间是5:51。谭咏麟之后有张国荣，想你。

虽然话早晚都有少少嘅秋意，但系可能喺日头嘅时候依然感觉到非常之酷热。不过今日可能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番。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3度，而喺国庆日放假嗰日咧，仲会系阳光充沛，同埋日间仍然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湿度81%。时间系5:56，刚刚听过嚟自张国荣嘅《想你》。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 ，Vicky 会先同你打声招呼。而喺20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清唱不夜天，会有 Benji。刘宝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许冠杰嘅《铁塔灵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

貓被順利轉運至亞特蘭大動物園，會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常規檢疫隔離。貓經降落之後，中美雙方獸醫和飼養員聯合檢查，兩隻大熊貓健康狀況良好，中方獸醫與飼養員將住院三個月，照顧兩隻大熊貓渡過隔離檢疫期，開展適應與行為訓練，幫助呢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表示，將會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話，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多月的適應期之後，同遊客正式見面。英國警方在當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經被美軍用於打擊伊朗的空軍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們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反恐探員表示，警方事前接獲線報，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車輛似乎駛向位於英格蘭西部的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門說，目前正處於調查的初期階段，正與各夥伴密切協作了解事件具體情況，難相信事態已經受到控制。警方又說，在爆炸品處理小組檢查涉案車輛期間，基地周圍設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區，附近鄉村85戶居民被疏散，武裝警員在現場巡邏。塞爾維亞總統武涉奇於當地星期日提交辭呈，辭去總統職務。根據之前宣布，他將會競選下屆政府總理。根據塞爾維亞憲法和總統法，總統向國民議會議長提交書面辭呈。辭呈送達國民議會之後，任期於當日終止，無需經國民議會或者議長批准。總統辭職之後，國民議會的議長將會代行總統職權，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並需於這三個月內宣布舉行總統選舉。武涉奇於2017年4月當選總統，2022年5月連任。根據塞爾維亞憲法，總統任期五年，可以連任一次。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洲段，而平均每日有大約1170人到訪，是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點至到下午兩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都沒有出現擠擁的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經滿了。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

0: 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9月28号，农历嘅8月18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会不会有阵时都会觉得，身边好像太多声音，甚至乎是觉得声音很复杂、很纷扰。假设真的有这些时候的话，是时候要提醒你，需要为自己找回一份的平静。这份的平静找到之后，我们就能够重新提起劲，面对所有事。

0: 早晨，早晨，6:13，听过有嚟自林子祥，我以你自豪。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9月28日嘅天气预测。今日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即系10月1日嘅时间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酷热噶。本周后期咧，云量就会较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相信大家喺过去嘅几日咧，都会有唔同嘅中秋节嘅庆祝活动啦。你又去到边度咧？咁原来全国各地咧都举行咗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嘅，希望咧可以俾市民沉浸喺浓厚嘅节日气氛，感受下中华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相信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中秋庆祝活动咧，大家都了解到噶啦。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下，究竟喺我哋国内有其他嘅城市有啲咩活动呢？好似喺海南省嘅三亚市咧，原来有超过20个嘅国际游客咧，佢哋聚埋一齐去做啲咩啊？制作月饼。喺制作月饼嘅同时咧，都了解下究竟呢个传统节日嘅历史系点样呢？亦都有分享各个文化当中嘅家庭传统嘅。

团聚时刻是怎样，互相分享了解一下啦。咁喺广东省嘅深圳市里面咧，都有一场沙头角鱼灯舞表演，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鱼灯舞咧，其实系传承咗300年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咧，系深圳市嗰边都会有沙头角嘅鱼灯舞表演，为中秋庆典咧系添上一啲嘅诗意。我都睇过一次，系好好睇嘅。咁除咗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咧，相信大家咧都食咗好多嘅月饼噶啦。咁啊，翻翻嚟香港啊，原来喺饮食集团里面咧，都有其中一间咧系喺今年连续第18年举办呢一个月饼盒回收计划。咁大家咧只需要由而家开始啦，咁就可以喺全港嘅唔同嘅回收点有454个，咁有商场啦、公营又或者私营嘅屋苑啦，甚至乎系一啲商业大厦咧，都可以回收呢啲嘅月饼铁盒又或者系纸盒噶。咁你只需要攞佢嘅铁盒啦，又或者纸盒啦，去到指定嘅商场回收点嘅话，去回收嘅话咧，佢系会有机会派发餐饮电子优惠券俾你噶。咁啊，希望可以鼓励大家，我哋要环保回收。食完啲月饼个罐啊、纸盒啊，就唔好咁样抌咗佢。咁食完月饼，当然就系要做下运动啦。咁喺运动方面咧，见到原来有本港嘅机构调查报告指出啊，去年全港嘅健身中心场地咧系创咗历年嘅新高，当中24小时嘅健身室数量咧系自2018年起大幅上升，去到旧年嘅289间。咁睇嚟咧，大家都将运动啦、健康啦，都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埋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啦。咁当然系好事啦。咁所以都要提下大家啦，中秋节过后开心完啦，又食完月饼、食完团年饭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咁做运动当然就系配合一啲快歌啦。所以在今朝星期一的早上，在这个时间6:18，找来一些快歌送给大家，亦都要叫醒你，要起身啊。

快歌点止一首啊，6:21啊这个时间。继续有轻快的歌曲送给大家。

0: 6:25啊，有冇想跟住一齐唱呢？听过有嚟自 Sammy 嘅《荧光粉红》，之后有嚟自黎明嘅《眼睛上旅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首先要问下你，是不是你都觉得有阵时在职场上面好难同同事做朋友嘅咧？认为喺同事之间唔会有

0: 真心噶。不过最近就有一名嘅港漂打工仔分享，喺网上面分享咗，有一日翻到公司，发现咗台上面有人静静鸡放咗一啲药喺上面，仲附上一张手写嘅字条，令到佢觉得内心即刻暖到爆炸。佢真系咁样形容，暖到爆炸。咁原来咧就系佢有同事发现到佢，好似有几声嘅咳，于是咧就决定啊，知道佢应该唔熟悉我哋香港啲嘅药物噶啦，惊佢买错，于是咧就买咗几款嘅药摆喺台面上面，仲写俾佢话俾佢知，咳就食呢只，头痛就食呢只啦。所以你话咧喺职场里面都有好朋友噶。
1: 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你今日又愿唔愿意喺职场里面发放正能量嗰个呢？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群星的旧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

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指出。

0: 抗範圍擴大，雙方都加強了長程打擊力度。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指革命衛隊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捕獲一艘正執行間諜任務的美國無人潛航器。聲明強調，霍爾木茲海峽處於封鎖狀態，將持續並果斷應對這條戰略水道內的危險活動以及未經授權的航行行為。美方暫時未回應事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說，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时候6:34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啦，当然咧亦都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啦。咁啊，早上嘅时候点少得咧？有我哋两个嘅声音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今日朝头早发现咗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咁样就话到咧，而家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屋邨啦，当佢哋要洗嗰个大厦嘅水缸嘅时候咧。咁佢哋嗰個做法係點咧？就要將工友咧就掉到落去水缸入邊咧，就進行清潔嘅。即係你聽到掉落去，其實都危險啦，係咪？都危險啦。咁啊，而家有好多工友就只係需要咧，就用一個遙控器就可以解決咗佢呢個問題啦。
2: 咦，咁犀
1: 利？係啊，冇錯啊，佢就可以咧，就係用呢個遙控器去到操控呢一個嘅機械人啊。

0: 即系啲发明咧，其实系好嘅，因为真
1: 有冇名嘅佢今次呢、這
0: 个机械人
1: 系啊，
0: 个机械人有冇名？等我望一望
1: 先。我有阵时都会几期待佢哋
0: 洗水缸机械人。
1: 哦，
0: 系啊，呢、這个洗水缸机械人咧，都系我哋自己本港研制嘅、就系房屋署、房屋局啦，同埋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咁啊，佢哋嗰阵时喺2004年嘅时间啦，咁啊，即系一齐就签咗个备忘录，咁啊一齐研发呢、這、一个。其实上年就已经有面世过噶啦，呢、這个洗水缸机械人。不过咧就喺今年五月开始啊，咁啊就会喺呢一个譬如满东村啊、海盈村啊、利尧村咧就试用嘅。咁、所以咧都发觉嗰个成效又真系唔错嘅吓。咁啊，其实去到今年嘅四月咧，都已经咧就原来研发到去到第四代噶咯。系啊，原来研发到第四代，
1: 整鸡咁样。
0: 系啊，一般嗰啲机械人咧，佢就即系可能会做一啲清洗啦，高压清洗啦，真空吸取、消毒喷洒，咁啊，仲有一啲就
1: 系
0: 两栖自主导航系统。咩叫两栖？即系水陆咯，即系水陆两路咯。咁佢就可以系啊，可以喺个水下低25米嗰度咧，都可以收到呢个无线电嘅。25米，因为通常水咧就比较上难接收啲。嗰啲波段啊，嗰啲频谱嘅信息比较上难嘅，咁但佢都一样可以收得到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即系大厦嘅水缸污糟咁，梗系麻烦啦，成栋街坊都喺度饮紧嗰啲水或者用紧嗰啲水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哋就发明咗呢一个啦。呢、這、一个叫做洗水缸机器人啦，喺日内瓦嘅国际发明展嗰度咧，系攞到金奖噶。系啊，
1: 发扬光大喎、
0: 哦。系啊，系真系叻仔噶。咁而家咧，佢哋话到咧，攞咗金奖啦。咁啊，新加坡、韩国同埋中东等等咧，其实都有啲业界人士咧，就想同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咧就合作。
1: 嗯，
0: 系啦、啊，系咪合作呢个洗水缸机械人咧？我就唔知道。
1: 嗯，
0: 但系起码合作先。
1: 嗯，
0: 即系觉得呢一个嘅研发中心咧，佢哋嗰个主意好好。同埋佢哋嗰个思维亦都好出色，咁先攞金奖嘛。即系佢系因应住唔同嘅环境。我成日都话，我哋叻嘅原因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嚿嘢出嚟，而系我哋懂得我哋嘅脑袋去到改变我哋嘅思维，因应住唔同嘅场合同埋环境咧，就可以做出唔同嘅发明品啦。
1: 嗯，即系有调动嘅。
0: 系啊，即系灵活咯。其实简单啲嚟讲，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咁啊，今次攞咗呢个金奖啦，除咗我哋自己。叫做惠及我哋好多嘅市民街坊之外咧，咁、当然亦都令到我哋香港嘅发明咧，真系叫又打响名堂，
1: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啊！头先咧6:30之前，阿 Vicky 开始播啲合唱歌啦、所以即刻咧就转咗阵，
1: 系
0: 转咗阵咧就揾嚟佢哋嘅作品，由细到大都一齐听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六点四十三分的时间先看看天气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啦。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仍然酷热噶。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真的有几阵骤雨啊。我见到我个杯入边都有啲水。
2: 哦、你要解释点解你个杯有水，杯又梗系有水啦，听众。
1: 因为我个杯喺上个星期尾嘅时候留低咗喺停车场嗰度，
2: 所以喺个露天停车场。
1: 头先喺停车场执翻我个杯，好彩冇人攞啫，我洗干净咗噶啦吓。好啦，咁啊，朝头早如果想起身嘅话咧，有啲咩好办法咧？教闹钟啦。有睡眠專家咧喺晨光百科入邊咧就見到啦，佢哋就指出啊，其實最有效令到自己訓練自然醒嘅方法咧，有幾個絕招嘅。第一、就係靠晨光，即係靠日光，我哋都係日光。咁啊，日光曬多嚟就最容易醒嘅。咁啊，亦都話到咧，琴日每一日咧大致上相同嘅時間瞓覺同埋起身，其實亦都可以將瞓覺练成一个嘅习惯，咁就朝头早就可以即系、就是、好啲，同埋当然最好就系减少手机先啦，呢、這个第一啦。咁另外就系创造一个睡眠嘅友善环境，令到你身边嘅环境真系好啱瞓觉，
2: 放松
1: 啲窗帘又够黑嘅，吓、這、呢个咧都系可以令到你提升睡眠质素，以及可以训练你准时起身嘅方法，同埋叫做俾自己多少少耐性。咁我哋當然要調整下自己嗰個嘅作息啦。瞓覺唔係話一個開關咁就可以訓練得到，有陣時都係要靠我哋日積月累，我哋每一日啊肯準時做一樣嘅嘢，練到我哋嘅身體咧，亦都會準時去到運作。咁樣咧，咁就可以練成咗你自己一個好好嘅睡眠嘅習慣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就應該要諗一諗自己瞓覺嘅時候有冇跟翻呢一类型嘅次序。如果有阵时瞓觉嘅时候俾人打乱咗，例如、Vicky 去睇《冇火龙》，两点几先瞓嘅，打乱咗啦咁样，咁应该咧就要揾翻自己嘅节奏。例如就唔好谂住啊，第二日我瞓晏啲咯，咁就唔好啦。都系要同样时间起身，然后你夜晚又同样时间瞓觉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即刻改变得到自己嗰个嘅睡眠习惯，
2: 作息时间
1: 系啦，咁啊，所以呢啲嘅方法咧，都系希望俾晨早听心机嘅听众咧，就可以度落袋啦。
2: 系
1: 点样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准时起身嘅朋友啦吓？

0: 一首作品《从不喜欢孤单一个》，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今集咧都系有星期一嘅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3: 早晨。
2: 喺、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眉毛啦，讲咗少少点样画好自己堂眉。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好多人讲咧，一画眉咧就会显老，甚至系画完之后咧会好恶啊。最大原因系啲乜嘢？点样可以避开呢一啲嘅陷阱咧？
3: 嗱，如果你眉峰太尖，或者个角度太实正啊，咁你会感觉会恶形恶相啲嘅，系啦，因为其实最基本三点啦，我假设听众们系知嘅，即系眉头、眉峰同眉尾，即系三点啦咁样。咁同埋眉色太深，即系你仲深过你本身嘅头发颜色咧，多数都会显有啲气场感好强。
2: 嗯，
3: 系啦，即系会比较老啲啦。
2: 但如果我本身个头发好黑，咁我冇可能摆个灰色落去噶。
3: 正常你应该用灰色眉笔都
2: 啊，系啊，系啊，即系唔使用黑色啦。
3: 系啦，咁视乎翻你嘅眉毛嘅浓密度啦。即系如果本身。

0: 你嘅眉毛濃密度或者眉毛堆疊得太多，會令到個眉毛嘅顏色會深咗嘅。眉毛堆疊得太多，所以你應該去修剪嘅厚度，好似剪頭髮咁樣咯。你太厚就會深色咗啦。咁所以你應該正常修眉，除咗你去掹之外咧，你仲要剃，仲要剪，係啊，所以就比較複雜啲嘅。咁所以你就應該用翻淺過髮色嘅眉毛顏色去畫，去咁樣去做啦。咁同埋如果你眉毛太長咧，太耷咧，都會太老嘅。
1: 哦，反而係耷會老，
0: 即係你嘅眉尾嗰最尾嗰點，低過你嘅眉頭，
1: 少啲咁樣畫出嚟喎，真係。
0: 即係有時會畫太長，之後最尾嗰點係低啲。
1: 哎呀，唔小心畫低咗。
0: 係啦，畫低咗，咁你望落去就好似格格不入，或者有啲老氣嘅感覺。
1: 可能係因為個視覺上面咧，好似塊面都掉咗落嚟啊，都有影響。咁所以盡量就個眉尾唔好低過眉頭啦。
0: 係啦，咦，聰明我學到嘢。
1: 係啊，
0: 係啦。
1: 咁仲有啲咩 tips 咧？
0: 咁同埋我覺得，如果咧正常啦，頭先都講到三點呢方面啦。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就係眉頭盡量眉尾嗰點盡量唔好低過個眉頭啦。比例上面咧有一個叫做黃金比例嘅。
1: 哦，
0: 就係類似就係話我哋垂直鼻翼。對上一條直線就係個眉頭，之後可能我哋外眼角對上一條直線咧就係個眉峰。
1: Okay.
0: 但我自己覺得啦，真心呢個係一個你本身係一個好 perfect 嘅面型五官比例、黃金比例。我覺得難啲嘅，即係你話，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你呢個係好傳統嘅教科書嘅方法，
1: 好似張柏芝咁樣先可以用到咯。
0: 可以，我又唔開名，只不過你要好破好傳統咯。但你要破格地，其實而家太多資訊、太多潮流。我如果假設用經驗嚟講咧，你嘅髮際線同你嘅眉尾嘅距離啦，或者你本身額頭個髮際線同你眉嘅最頂嗰條線嘅距離，你都可以影響到成條眉。所以就話點解話畫眉好有主觀嘅感覺，就係咁講啦。但係點樣畫得自然咧？頭先都上個星期都有講過你嘅面型分析啦，你之後你要點樣去判斷個眉嘅粗幼嘅程度啦，咁。我頭先應該可以補充一點，就係你個粗油程度應該咧係正常，你出街嘅妝容咧，我覺得唔好加粗加油，唔好去修改係最好嘅，因為有時你本身技術唔夠嘅時候，你會覺得好奇怪。
1: 原來咁。
0: 係啦，咁同埋你前提要修眉啦，同埋你嘅產品都好緊要。
1: 講產品之前，我都想問一下，咁你頭先話眉峰咧，每個人都因應翻你嘅髮際線啦、額頭嘅長短啦，都好唔同嘅。咁究竟我點樣將我個眉峰揾翻出嚟咧？
0: 即係如果假設你嘅眉峰太淺咧，其實你五官會集中咗嘅，視覺效果全部都係視覺效果，你會集中咗嘅。但係你眉峰擺厚咗咧，其實你成個五官會拉闊咗，即係擘開咗。
1: 咁咪好咗咯？
0: 就根據係啦，擘開咗。
1: 哦，即根據翻你本身可能眼睛咧，如果黐得太近就可以擘開啲啦。
0: 即本身你本身嘅五官好集中嘅，
1: 哦，
0: 即本身好集中，咁你應該正常視覺效果，你應該用你嘅化妝技巧將你嘅五官拉翻遠啲咁樣。
1: 明白。
0: 所以你嘅眉峰嘅前後係影響到大家望你嘅感覺。
1: 哦
0: 系啦，即刻又望一望
1: 镜。咁如果我啱啱好又唔系好阔，又唔系好集中，
0: 所以你即刻可以去试下，即系点样个眉峰画前啲，同埋你眉峰嗰一点，同埋你眉尾嘅长度都影响到你个效果嘅。咁如果假设你本身咧呢、這个云睛位咧好窄咧，
1: 云睛哦，原来呢个叫云睛位，
0: 是是
1: 太阳穴嗰个位
0: 系咪叫
1: 云
0: 睛啊？呢个
1: 我呢个真系唔知道、
0: 啊。云睛位，咁如果假设你画得太长咧，太窄咧系有个比例又唔啱。
1: 会点啊？如果画得
0: 太
1: 窄
0: 嘅时候咧，你块面就会。呢、這個位置嘅比例
1: 凹咗，
0: 除非你個眼妝好長，係、
1: 哦、
0: 啦。咁所以你好多學問，即係講緊你個比例點樣啦，你個眉即係眉峰去到眉尾嗰一點嘅長度，一條斜線啦，去到眼角嘅位置啦、再拉上去咧，應該係你正常眉峰位置、眉尾嘅位置嚟，應該多多少少會好睇。
1: 好啊，翻去有事。
0: 但女仔有個好處就係你嘅頭髮、你嘅陰啊，
1: 佢遮住咗，
0: 佢遮住咗咧，其實就冇乜大問題、
1: 嗯。
0: 所以我哋都要有時幫客人做造型嘅時候，咁你個頭髮會入流。啲刘海落嚟啊，会遮到啊，咁样。
1: 知道，好啊。咁如果本身咧眉毛稀疏啦，或者眉毛形状唔算太靓嘅朋友仔啦，有冇啲急救嘅方法令到眉毛睇落浓密啲或者整齐啲咧？
0: 咁又要牵涉翻少少产品啦，因为产品最基本有我哋眉粉啦、眉笔啦。教之前咧可以讲，眉粉咧系应该本身你眉毛好浓密嘅时候咧，你用眉粉去填补眉与眉之间、
1: 哦，填窿窿，
0: 填窿窿。眉笔咧系画一个形状。
1: 哦
0: 做出嚟嘅效果會實正啲嘅，眉粉就會淡身啲啦，自然啲啦咁樣。點樣去運用呢？根據翻你嘅眉嘅濃密程度，濃密程度就係因根據翻你有冇收眉， 眉毛與眉毛之間的密度和有沒有重疊了，重疊意思你很厚的眉毛就會重疊了，就會深色了。剛才也說了

0: 你話好稀疏嘅時候，即係好淺色啦。咁正常應該咧，我建議咧就應該用眉粉，你可以輕補翻啲窿先，或者你用眉筆去勾勒翻你本身想要嘅眉形出嚟。所以你條眉好靚噶，個形狀好靚嘅，係啦。咁勾勒翻個眉形之後咧，你先用眉粉去填色，好似填色遊戲咁填。
1: 哦，我真係冇兩個一齊用喎，有時候太懶惰，直接用眉筆畫曬。
0: 如果你本身技巧 OK 咧，或者眉個產品 OK， 你熟能生巧，你本身用到咧就 OK 啦。
1: 嗯，
0: 系啦。
1: 同埋画眉嗰阵时咧，千祈唔可以好似油颜色咁啊，要顺住啲眉毛咧一根一根咁样画噶。
0: 嗱，以前嘅方法咧就会填色游戏咁样嘅，就填满晒佢嘅。咁呢个方法冇话唔啱，只不过你用错咗产品去填咧就会好实色。如果你用眉粉去填咧，正常就唔会好夸张嘅。但系而家都兴一啲。無流感啊，野生眉咧、
1: 啊，
0: 真
1: 係
0: 用
1: 條條咁畫、啊，
0: 真係用筆狀，佢哋嘅筆咧唔係坊間買到嗰啲筆，係真係要一塊片咁樣
1: 嘅。知道，
0: 你就要
1: 見過
0: 畫一條條嘅野生感覺，即係模仿緊個眉毛生長嘅感覺出嚟、
1: 啊。
0: 我哋可以畫翻一條條出嚟、啊、以前係冇呢啲㗎。
1: 嚇、啊，係啊，我以為不嬲都係咁
0: 畫。你打開二十年以前嘅化妝書係冇呢啲嘢。
1: 哦，就填窿窿有顏色。
0: 就永遠填窿窿，因為我哋以往的方法都会是根据日式或者欧美式系多啲，欧美方法，但系而家越嚟越趋向就可能韩系啊或者自然感觉多啲咧，其实大家集咗唔同国家嘅感觉咧、就开始唔同嘅方法去做出嚟。
1: 嗯，明白。咁如果系眉 gel 嘅话咧，因为我都试过嘅，有啲时候咧会想用野生眉咁样嘅感觉啦，就会喺个眉头上面用嗰啲透明嘅 gel，、令到佢分明啲，根根咁样去上面突翻出嚟。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好方法啦？
0: 嗱，如果用透明眉 gel 咧，其实就我都建议大家用，因为你有时嘅眉毛会长得就系冇收、啊，或者你收完之后佢都耷咗落嚟咧，你可以 gel 翻上去嘅、
1: 啊。
0: 或者你头先呢个方法咧，去眉头度 gel 翻上去咧，做翻一根根野生眉出嚟都可以，但系视乎翻你眉头嘅眉毛嘅数量啦。咁、但系如果本身有啲人用染色嘅染眉膏咧，我自己都试过，你本身好浅色头发。但你想染翻條眉，你用一次性即係呢啲染眉膏去染啊、因為你落妝就冇噶啦嘛。你染完之後咧，你眉毛與眉毛之間咧，你包裹住一個顏色咧，其實你望落去係仲更加濃。即係本身你條眉毛係呢個色嘅，你染咗金色佢，你發覺染出嚟咧，金色咧係一撇金色。
1: 係啦，我試過一次，錯手，
0: 好誇張，
1: 用咗棕色，但係都好深色。
0: 係啦。因為它重疊了很多金色、深色、所以就建議你要收回薄身條眉、所以我都建議透明的眉妝是方便大家使用的、
1: 好啊，多謝阿東的貼士啦，那我們下個星期就再繼續談下去啦， Thank you，
0: 拜拜。
2: 咁下个星期又可以再继续留意住星期一早上嘅职场 KOL 啦，都会有阿东讲下啲化妆嘅。转头咧就会分头广播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早上十点钟陪住各位听众。转头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过渡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

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之後，同遊客正式見面。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和破邊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點到下午2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的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說，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济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

0: 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濟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塞爾維亞總統武涉奇在當地星期日提交辭呈，辭去總統職務。根據之前宣布，他將競選下屆政府總理。根據塞爾維亞憲法及總統法，總統向國民議會議長提交書面辭呈，辭呈送達國民議會後，任期在當日終止，無需經國民議會或議長批准。總統辭職之後，國民議會議長將代行總統職權，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並需要在這三個月內宣布舉行總統選舉。武涉奇在2017年4月當選總統，2022年5月連任。根據塞爾維亞憲法，總統任期5年，可以連任一次。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2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仍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4: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5: 佢都 good 噶。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交通天文台。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嘅咧就系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
2: 早晨，早晨，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2: 早晨，
1: 早晨。咁啊，喺交通组方面，你今日都派咗一员嘅猛将，
2: 哇！
1: 入咗嚟
2: 咩啊？
1: 猛将点解哇一声？
2: 代表厉害，
1: 厉害，代表厉害嘅系啦。呢一员嘅猛将，佢拥有一件好神奇嘅法器。
2: 眼睛
1: 是千里眼，它可以看通香港所有的交通路面，然后
2: 状况是怎样，
1: 是将即时的交通实况告诉我们知道，它对眼现在闪闪发亮，是又是哇好撑眼啊，对眼、
2: 哎、
1: 这位就是早晨阿Mon。
3: 嗨，我是阿Mon。
1: 你好阿Mon。哇，即是金睛火眼喎、
3: 啊、
1: 你今日。
3: 是啊，冇错，因为放完两日假啦嘛。好精神啊而家。
1: 喂，咁啱啦，星期一嘅早上呢，咁可以用金睛火眼。同各位聽眾咧睇睇出邊嘅交通情況。
3: 係啦，咁咧同大家跟進翻先啦。較早前葵涌大連排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就係位置就係近住嘉定路已經取消咗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紅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理工大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咁路面情况喺翻新界区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线湾回旋处是多车的，龙尾去到维新村。咁仲有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的。咁仲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啦，就系、是、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而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啊。
1: 大致上都可以啦，早上嘅时候星期一。大家都仲係懵懵鬆鬆，可能今日朝頭早會有少少倦意，點解啊？
2: 因為中秋節玩得太開心，
1: 中秋節玩得太開心都唔緊要，原來仲有個追月，
2: 唔係同埋因為中秋節咧，你唔會。晏昼或者朝头早出都会嘅，但系你好多时候因为要上月系夜晚啊嘛，咁、就变相会夜瞓咗咯。
1: 系，
2: 系咪？
1: 中秋节如果出去玩嘅话，都系出去夜晚玩噶啦。咁、
3: 啊、
1: 但系你冇月光嘅点成事咧？
2: 系
1: 咧，
3: 系咪？好靓喎，最近
1: 好靓。
3: 系啊，我星期六嗰日喺度放工都影到个月亮好光。
1: 哦、你星期六都翻工，又话休息咗两日，
3: 翻几个钟啫。都当放假，
1: 都当放假，系啊，真系好靓，即系无论系盈月啦、上月啦，同埋追月三部曲咧，都系月光都好完美演绎咗。
2: 不过喺今年嘅中秋节咧，都有新闻讲到咧，最圆最大嘅月亮原来系寻晚啊，系、啊，即系十七嘅时候。
1: 最圆应该系十六嘅深夜，十七嘅凌晨。
2: 系啦，即系十
1: 系啦。系啦，系啦，
2: 中间嗰个。
1: 中间嗰个
3: 好睇到添。
1: 所以追月嘅时候咧，挨夜少少嗰个就应该系最
2: 最靓最圆，
1: 都好光啊！不过真系个月光又冇乜云咧。
3: 系啊，天气好啊，
1: 天气好啊，所以今年希望大家都系赏心乐事，玩得开心，系啦。咁但系。攰就冇办法啦，啊老板就体谅下啦，系啦。
3: 因为过几日有放假，
2: 攰咧。
1: 系、哦，可能老板自己都自己都做前锋啊。
2: 互相体谅下啦。
1: 系啦，系休息下啦，大家啱紧有阵时玩下嘛。因为我哋都冇乜长假，暑假过咗之后，
2: 嗯，
1: 系咪？咁你难得。即系礼拜，即系有中秋节礼拜六日咁样，咪抵俾大家玩下咯。
3: 系啦，同埋十一月都冇假放啦。
1: 哎呀，
3: 唉，
1: 自制假期
3: 唔鼓励咯。
1: 咁自制假期可以礼拜六日嘅时候，可能轻松两日一夜，去下离岛啊、大湾区啊，咁其实都开心嘅。
3: 系，
2: 不过只要努力工作，好快就到十二月噶啦。
3: 冇错，
1: 哇，跟住又一扎啦，
2: 系啊，
1: 连续一年又一年咯。哇！
3: 好快啊，时间好快一年，
1: 系咯。
3: 上年先同阿 Didi 食完饭，今年又年尾咯。
1: 寻晚先食完开年饭咁样，
3: 系咯，真系好快，时间过得。
1: 系讲得太多啦，我哋系讲咗交通资讯先。
3: 系啦，咁咧运输署咧系早排咧就批出咗全港首个连接高铁西九龙站同埋机场快线九龙站嘅自动驾驶车辆嘅先导牌照。
1: 嗯，记得。
3: 系啦，

0: 咁今次咧，佢嗰個測試項目咧，咁就總共就有四架嘅自動駕駛私家車啦。咁佢嘅測試路線咧係會經呢個會民道、佐敦道同埋亞翔道呢幾個地方嘅。咁佢呢啲所有嘅測試車輛咧，都係會貼住呢個車輛嘅先導自動車標籤。
1: 係。
0: 咁同埋咧，佢幾好嘅喎，即係咧，因為佢而家仲試緊啊嘛。咁佢個車入邊咧都會設備呢個操控員嘅喎，即係喺一個
1: 仲 有駕駛者喺度嘅。
0: 系，即系佢后备咁样咯，即系有咩事，
1: 佢就企，唔系坐喺度，
0: 系啊，
1: 睇住副计得唔得咁样，
2: 系啦，住咯，
0: 即系有啲咩危险啊，突然间有意外，佢都可以即时
1: 有啲咩事
0: 啊嘛
1: ，manual 咁样咯，
0: 系啦，冇错。咁佢咧，佢不过呢个系唔载客住嘅喺呢个首阶段，系啦。咁佢就话出年啊，港铁同埋机管局嘅目标就会话系出年第二季就会正式推出载客同埋运载行李嘅自动车服务噶啦。咁到时大家可能经过都可以试下呢啲服务咁样啦。
1: 可以啊，我想啊，
2: 我想体验啊。
1: 其实我仲未坐过咧，就系嗰啲无人驾驶嘅车
0: 啊，我都想坐。
1: 系啦，即系个感觉系点？嗰种得唔得嘅咧？佢，哎呀。喂，转啊，佢又真系转，停，佢又真系停，即系个心自己驾驶嘅时候咧，都会咁噶嘛。
2: 即系谂好多嘢。
1: 即系譬如自己就算坐朋友车咧、如果个朋友辣啲嘅都，喂，俾你，即系都忍唔住，系啦。
2: 咁就系时候提提你。
1: 所以如果坐朋友车最好就坐后边。
2: 我系想提你要多啲信任。
1: 哦，有啊，有啊。
0: 但系对于即系一啲比较，
1: 都唔系最紧要。
0: 即系可能啱啱新攞牌嘅朋友嚟讲，我会有啲惊咯。即系我坐喺佢哋后面，我会宁愿
1: 即
0: 系
1: Jessica 嗰啲咁样嘛，系嘛？
0: 哇嗱，你唔可以咁。
2: 指名道姓嘅你，
0: 我已經攞咗幾年牌噶啦，咁
1: 啊係喎，佢幾年噶咯，你又真係扮得佢好似喎。
0: 你唔好咁話我噶，趁佢放假模仿佢先，佢應該
2: 好似
0: 到
1: 嚇。咁啊啱嘅，不過如果呢一類型嘅佢遲啲真係有得即係載人或者載有功能啦，咁樣載貨啊咁嘢都好啦，佢前面又會有個牌喺度咧，咁啊安心好多。即係見到佢係咁智能嘅話，其實都係要我哋都要接受，即係我自己都同自己講嘅。咁科技真係一日千里啦，咁我都要接受呢啲新事物，唔好再成日喺度同個機器講你俾力咁樣就唔使嘅，都要相信佢。
2: 係啊
1: ，OK 嘅。
2: 相信去設計佢背後嗰個嘅工作人員，
1: 同埋做咗好多測試噶嘛，其實人哋真係做咗好多測試嘅。
0: 同埋我諗可以即係加開嗰啲班次咯，即係可以運得多啲貨或者載得多啲人，即係就唔使話次次都要等可能15分鐘或者20分鐘，其實對於香港嚟講，係咪都算要等得耐㗎？即係如果有呢啲無人駕駛嘅即係自動嘅車咁樣啦，咁就我諗成個運輸系統會發達，即係話繁榮。係
1: 啊，梗係啦，所以成日都話最不確定性嘅咧都係人為因素。即係譬如之前喺美國嗰度都有個人即係彈出彈入嗰架車咧，嗰架即係自動車咁樣，咁都呢啲咪就係人為因素咯，呢啲就係、是、咁，所以就唔好咁多呢啲咯，大家就享受嗰、那個即係叫做唔係駕駛樂趣，係享受嗰個坐車嘅樂趣。
0: 係
1: 我哋坐上去，淨係撳輸入個地址，佢就去到啦。其實你諗下幾方便，係咪？真係好方便喎、
0: 啊！同埋佢而家好醒嘅咧，就係佢會 detect 到邊度係塞車，咁佢會即刻改路線。係
1: 啊，會自己避啊嘛。同埋你諗下，譬如如果去機場嘅，我有一架今日車，咁我去機場如果我自己駕駛嘅，咁我要、我仲要泊車喎。咁、我又唔想泊車咁貴，係咪先？咁於是乎咧，我就同佢你自己翻屋企咁樣，因為佢自己翻屋企
0: 喎。好好
1: 啊，
0: 慳翻嗰個錢喎、
1: 啊，係啊係啊，咁佢、電車又平喎、
0: 啊，喂幾好喎、啊，
1: 咁
0: 冇賴啲人，
1: 佢送咗我去機場之後，嗱你乖啲自己翻屋企啦嚇，咁啊 goodbye， 佢哋自己翻咗屋企啦
2: ，goodbye， 可能
1: girl 嚟嘅咧，是但啦，睇我點設定嘅啫呢啲，
2: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科技嗱，我哋淨係諗到一個佢帶俾我哋一啲快樂，同埋方便啦，
2: 所以唔需要話淨係睇呢樣嘢係一個擔心嘅嘢，
0: 係啦，
1: 咁社會上停車場都慳咗啦，已經個個拍翻自己嘅旗。
2: 幾好，
1: 幾好啊，係啊！
2: 跟住差唔多時間就教佢，我譬如6點放工，即係平時咁樣，5點開始出門口啦，係
1: 啦，
2: 就喺門口等我，
0: 塞車嘅時間，
1: 係啊，仲可以過嚟接我啊，接完我之後佢仲可以出去幫。 幫手兜一兜客咁樣幾好啊！
2: 幾好，我諗你都覺得開心。
1: 唔該曬阿Mon先，我睇睇天氣啦。
2: 我睇下天氣啦。咁啊，今日部分時間早晚部分時間咧係多雲嘅，有一兩陣嘅驟雨啊。日間咧係大致天晴以及係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咁大家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1%，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係屬於低嘅水平嚟㗎。
1: 係啦，早上7:17啊，咁啊有晨光。

0: 晨光大学。
1: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2: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3: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2: 好，咁啊，周博士今日咧讲下自律人生嘅最后两集课程，其实咧就系关于啊呢个吸引力法则嘅。内容究竟系点咧？咁啊，依家坊间都好流行讲嗰个显化嘅道理。咁系咪心想就事成咧？点去操练？点去练习咧？咁交俾你去讲好嘛？嗯。
3: 好啊，唔該曬阿 O。早晨啊，今日咧就正如剛才阿 O 開場白講啦，就我哋講依十幾年都好流行呢個題目，就叫吸引力法則。並且依幾年咧，好多人講顯化喎。咩叫顯化咧？即係你嘅心係乜嘢咧，就會呈現咗咩出嚟。咁好多人就話：哇，有冇咁筍盤啊？點解六合彩我到而家都唔中咧？我買咗幾百期噶咯，我心諗好誠懇去諗噶喎，等等啊嚇。咁所以咧，我今日咧想深入少少，同大家講一講喺心理學嘅研究，關於個顯化啦，關於個吸引力嘅法則嘅。咁咧就其中有幾個好重要嘅研究，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两个研究。第一个咧就系呢个 Shelley Taylor 同埋 Leon Pine 佢一齐做嘅一个研究，佢就发现咧，原来你净系喺度心想咧，本身系唔足够令佢事成嘅，系仲需要一个重要步骤嘅。佢嘅研究系咁嘅，佢就当年咧揾咗一大班大学生吓，咁咧就等佢考试啦，咁就请呢班大学生就同佢讲吸引力法则啦，就系、你谂自己成绩好好，你相信自己成绩好，然后观赏成绩好好嘅图画，哇，有晒五感嘅，眼耳鼻舌身都觉得即系好正嘅，咁佢就吸引力法则经常讲啦，大家都可能听过啦。咁呢两班学生咧就真系去做呢个我叫观赏啦，即系想象力啦 ，visualization。一班咧就不断喺度谂啊，成绩好啊，成绩好啊，成绩好，而另一班咧除咗谂成绩好之外咧，加多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就好具体谂下佢会点温书啦，点坐低啦，点做笔记啦，点样每日嘅作息系点样啊？点样令到自己更加自律啦？遇到困难嘅时候，譬如病咗啊，啲人叫佢出去玩啊，或者情绪唔好，佢会点面对？系啦，咁啊，而睇呢两班嘅学生嘅结果咧，结果发觉咁明显系非常之即系差异性好大，就系纯粹只系观赏呢个成绩。即係好美滿成績嘅學生咧，相比於即係能夠觀賞埋成績好背後嗰個過程啊，具體嘅過程啦，並且有即係有步驟、有具體畫面點樣去跨越、點樣克服咧，即係後者啦，即係有埋具體畫面點克服困難嘅人嘅個成果係非常之好，係更好好多嘅。所以個研究佢就開始發現咗，咦係喎，原來如果你只係觀賞成果，即係停留喺成果個層次咧，可能係一廂情願喎，可能係孤芳自賞喎，可能係自以為是喎，自己係幻想嚟喎，嗰個唔係觀賞而係幻想。佢係觀賞同幻想之間嘅距離咧，我要好踏實去感受實際，唔單止係個目的地，唔單止係個終點，而係我一步一步點達到去呢個終點。嗱，因為呢個研究就引發咗另一位紐約大學嘅心理學教授啊 ，Gabriel Octagon 啊，佢就後來做咗個研究，並且提出一個理論叫心理對比。心理對比，佢就話點咧？佢好認同呢一個研究，然後自己再做研究咧，佢就發現咧，你真係想成功，無論嗰係感情關係、事業、婚姻、身體健康，咩成功都好啦嚇，你唔好淨係諗一個好圓滿嘅結果，因為人生會有好多衝擊噶嘛。你要真係睇下現實上，如果遇到一啲最常見嘅衝擊，有人潑冷水啊，有人攻擊你啊，有人嗌交啊，身體病咗啊，俾老闆炒魷魚啊，等等等等嘅時候，你會點面對？而唔係即係自我感覺良好，一遇到挫敗就冧曬咁樣。佢係真正成功嘅人咧，係好能夠面對挫敗，甚至喺順境嘅時候咧，佢能夠內心有一個預演咧、預期 rehearsal 啊。佢即使面對挫敗咧，佢會好清晰嘅。譬如我會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我會接納呢個成果，我會唔開心，但同時俾自己休息，俾自己靜一靜，唔會沉溺喺個唔開心裏邊。所以個紐約大學嘅心理學教授 Gabriel Octagon 咧，佢就發現咧，淨係想美，即係觀賞美好成果嘅人咧，好多時冇乜行動力嘅啫，自己呃自己氹自己開心啊，真係孤芳自賞啊。相反，能夠具體有埋個路。

0: 先好嘅，同埋遇到困難佢真係預演過，佢感受過點面對呢，呢啲人呢通常成功比率係更高好多嘅。咁所以啦，陣間仲有幾個步驟喎，陣間想帶大家做個練習喎。不過依刻我停一停先，講咗依樣嘅理論，阿歐你講得點啊？
1: 啊，我覺得咧真係唔係淨係諗啊，有實際行動緩衝咧，已經係好有 back up 喺後面啊。咁譬如咧，我自己嚟緊都想跑一個全馬喎，咁啊全馬拉松咁。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咧，跑步嘅嘢你練習先得噶嘛，你唔能夠就咁諗，或者買對靚跑鞋、靚嘅跑步衫咁樣。跟住就覺得自己跑得到啊，因為如果你力有不逮嘅話，唔量力而為咧，隨時命仔都冇埋啊！咁所以啊，究竟喺呢個例子入邊點樣可以應用得到呢？周博士，
0: 喂，呢個正喎、啊，我首先好支持你啊！我第一次知啊，識你咁耐啊，同你合作咗幾年，喂，原來你咁勁嘅，
1: 唔係我中意跑，同埋朝頭早起身起得早啊嘛，咁啊嘗試做呢啲叔叔嘅大叔嘅跑步旅程啊，依家係。
0: 好，欣賞你啦！阿歐係我哋依刻我心目中嘅示範單位啊 ，role model。好嗱，我哋就用呢個例子，好嘛？所有而家聽到呢個節目嘅朋友嗱，你又諗一個例子，阿歐啊講咗佢一個真實嘅例子啦，嗱，我支持阿歐啊嚇，我心裏邊絕對支持你，祝福你先啊！因為跑到全馬嗱，我就未有呢個能力，同時我覺得背後係嗰種生命力啦，嗰種滿足感啦，成功感啦，即係我 I make it， yes I can， 嗰種我可以做到啊！係好圓滿啊，好 fulfilling 啊，即係好有滿足感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特別我覺得最成功啊，我打岔講多句，另外一個研究做過咧，就係、是、真正令你成功，即係最能夠成功嘅人士咧，嗰樣嘢係唔係要有人俾咩金錢你啊、獎賞你、鼓勵你，咁、那個當然好啦。但係冇人俾錢你都做，嗰、那個就係你真正嘅夢想、真正嘅熱誠啦。咁所以咧，能夠揾翻自己嘅內心嗰團火咧，係好正嘅。咁為阿歐嚟講咧，依刻就係全馬。咁為聽眾中嘅你係乜嘢咧？可能係改善婚姻關係啦，可能同阿仔嘅關係啦，可能係喺你我身體你而家病緊，我希望盡快康復痊癒啦。嗱，不如我而家同我帶大家做一個觀賞三部曲啊，三部曲。咁我就特別係支持阿歐啊，我就用呢個跑全馬。呢、这個例子嚟講，首先我哋見到跑完全馬個完景圖啦。如果你哇有一日真係四日一 K 跑完咗，咁當然好一身體好似好攰，但好興奮，甚至好亢奮，成班朋友耶、yeah， 擁抱你，阿歐叻仔 ，well done， 欣賞你，咁自己都好感動嘅，自己都好感動嘅。咁我首先想大家觀賞呢個咁美麗嘅情況，譬如你同你嘅婚姻感情啦、家人關係改善啦，或者事業有成啦，揾到第一桶金啦，你突破咗你人生嘅樽頸啦，揾到好好工作啦，或者同團隊關係真係改善咗好多，一個好靚好靚咁嘅願景圖。嗱，三步驟，第一就是、先睇到你達標嗰個滿足感。有五感嘅喎，眼耳鼻舌身，即係聽到聲啦，聽到朋友同你歡呼啦，家人同你講 yes you can， 我愛你，多謝你做得好好，都話你得噶，欣賞你，即感受到嘅，有畫面嘅，即見到畫面，聽到聲音，身體有感覺嘅，好愉悅、好輕鬆嘅感覺。呢個第一步，見到一幅咁靚嘅圖畫，見到一幅咁靚嘅圖畫，然後第二啦，嗱唔係淨係喺度幻想喎。真係睇到喺個過程中，你會遇到啲咩挑戰呢？嗱，先睇你每日嘅操練啦。譬如 O 嘅例子，嗱，第一我鼓勵啊，將一對你準備跑嘅波鞋，長期擺喺門口，提醒自己嘅，即係唔覺意經過去廁所，你都會提一提自己 ，yes， 全馬。我話 oh yes I can 咁樣，即係呢個重要㗎，即係透過一啲少少嘅火，一個我哋叫 ritual 啦，禮儀啊，一個儀式感咧，係提醒緊自己，我話 oh 係值得成功嘅，我話 oh 係有能力跑到全馬，唔係要威，唔係要話認叻啊，唔係咁啊，而係我能夠達成我夢想啊。當我能夠 declare 我宣告我跑全馬做得到。我宣布我準時聽日約你三張，我能夠做得到。哇！咁我人生，我宣告我能夠有好嘅感情關係、好嘅家庭關係、好嘅親子關係，我都更容易做得到。我宣告我事業有成，都容易做得到。因為係講緊我嘅語言、我嘅心願同我嘅夢想之間嘅距離，我已經建立到一種橋梁啊，一個 bridging， 一個 bridge， 就係我懂得好踏實一步一步去建立。咁所以第二步嘅觀想就係諗下我嘅作息。我怎么会帮自己呢？譬如写几句金句。

0: 鏡全馬咁啊貼喺個房間啦，貼喺個銀包嗰度咧，貼喺一啲當眼嘅位置，就係、是、貼喺 office 我張台嘅側邊啦，即係連結我個夢想，唔再係情緒主導，唔再係別人目光主導。你中意我唔中意我唔係咁重要，最緊要我中意我自己。我阿 O 覺得我係值得被愛，我阿 O 覺得我係有價值，我阿 O 覺得我係值得成功。咁呢個第二步啊，第三步啦，就係剛才嗰兩個研究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嘅，就係、是、你唔好淨係諗成功啊，老細。你諗下，如果阿 O 你萬一你病咗，你感冒咁點啊？你嗰日夜瞓，第二朝話去跑步點知第二朝瞓遲咗點啊？咪你去練跑點？哇！隔離嗰個人勁得咁緊要嘅。你跑個圈，佢已經跑到第二個圈啦。你謝咗，你有焦慮咁點算啊？即係意思，即係觀賞一個實際你可能遇到。我剛才用 O 嘅例子，你可以遇到其他例子嘅，譬如屋企人潑冷水啊，你伴侶取笑你啊，你阿仔唔睬你啊，你老闆喺度話你喺度鬧你或者柄你啊，你甚至俾人 bully、俾人欺凌啊，咁你點先？你唔會放棄噶嘛？咁你實際感受一下，當面對挫敗，我係咪能夠沉得住啦？俾自己沉澱啦、接納啦、面對啦、反思啦、謙卑睇翻有咩值得進步啦，就依三部曲咁俾自己再去，得唔得啊？所以觀想唔係發白日夢，嗱好重要啊！吸引力法則，有啲人唔得咧，佢只係變成即係白口係咁噏啊，即係隨口噏當秘笈啊！即係睇到我而家喺邊度，我要去邊度，然後俾自己喺心靈上。真係有一個行為嘅指引規範喺心靈上先預演咗一次，好嗎？
1: 嗯，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

0: 貓被順利轉運至亞特蘭大動物園，會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常規檢疫隔離。包機降落之後，中美雙方獸醫和飼養員聯合檢查，兩隻大熊貓健康狀況良好。中方獸醫和飼養員將住院三個月，照顧兩隻大熊貓度過隔離檢疫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表示，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之後，與遊客正式見面。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點至下午兩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的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卫理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马会大楼，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九龙出口啦，而家都系车多噶，而大榄隧道九龙入口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呈祥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安秀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啦，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嘅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马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0: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9月28日7:39，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咧讲下国际赛期先啦。咁啊，国际赛期都爆冷，咁啊，德国啊唔够希腊去打，
1: 这个真系拗晒头啦。咁啊，不过而家都叫做啱啱开始咧，就高普咧就重新奖，唔系重新，即系又攞咗呢个德国
2: 攞咗瑞印啦，
1: 瑞印啦。咁啊，佢咧就用咗上次讲过，用咗得意嘅方法咧，就揾咗44位嘅德国嘅球员，
2: 系咯，
1: 吓咁啊分咗 A、B team， 但系唔系话 A 就代表系一队噶吓，两队都系一队嚟，佢喺入边咧就揾佢自己心目之中咧最理想嘅11人嚟嘅，
2: 系
1: 咁当然你话即系输俾希腊嘅话，我自己其实觉得咧。好坦白講，我唔係德國隊嘅球迷，但我都覺得唔收貨
2: 啊。係啊，
1: 即係你名帥喎、
0: 啊。又調翻轉頭，即係德國嘅球星，可能大家都數到幾粒出嚟啦。希臘嘅球星，大家未必數得到啊。籃球可能數得到咧，字母哥咁樣係嘛？即係所以呢個有啲差異。
1: 真係即係輸一球嘅話咧，即係代表其實佢連即係入人哋一球都入唔到啊。即係你輸2-1。咁可能都仲有系咪防线唔得啊？但系佢都有功力噶嘛。
2: 嗯、
1: 但系而家佢连前锋咧，佢都做唔到嘢。
2: 系啊，
1: 其实呢个数字系代表咗前锋做唔到嘢。
0: 咁啊难搞啲啦。咁但系即系有球队咧赢波，讲紧荷兰啦，荷兰豆啊 接 咗呢个塞尔维亚，我冇记错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国际赛期嘅，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有排玩国际赛期玩
1: 两、啊、
0: 两个礼拜噶。
1: 系啊，
0: 你大家期待嘅英超系讲紧10月中啊，10月8日、9日先翻嚟啊，睇一睇 schedule， 真系有啲时间。不过琴日最熱鬧，當然係入到去呢個球場入面睇中國香港隊啦。咁啊，東盟杯港隊嘅四粒咧就輕取老窩咁樣啦。咁啊，星期三咧就再對汶萊啊，出線再望啦。咁啊，大家又見到我哋昔日嘅主帥啦，安達臣啦。咁啊，安達臣show 自己依家帶嗰隊波出嚟嘅時候，全場香港隊嘅球迷都有拍手掌。我覺得都即係
1: 禮貌。
0: 几有风度，即系我哋有质素嘅球迷嚟啊嘛，即系慢慢开始学埋执垃圾噶啦，我觉得我哋做到噶呢一样嘢。咁当然交足功课啦，咁啊东盟杯第二级别嘅赛事咧就喺启德上演啦。琴日港队咧就4-0赢咗老窝咁样，啊星期三就对文莱啦。咁港队上半场咧孙铭谦咧13分钟咧已经搞掂啦，咁啊头锤破网啦，咁之后艾华顿啦，咁啊又抽射搞掂。咁啊，港队主帅卢比杜叔叔咧赛后就赞啊，好多唔同嘅球员啊都踢得好好，咁赢4-0系好有说服力嘅，咁啊应该

0: 赚啦，
1: 系啦，赢4-0真系嘅。咁你话一场波能够大手交易嘅话咧，肯定即系叫做开心嘅都系球迷啊。咁、入波入得多，咁真系大家都笑呵呵。咁你谂下，譬如好似又讲翻，如果国际赛期，譬如英格兰对呢一个嘅西班牙嗰场波啊，呢场波咧其实英格兰咧又唔系踢得差嘅，咁啊。咁當然即係大家都知道，最後都係西班牙贏咗啦，3-2啦。咁啊喺呢一場波入面都有好多足球評述員咧，佢哋亦都有講到就係話有講話英格蘭嘅水平都仲係差啲，人哋始終世界冠軍、歐洲冠軍咁樣講。咁但係戈頓嗰句説話咧，就大家都幾多嘅幾多朋友咧會有心思熟慮去做 deep 不 deep 佢到底嗰個話中語啊。咁啊，戈頓亦都話到，其實而家英格蘭係真係世界上可以同西班牙睇齊嘅一隊球隊。即系咁，当然佢讲咗句就系话，如果嗰球哈利简尼嗰个12码如果入咗嘅话，咁就我哋平手啦咁样。咁事实就真系事实嘅，即系其实老实讲，哈利简尼唔中意，其实都真系事实嚟嘅。嗰球佢射得太刁钻，佢就一射就射得上去上面个眉个位置，就弹翻落去就弹唔到入个网入边。
2: 呢、這个有少少心理质素啊，因为咧哈利简尼射12码咧，基本上10射9中啊，大家都知道啦。但系咧，好明顯佢個心入邊就係諗緊，喂，對西班牙，西班牙應該會 read 曬佢自己嘅數據啊、mind map 啊，類似嗰啲嘢咧。跟住點咧？跟住就射一個你估唔到，
1: 係，
2: 但係球迷都估唔到，佢自己都估唔到，係唔入嘅波咧就係。
1: 同埋佢射中間，即係中上嘅位置啦。哈利簡尼如果睇翻個數據，如果我冇記錯咧，佢係射向佢自己嘅左邊多啲嘅，左邊多啲嘅。咁但係佢，我亦都見到當其時嘅守門員咧。系扑咗一个，即系佢原本射个平时射开个方向，即系哈利简尼左边嘅。
2: 系啊，
1: 咁佢就射中间嘅话咧，咁其实个龙门真系扑空啦。
2: 点知
1: 就唔使扑嘅，原来嗰球波
2: 系啊，
1: 系啦、
2: 啊，狂抽又即系中眉啦，咁
1: 系啊，
2: 比较难搞啲啦。咁唔紧要嘅，我其实嗰轮我自己都一半认同噶。讲真，你话英格兰劲唔劲？咁梗系劲啊，即系前中后路基本上系最强嘅人马或者最贵嘅一啲人马都喺度。不过即係好想講就係究竟領隊帶唔帶得到啦。第二就係個合作啊，合唔合作得到咧？有陣時你唔好以為全部人都係踢英超，哇！你又踢阿仙奴，佢又踢曼聯，跟住嗰個又踢車路士，啊！成日好似對敵嘅時候好似練緊波，其實練波係練波咯，對敵係對敵咯，即係有少少唔同嘅。
1: 係啦，咁同埋即係戈頓都講咗一樣嘢啦，佢話自己去咗巴塞度踢波啦，咁都發現咗咧，的而且確即係西班牙人同英格蘭人其中一個最大分別係咩咧？就係對方咧嗰個盤扭嘅技術咧。得而且確咧係好出色嘅，咁但係佢話其實英格蘭應該就攞翻自己個風格嘅，即係一種譬如傳統式嘅強悍啲少少嘅，跟住可能有陣時會多啲咧就一啲好絕妙嘅長傳，用翻呢一種嘅傳統英式嘅方式嘅話，其實佢絕對係相信可以贏到西班牙嘅。
2: 英式風格有一個特別啦，即係譬如啲後防咧好中意。崩开你，成个人崩开你，跟住去做防守啦。咁另外就系、是、即系旧时就踢高 Q 大棍啦。咁依家就好少噶啦，就反而做啲转向传送啦。喂，不过讲到咧，即系英超咧，真系要讲呢件事，有机会发酵得好劲啊！即系同小白咧用多少时间讨论。咁啊，曼城咧个违规裁决咧出咗炉啦。咁啊，英国有媒体咧就呼吁咧班主应该立即卖盘。咁点解咧？曼城咧违反咗英超个财务规定啊？原来咧佢哋成日都系些些借借嘅，咁啊个内部电邮就显示啦，佢系赞助商啦，即系奥巴啦，即系阿巴尔啦，年度嘅承担咧只系有咧300万磅嘅，其余咧1200万磅咧都系要由其他嘅来源嚟支付啦。咁啊另一封嘅绝密电邮咧提到咧阿提哈德。航空嘅赞助咧，原先要有9900万磅噶，但系咧最后咧 ，Etihad 咧只系出咗咧800万磅嘅啫。喂，你争200万磅、哦，
1: 系
2: 啊，几夸张，200几万磅，你成队波真系唔系好够营运噶。咁啊，英超嘅班主违约咧，本来咧就要求咧，班主要以真诚啊，同埋诚信咧，同埋最高嘅专业操守去管理，但系曼城嘅高层咧，显然啊做唔到咁样。咁究竟啊，英超嘅赛会会逼令曼城咧停赛啊，定还是系斋罚款啦、啊，定还是系真系唔俾佢继续营运对球队咧？嗱，好夸张，如果唔俾营运咧？咁到時咧，因為係球隊班主同埋管理層叫做唔夠錢俾啊嘛，唔夠錢嘅時候咧， 咁可能夏蘭特要。

0: 卖，有传咧夏兰特咧就卖去皇马，皇马就
1: 都有传佢去巴塞嘅，其实
0: 系啊，但系咧佢如果夏兰特一走咧，就牵一发动全身啦。如果夏兰特真系走，即系琴日有啲球迷美好嘅故事啊，夏兰特走。跟住如果真係去巴塞或者去皇马，去皇马咁啦，皇马一定要卖走前面啲人啦，係咪先？咁卖走麦巴比，麦巴比传去阿仙奴喎，琴日吹得最劲嘅一个消息就係咁，所以我就一路听嘅时候，哇唔係话有咁劲嘅乾坤大挪移咁样，咁你点睇呢小白？其实
2: 我就第一样諗到嘅呢就係、是、哈兰特，如果冇记错佢係签咗一份超长嘅合约，
0: 係十年
2: 啦。是去到2034
0: 年，
2: 咁嗰陣時簽咗呢份合約嘅時候，嗰份合約亦都冇一個條款咧，就係話如果曼城咧係降班嘅話咧，咁佢係咪可以走啊？如果冇記錯，佢有律師講咗，佢冇呢條款㗎咁樣，咁即係代表其實如果佢落咗英冠嘅話咧。嗯，佢走唔走都其實我而家打咗個問號先，而家打咗問號，我唔知道佢係咪可以成功走到。咁當然你話英冠佢必會想踢啊。
0: 當然你第一個問號係究竟曼城係需要停擺啊，唔俾踢啊，定還是直接降落去甲聯或者冠聯啦、啊？
2: 因為咧呢、這個就睇下佢115項入邊咧，佢有114項咧就叫做即係成立咗啦。咁而家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當曼城呢一隊波佢而家面對緊嗰個裁決之前咧。其实佢仲有得上诉嘅，
0: 系
2: 佢仲有上诉嘅，咁佢肯定咧系会上诉噶啦，
0: 一定啊，系啊，咁啊肯定剩余啲钱点都要打埋呢个官司啦。
2: 咁佢呢场官司打几耐咧？我又唔敢讲喎。
0: 咁啊系，
2: 可能又打几年嘅，
0: 拖五年。咁到时夏兰特嗰、那个叫做佢嘅合约可能已经过咗一半，到时可能夏兰特唔系巅峰咁啊，你知球会有无情啦，
2: 系啦，
0: 到时我送走你咯。
2: 呢、這个咧就即系第一样要谂嘅，第二样咧就系睇佢嗰个叫做惩罚到底系点样啦。咁、有一啲外媒就话到啦，佢有机会咧就会褫夺佢即系之前嘅冠军啦，
0: 系，
2: 所以先至会数手指就数到咧就系、是、譬如曼联会多两个，利物浦咧多一个英超冠军咁样嘅，
0: 系啊，
2: 跟住系啦。
0: 呢个真系
2: 又多翻啦。
0: 其实呢个就我觉得网民嘅 FF，
2: 摩连奴都仲有一个喎。如果咁样，
0: 系啊，
2: 摩连奴都系英超冠军。
0: 理论就唔会咁样去褫夺翻嘅，但系你话相对罚钱或者即系扣分呢啲 punishment 就理论上就比较大机会发生。
2: 不过咧就 never say never 嘅。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仲有就系、是、有机会会扣80分啦。扣80分嘅话，咁佢就会面对住降班啦。
0: 哇，咁佢降班。嗰個 percentage 啊，即係我想講嗰個乘數效應，我唔好講乘數效應，我想講佢降班嘅 percentage 咪高過突然之間高過熱刺，嗰個熱刺好多。
2: 咁嗱，又係要講喎，咁可能到時熱刺上翻英超，可能幾年之後嘅事啦。
0: 哦，咁又係，
2: 係嘛？
0: 但係今季會唔會有呢個 punishment 咧？如果呢個今季
2: 都唔會今季咁快係嘛？
0: 如果係今季咧，
2: 你通常
0: 阿仙奴就真係攬手執個熱戰隊。嗱，呢個都係我自己作為球迷去幻想出嚟嘅劇情，即係大家都幻想啫。
2: 要講嗰啲咩法律程序咧，就需要時間嘅。
0: 喂，你有機會同阿大狀咪可以傾下呢一個議題，我都想聽下，即係喺法律界嘅人士點樣睇啊？曼城呢件事究竟係拖字？缺啦，定还是系引刀成一块啊！真系几得意啊！好咁啊，外围嘅呢个足球咧就可以讲下，即系讲紧世界嘅足球啦。咁啊，但系一定要讲翻呢个名古亚运会啦。其实香港好多嘅运动员咧都打出新加坡咁样，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啊，剑击亦都系见到一班师兄弟咧，啲赛后访问都系好有爱喺当中嘅。我成日觉得赢输成败得失都系要兼顾嘅。咁但系有团队同埋。打出香港味道同埋香港精神就係好正嘅，咁啊劍擊隊特別做得到啦，咁另外就係即係乒乓波啦，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啦。今個禮拜咧，其實禮拜二咧就係我哋中國香港衝擊獎牌其中一個欄目，就係講緊咧場地單車啊。咁啊單車方面咧，我哋都叻叻噶，有機會攞多幾塊牌噶，係咪啊？
2: 係啊，咁如果你話講到攞牌嘅話咧，亞運獎牌榜方面咧，中國就肯定咧係第一噶啦，咁啊拋離曬。金牌119枚，
0: 啊、
2: 哇！119枚，
0: 即系
2: 总数都去到205啦。咁啊，第二就系日本啦，咁啊37枚嘅金牌，所以你见到嗰个差距咧系好夸张噶。咁啊，韩国咧就第三，至于中国香港咧就喺第五，攞咗5枚嘅金牌，就喺第11位嘅，第十一位嘅。咁你见到其实我哋仲有啲。 獎項或者喺挑戰咧，其實都好好。其中值得講嘅咧就壁球啊，咁啊壁球咧都係即係混雙擲金啦。咁啊見到基本上即係叫冠亞包攬曬咧，亦都真係好難得。
0: 其實壁球我哋真係好勁，
2: 係啊，
0: 但係咧。

0: 成日得淨係可以玩到亞運咯，
1: 奧運都應該諗下啦。
0: 係啊，其實如果有機會傾，
1: 俾我哋
0: 真係多幾塊牌，好叻噶！我哋呢個壁球，我哋細個已經知道好多壁球運動員啊。有位姓赵嘅运动员，我突然间噏唔到，惊冒犯咗别人，都系打得好叻，成个亚洲天后嚟噶嘛，话打壁球咁样，咁所以都真系好叻啊！希望各个运动界别咧，继续为到咧中国香港嘅运动员咧加油打气，绽放正能量。

0: 7:55。带嚟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就要讲下啲开心嘢啦！哇，咁快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两年一度嘅世界技能大赛咧，又啱啱已经决赛咯。
0: 犀利！喂，我哋都叻噶，中国香港队系嘛？
3: 冇错啦，今届咧就系第48届啦，寻日就完赛啦。咁今届咧就喺上海举行，咁一共咧其实就吸引咗70多个国家地区，接近有1400名年轻嘅顶级选手嚟到参赛嘅，而我哋香港队咧，其实都派咗41名嘅精英参加咗咧37个嘅项目嘅，最后系得到咧合共有15个嘅奖牌添噶。而当中咧，我觉得好值得喺今朝星期一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铺瓦呢一个嘅焦点项目啊。铺瓦大家应该都知道系要、
0: 即系整瓦片咁样系咪？
3: 冇错啦，佢要喺指定。

0: 嘅一个嘅范围嘅墙面啦，地面上面完成一啲指定嘅图案啦，好似系你要抹浆啊，要砌下啊切割啊，点样铺贴啊，又要点样调整等等啦。呢一项嘅传统手工艺咧，其实我相信咧，好多男士咧都会有兴趣嘅，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嗰啲片嘅，因为当佢真系吸含咁样咧，佢整到好靓，我整得好正，
1: 好似砌积木咁样啦，估计系铺瓦片咁样，
0: 系啦。今年咧，即系今届大赛入面咧，即系呢一个焦点项目，我哋香港咧都有派到选手参赛。更加厉害嘅咧，就系打破咗传统，全部其他参赛者都系男性，唯一我哋香港嘅参赛选手系21岁嘅戴心怡，唯一一个嘅女将嚟到去参加，代表我哋香港系首位参加呢个项目嘅女选手，我觉得好犀利啊！其实心怡咧，即系睇翻报道啦，佢为咗参加呢一个比赛，其实喺旧年9月咧就开始休学，每个星期咧都有6日嘅训练，佢都有讲嘅。其实喺过程当中咧，因为你知噶啦，你要铺瓦啊，你要去抹浆啊，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你都要去用到腰部啊、腿部啊，佢都去扭伤过腰部啊，伤势好转之后咧，就再翻去个训练场地啦。咁其实咧，佢到最后咧，佢都话啊，今次呢个比赛未必系一个最好嘅表现，但系其实都一个好好嘅交代，佢对自己嚟讲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已经系好犀利啦，因为一位女性嘅参赛者系喺呢一个嘅项目里面，其实系唔单止系得到有一个赞赏啦，更加是打破了一个行业对于这个行业是一定是男士做的啦，这个黑板的印象。那我觉得其实他都很犀利啊。那其实当然啦，从这个的瓦铺啊，甚至乎是这一些的混凝土建筑等等的项目啊，其实今年都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的，好像有烘焙啦、美容护理啦，甚至是 3D 的技术游戏技术啊，甚至乎去到一些很复杂的飞机部件啊、电器系统啊等等。其实我觉得最犀利咧，系要俾所有有份参与呢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嘅年轻顶尖选手，因为你哋每一个咧喺项目嘅里面，其实你哋都要系有耐性啦，然后咧要有一个现场嘅判断能力啦，甚至乎你谂下。在一个咁短嘅时间之内，你到嗰刻，你先知道究竟你要运用到啲乜嘢嘅部件啦，你嗰个指定嘅题目系点样啦？其实所有嘢喺当下咧，你都要控制自己嘅情绪，所以能够参加嘅每一位选手都值得我哋去为佢哋嘅鼓掌。
2: 飞机维修啲先犀利啊！
3: 系啊，
2: 哇！我哋真系好多个范畴咧，其实真系大放异彩啊！
0: 系啊，
2: 呢啲吓手作仔全部都系
3: 犀利
2: 啊！系啊，我哋香港嘅骄傲嚟噶。
0: 所以年轻的选手叻叻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